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号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
6: 王毅表示，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的优势，打造更多的合作成果。
7: 王毅说，近年来中巴关系实现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民众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中巴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展现担当，成为当今世界保稳定促发展的中坚力量。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双方深化政治互信、拉紧合作纽带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更显得意义重大。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8: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一伙吴若明北京报道。
5: 中美两军5月28号到29号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
6: 同一个时间点，中方也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而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会继续的依法依规，要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5: 另一方面，再来关注日本防卫。

0: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一号发布消息称，日方监测记录显示，5月26号至5月28号，辽宁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了约170架次的舰载机起降训练。 三天内累计观测到约170架次，其中26号约80架次。27号约50架次，28号约40架次。日方表示，辽宁舰26号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27号在冲绳县宫古岛以南约790公里处，28号进入宫古岛西南约590公里处海域，期间反复实施舰载机起降。日方又指，辽宁舰在导弹驱逐舰无锡舰开封舰的伴随下，29号折返向东南航行。 再回到菲律宾吕宋岛东侧海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方公开的详细追踪报告中没有提供相关照片，也没有提到舰载机的起降型号以及两栖攻击舰安徽舰目前所在位置。日本防卫省此前表示，安徽舰和护卫舰安阳舰所组成的编队，22号穿越宫古海峡并进入西太平洋，外界一度推测可能与辽宁舰会合进行联训。
1: 中方早前公布，解放军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例行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1号是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而中方也敦促日本和菲律宾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
3: 有专家表示，此类的巡航今后也将会常态化。中国海警局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根据中方公布，中国海警近期多次围绕台岛开展巡查和巡航。5月27号，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7号，中国海警136舰艇编队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5月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4: 有内地专家表示，日本的做法证明了它仍然想介入台海问题。当然，从这个日本的这个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介入台海问题，这是它的最主要的问题。它不仅仅自己说这个把这个台湾有事和重返危机事态挂钩，那么现在拉菲律宾来进入，所以介入这个台海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从这个第二点来讲，还是要搅乱南海，因为我们。
5: 这短片里边看到，这个日本给菲律宾资助一些这个雷达呀，什么二手的什么护卫舰啊，是在为目的还是就要介入南海？那么我觉得这点呢，这个日菲呢，这个同盟关系构建了，那么更多的是搅乱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
3: 也有专家表示，今后类似此次执法巡查的行动将常态化。
6: 那么我们看海警现在是。 常态化的，现在是第一次啊进行这样或者是初次进行这样的这个巡航执法，那现在就要提到维权执法，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还有一个不站在海上，我的海警要执法，而且我空中的力量也要出现，就是立体的，不论是领海领空，中国的这个海洋权益，这个都不允许任何的国家来进行侵犯或挑衅，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后这种巡航会常态化，而且会更加的就是。
0: 坚强有力就是立体化，所以更好地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领土安全。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自当地时间的2号凌晨2点15分起，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的响起爆炸声，遭袭区域包括了波多利斯基区和奥博隆区等地。基辅市的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基辅市长表示，俄罗斯袭击之后，基辅一栋九层。
1: 公寓起火。进一步来看到，联合国安理会在1号适应罗马尼亚的要求，就无人机坠落在罗马尼亚的住宅楼事件召开紧急会议，而中方在会议上表示，这是乌克兰危机外溢的表现。而如果说放任局势升级的话，将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安理会在罗马尼亚的请求下于一日召开紧急会议。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在会前代表56国发布声明，称一架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随后坠落于一栋居民楼并发生爆炸，导致平民受伤。他强调此类事件在国际法下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2: This most recent incident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innocent civilians in Romania. Such behavior is unacceptabl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must stop.We recall the Secretary General's recent remarks that the attacks against Ukraine generate serious and wide-ranging consequenc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and need to be contained.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言表示，此次事件是乌克兰危机的外溢表现，不仅给俄乌带来伤害，也波及到周边国家。如果放任局势恶化，将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他呼吁各方早日恢复谈判，防止事态升级。
5: 中方一贯主张各国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处理国际关系，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沟通澄清事实，消除疑虑，解决争端，避免误解误判，防止事态扩大升级。
1: 罗马尼亚既是乌克兰邻国，也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此次事件不仅加剧欧洲国家的安全担忧，也让俄乌冲突再度成为安理会的关注焦点。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一号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国军方扣押了俄罗斯的邮轮属于非法的，而指出这种行为是近乎国际海盗的行径。而佩斯科夫当天就表示说，法方宣称这次的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的相关国际法，俄方对此绝不认同，俄方当前正在多措并举保障货物的安全。而就在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规避国际制裁而且违反海洋法的邮轮。而对此，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回应指出，法方在实施扣船行动前并没有向俄方进行通报。
8: 6月1号，俄军卫生部向俄联邦卫生部提交战争精神病学诊断标准新版本。这一项标准建议，军人在战区停留时间不应超过6个月，而如果持续处于战斗状态，则不应超过2周。
9: 6月1号，俄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亚历山德罗夫卡在顿涅茨克召开的俄全军医学科研交流会上指出，创伤应急障碍的临床治疗研究作为战场救护的重大的课题之一。
10: С диагнозом взрывная травма, острое кровотечение, отрыв верхней нижней челюсти, отрыв мягких тканей дна полости рта, подбородка.
9: 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首次为俄军事领导层制定了维护军人心理健康的标准。具体而言，俄军的精神病学家们建议军人在战区停留时间不应超过6个月，如果持续处于战斗的状态，则不应超过2周。专家们还复杂性地将 PTSD 的概念引入到野战临床的战场实践，这种症状与典型的平民症状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根据开源的信息，目前在一线作战的乌军部队有近80%没有得到轮换，以及在这些战区频频发生枪杀平民百姓、杀害俘虏等极端行为，这也给一线的己方部队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7: 美国媒体在1号则评论说，总统特朗普近期正在面临多线的压力，从伊朗的战争到共和党的内部分歧，再到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活动的争议，特朗普的强势行事风格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反作用力。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日报道指出，特朗普第2个总统任期正在面临多线受阻的局面，其中最紧迫的问题还是伊朗战争要如何收场。报道表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事，但美国和以色列的持续打击没有摧毁伊朗政权。目前特朗普在推动一份潜在的协议，希望伊朗放弃核武器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份协议尚未达成，特朗普也在承受国内外要求立即结束战争的巨大压力。 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全球能源市场受到冲击，美国国内的油价也持续给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而特朗普在共和党内也面临反弹。报道称

0: 往复纽约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一周前展开了对印度为期四天的访问，试图缓和因为特朗普贸易、移民政策以及伊朗战争给美印关系造成的伤害。那么，卢比奥这次访问究竟给美印关系带来了怎样的实质性成果？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携夫人对印度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可以说是任务艰巨。由于特朗普政府在贸易、移民、伊朗战争等问题上的做法造成了美印关系紧张，卢比奥此行的一大要务就是安抚印度，稳定美印关系。但是此行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却可能是卢比奥抱怨印度真的是太热了。卢比奥访问印度期间，分别与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了会谈，强调美印在贸易、能源、防务与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卢比奥表示，美印两国在战略上依然一致，他对达成更广泛贸易协议表示乐观。访问印度期间，卢比奥还出席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其实，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印关系持续恶化，美国政府对印度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并收紧移民政策，伊朗战争更是让印度经济承受巨大压力。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印度原油进口的重要通道，印度总理莫迪甚至呼吁印度民众居家办公以节省燃料。印度目前大约有90%的原油依靠进口。去年夏天，由于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特朗普曾对印度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直到今年2月，印度同意限制购买俄罗斯石油之后，这项关税才被取消。特朗普政府一直敦促印度增加购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美国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卢比奥在新德里的会谈中特别强调了加强美印能源合作的重要性。有专家指出，美印关系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特朗普政府与印度接触时缺乏一致性，也缺乏对美印关系的公开承诺。特朗普对印度忽冷忽热的态度与历任美国总统形成鲜明对比。过去，美国总统普遍努力维持与印度的良好关系，但特朗普已经打乱了印度过去对于美印关系性质的许多基本认知。过去，美印关系的基石一直是经济伙伴关系，而巴基斯坦只扮演边缘角色，同时印度还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但如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他与巴基斯坦领导层的密切关系，以及特朗普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都让原有认知受到质疑。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近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进一步加剧了印度对于自己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地位的担忧。过去几届美国政府持续加强与印度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把印度视为制衡中国的重要力量，而印度也乐于扮演这一角色。尤其是在莫迪执政期间，莫迪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就与特朗普建立了密切关系。印度现在担心的是，一旦中美关系趋于稳定，印度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就会下降，甚至变得可有可无。有专家总结称，印度的可替代性正在上升，而战略价值却在下降。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坚称，印度是美国在全球最具战略意义的伙伴之一。特朗普也加入到了对印度的赞扬，称莫迪是伟大的朋友，并向印度保证他们可以依靠自己。但在很多印度人看来，现实却恰恰相反。印度学生与劳工群体已经受到特朗普政府移民限制政策的冲击。对此，卢比奥在记者会上辩解道，这些政策并不是针对印度人。有分析人士指出，除了这些安抚性的表态之外，很难真正看出印度到底从卢比奥此次访问中获得了什么实质性成果。 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还转达了特朗普对莫迪近期访问白宫的邀请，但是在美国国内立即传出了反对的声音，认为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印伙伴关系出现了逆转，莫迪应该谨慎地评估访问时机，最好是等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再访问美国。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3: 韩国的军工巨头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在1号发生爆炸事故，警方说事故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2人受伤，而其中一名伤者全身严重的烧伤。韩华公司总裁就事故鞠躬道歉。
4: 爆炸事故发生于1日上午近11时，消防部门接到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田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的报警，随后进行救援行动，大约2小时后扑灭大火。 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总裁孙载一当天稍晚在

0: 在简报会上，鞠躬道歉，表示向爆炸事故中失去宝贵生命的遇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和哀悼。公司将向遇难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对伤者的治疗与康复承担全部责任，也将全力配合当局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一名消防人员在简报会上表示，两名伤者是自行从现场逃出。该消防人员指出，火灾是由爆炸引发，但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 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方面补充说，怀疑当时有人用水清洗制造火箭推进剂的工具，期间怀疑触发残留的爆炸物导致爆炸。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舰船建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制造等。2018年和2019年，这家公司都曾发生过致命爆炸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哈萨克斯坦访问，稍后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一号是率领来自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
1: 李家超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且出席托卡耶夫总统所设的午宴，就深化双边关系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的首创之地，也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李家超还说，此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也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及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号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表示，最新数据就显示香港经济踏入了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劲。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五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继续保持强韧。
3: 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咧进一步加快到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佔商品出口總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飆升41.5%之後，四月再上升54.3%。
2: 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后更多资金来港，相信跨境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来港继续增加。他指不止中东，可预期欧洲资金也会增加。以往资金主要投资欧美，但见到势头越来越关注香港，相信欧洲资金审慎建立市场后，也会是较长期及稳定的资金。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有“歼八之父”之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顾颂芬于5月31号因病逝世，享年96岁。
0: 他所主持研制的歼八还有歼八二战机，开创了中国自主研制战机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歼击机研制体系，为航空武器装备跨代升级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4: 顾颂芬原籍江苏苏州，1930年出生。他幼年随在燕京大学任职的父亲在北京生活。七七事变后日军轰炸的情景，顾颂芬一生难忘。他对飞机的第一印象虽然沉重，但对飞机的兴趣越来越浓。顾颂芬在10岁生日收到了家人送的飞机模型，让他爱不释手。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系。1956年，中国第一家飞机设计室在辽宁沈阳成立，顾颂芬是首批核心成员。1964年，中国决定自行设计一款两倍音速、能飞上20000米高空的歼击机，也就是后来的歼八战机。顾颂芬接替意外逝世的黄志谦，成为了总设计师。1969年，歼八首飞成功，但在试飞实验中出现剧烈抖震。为解决难题，从未接受专业训练的顾颂芬做出大胆的决定，亲自坐上了一架歼击教练机，近距离在空中对实验机进行直接观察。顾颂芬瞒着家人，带着望远镜、相机3次上天贴近观察拍摄，终于把抖震的症结找出来并解决问题。1979年底，歼八正式定型，并在1年服役，成为中国的蓝天卫士。歼八后来发展出多个版本，其中80年代末服役的歼八二战力大幅提升，在很长一段时期是解放军的主战装备。顾颂芬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在晚年坐在轮椅上，依然搬资料、看航展，惦记着年轻人。他希望中国的航空工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之一。2026年5月31日，21时11分，顾颂芬安详离世，享年96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国将向非洲有关国家和非盟提供抗击埃博拉疫情援助，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接下来看到美国股市在周一呈现全线向好，三大指数收盘全部刷新了纪录高位。而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

0: 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推升油价，但是美股三大指数在收盘时集体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主要原因是因为资金继续涌入人工智能相关概念股。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上涨来到了每桶94.98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上涨超过5%，升至每桶92.16美元。那么此前有伊朗报道称，由于以色列相关行动，伊朗将会暂停与美国谈判。阿克斯奥斯则是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周一在电话中痛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就在几天前，市场还普遍认为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特朗普上周曾表示将就协议做出最终决定，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称将快达成协议。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但是呢，板块方面，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几乎全面下跌，只有科技板块和能源板块上涨，公用事业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那么整体来看，周一市场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尽管地缘政治风险推升能源价格，并且拖累多数板块，但是呢，人工智能的主线仍然强劲，足以支撑主要指数全体创下历史新高。那么英伟达强势上涨也是成为了市场的核心支撑，公司发布新一代的面向个人电脑的超级芯片，并称其为迄今为止最高效的 PC 芯片，那么是推动股价上涨6.3%。盘后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同意向伯克希尔哈萨维出售100亿美元的股票，作为其总额800亿美元的股票发行计划的一部分，用于扩建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与此同时呢，估值达965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周一则是表示已经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申请，进一步的点燃了市场对于今年三大近万亿市值的 IPO 的期待。那么周一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45%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9.200，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1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 据内地媒体在1号报道，根据埃博拉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非洲有关国家和非盟提供抗击埃博拉疫情援助。
2: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还有国家中医药局在1号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的方案，那也看到了2026年的版本，目前中国尚无本土以及输入性的病例报告。
3: 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既网称埃博拉出血热，是由埃博拉病毒感染引起的具有高致病性和高病死率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患者、死者或受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及其污染的物品等而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突发发热、极度乏力、头痛、肌痛、频繁呕吐、严重腹泻，可伴出血和多器官功能障碍，平均病死率约50%，部分毒株可达90%，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埃博拉病毒对热有中度抵抗力，在室温及40摄氏度环境下存放1个月后，感染性无明显变化，对紫外线等物理因素及甲醛、次氯酸、酚类等消毒剂和酒精等致溶剂均敏感。2007年和2012年，乌干达和刚果金也曾经爆发埃博拉疫情，而本次疫情是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本地不交病毒引起，未有疫苗。方案指目前预防方式包括避免无防护接触疑似或确诊病例及其血液、体液或被其污染的物品等，避免接触果蝠、猴、猩猩等野生动物，避免食用野生动物，食物要彻底煮熟后再食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一起来看娱乐快递。
4: 内地人气演员张凌赫日前在广西南宁出席活动，吸引大批粉丝到场。由于人数众多，粉丝争相进入商场占据有利位置，导致商场入口处的玻璃门承受不住推挤而破裂，事故造成5人受伤并送院治疗。随后活动方发布通知，根据相关部门要求，线下活动最终临时取消，改为线上直播。而张凌赫工作室也发文致歉，并对粉丝表示，因本次活动所产生的机票、高铁、酒店、车费等交通住宿费损失，均由艺人及工作室全额补偿。香港演员兼歌手冯德伦以原创漫画 IP 创作者身份出席活动，他更找来曾在电影中饰演法国赌神的 Declan Wong 到场。冯德伦受访时透露， Declan Wong 曾经教他魔术。
5: 法国赌神他的这个明星呢30年后都还是这么响的嘛，那我觉得不如叫他来现下身，其实那个意思是这样。
6: 本身咪都识了很久
5: 了。是啊，我们识了30几年的了。是啊，我未入行已经识他了，那时候我就是扯着他教我魔术。
4: 香港艺人林夏薇与谭俊彦出席活动。身为篮球队成员之一的谭俊彦表示，想多些时间与儿子打篮球。而林夏薇最近回到家乡，为足球赛事担任表演嘉宾。
7: 好荣幸，好荣幸可以翻去为家乡呢个赛事咁大嘅一个足球赛事去做一个表演嘉宾，系好荣幸嘅。
8: 喂，咁下次我哋打篮球，你又过嚟唱啦。
7: 梗系好啦，
8: 约定你先。
7: 梗系好啦。
9: 弟仔系咪特登上嚟睇你打波？
8: 系，即系都好少可有个咁多机会俾佢去嗰啲咁嘅球场玩啊。同埋我都想，即系佢而家开始又打篮球啊嘛，多啲父子时间咯。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2: 随时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基辅持续在响起爆炸声，当局指俄军正在发射弹道导弹。伊朗媒体发布了据称击落了美军 MQ-1 无人机的画面。伊朗表示暂停和美国的谈判，但特朗普说接触还在进行。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俄乌的最新战况。

0: 是当地时间2号凌晨大约2:15左右，在乌克兰首都的基辅持续在响起爆炸声，遭袭区域包括有波多利斯基区还有奥伯隆区等地。而在奥伯隆区，有多辆车被导弹的碎片击中，正在起火，多处的空地也在袭击过程中起火。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就说，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而基辅市长就表示，俄罗斯袭击过后，在基辅一栋9层公寓楼正在起火。现在俄罗斯国防部在6月1号表示，俄军已经基本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蒂霍尼夫卡村庄，而乌克兰当局在同一天表示，乌多地正在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在南部城市赫松就有1人死亡，另外城市奥德萨有7人受伤，哈尔科夫、扎布罗热等地也都有人员受伤的报告。
1: 在奥德萨，一栋9层高的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外墙以及部分阳台受损。当地救援人员表示，奥德萨多地遭到俄军攻击，有粮食仓库起火，另外2栋居民楼以及1栋办公大楼受到严重损毁。当局出动了超过90名救援人员。乌克兰民用能源基础设施也同样遭到俄军无人机和炮弹袭击，多州发生断电。乌方指出，俄军在此次连番轰炸中出动了265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的228架。另据俄罗斯塔斯社6月1日报道，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乌克兰5月30日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是乌方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攻击。此类袭击可能导致整个机组报废。切尔尼丘克称，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则指出，尽管反应堆有防护罩可抵御小型炮弹，但核电站附近储存着约2600吨核材料，构成巨大安全隐患。而乌方5月31日曾透过声明否认袭击核电站，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介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到，这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号表示，乌军是有能力能够打击整个被占领领土的物流体系。他指克里米亚出现了燃油短缺，这是乌军过去连续多个月在袭击俄油设施的成果。泽连斯基就指，乌军自1月份到5月份期间，一共打击了15架俄罗斯的炼油厂，对俄方石油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打击，并表示，截至到了5月份，俄罗斯有将近40%的初级石油加工产能已经被瘫痪。克里姆林宫虽强调国内的燃油供应安全无虞，但是1月份却宣布禁止航空燃油出口，直到了11月份底，并且坦承克里米亚正在面临燃油短缺的问题。而克里米亚当局正在实施的是汽油限额的配给，民众需使用配给券才能够为汽车加油。当局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称燃油短缺的情况会在短时间内就能够恢复正常。在6月1号，俄军的卫生部向俄联邦卫生部提交了战争精神病学诊断标准的新版本。这项标准建议军人在战区停留时间不应该超过6个月，如果持续处于战斗的状态，则不应该超过2周的时间。
2: 6月1号，俄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亚历山德罗夫卡在顿涅茨克召开的俄全军医学科研交流会上指出，创伤应急障碍的临床治疗研究作为战场救护的重大的课题之一。
3: С диагнозом взрывная травма, острое кровотечение.Отрыв верхней и нижней челюсти, отрыв мягких тканей дна полости рта, подбородка.

0: 医学科学院的专家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首次为俄军事领导层制定了维护军人心理健康的标准。具体而言，俄军的精神病学家们建议军人在战区停留时间不应超过6个月，如果持续处于战斗的状态，则不应超过2周。专家们还复杂性地将 PTSD 的概念引入到野战临床的战场实践，这种症状与典型的平民症状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根据开源的信息，目前在一线作战的乌军部队有近80%没有得到轮换，以及在这些战区频频发生枪杀平民百姓、杀害俘虏等极端行为，这也给一线的己方部队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再来看另外一条战线，当前美国伊朗再度在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于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了侵略性的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了报复行动，使用了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早前美军声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期间伊朗称击落一架美军的无人机，并且再次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2: 伊朗媒体一日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的视频画面，视频并未显示具体时间，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月31日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后，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日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时左右，美军成功拦截2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未造成美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据报，伊朗已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一个国际航运会议一日在希腊雅典召开，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在1号发表声明，就在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在违反停火协议，表示会在必要时刻会动用一切能力来捍卫自身利益，指美国不仅要对自身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该对以色列的相关行为承担起责任。伊朗外交部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这都意味着违反了整体的停火安排。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的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动用一切能力来捍卫自身的利益。伊朗方面重申了4月8号所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要实施停火。不过，美国多次在违反停火协议，骚扰伊朗的商船，以色列就侵犯了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民的丧生，大量人口正在流离失所，而基建也在受损。声明当中就说，伊朗已经多次在警告违反停火协议可能会对地区和平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美以持续在实施侵略，应该承担起一切的后果。另外，伊朗媒体在1号报道指，因为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暂停和美国之间的间接谈判。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伊接触还在继续，美国是不会恢复军事打击，但将会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
3: 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一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塔斯尼姆通讯社称，黎巴嫩局势原本是停火协议的重要前提之一，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相关停火安排已在多个战线遭到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与美国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谈判及文本交换。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伊朗政府正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意在向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施加更大压力。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尚未正式通知美国中断谈判，而美方也不会因此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但不会恢复大规模空袭。特朗普还表示，目前双方之间的沟通已经过于频繁，保持沉默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特朗普同时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中仍掌握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释放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文称，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在以快速节奏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升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迪克在一号在联合国的记者会上表示，对此深感震惊，更敦促各方要停止敌对行动，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4: We reiterate tha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must not be targeted. We urge all actors to respect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avoid further escalation. We condemn all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a diplomatic solution to break the cycle of violence an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stability on both sides of the blue line. The U.S.-sponsored Lebanon-Israel negotiations resuming tomorrow must be given a real chance to succeed.
1: 对于黎巴嫩的人道主义状况，杜加迪克就说，由于以军发布的撤离令，威胁要对黎南部包括贝鲁特南郊要发动攻击，当地民众都在举家逃亡。黎巴嫩各地的道路严重在拥堵，在南部城市的提尔和萨达避难所都已经是满员，许多人士只能被安置在露天的场所。杜加迪克就引用了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两天至少有88人死亡。他更引述了世卫组织的消息指，在过去三天一共记录了有5起针对于医疗机构的急救事件，导致一名医护人员死亡，还有19人受伤。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跟进报道。有哈马斯代表团和土耳其情报局局长会谈，重点讨论加沙局势。德国政府发布今年最新的全球难民报告。
5: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就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号是通过了社交媒体的账号发布了通告，指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近期在土耳其首都的安卡拉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讨论了加沙地带的局势，还有目前外交斡旋的进展。通告指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违背了停火协议的相关情况。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了协议的行为，这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在通告中就说，将会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并且会对土耳其、埃及以及卡塔尔在斡旋停火中的作用表示的感谢，更呼吁国际社会要重点关注加沙局势和相关的人道问题。土耳其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也在一号跟进证实了这项消息。土耳其官员表示，土方会继续努力争取在地区实现持久停火。好，来看向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号是在凡尔赛宫举行的第九届的选择法国国际投资峰会上宣布，今年峰会一共吸引了930亿欧元外国的投资，创下峰会举办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马克龙说，这些投资将能够为法国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并且能够进一步推动法国在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制造领域的发展。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举行期间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建设成为本届峰会投资的重点领域。另外，除数字经济外，本届峰会还涵盖钢铁工业、电气化设备以及先进制造等多个领域，显示法国政府正试图通过吸引国际资本，加速推进工业现代化和绿色转型。他宣布，本届峰会确认吸引930亿欧元外国投资，创下峰会举办历史以来最高纪录。
3: Cette édition est importante parce qu'elle acte 93 milliards d'euros d'investissement dans notre pays, ce qui est massif. C'est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mplois à la clé, c'est évidemment beaucoup d'IA de data center.
2: 选择法国峰会自2018年启动以来，已经成为法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平台。面对美国、中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在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领域的竞争，法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人工智能、芯片、数据中心和新能源产业的支持力度，希望将法国打造成为欧洲科技创新中心之一。而今年的创纪录投资规模也被法国政府视为是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工业竞争力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成果。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德国政府发布2026年的全球难民报告，数据显示了到达德国难民数量的过去几年有出现显著的降低，同时欧洲移民和庇护政策也在进入到新的阶段。不过专家就在担心的是，欧盟会把更多压力推向外部的边境，而这些弱势群体的保护空间就会被进一步压缩。
4: 当地时间6月1日，本周一，德国政府发布了2026年全球难民报告，而目前德国和欧盟的难民政策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5: 2026年全球难民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有超过1.17亿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在10年内翻了一番，其中大多数是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和邻国，主要原因是逃离战争或躲避气候变化带来的例如干旱和洪水这样的后果。难民中真正入境欧美和美国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6: D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Klimawandel und Mobilität setzt der Report in diesem Jahr als Fokusthema. Die Zahlen sind bereits jetzt sehr hoch. 2025 wurden etwa 30 Millionen Menschen durch Extremwetterereignisse wie Stürme, Dürren oder Überschwemmungen temporär vertrieben. 14 Millionen Menschen waren 2025 dauerhaft durch Klimafolgen innerhalb ihres Heimatlandes vertrieben.Der Report Globale Flucht betont, dass klimabedingte Vertreibungen keine Zukunftsfrage mehr sind.
5: 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德国难民申请数量也在下降。2023年有33万人首次申请避难，2025年数量为11.3万人。 在2026年第一季度约为 2.2 万，全年预计推算总数不会超过9万人。
6: Der Report Globale Flucht 2026 zeigt, an den europäischen Grenzen gibt es bereits jetzt Rechtsbrüche. Mitgliedstaaten untergraben geltendes Recht zugunsten von Kontrolle und Abschreckung. Demgegenüber wird in den Beiträgen des Reports immer wieder die Einhaltung der Menschenrechte für Europa angemahnt. So wird die deutsche Praxis der Zurückweisung von AsylbewerberInnen an den Grenzen seit Amtsantritt der schwarz-roten Bundesregierung vor allem aufgrund mangelnder Überprüfung von Einzelfällen als rechtlich unzulässig und gegenüber den europäischen Partnern als rücksichtslos nationalistisch gegeißelt.
5: 报告还指出，不仅德国的难民申请数量在下降，在土耳其、伊朗和苏丹等情况各不相同的国家，难民人数也减少了150万至200万。尽管俄乌战争仍在持续，目前已有400万人返回故乡，其中包括许多曾在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避难的人。有关专家还对欧盟以及德国收紧难民政策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如果欧盟与第三国合作，把更多压力推给欧盟外部边境，那么弱势群体将

0: 越来越难以获得真正的保护。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秘密申请了 IPO 的申请，估值将近有万亿美元。加上目前 SpaceX 还有 OpenAI 这三间公司正在进一步点燃美国的科技企业上市的竞赛，但是 AI 资本热潮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多名的美联储官员就在警告 ，AI 在短时间里头未必能够缓解通胀问题，反而可能会因为推高基建和算力需求带来新的价格压力。
2: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周一宣布，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这家估值约9650亿美元的 AI 企业，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登陆公开市场，也让美国资本市场在2026年迎来一场罕见的科技上市竞赛。按目前市场预期 ，Anthropic、SpaceX 和 OpenAI 三家公司可能以至少10000亿美元估值进入公开市场，这在美国 IPO 历史上此前从未发生过。马斯克旗下 SpaceX 预计最快下周启动 IPO， 被认为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Anthropic 和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则被视为争夺第二个上市窗口。Anthropic 上周刚完成650亿美元 H 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融资之一，也使 Anthropic 在估值上超过 OpenAI。分析人士指出，谁率先完成上市，谁就有机会率先定义资本市场眼中的 AI 产业格局，并在行业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不过 AI 热潮也伴随争议， Anthropic 在2026年初迅速崛起，引发软件和 IT 股剧烈波动，投资者担心 AI 可能颠覆科技企业传统商业模式，并加速各行业重组。与此同时，外界也开始质疑巨额 AI 投入是否真正转化为产出和效率提升。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主张 AI 将成为重要反通胀力量，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强美国竞争力，为较低利率提供空间。但多名美联储官员警告，不应指望 AI 在短期内解决美国通胀问题。尽管 AI 可能带来长期生产率提升，但这并不足以成为降息理由。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莱姆上周表示，依赖未来生产率更快增长来解决今天的通胀问题是有风险的。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也表示，他对 AI 长期前景保持乐观，但仍希望看到更多证据证明相关生产率提升是持久且可持续的。美联储理事库克则指出， AI 投资需求本身可能正在推高相关基础设施价格，并可能成为继伊朗战争和关税之后的又一轮价格冲击。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再看到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最近宣布有8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其中有100亿美元来自曾经是由巴菲特执掌的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萨维。据彭博社的报道，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拟增加有800亿美元的股本。这次融资是由三部分构成，有300亿美元是通过了承销商再发行和强制性可转换优先股的方式再筹集，有400亿美元是以市价方式再发行，另外100亿美元是由伯克希尔哈萨维通过私募方式注入。伯克希尔的新任掌门人格雷格·阿贝尔自去年底巴菲特退休之后，他正式接棒。而根据了监管的文件，截至今年的3月底，伯克希尔已经持有总额166亿美元的字母表的股票。中国的科技企业宇树科技的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在上海开业，让机器人能够走出实验室和展馆，走进到大众生活，拉动科技消费，这吸引不少中外游客前来体验并且购买。
3: 握手、击掌、拥抱，宇树科技的机器人正在与体验者交互。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巨深智能体验馆坐落于上海核心商圈南京西路，以沉浸式体验设计拉近科技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在互动体验区外，有不少被吸引驻足的外国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并赞叹着中国科技的魅力。
4: It's the epicenter of for the world. I don't think that any that there's any advanced environment that can produce like technology on such a high level. It's very very impressive.
5: It's very impressive. I said it's very new for me. See the technique, how far you are with it, and I enjoy it to see what they all can do, like for the human and for helping us.
6: 중국 그 기업 로봇분이 엄청 많이 발전한 것 같다고 대단한 것 같다고 그런데 일단 뭐 산업 분야에서 많은 도움 될 것 같고 뭐 가정용으로 나오면 살 생각이 있다.
3: 在现场也有不少长者表示，看到了未来巨深智能在居家陪护、日常家务等诸多生活场景中的应用可能，希望相关技术与产品可以加速落地。

0: 一个陪护的，比如那工作人员介绍的，就是我们夜跑、跑步、运动啊什么的，他可以陪我们一起跑，有什么他可以报警，有时候出现危险的情况什么，他会预警的。
1: 因为其实人的那个服务的他的这个功能呢，它是要比较复杂一点的，所以希望我们的科技能够再更上一层楼吧。
2: 在展馆内，宇树科技展出并销售其三款最新 C 端产品，分别为 G1 人形机器人、R1 人形机器人以及 GoTo 机器狗。有科技迷现场下单并提走机器狗，希望给生活带来更多乐趣。
3: 买它的话，主要是那个，一个是娱乐，还有一个的话是给家里，就是说那个提升一下，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知识面或者说是那个家里的这个生活质量。
2: 另外，宇树科技 IPO 在上交所6月1日正式上会，冲击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拟募资42.02亿元，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开发、机器人本体开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四大项目。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4: 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5: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地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敌机从何而来？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10岁，慢慢。

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股市再创新高纪录，半导体需求推动股市的同时，也使得韩国五月份的出口飙涨超过53%。中国国务院最新公告，对外投资新规定7月1号开始实施，其中包括不得跨境派遣技术人员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作。美国禁止向中国境外的公司出售高端 AI 芯片。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呼吁中美良性竞争。AI 人工智能的热情继续主导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三个地方的股市，在6月1号又创了新高的纪录。当中，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台湾的行程，也推动了台湾半导体相关产业链的股票价格，也使得台湾股市创下新高的纪录。我们来看一下6月1号。AI 热情主导之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股市齐创新高。韩国股市一度触发熔断，三星电子大涨超过10%，市值第一次突破了2000万亿韩元。而日本股市在盘中曾经突破67000点，也创了历史新高。在人工智能需求扩大的预期推动之下，资金持续流入相关的明星股。按市值算起来，软银集团第一次跃居日本上市公司首位，凯霞控股也已经开始逼近排名第二的丰田汽车。在台湾股市方面，英伟达 CEO 黄仁勋1号在英伟达的一个活动上发表了 RTX Spark 芯片，这是全球第一款专为个人代理打造的 Windows 个人电脑 PC 芯片，与联发科合作设计，以台积电3纳米制程打造，带动了台湾的股市大涨604点，涨幅1.35%，收盘45337点。台积电在震荡当中平收在2355新台币。台积电的市值已经达到了61万亿元新台币，相当于1.94万亿美元。我们看一下大台区股市的指数，韩国股市收盘的时候大涨3.5%，日经指数收盘涨0.91%，报66934点。台湾股市加权指数收报45337点，升604点，升幅1.35%。分析认为，在政策助攻之下，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的股民都因为 AI 相关的类股风潮，相关地区的股市呢都是不断的创历史新高。比如说，在韩国有大量的芯片存储股压阵，台湾是以台积电为核心，周边的科技产业发展蓬勃，而日本的科技股硬实力也是挺强的。半导体不只是推动了韩国的股市，更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年初以来呢，超过90%以上的涨幅了，使得韩国五月份的出口也是大幅度的强劲的上涨。这个数字是这样的，韩国五月份的出口按年大增53.2%，高出预期的48.4%，还创下了超过42年以来最大升幅，主要受惠于芯片销售创纪录新高。
1: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周一公布，韩国五月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速达到53.2%，远超市场预估的48.8%，并创1984年1月以来新高。贸易顺差269.5亿美元，也创历史新高。得益于全球 AI 产业投资不断加码，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速接近170%，再创历史新高。计算机相关产品增速也达到290%。出口持续强劲，也支撑了韩国央行的鹰派立场。四月份新上任的央行行长申炫松稍早前表示，半导体产业获利正在通过税收、消费和投资逐渐传导至实体经济，进而加剧通胀压力。市场普遍预计，央行将在7月和10月的会议上各加息一次。另外，标普全球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五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报54.8，创2021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当月产出与新订单增速均触及近5年的。

0: 主要是受他们要在法国投资14万亿日元建设 AI 数据中心消息的刺激，公司股价收盘上涨14%，刷新上市以来的最高纪录。收盘的时候，每一股在8541日元。金融时报说，软银超过丰田，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这家汽车公司丰田汽车制造商兼工业巨擘，原本已经连续20多年稳居日本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但是现在被挤下了第一位子。这样的变化反映出全球投资者对 AI 和半导体公司日益上升的兴趣。当中还有一个要深度了解的，就是软银对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持有大量的敞口，并且在 AI 领域抱有更广泛的战略野心。所以呢，软银在星期一宣布会在法国投资最高750亿欧元，用在建设大规模 AI 计算集群网络，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他们 AI 布局的决心。而这样的一个变动，丰田的市值已经是低过了软银，那么市场也在关注在日本的股市，在日本的制造业和日本的经济结构当中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半导体制造商凯霞的估值也大幅度的飙升，今年股价已经累计上涨超过525%。还有外资持续涌入日本的大市值科技股也受到了追捧，都是推动股市上涨的主要原因。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推动当中重点是谈到推动中国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说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文章也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风险决策风险大，对于领导能力跟治理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有国务院颁布了新的规定，不得使用国家禁止出口技术和数据等等。这个国务院的规定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号开始实施。规定提到，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或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跟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相关数据等等。当中还有一段是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作，或者是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等等。规定当中有一些明确的罚则甚至罚款的数据。那么这个规定所称的投资者呢，包括了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跟居民个人。文章呢并没有指明哪一个企业，但是呢，从查新闻当中可以看到，是在今年4月下旬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宣布禁止 Meta 收购 Manus， 同时呢，双方的交易要撤销，恢复到交易之前的状态。关于中美之间在高科技方面的博弈，现在美国不只是限制芯片企业高端芯片出售给中国的企业，它现在更明确的就是中国内地以外、中国境外的企业都要求美国的企业不可以出售。美国商务部在31号发布最新的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的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说，这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往中国的芯片问题表达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1: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 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

0: 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一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一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期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人民日报在6月1号发表评论员钟声的文章，题为《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疆域》。文章指出，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这是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共同利益。日前，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既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具体体现，也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说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搞人工智能圈地。另外，中国驻美大使馆最近举办了匹克球之夜活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致辞中说，从乒乓球到匹克球，变的是球拍，不变的是两国人民渴望友好的初心。
2: 谢峰在致辞中表示，半个世纪前，小小乒乓球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沟通之桥，如今的匹克球正为新时期中美人文交流画出优美弧线。中美恰似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懂得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目的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这种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理性认知，既是读懂大国相处之道的逻辑，更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密钥。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双方要不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谢峰希望两国青年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聚焦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难题，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谢峰说，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在中国，证监会早前出手整顿券商非法跨境交易，并且点名三家券商之后，香港的证券金融机构对于这个持内地证件开户这个事情越来越谨慎，大家都很担心踩到红线。中国证监会早前出击整顿券商非法跨境交易，高调对富途证券、老虎证券和长桥证券三间互联网券商开出高额罚单，事件震动香港金融业。另外，香港证监会虽然已经表明香港券商仍然可以以为内地投资者，也就是以内地身份证明文件的人开户，对于开立新的投资账户，但是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除业界对监管红线的疑虑。有券商在过去一个星期收紧内地客到香港来开户的门槛，部分券商甚至主动对内地客已经停止申请。比如说，媒体报道说，工银已经拒绝了新的申请，而汇丰也就是现网上办理。另外，大家关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限制措施会不会影响到保险业？那么，香港的保监部门跟相关的部委、内地相关的部委正在维持紧密的沟通，确保相关的这个开户都是合规的。六月一号的人民币继续上涨，中间价也创下了三年多来的高位。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在六月一号这天，在6.8167对一美元，比上个星期五的中间价上调9个基点，创下三年来的新高。在岸价收盘上升35个基点，报6.765，离岸价曾经高见6.7615。在股市表现方面，内地股市反复回落，深成指午后跌幅扩大，创业板指数跌超过2%，科创50指数跌5%，两市成交大幅度缩量到28000亿元人民币。半导体跟 CPU 板块跌幅比较大，沪指收盘4057点，跌0.27%，深成指跌1.51%，创业板指数跌2.15%。在港股方面，外围股市普遍向好，带动港股走强，蓝筹股涨多跌少，黄金和科网股涨幅居前，芯片股拉升，恒指收盘25398点，上升215点，升幅0.86%，主板成交3309亿港元。高盛表示，随着主要股指会在这个月下旬进行半年度的调整，中国指数样本定调调整方案预计会引发大约480亿美元的双向被动投资资金流入，潜在净流入的受益包括了华工科技、捷源科技和华航公司等等。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的制造业 PMI 50，比上个月下降0.3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下跌，位于临界点，是最近3个月来最低，但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主要是因为需求减弱，还有中东战争推升能源成本，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不过，在6月号公布的标普全球跟 RatingDoc 联合发布的中国最新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数字显示，5月份的 RatingDoc 制造业 PMI 51.8，连续第6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扩张势头延续。同时呢，投入品跟产出品价格涨幅双双回落，为制造商成本环境带来一定的缓解，也就是由中东局势带来的通胀压力出现了缓解了。另外，在内地楼价方面，5月份内地百城二手房价跌幅继续收窄，比如说在核心城市当中，上海二手房的价格已经连续3个月上涨了，百城二手住宅均价每平方米12692元，跌幅继续收窄。刚看到上海的二手房价格连续3个月上涨，而上海方面现在正在全力推进服务业的提质扩能。官方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要达到6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还有服务进出口到时候会突破3000亿美元。
1: 上海是服务经济主导的内地城市典型代表。2025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的比重为79.3%，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85%。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十道外资比重超90%。官方表示，未来5年，服务业增速将高于 GDP 增速，持续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 到2030年，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为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5.5%以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

0: 45万元。
1: 根据上海十五五规划目标，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在2025年4.5万亿元的基础上将增长33%。此外，服务进出口目标突破3000亿美元，较2025年增长约16.3%。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2: 至于在香港的努力方向，现在呢要往中亚国家更大的拓展市场，一带一路的中亚国家。那么在香港本地方面呢，就是要吸引更多的资金去帮助支持科技等新兴产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天的网志当中第一次提到，他说政府正积极考虑推出崭新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聚焦在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同时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发展。他说香港正在加速 AI 加和金融加两股力量的结合和相互驱动，政府会继续推进注资港投公司的事宜。陈茂波表示，香港投资管理公司，也就是港投公司，成立到现在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包括了硬科技、生命科技跟健康科技等等，有时间被投公司已经上市。他也谈到了楼价，说香港楼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上升，而对于楼土地的供应呢，他说政府会继续合理审慎的推地。他1号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局财经事务委员会会上表示，最新数字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劲。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5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继续保持强韧。
4: 4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咧进一步加快到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飙升41.5%之后，4月再上升54.3%。
3: 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后更多资金来港，相信跨境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来港继续增加。他指不止中东，可预期欧洲资金也会增加，以往资金主要投资欧美，但见到势头越来越关注香港，相信欧洲资金谨慎建立市场后也会是较长期及稳定的资金。陈茂波表示，由2024年9月至今的股市声浪，来港的国际及欧美资金占约40%，南向通资金占约30%，余下包括中东及东南亚资金、本地机构。他形容东南亚资金也相当大，香港是其首选地。但他指中东冲突走向仍充满变数，有可能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4: 一旦局势再度升温，料将加剧环球金融市场波动，并且削弱外部需求，为环球以至本地经济前景带来下行的风险。不过全球对先进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有助货物出口的表现。
3: 他又表示，首季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大增17%，创疫情后新高。4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则上升8%。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从4月下旬以来，日本政府已经花费超过110万亿日元去干预汇市。日元汇价呢，曾经从160.7，然后回到了155左右，现在又逼近了160大关。干预的效果并没有办法支撑日元的长期稳定。从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看起来，日本4月28号到5月27号实施的汇率干预总额11.7349万亿日元，这也是日元贬值局面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汇率干预。但是到了6月1号这一天，日元曾经跌到了159.5，美元汇价上到了98.91。现在市场在问的就是，几个月来中东冲突激发了对美元的避险需求，使得日元承受重压，而日本政府虽然出手干预， 但是呢，效果还是有限的，会不会再度出手？尤其是大行正在唱淡美元，第四季度美元认为可能，他们认为第四季度美元可能会下跌2%。那么英国、欧洲还有日本央行会因为通胀压力而加息，加息的幅度都会高过美国，所以呢，日元会不会继续再贬下去呢？从这样的一个分析看起来，可能160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会往下跌的一个压力。至于在美国方面，美国的通胀上升，美联储有来自于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也有来自于市场和民众通胀上升的压力，该怎么样来应对？市场关注的是这个星期美国会密切关注，会市长会关注美国跟伊朗短期能不能达成协议，还有美国会公布的多项就业数据，相关消息跟通胀以及就业息息相关，将影响联储局六月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判断。美债的交易员关注美联储的加息态度，因此五月份的非农将成为关键的检验。另外，美联储的前行长，这是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前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Charles Evans 认为，如果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所需要的时间比市场估计更长，加息是有可能的。对于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来说，他认为美联储应该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通胀，也就是要更加关注传统衡量标准之外的替代指标。现任美联储主席不到一个月的鲍威尔在一个活动上第一次发表公开讲话，对于美联储的独立性呢，他起这么说，他警告如果联储局被政治化的话，将会摧毁公众的信任。鲍威尔说，如果总统可以随意因为政策分歧而解雇联储局官员，民众将无法相信联储局基于所有美国民众最佳利益做出决策，并且会失去支持一个强大而且稳定经济所需要的信誉。信誉非常重要。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球系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前瞻部署和发展未来产业。伊朗民众举行集会，支持政府暂停谈判。哈马斯与土耳其的官员会谈，讨论加沙局势。我是廖商议，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六月一号所出版的第11期《球市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评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中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文章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文章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文章指出，要健全治理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文章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与伊朗再度交火，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的军队对于伊朗位于阿曼专的船只发动了侵略性的袭击之后呢，革命卫队的海军采取了报复行动，使用了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而早前美军声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而期间伊朗称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再次的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2: 伊朗媒体一日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的视频画面，视频并未显示具体时间，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月31日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后，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日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时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未造成美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据报，伊朗已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一个国际航运会议一日在希腊雅典召开，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民众当地时间的一号深夜，也在首都德黑兰举行了大型集会，声援黎巴嫩，支持政府暂停谈判。有民众认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屡次的破坏停火协议，也认为目前继续谈判的话是毫无价值的。
3: 虽然已是夜里10点，但革命广场上亮如白昼，彩旗飞舞，口号震天。聚集在这里的民众占据了大半个广场的空地。他们看上去精神振奋，为政府所做的决定感到高兴。有民众表示，伊朗人不会抛弃黎巴嫩的什叶派朋友。

0: هیچ جوره ترکشون نخواهیم کرد جون لبنانی ها این جون ما هست
1: 还有民众表示，现在是让美国和以色列认清自己位置的最佳时机。
2: بارها آمریکای اسرائیل نقض آتش بس کردن به نظر من ایران باید جواب میداد و اینکه الان بهترین موقع است که ایران بخواد دوباره باز مداخله کنه دوباره نقض آتش بس بکنه و بخواد یک بار برای همیشه این اسرائیل و آمریکا رو به سر جاشون بشونه
1: 还有民众认为过往与美国的谈判没有一次好的结果考虑到目前黎巴嫩的形势停火谈判已毫无价值
3: تجربه خوبی از مذاکرات نداشتیم توی مذاکرات که ما بودیم یک بار آقا رو از دست دادیم و ایشون رو به ناحق شهید کردن و فکر میکنم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ا این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توی زاهیه و توی بیروت و توی لبنان پیش اومده دیگ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و نقض کردن های مکرر ترامپ ملعون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نظر من ارزش نداره این آتش بس و ما بخوایم ادامه بدیم
4: 伊朗当局2号突然宣布暂停与美国的经济谈判，以抗以色列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华为社正刊李木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的违反停火协议，而表示将会在必要的时候动用一切的能力要捍卫自身的利益。指出美国不仅要对自身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对以色列相关的行为要承担责任。 伊朗外交部就强调，任何的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反整体停火安排，而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动用一切的能力要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伊朗方面重申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的违反停火协议，骚扰伊朗的船只。 那以色列则侵犯了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的黎巴嫩人口上升，而大量的人口流离失所，基建受损。而声明也提到了，伊朗已经多次的警告，违反停火的话，可能会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而美已持续实施侵略，应该要承担一切的后果。 由于伊朗的媒体在1号报道说，因为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现在伊朗已经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伊接触仍在继续，美方不会恢复军事打击，但将会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
5: 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 由于以色列持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一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塔斯尼姆通讯社称，黎巴嫩局势原本是停火协议的重要前提之一，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相关停火安排已在多个战线遭到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与美国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谈判及文本交换。与此同时，有消息称。 伊朗政府正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意在向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施加更大压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尚未正式通知美国中断谈判，而美方也不会因此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但不会恢复大规模空袭。特朗普还表示，目前双方之间的沟通已经过于频繁。 保持沉默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特朗普同时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中仍掌握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释放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文称，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在以快速节奏持续进行。
4: 凤凰卫视王奇、王天意，华盛顿报道。特朗普在1号则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黎巴嫩的真主党方面沟通，促成双方达成停火共识。而以色列已经是撤回派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部队，而之前以军曾经下令对贝鲁特的南郊发动空袭，局势一度升级。而伊朗武装力量随即警告，如果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话，将会打击以色列的北部地区。
6: 在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承诺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这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 特朗普同时透露，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良好沟通，双方达成起火约定，停止相互攻击。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通话中告知特朗普，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城市及其公民，以方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按原定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黎巴嫩方面也释放了积极停火信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确认，黎巴嫩官方已收到真主党的回复，同意美方提出的双向停止敌对行动提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稍早前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的高级顾问哈姆丹证实，贝里已向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传达这一消息，黎方愿意为停火协议的落实提供担保。哈姆丹强调，贝里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保持畅通沟通，确信真主党会遵守全面停火协议。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港口城市切尔附近一家医院，造成严重损毁。黎巴嫩卫生部发放的视频显示，医院内的妇女和儿童惊魂未定，外面一片狼藉。以色列此前宣布已攻占位于黎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以军表示，5月31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实施空袭，打死一名黎巴嫩真主党导弹部队指挥官。与此同时，以色列为一名士兵举行葬礼，这名士兵5月30号晚在黎巴嫩南部被无人机击毙。以军1号通报，当天再有一名以军军医在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中阵亡，另有7名士兵受伤。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鉴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南郊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要求当地居民撤离。据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如果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和代西耶地区，伊方将呼吁以色列北部居民立即撤离，暗示会向以色列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目前以黎冲突持续升级，以军也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战线，而黎巴嫩真主党就向以色列北部的城镇发射了火箭弹跟无人机还击。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8: 由以色列北部城市谢莫纳市中心商业建筑遭遇火箭弹袭击，商圈近一半商铺受到冲击波和弹片波及。
9: ופגע בתוך העץ, ואף מלא רסיסים ויש שברים, וגם לנו נפל מלא דברים בחנות ונשבר, וזה מבאס.
8: 由于以军和真主党的战争有加剧的迹象，有更多安全屋正在运往以色列北部地区，真主党不分昼夜以更多火箭弹和无人机向以北部城市发起攻击，以北部边境附近以军的炮击和空中打击也更加频繁。有当地商户向本台表示，长期的局势令北部城镇人口流失严重，生意难做。
10: כן, יש בעיה כבר לדעתי מהשביעי לאוקטובר, ברגע שכל העבודה פה ירדה, אנשים פה ברחו מהעיר, נשארנו פה ממש לא הרבה. האמת שהרבה אנשים חשבו על זה והרבה אנשים עשו את זה, זזו למרכז, לזה יש פה אנשים שהקימו את העסק שלהם, את החיים שלהם, אני הקמתי פה את העסק הזה לפני פחות משנה, וזה לא הזמן לעזוב ברגע שיש לך פה עסק, אתה לא יכול לזרוק הכל וללכת.
8: 我们正在以色列最北部城市梅图拉，这里仍不时能够听到以军炮击的声音。根据当地人回忆，5月31日白天的时候，这里每10分钟都能够听到一次防空警报。凤凰卫视胡晓宇梅图拉报道。
7: 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1号则是通过了社交媒体账号发布通告，他们提到了哈马斯的领导层代表团近日是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的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讨论加沙地带的局势跟外交斡旋的相关进展。通告也提到了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他们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违背停火协议的相关情况。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的方面在通告中表示，将会继续的遵守停火协议，并且对土耳其、埃及和卡塔尔在斡旋停火中的作用表示感谢，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的人道问题。土耳其的安全部门证实人在这个消息，而现在土耳其的官员也表示，土方将会继续努力，要争取在地区实现持久停火。马上回来看到的是中美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而日本防卫省则再次的发布中国航母辽宁舰的最新动向。
11: 大部分時間都會來接旨。如果得閒嘅話，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接旨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4: 每一個焦點讓你洞察瞬息萬變，每一步動態帶你邁向市場前沿。從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一号是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相关机制，发挥各自的优势，打造更多的合作成果。
16: 王毅说，近年来中巴关系实现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民众前所未有的相互走近。中巴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展现担当，成为当今世界保稳定促发展的中坚力量。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也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双方深化政治互信、拉紧合作纽带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更显得意义重大。巴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14: 王毅在对话中再次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动荡和变革，复杂性和难以预料性上升，那国际社会对于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应当提上日程。那另外，巴西政府在不久前的5月7号刚刚宣布，自1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施30天停留期内的免签入境的新政。那今年正值中国和巴西正式启动了中巴文化年，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双向交流。凤凰卫视节目一伙吴若明北京报道。
7: 中美两军5月18号到29号则是在美国的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17: 解放军海军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外交大臣库珀一号起义式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而期间将会举行第11次的中英战略对话。在北京，有学者指出，库珀此行是对之前两国领导人共识的延续和具体化，而中英关系正在从高层重启迈向具体领域的务实深耕。
1: 这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年1月访华后，英国高层官员再度访问中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库珀此行将与中方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等。中国外交部一号也表示，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2: 从斯塔默政府上台以来啊，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 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对话合作，看来呢已经成为英国社会内部啊一股比较强劲的力量。我们看到这次对话呢是在去年对话的基础上，我想中间有了这个斯塔默的访华之后啊，应该说双方对话的目标呢更明确，而且聚焦的领域呢也会更具体。中英呢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理事国，应该说在帮助地区恢复和平。 改善全球治理方面呢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除了高层对话，库珀此行访华还将前往深圳，参与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学者认为，安排深圳的访问行程显示出英国经济外交的新取向。工党政府正试图通过加强对华合作来缓解国内压力。
2: 深圳的行程，这个行程呢显然是体现出英方啊，目前来自今后一段时期，对华外交的一个重点，那就是要开展经济外交。 因为现在对于斯塔默政府来说，那显然短期内需要进一步改善英国的经济环境。那在这个方面呢，我想英国呢对于中国有非常多的、非常全面的具体的合作诉求，比如说在中方的这个“15”规划开局之年，中国方面呢要继续保持在服务业、金融业方面的开放，这些利好因素呢，我想对英国各界呢，都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0: 学者也指，尽管英国内部仍存在分歧和干扰因素，但只要政府层面能把握住长期健康稳定的大方向，中英关系回归务实轨道的发展前景依然值得期待。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3: 日本防卫省在1号则再次的发布了中国航母辽宁舰的最新动向，说辽宁舰上周是在太平洋进行了大约170架次的舰载机起降训练。
4: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号发布消息称，日方监测记录显示，5月26号至5月28号，辽宁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了大量的舰载战机与直升机起降训练，3天内累计观测到约170架次，其中26号约80架次，27号约50架次，28号约40架次。日方表示，辽宁舰26号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27号在冲绳县宫古岛以南约790公里处。 28号进入宫古岛西南约590公里处海域，期间反复实施舰载机起降。日方又指辽宁舰在导弹驱逐舰无锡舰开封舰的伴随下，29号折返向东南航行，再回到菲律宾吕宋岛东侧海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方公开的详细追踪报告中没有提供相关照片，也没有提到舰载机的起降型号以及两栖攻击舰安徽舰目前所在位置。 日本防卫省此前表示，安徽舰和护卫舰安阳舰所组成的编队，22号穿越宫古海峡，并进入西太平洋。外界一度推测，可能与辽宁舰会合进行联训。中方早前公布，解放军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例行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海警代山舰编队1号是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而中方也敦促日本和菲律宾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有专家表示，此类的巡航今后将会常态化。
5: 中国海警局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代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根据中方公布，中国海警近期多次围绕台岛开展巡查和巡航。 5月27号，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顶编队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2: 5月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有内地专家表示，日本的做法证明了他仍然想介入台海问题。
3: 当然，从这个日本的这个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介入台海问题，这是它的最主要的问题。它不仅仅自己说这个把这个台湾有事和重返危机事态挂钩，那么现在拉菲律宾来进入，所以介入这个台海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从这个第二点来讲，还是要搅乱南海，因为我们在短片里边看到，这个日本给菲律宾资助一些这个雷达呀、什么二手的什么护卫舰啊，是在为目的还是就要介入南海？那么我觉得这点呢，这个日菲呢，这个总同盟关系构建了，那么更多的是搅乱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
2: 也有专家表示，今后类似此次执法巡查的行动将常态化。
5: 那么我们看海警现在是常态化的，现在是第一次啊进行这样，或者是初次进行这样的这个巡航执法。那现在就要提到维权执法，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还有一个，不但在海上，我的海警要执法，而且我空中的力量也要出现，就是立体的，不论是领海领空，中国的这个海洋权益，这个都不允许任何的国家来进行侵犯或挑衅。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后这种巡航会常态化，而且会更加的就是坚强有力，就是立体化，所以更好地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领土安全。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马上我要带你掌握到的是，乌克兰方面就表示了，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全境已经发动了袭击。泽连斯基则说，乌军有能力打击整个被占领土的物流体系。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8: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接下来掌握一下俄乌局势最新动态。

0: 好，观众朋友，我们一个最新消息，因为乌克兰方面提到了当地的时间2号的凌晨，俄罗斯已经对乌克兰的全境发动袭击，乌克兰大部分的地区都处于空袭警报之下。而凌晨的2点15分开始，基辅持续的响起爆炸声响，而基辅市的军事管理局的局长特卡琴科他表示，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而在奥伯龙区多辆的汽车被导弹的碎片给击中，因此起火。而基辅市长说，现在俄罗斯的袭击已经造成基辅至少2栋的公寓楼受损，其中有一栋是24层楼这么高的高层公寓，因此坍塌，有人员被困。而另外有一栋9层楼的公寓也起火，袭击目前造成最少1死20人受伤。而另外在乌克兰中南部的第聂伯罗2号的袭击也造成了至少有4个人死亡，16人受伤，而部分的地区因此断电。看起来现在俄乌的战事好像在扩大，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号也放狠话，他说乌军有能力要打击整个备战领土的物流体系，并指出克里米亚出现的是燃料短缺，是乌军过去连续多个月袭击俄油设施的成果。泽连斯基指出，乌军从1月到5月期间打击了15家的俄罗斯炼油厂，对于俄石油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打击，也表示截至5月份为止，俄罗斯近40%的初级石油加工产能已经被瘫痪。克里姆林宫虽然强调国内的燃料供应安全无虞，但是在1号宣布禁止航空燃油出口，直到11月底，也承认克里米亚正在面临燃料短缺的问题。而克里米亚的当局也在实施汽油的限额配给，民众也需要说使用配给券才能够为汽车来加油。当局也呼吁民众一定要保持冷静，说燃料短缺的情况将会在短期内就会恢复正常。据在6月1号，俄军卫生部也向俄联邦卫生部提交了战争精神病学诊断标准新版本。这项的标准建议军人在交战区停留的时间不应该超过6个月，如果说持续处于战斗状态，那么则不应该超过2周。
1: 6月1号，俄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亚历山德罗夫卡在顿涅茨克召开的俄全军医学科研交流会上指出，创伤应急障碍的临床治疗研究作为战场救护的重大的课题之一。
2: С диагнозом взрывная травма, острое кровотечение, отрыв верхней и нижней челюсти, отрыв мягких тканей дна полости рта, подбородка。
1: 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首次为俄军事领导层制定了维护军人心理健康的标准。具体而言，俄军的精神病学家们建议军人在战区停留时间不应超过6个月，如果持续处于战斗的状态，则不应超过2周。专家们还复杂性地将 PTSD 的概念引入到野战临床的战场实践，这种症状与典型的平民症状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俄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卡拉瓦耶娃认为，俄罗斯法律和军队的规章并没有明确规定战斗员连续部署到前线战斗的最长的期限，目前部队机动到后方的决定是由指挥部根据作战的态势、战斗人员的创伤健康性以及特定前线区域的任务而做出决定。为了减轻军事人员生理的极限，目前俄军的休假条令是每6个月至少休假14天，不含旅途的时间。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也多次向国家杜马提交相关的法案，是由在战区内休假和部分立功人员实体休假组成，特别倾斜照顾在精神出现病状的战斗员。专家们还起草了识别患者复杂的症状为前提，来决定前线军人的轮换时间。根据开源的信息，目前在一线作战的乌军部队有近80%没有得到轮换，以及在这些战区频频发生枪杀平民百姓、杀害俘虏等极端行为，这也给一线的己方部队 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俄罗斯专家指出，俄军新版战场应急症诊断治疗标准还更新了使用某些精神药物的禁令以及限制。专家们指出，2026年俄军事临床显著扩展了对战场应急症诊断的标准，在对症治疗中也引入了几个新的精神药物组，并增加了现代心理治疗方案和康复的技术。正在前线做课题的俄军精神病学的副教授苏莱曼诺夫认为，俄军战场医学诊断的新版本总体上符合国际军事医学的标准，新版本的关键是在于认识到精神衰退的严重程度直接将取决于在战区停留的时间长短。这项研究已经被俄军事医学科学院列为今年的重大的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对尼斯克的报道。
0: 丹麦的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1号

0: 而之后丹麦各政党就围绕在组建新政府展开多轮的谈判。随着美伊战事对于英国的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大，那劳工市场急速降温，原本不太成问题的青年失业问题突然恶化，有可能会成为失落的一代。
1: 美伊战事持续，供应链受到干扰，对英国经济的冲击越趋明显。虽然四月份通胀年率下降至超过一年最低位的2.8%，但主要是比较基数因素以及政府降低家庭能源开支负担措施的影响，仅仅是短暂的降温。面对燃料价格攀升，汽车汽油价格的升幅创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最高，通胀率预计会重上4%水平，对经济和劳工市场造成重大损害。四月份就业人口大幅减少10万人，是2020年5月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以来最大跌幅。就业及退休大臣麦克法登认同，中东战事令劳工市场蒙上阴影。以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标准来计算，第一季失业率升上5%水平，扣除花红的收入增幅创2020年以来最低。2至4月职位空缺下降至2021年2月以来最少。失业问题恶化，原本相对不是太大问题的青年失业问题变得严重。青年失业率在疫情时期只是9.2%，但之后快速上升，去年中达到13.8%。到年底时进一步攀升至16.1%，还要高过欧元区是10年来的新高。政府委托机构近日发表的报告警告，青年失业问题可能演变成年轻人成为了失落的一代，每6个年轻人有一个变为所谓的三无或是三不，就是没有读书、没有就业、也没有接受培训。现在三无大军已突破100万人，占据这个年龄组别人口的13.5%，他们当中每10个人就有6个从来没有工作过，超过70%人学校成绩欠佳。一旦暂时性三无现象演变为永久性，英国将出现失落的一代，经济每年损失高达1250亿英镑。报告认为，政府应对问题的直接开支估计需要32亿英镑，但经济产出可以提振380亿英镑，政府应该主动出手帮助这些年轻人。政府3月时已提出过一些措施协助年轻人就业，对企业雇佣领取失业救济半年的年轻人提供补贴，新投入的资金有10亿英镑，令整个计划的资金上升至25亿英镑。政府近日也承诺向年轻人提供额外30万个实习职位，主要集中在建筑、医疗和社会照顾等行业。不过现有的歧视性薪酬制度，18至20岁年轻人的最低工资低于整体最低工资，政府没有废除的时间表，强调竞选承诺不附带实行时间表。有分析师指出，草率废除分层最低工资很容易会导致雇主更不愿意招聘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令问题难以解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白宫的网站在周一刊登的新闻，就显示特朗普签署一项。

0: 公告，调整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公告将包括收割机在内的部分农业设备的关税下调到15%，对于来自部分贸易协定国的推土机跟叉车也都适用于15%的关税。而公告也规定，如果外国公司的资本设备当中按重量计算，至少85%的钢或是铝是由美国生产的话，将可以适用10%的关税待遇，也就是鼓励外国公司使用美国的钢铝产品。白宫表示，这些都属于是用来刺激短期投资的临时措施，而有效时间截止到明年底。只是美国媒体在1号也评论说，总统特朗普近期压力蛮大的，因为面临了很多线的压力，从伊朗的战争到共和党的内部分歧，甚至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活动都有争议，而特朗普的强势行事风格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反作用力。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日报道指出，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正在面临多线受阻的局面，其中最紧迫的问题还是伊朗战争要如何收场。报道表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事，但美国和以色列的持续打击没有摧毁伊朗政权。目前特朗普在推动一份潜在的协议，希望伊朗放弃核武器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份协议尚未达成。特朗普也在承受国内外要求立即结束战争的巨大压力。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全球能源市场受到冲击，美国国内的油价也持续给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而特朗普在共和党内也面临反弹。报道称，特朗普推动设立17.76亿美元基金，用于补偿部分因参加2021年国会骚乱而被定罪的支持者，引发参议院部分共和党人不满。有共和党人担心，这项争议性支出会拖累其他法案的推进。此外，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活动也陷入争议，多名艺术家抵制参加庆典表演。特朗普对此表示不满，并计划亲自参与相关活动。批评人士认为，这一原本应当凝聚美国社会的纪念时刻，正在被进一步政治化。分析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一度依靠强势的行事风格压制反对声音，但随着伊朗战事久拖不决，国会共和党人不满升温，以及一系列国内争议持续发酵，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正面临更多的政治压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在关注，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1号访问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祝贺建校80周年。
2: 报道称，金正恩当天抵达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受到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热烈欢迎，校园内响彻欢呼声。金正恩热烈祝贺学校建校80周年，并鼓励大家以教育实践、学术研究和成绩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随后，金正恩发表校庆活动讲话，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80年来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并指出，要想使党强大、国家发展，党干部培养工作是重中之重。他并敦促干部学校要继续忠于使命，培养有坚定人生观、道德观的骨干分子。金正恩还对学校进行参观，了解学校发展沿革。活动最后，金正恩分别同学校教职工以及应邀出席活动的全国党校教育工作者一起合影留念。金正恩对他们的教学素养和辛勤奉献表示高度赞许，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此外，为庆祝建校80周年，当天活动还举行了女足表演赛。金正恩亲切会见了近期在国际赛事中有出色表现的国家队和我故乡队球员和教练，鼓励他们继续为国争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号则是率领来自香港加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李家超与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且出席托卡耶夫总统所设的午宴，就深化双边关系交流的意见。那李家超就提到了，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的首创之地，也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的经贸往来紧密，而且合作的前景广阔。哈萨克斯坦致力于推动经济多元化，与香港同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拥有连接中国内地和国际市场的优势，能高度契合哈萨克斯坦的产业转型需求。而李家超也说，这一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也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的合作协议，并且在贸易以及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

0: 还有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的开拓新兴市场。这一次香港特区商贸代表团中亚行程第一天，与哈萨克斯坦商界也进行了经贸与投资机遇的圆桌论坛。香港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在会后表示，哈萨克的商界同意这合作的意愿很强烈。那就在同一天，上任的这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主席林建峰也借机推介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机遇。
1: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世亨出席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局及哈萨克斯坦国家企业家商会进行的经贸与投资机遇圆桌论坛之后表示，哈萨克商界看重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并预告对方将于六月中组织到香港举办研讨会，深入探讨合作机会。
2: 他们觉得今次这个访问呢非常之有用，因为呢其实他那个哈萨克斯坦香港商会的会长都在會議嗰度，咁咧佢哋覺得即係香港同埋內地咧個機會好多，因為我哋咧同佢哋其實好多領域咧都可以合作嘅。佢哋都睇到我哋香港有呢個資本市場可以幫到佢哋發展啦。咁啊，頭先譬如好似講到佢哋又想揾人嚟投資酒店，我哋今日都有個代表咧係香港文华酒店的代表在这里。
1: 同日恰逢随团代表林建峰上任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会主席的第一天，他表示自己在圆桌论坛上也积极打广告，向哈萨克斯坦与内地企业代表推介洪水桥。
3: 因为他对这个洪水桥产业园呢仍然不是很完全了解，所以我向他介绍了。同时呢我亦都介绍了我们北部都会区几个园区的，有些对于大学城那个配合。为什么我说配合呢？因为始终我们产业呢是要有一些教育一些培训去怎樣去連接的。咁今日其實我覺得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開始。下晝咧，我哋又會去一個智能嘅集團啦，睇睇佢哋嘅發展。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佢哋都好有興趣嘅。
1: 林建峰又多次提到，希望香港與哈薩克斯坦的主要城市之間可以盡快開通直航，將極大促進兩地往來的商貿、投資乃至旅遊發展。林建峰坦言，哈萨克斯坦的发展配套并不成熟，开拓市场有难度，但他也强调，要喝头道汤就必须抢占先机。香港可以发挥智能建筑优势，协助当地完善基建，为未来携手发展共建良好基础。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当地时间一号的晚间发文指出，最近有一名中国公民在柬埔寨当地遭到谋杀，而敦促检方全力的侦办案件。中国驻柬使馆发表了这一篇文章，表示柬埔寨金边市5月30号发现了一具中国公民的遗体，经过检方的鉴定，死因是谋杀，而使馆对此高度重视，在第一时间也向柬的警方核实情况，并且分别做向这个柬政府、还有警察总署跟金边市的警察局工作，来敦促柬警方要来尽快的查明案件的真相，全力的缉捕犯罪嫌疑人，而依法的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而相关部门表示高度的关注此案，正在全力的推进案件的侦办，使馆已经与遇害的公民的家属来建立联系，并且密切的跟踪案件的进展，持续的敦促检方全力侦办。航天消息要来看到，6月1号的下午，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内蒙古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次发射，成功的将搭载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4: 1日下午4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其首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火箭总高约72米，直径4.37米，拥有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据火箭总体设计师介绍，长征12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本次任务未进行回收试验，后续将择机开展一子级回收试验。 中国商业火箭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征十二号以运载火箭的成功入列，为后续高密度发射和大规模星座组网提供了新的运载能力支撑。公司正稳步推进重复使用技术攻关，以提升发射服务的效率和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内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在一号起也已经正式实施。
5: 在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全部档口已推行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档口需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名厨亮灶标志，名厨亮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天，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正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的153处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加强监管，每一个无糖食聚集区由一名属地市场局的局领导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安封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全省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线索开展集中整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匈牙利的新总理毛焦尔上台之后，要求总统舒尤克辞职，并说他是前总理欧尔班的傀儡，但是舒尤克是拒绝请辞。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的报道，毛焦尔当天表示，如果总统舒尤克坚持拒绝辞职的话，他的政府将会启动立法程序把他给解职。毛焦尔一号是在与舒尤克会面之后呢，就说如果总统坚持不辞职，那么会立刻的立法提案告知地萨党的相关议员，随即启动必要程序。毛焦尔也表示，立法程序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目的就是要清除所有欧尔班时期的傀儡。他也指出了，政府将会利用在议会2/3的多数席位修改宪法，迫使舒尤克下台，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已经70岁的舒尤克在一号就重申拒绝下台，并且在社交媒体表示，毛焦尔承诺的法律行动所引发的宪法危机将会加深社会分裂，损害匈牙利民主的国际声誉。也感谢您的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伊再度交火，伊美发布击落美 MQ-1 无人机画面。伊朗民众举行集会，支持政府暂停与美方谈判。特朗普称，美伊接触仍在继续，美方不会恢复打击。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再度的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号晚上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的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了报复性的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早前，美军声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自卫性的打击，在期间，伊朗就称击落了一架
1: 美军无人机，并再次的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伊朗媒体一日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的视频画面。视频并未显示具体时间，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月31日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

0: 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后，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日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时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未造成美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据报，伊朗已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一个国际航运会议一日在希腊雅典召开，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民众在当地时间的1号深夜，在首都德黑兰举行了大型集会，声援黎巴嫩，支持政府暂停谈判。有民众就认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屡次的破坏停火协议，认为目前继续谈判毫无价值。
2: 虽然已是夜里10点，但革命广场上亮如白昼，彩旗飞舞，口号震天。聚集在这里的民众占据了大半个广场的空地，他们看上去精神振奋，为政府所做的决定感到高兴。有民众表示，伊朗人不会抛弃黎巴嫩的什叶派朋友。
3: به خاطر ما اومدن تو میدون جنگ هیچ جوره ترکشون نخواهیم کرد جون لبنانی ها این جون ما هست
2: 还有民众表示，现在是让美国和以色列认清自己位置的最佳时机。
4: این بارها و بارها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نقض آتش بس کردن به نظر من ایران باید جواب میداد و اینکه الان بهترین موقع است که ایران بخواد دوباره باز مداخله کنه دوباره نقض آتش بس بکنه و بخواد یک بار برای همیشه این اسرائیل آمریکا رو به سر جاشون بشونه
2: 还有民众认为，过往与美国的谈判没有一次好的结果，考虑到目前黎巴嫩的形势，停火谈判已毫无价值。
5: ما تجربه خوبی از مذاکرات نداشتیم. توی مذاکرات که ما بودیم یک بار آقا رو از دست دادیم و ایشونو به ناحق شهید کردن و فکر میکنم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ا این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توی زاهیه و توی بیروت و توی لبنان پیش اومده دیگ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و نقض کردنهای مکرر ترامپ ملعون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نظر من ارزش نداره این آتش بس رو ما بخوایم ادامه بدیم.
2: 在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南部地区之际，伊朗当局2号突然宣布暂停与美国的经济谈判，以抗议以色列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凤凰卫视郑凯里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之后，外界就开始关注中东局势是否会再一次的滑向战争。有分析人士就警告称，一旦外交努力彻底的失败，伊朗可能会通过扰乱国际航运、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甚至是将冲突范围扩大到欧洲等方式来进行反制。
6: 随着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再度引发关注。美国媒体一日援引专家分析指出，如果外交努力最终失败，战争再次重启，伊朗仍拥有多种方式对美国及其盟友施压。专家指出，一旦战争再次爆发，伊朗可能会封锁新的关键航运通道。由于伊朗难以通过常规军事力量与美国和以色列抗衡，德黑兰长期以来试图通过威胁国际能源运输通道作为重要威慑手段。若局势进一步恶化，伊朗可能将目标扩大至其他关键海上运输通道。此外，如果美国兑现此前对伊朗能源设施采取军事打击的威胁，德黑兰也可能选择扩大战争范围，对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以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与此同时，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警告，虽然可能性较低，但如果战争升级至极端程度，伊朗也可能考虑将打击范围扩大至欧洲。英国境内部分美军基地以及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等重要后勤与通信枢纽都可能成为潜在目标。事实上，伊朗官员近期多次强调，如果外交途径无法取得成果，伊朗仍保有强大的反制能力。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上月曾警告称，任何新的军事打击都可能蔓延至远超中东地区的范围，并对对手造成毁灭性打击。不过，专家普遍认为，这类行动将意味着局势进入全面升级阶段，因此更可能被伊朗视为最后的选项之一。当前，各方仍在密切关注美伊外交接触是否能够恢复，以及黎巴嫩局势是否会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媒体在一号报道称，因为以色列扩大了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表示，美伊接触仍然还在继续，美方不会恢复军事打击，但是将会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
6: 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一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塔斯尼姆通讯社称，黎巴嫩局势原本是停火协议的重要前提之一，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相关停火安排已在多个战线遭到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与美国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谈判及文本交换。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伊朗政府正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意在向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施加更大压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尚未正式通知美国中断谈判，而美方也不会因此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但不会恢复大规模空袭。特朗普还表示，目前双方之间的沟通已经过于频繁，保持沉默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特朗普同时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中仍掌握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释放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文称，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在以快速节奏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当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粗口。
7: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爆粗口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愤怒的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应说，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报道称，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而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说，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两人过去有过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在一号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的违反停火协议，表示伊朗将会在必要的时候动用一切能力来捍卫自身的利益，又指美国除了要对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该对以色列相关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方又表示，希望能够推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伊朗不仅会停止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
8: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反整体停火安排。伊朗将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方面重申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基建受损。声明说，伊朗已多次警告，违反停火可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美以持续实施侵略，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一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通话。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通话中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说，伊方过去两天一直积极推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感谢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战事所做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从当地时间的2号凌晨2:15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响起了爆炸声，遭袭的区域就包括波多利斯基区和奥伯龙区等地。在奥伯龙区，多辆车辆是被导弹的碎片击中起火，多处空地也是在袭击当中起火。基辅市的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基辅市长表示，俄罗斯袭击造成了基辅两栋公寓楼受损，其中有一栋24层的高层公寓坍塌，有人员被困，另外有一栋9层的公寓起火。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和20人受伤。此外，在乌克兰中南部的第聂伯罗，2号的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和16人受伤。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美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宣布，新政府已组建完成。
9: 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折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折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歡迎回來，我們繼續來看。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2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美两军在5月28号到29号与美国夏威夷举行了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3: 解放军海军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白宫网站在周一刊登的新闻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公告，调整了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公告将包括收割机在内的部分农业设备关税下调到了15%，对于来自于部分贸易协定国的推土机与叉车也是都适用15%的关税。公告还规定，如果外国公司的资本设备当中按重量计算至少85%的钢或铝是由美国生产的话，将可以适用10%的关税待遇，也就是鼓励外国公司使用美国的钢铝产品。白宫表示，这些都是属于用来刺激短期投资的临时措施，有效时间截止到明年年底。美国媒体在1号评论称，总统特朗普近期正在面临多线的压力，从伊朗战争到共和党内的内部分歧，再到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活动的争议，特朗普的强势行事作风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反作用力。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日报道指出，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正在面临多线受阻的局面，其中最紧迫的问题还是伊朗战争要如何收场。报道表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事，但美国和以色列的持续打击没有摧毁伊朗政权。目前特朗普在推动一份潜在的协议，希望伊朗放弃核武器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份协议尚未达成，特朗普也在承受国内外要求立即结束战争的巨大压力。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全球能源市场受到冲击，美国国内的油价也持续给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而特朗普在共和党内也面临反弹。报道称，特朗普推动设立17.76亿美元基金，用于补偿部分因参加2021年国会骚乱而被定罪的支持者，引发参议院部分共和党人不满。有共和党人担心，这项争议性支出会拖累其他法案的推进。此外，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活动也陷入争议，多名艺术家抵制参加庆典表演，特朗普对此表示不满，并计划亲自参与相关活动。批评人士认为，这一原本应当凝聚美国社会的纪念时刻正在被进一步政治化。分析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一度依靠强势的行事风格压制反对声音，但随着伊朗战事久拖不决，国会共和党人不满升温，以及一系列国内争议持续发酵，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正面临更多的政治压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秘密地提交了 IPO 申请，估值是接近1亿美元，再加上 SpaceX 和 OpenAI 3家公司正在进一步的点燃美国科技企业的上市竞赛。但是 AI 资本热潮也引发了争议，多名的美联储官员就警告称， AI 短期内未必能够缓解通胀，反而可能会因为推高基建和算力的需求带来新的价格压力。
5: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周一宣布，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这家估值约9650亿美元的 AI 企业，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登陆公开市场，也让美国资本市场在2026年迎来一场罕见的科技上市竞赛。按目前市场预期， Anthropic、SpaceX 和 OpenAI 三家公司可能以至少10000亿美元估值进入公开市场，这在美国 IPO 历史上此前从未发生过。马斯克旗下 SpaceX 预计最快下周启动 IPO， 被认为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Anthropic 和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则被视为争夺第二个上市窗口。 Anthropic 上周刚完成650亿美元 H 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融资之一，也使 Anthropic 在估值上超过 OpenAI。分析人士指出，谁率先完成上市，谁就有机会率先定义资本市场眼中的 AI 产业格局，并在行业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不过 AI 热潮也伴随争议， Anthropic 在2026年初迅速崛起，引发软件和 IT 股剧烈波动，投资者担心 AI 可能颠覆科技企业传统商业模式，并加速各行业重组。与此同时，外界也开始质疑巨额 AI 投入是否真正转化为产出和效率提升。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主张 AI 将成为重要反通胀力量，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强美国竞争力，为较低利率提供空间。但多名美联储官员警告，不应指望 AI 在短期内解决美国通胀问题。尽管 AI 可能带来长期生产率提升，但这并不足以成为降息理由。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莱姆上周表示，依赖未来生产率更快增长来解决今天的通胀问题是有风险的。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也表示，他对 AI 长期前景保持乐观，但仍希望看到更多证据证明相关生产率提升是持久且可持续的。美联储理事库克则指出， AI 投资需求本身可能正在推高相关基础设施价格，并可能成为继伊朗战争和关税之后的又一轮价格冲击。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1号访问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祝贺建校80周年。
3: 报道称，金正恩当天抵达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受到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热烈欢迎，

0: 校园内响彻欢呼声。金正恩热烈祝贺学校建校80周年，并鼓励大家以教育实践、学术研究和成绩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随后，金正恩发表校庆活动讲话，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80年来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并指出，要想使党强大、国家发展，党干部培养工作是重中之重。他并敦促干部学校要继续忠于使命，培养有坚定人生观、道德观的骨干分子。金正恩还对学校进行参观，了解学校发展沿革。活动最后，金正恩分别同学校教职工以及应邀出席活动的全国党校教育工作者一起合影留念。金正恩对他们的教学素养和辛勤奉献表示高度赞许，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此外，为庆祝建校80周年，当天活动还举行了女足表演赛。金正恩亲切会见了近期在国际赛事中有出色表现的国家队和我故乡队球员和教练，鼓励他们继续为国争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匈牙利新总理毛绍尔上台之后，要求总统舒尤克辞职，并称他是前总理欧尔班的傀儡，但是舒尤克拒绝辞职。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号的报道，毛绍尔当天就表示，如果总统舒尤克坚持拒绝辞职，他的政府将会启动立法程序将其解职。毛绍尔1号在与舒尤克会面之后就表示，如果总统坚持不辞职，他就会将会立法提案告知地萨党的议员，来随即启动必要的程序。毛绍尔表示，立法程序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目的是清除所有欧尔班时期的傀儡。他还指出，政府将会利用在议会2/3的多数席位修改宪法，迫使舒尤克下台，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现年70岁的舒尤克在1号重申拒绝下台，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毛绍尔承诺的法律行动所引发的政宪危机将会加深社会的分裂，以及损害匈牙利民主的国际声誉。丹麦的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号在晚上宣布，其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其他的3党已经成功地组成了新政府。弗雷泽里克森他已经向国王菲特烈10世报告阻隔的事项。此次的阻隔过程历时69天，阻隔谈判漫长而艰难。新政府将会由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和温和党组成，4党将于2号公布政府的施政纲领。在丹麦3月24号举行的议会选举当中，由于民众对于生活成本危机感到了不满，而社会民主党就支持率明显下滑，但是仍然继续保持议会的第一大党的地位。其领导的中左联盟红营未能够获得过半数的席位。其后，丹麦各政党团就围绕着建新的政府而展开多轮谈判。在6月1号的下午，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内蒙古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次发射，成功的将搭载的恒星卫星送入到的预定轨道。
2: 1日下午4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其首次飞行，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火箭总高约72米，直径4.37米，拥有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据火箭总体设计师介绍，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本次任务未进行回收试验，后续将择机开展一子级回收试验。中国商业火箭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成功入列，为后续高密度发射和大规模星座组网提供了新的运载能力支撑。公司正稳步推进重复使用技术攻关，以提升发射服务的效率和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关注。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中国持续加大对跨境资金与技术外流的监管力度。国务院在6月1号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项最新规定涵盖了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组织以及个人。新规的核心重点在于防堵技术变相外流，要求投资者在开展对外投资时绝对不得出口或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与相关的数据。如果是属于限制出口的项目，则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未来投资者不准透过跨境派遣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指导或安排人员到海外培训等方式，未经许可，将受限的技术与数据转移到境外。此外，继5月底官方重拳整治跨境股票交易之后，新规也落实了对外投资的备案与安全审查制度，包括投资人需如实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以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新规定同样适用于境内投资者在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的投资管理，不论是募集资金还是受托资金，甚至是境外再投资，都将全面纳入监管范围。新规定将于7月1号起开始实施。再来看到美国5月31号发布最新的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通畅。
1: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

0: 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一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一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期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核心领域的突破呢，看来要各自登山了啊。对于美国输华芯片的问题，中方其实已经多次表明，小院高墙挡不住中国创新发展的步伐，也不利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特朗普政府试图在对华技术的转让上维持所谓微妙的平衡啊，但是中国至今也没有采购一片啊 H200 的芯片。中方希望把投资重心呢放在本土产业的自主发展上。黄云勋自己都承认，美国出口限制啊持续重创全球 AI 芯片的格局啊，公司已经把中国市场基本拱手让给中国公司了。美国人自己应该也不会相信能够就此拦住中国啊，这么做呢反而显得啊老美很绝望啊，严防死守的有点丧心病狂啊。但是说到底，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人能够突破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连黄仁勋自己都在哀叹了啊，这种风度啊该有多徒劳啊，螳臂挡车。老美确实也太低估华人的智商了。那美国的风土呢，对我来说其实不意外啊。总体来看呢，中美会以紧对紧，以松对松啊，在限制弹性当中进行博弈啊，这已经成为常态了。反而美方如果突然解除所有限制的话，那才会感到意外。我认为中美就像是两个超级跨国公司啊，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呢，基于国家安全和这个核心竞争力啊，实施必要的这种啊脱钩，那、啊、保持自身核心的这种技术啊，严防商业的秘密，各自登山。同时，为了各自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民众的福祉呢，双方啊又需要向对方啊开放市场，在贸易、投资这些领域呢形成交叉的依存。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啊，它不同于冷战时期啊美苏之间的全面隔绝和遏制，也不同于过去40多年中美非常紧密的这种依赖的关系。那未来的交叉呢啊，它会造就高水平的啊对等有选择的，同时也是充满博弈啊与规则重构的一种啊伙伴关系。千万不要奢望美国人会良心发现跟中国人去什么携手发展啊，这是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天大的误读。美国呢，它是老牌的超级大国啊，拥有全球最大经济体量和号称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那中国呢，是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稳步向民族复兴啊发展，谁也取代不了谁，谁也灭不了谁。两国注定要在相当长时间内呢平行竞争啊，就是各有优势啊，但也不至于彻底的隔绝啊，不可能彻底分道扬镳。美国人可能意识不到，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偶然的一种崛起，而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回归。中国其实在很多领域呢，已经从跟跑进入了并跑，甚至是领跑的阶段。本质上，全球格局就是两超多强啊，你不管怎么定义，事实就是两超了。现在不是去张扬所谓的霸权啊，而是为了准确定位自身的这种啊定位啊，来理解对手，同时呢制定务实的政策，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啊，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健的这种步伐，持续增强综合国力。中美在各自轨道上创新高啊，那作为两个选手来讲啊，只有 对手是高手的时候呢，才有机会不断的实现自我突破。好，焦点转到伊朗。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季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基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

0: 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与协作。五月初，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称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什么会突然传出伊朗总统辞职的消息呢？如果属实的话，那就姿势提大了。而我根据呢跟踪了这个信息的一个溯源哈，就是从国际新闻传播链路来看呢，这个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也所谓的辞职的这个传闻呢，最早最直接的独家的源头呢是总部位于伦敦的伊朗流亡反对派媒体啊，伊朗国际啊 ，Iran International 啊，这一则传闻呢，在5月31号被这个媒体爆出来，随后呢，迅速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还有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啊这些西方和中东的多国媒体呢转发扩散。那伊朗国际引述的是所谓的匿名内部知情官员的说法啊，传的也是有鼻子有眼啊，说总统已经递交了辞呈啊，说总统已经正式向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办公室提交了辞职信等等。那这个核心的矛盾呢是信辞职信当中啊用词相当激烈啊，抱怨总统和内阁在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上啊被完全边缘化了啊，而且呢矛头直指啊革命卫队。这个传闻说核心权力已经被革命卫队内部的特定强硬派的将军呢完全掌控了，总统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管理政府，也没有办法履行宪法的职责。战争的管控方式啊，及其对民生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呢，令到内阁难以为继，所以呢，请求立即解除职务。那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官方也是连夜阻击啊，来破除这个未经证实的传闻。面对境外反对派加上美国主流媒体啊，这个传播链的这种病毒式的扩散呢，伊朗方面立即开启了全渠道的啊。辟谣的机制，包括官方来驳斥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是拙劣的心理战。同时呢，定性为伊朗的境外敌对势力所为啊，把这个所伊朗国际定性为假新闻的制造工厂啊，制造谣言的目的呢是为了帮助以色列的摩萨德和美国的中情局来搜集情报，刺探伊朗政坛的一些真实的反应，目的呢是破坏社会的凝聚力啊，制造人心涣散。同时呢，希望造成伊朗的高层相互猜忌、相互掣肘啊。虽然这个伊朗国际这个机构呢，名字上顶着伊朗两个字啊，却是不折不扣的跟伊朗政府作对啊，唱反调的。那不清楚的人呢，还以为是从伊朗内部爆出来的这个党史啊，却不知道这是李鬼和李逵的区别啊。说到底，这个伊朗国际呢，是一家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它是沙特的背景啊，流亡反对派的这个卫星电视台啊，它常年就扮演着伊朗高层内幕爆料者的这种形象啊，这种角色啊，释放的信息也是半真半假啊，经常是涉及到什么伊朗内部啊高层啊撕裂、政变啊、请辞啊。这种种种劲爆的内幕。那佩泽西奇扬总统呢，本身是属于伊朗政坛里面的温和派啊，他面对的是当前严峻的中东的一个局势，还有西方的严厉制裁啊，国内强硬派啊革命卫队啊，他们在伊朗国内呢也是相当有话语权的，确实他一定程度上呢存在政策空间被压缩的这种现实的困境。我记得他曾经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说过啊，如果无法兑现承诺的话呢就辞职。所以你看到这个假新闻媒体呢，就是通过勾兑调和那些撕真撕假的这种

信息，把这种并不确实、没有经过确证的这个信息呢，来进行歪曲啊、放大啊。这种现实当中存在的温和派啊，就是像佩泽西这样总统这样的人，跟军方的强硬派之间的博弈啊，其实在伊朗国内应该不存在博弈，而只是说各自的想法略有差异啊，但是呢，这就成为了流亡媒体进行加工制造扩散假新闻的这种信息的来源渠道啊，可以说添油加醋，捕风捉影啊，这个经过加工之后的这个信息呢导致很多人都是真假难辨啊，以为总统辞职，那事情就大了，那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阁啊，或者说跟这个领袖之间的关系还怎么合作啊，这个而且尤其是在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这就考验就非常大了啊，它其实是考验伊朗的一种反应，就是如果这种辟谣这个不够及时延迟的话，那么重大假新闻它就会迅速的去占领西方媒体的版面还有认知，然后呢再通过某种方式呢倒灌回伊朗的国内，这就会扰乱伊朗民众的心智和这种认知，人心带了其实队伍就不好带了其实归根到底这个信息战这个认知战本身就是残酷战争的一部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0: 到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集结地、出发地呢是江西的余都。1934年秋，86000人集结在此，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余都河。从此，余都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起点载入史册。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钟敏是一名红军的后代。下面就从他的讲述和我的记录中来理解长征为什么选择了余都，余都的平凡不平凡又在哪里。
1: 这条余都河呢，被称为是赣江的支流贡水，大家亲切地称它为是余都河。余都河是红军长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也是跨过的第一道天险。据当年负责架设浮桥王耀南将军回路记载到的，当年余都河面宽度有600多米的宽。

0: 宽度，水的深度达到1至3米，最大的水流速达到每秒1.2米。当年宜都河上没有桥，红军长征又是采取搬家的方式，因为红军的物资来之不易，都不舍得丢弃，所以把照壁厂、印刷厂、红军医院的大型设备都是带上随军转移。所以当年中央苏区所有船只全部停运，映照到宜都县的各个渡口，当年汇集了大小船只800多条。像当年架浮桥需要大量板材，老百姓是倾其所有，把家里的门板、船板、店铺板，甚至老人家的棺材板都是捐出来架浮桥，得到周恩来同志高度赞扬，宜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像白天是有国民党飞机的侦察轰炸的，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架桥和过河都是在晚上5点钟之后开始进行，浮桥架通以后大部队过河，在第二天凌晨5点钟之前要把浮桥从河面上拆下来，6点半之前要把沙滩给足迹用树枝把给抹平掉。所以当年中央红军花了4到5个夜晚的时间才渡过这条宜都河。我们现在看到大石块上的题词杨秋武将军，他是长征的亲历者，他当年是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的政委，他写了回忆资料《忆长征》中的第一篇就是别了宜都河，他记录到他的房东老大娘为他送行的场景。他说房东老大娘60多岁了，头发花白，他有3个儿子，2位已经牺牲了，还有1位当了干部，他是送完儿子之后来为杨秋武将军送行的，用白布包了2个热腾腾的红薯，但让将军非常感动。将军回忆说，这几个红薯可能是大娘的所有全部了，所以他当时特别感动，几十年之后这一幕他都久久不能忘怀。他记录下了1934年10月16日红四团夜渡宜都河，迈开了战略转的第一步。10月16号这天是我们中国农历的重阳节，因为他们先头部队比大部队提前了1天的时间走，8万多人在宜都河北岸先后在8个主要渡口夜渡宜都河。当时队列是这么走的，13军团是左右前锋，89军团两翼掩护，军委要中的中间，5军团殿后是呈一个抬轿子的形状，向中央苏区西南方向头转移了。所以后来毛主席的三军过后请开眼，我小的时候觉得三军可能是不是一红一红二红四，其实它是古代军队的建制，左中右三军统称是就是全军，就是指红一方面军。确实当年中央红军8万多人为什么选择在宜都集结出发，它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主要是有4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战略转移的突围方向和目的地所决定的，红军最初打算是到湖南去与2六军团会合，所以他把突围方向定在中央苏区的西南角，我们宜都就正处在西南角的位置。第二是战场形势，国民党的兵力当时分6路直攻中央苏区，只有驻守在西南角的是地方军阀陈济棠。陈济棠他是管东军阀，他曾经3次通电反蒋，蒋介石对他也是忽打忽拉的，应他的要求，长征前夕红军达成了停战借道的协议。我们宜都离他设的第一道封锁线是最近的，超小路只有90公里的路程。第三点是由于宜都的政治经济条件，我们宜都是全红线大后方。第四点就是地理位置，因为当年158军团是在新国战场作战，3军团是在师城作战，9军团在福建长汀，首脑机关在瑞金。宜都啊，就是处在中心区域，离这些地方都只有8、9、10公里路程，部队一天的时间就能够赶到，每5个人当中就1位是宜都人出发长征的，在86000人当中。所以当年啊，这个宜都的出发的长征的宜都啊17000多人，但解放后宜都幸存下来的长征老干部只剩下了277位，还不到个零头数。我们宜都只走出开国将军16位将军，所以我们宜都这个地方是处处都是红色旧址，家家都是红军后代。你如果是到实地去的话，你能够感受到是不一样的感觉，包括今天这条宜都河，其实放在这个年代要在宜都河上架走浮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那个复原的10多米长的浮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想想90多年前我们的前辈们要在这么宽的河上 这个一座浮桥的反复搭建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所以可想而知当年老百姓是多么拥护多么支持红军。我们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我们把在宜都河上原来当年渡口建的五座现代化大桥分别命名是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大桥，就通过这个桥名来纪念这段历史。我曾经接待过杨尚昆同志的小孩，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我父亲先后两次来宜都，因为当时杨尚昆同志是红三军团的政委，
1: 他
0: 彭德怀搭档的，他当时到我们东门渡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把身边工作人都支开了，他一个人站在东门渡口久久的凝望，在那一个人静静地待了半个小时。杨尚昆同志就在我们这东门渡口，我后来接待他小孩的时候，他特别给我提到这个细节。耿彪将军他后来写了回忆资料嘛，他就说到了他和他战友谭排长分别的那个长征，他说从宜都出发长征的时候是一个望月，就大概十月中旬望望月，他说当时他的一个部下叫谭排长，湖南人，因为在战场眼睛受伤了，眼睛裹着绷带，就到了驻地找到了耿彪，当时特别伤感。耿彪呢他就说，他说不要伤心，他说我们很快就回来了，但是谭排长好像有预感似的，他说我们可能以后很难再见面了。所以他走出去，耿彪将军走出一段路程之后返回来看到的时候，看到那个谭排长在拼命撕扯着裹在眼睛上的那个绷带，就很想再看战友一面。他说这几十年之后这一幕都让他挥之不去。总书记曾经说过一段话，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
2: 那你明察的，
3: 嗯，
2: 就是说从这县里到甘蔗市，然后就元旦52年的元旦1号就出国作战。
3: 哦，
2: 去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说都是秘密行动的。
3: 哦，老人家在当年去朝鲜打仗的时候，
4: 那是报告的具体
2: 事情，现在他听不到呼呼突突了，他耳朵背了。
4: 到那里去你还是个背的呗？
2: 啊，就是说在朝鲜的时候，那个时候先锋兵
4: 的保应该不，
2: 先锋兵每天说先在前面开路，带几个战士，小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嘛，就是先探路。经常带到几个边，走着走着旁边就轰炸了，人都炸到旁边，头都炸到半边了。
3: 老人家是他的经常来吗？还是怎样？
2: 我就是这段时间。
3: 您是他的
2: 女儿
3: 是吧？
2: 是，我是经常这段时间在这里照顾他们，没上班了，我就每天早上会带他们出来走一走，散散步。
3: 后面是您的
2: 妈妈。
3: 我妈妈
2: 妈妈因为脑溢血也痴呆了，她比我爸还更痴呆。
3: 所以您就带着他一直跟着他是吧？
2: 是，
3: 别让他走丢了，
2: 陪着他。
3: 就是老人到这里的时候会有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感觉吗？
2: 来这里，他小的时候经常会跟我们讲这个地方，他说以前就是说红军的时候没天亮就搭桥，搭好桥了，起床了，就是天亮之前把桥架脚拆起来就要藏起来，他经常会讲给我们听。小的时候，现在他记不到这个了，他就会问我，你这里是哪里啊？我说是第一栋啊，又第一栋啊。如果我早上了，我叫他快点吃早餐，我带你去玩，去哪里玩？要去第一栋啊，我要去看一看。带着他死去的战士们，看看这个世界。
5: 带着牺牲的将士，看看今天的美丽中国。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伊朗已经暂停与美国间接谈判，而特朗普说接触仍继续。
0: 以色列与黎真主党达成停火共识，一方承诺不进军备旅客。
1: 乌克兰说多地遭遇到俄罗斯的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晚上好，我是老翔。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在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中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

0: 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文章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文章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文章指出，要健全治理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文章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看中东局势，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了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
2: 而就在之前，美军声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实施自卫性的打击，而就在期间，伊朗称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无人机，并再次的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3: 伊朗媒体一日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的视频画面，视频并未显示具体时间，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月31日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后，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日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时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未造成美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据报，伊朗已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一个国际航运会议一日在希腊雅典召开，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称，因为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暂停和美国的间接谈判，并且有消息称，伊朗政府正在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意在向以色列施压。
2: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伊接触仍在继续，美方是不会恢复军事打击，但是将会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
4: 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一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塔斯尼姆通讯社称，黎巴嫩局势原本是停火协议的重要前提之一，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相关停火安排已在多个战线遭到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与美国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谈判及文本交换。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伊朗政府正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意在向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施加更大压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尚未正式通知美国中断谈判，而美方也不会因此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但不会恢复大规模空袭。特朗普还表示，目前双方之间的沟通已经过于频繁，保持沉默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特朗普同时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中仍掌握主动权。随后，特朗普

0: 我又在社交媒体上释放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文称，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在以快速节奏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伊对谈判进展各执一词，以利局势如何牵动买以的协议走向？我们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
2: 郑凯你好。
3: 港乙你好。
2: 好，郑凯好像现在是各说各话，因为伊朗说与美方的对话暂停了，但特朗普仍然坚称双方还在接触，所以伊朗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回应？双方的表态是完全不同的，会对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好的，到目前为止，我看伊朗官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呢是比较强硬的。首先是伊朗的官方媒体《凯汉日报》就表示说，由于特朗普总统在谈判当中表现出来的反复无常和背叛，所以伊朗方面对他的回应应该不是口号和声明，而是在战场上坚决有力的回击。另外，我看到伊朗革命卫队最高领袖的代表也表示说，现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呢，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和美国进行和解。伊朗民族不会忘记美国对伊朗民族造成的伤害和罪行。第三个新闻是说，伊朗的陆军司令昨天也表示说，现在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100%的准备，而且目前的战斗力和40日战争初期相比还有了更大提升。从这三条新闻中可以看出，现在伊朗当局的立场是对于谈判的态度立场是非常的坚决的。但是这样是不是会让大家担心，是不是以后的谈判会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会更低呢？其实也不是。之前我在报道的时候说过，努尔通信社其实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现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是否停止，其实是美伊关系的一个晴雨表，也是检验双方是否履行承诺的一个试金石。所以在这一次针对黎巴嫩的攻击当中，伊朗的强硬表态，在伊朗的强硬表态和抗议之下，美国其实是阻止了以色列的进一步的攻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谈判当中，目前美国在现在的情况之下，美国其实是更想达成一个临时的停火协议，这就为将来的在谈判过程中可能做出进一步的妥协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所以我看来，可能在未来的谈判路上，可能这次反倒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可能会为达成一个临时停火备忘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江毅，
2: 好，在各执一词当中找空间，谢谢郑凯的最新点评。
1: 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6月1日国际儿童节当天发布了一张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照片中穆杰塔巴面露笑容，抱着一个婴儿。
2: 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社交平台发布了照片，并且发了配文，他说这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鲜为人知的一张照片。贴文没有说明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拍摄，而自穆杰塔巴上台之后，其实从来没有公开露面，只是通过了官媒发表书面讲话。伊朗表示，穆杰塔巴之所以不露面，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要防止美伊的暗杀行动。
1: 特朗普1日分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促成双方达成停火共识。以色列已经撤回派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部队。
2: 而之前以军下令对于贝鲁特的南郊发动空袭，局势一度升级。而伊朗的武装力量随即警告，如果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话，将会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
4: 在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承诺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这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特朗普同时透露，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良好沟通，双方达成停火约定，停止相互攻击。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通话中告知特朗普，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城市及其公民，以方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按原定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黎巴嫩方面也释放了积极停火信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确认，黎巴嫩官方已收到真主党的回复，同意美方提出的双向停止敌对行动提案。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稍早前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的高级顾问哈姆丹证实，贝里已向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传达这一消息，黎方愿意为停火协议的落实提供担保。哈姆丹强调，贝里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保持畅通沟通，确信真主党会遵守全面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号的报道，特朗普在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当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粗口。
4: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爆粗口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说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愤怒的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应说，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报道称，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而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说，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两人过去有过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伊朗外交部在1号就谴责了美国和以色列持续的违反停火协议，表示伊朗将会在必要的时候要动用一切的能力捍卫自身利益，又指美国除了要对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该要对以色列的相关行为承担责任。
1: 另外，伊方又表示希望推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和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
0: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反整体停火安排。伊朗将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方面重申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基建受损。声明说，伊朗已多次警告违反停火可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美以持续实施侵略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1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通话。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通话中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说，伊方过去两天一直积极推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感谢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战事所做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现在美伊谈判之际呢，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军事行动，这是不是用意在蓄意的破坏和谈呢？
1: 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我们做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5: 你好，李燕，你好。
1: 我们看到以色列借美伊谈判僵局升级，对黎巴嫩进行打击，而伊朗的强势掌控航道，反制以军扩大战线。你认为哪一方的措施会率先奏效？另外，黎巴嫩的角色凸显，冲突相关方拉锯之下，美方将会如何来处理当前这样的中东乱局呢？
5: 美伊谈判遇到了比较大的一个阻力。其实呢，美伊谈判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呢，之前呢曾经出现过转机，比方说浓缩铀啊，或者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因为伊朗方面坚持要把，黎巴嫩要包括在这个美伊谈判之中啊，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的因素呢就变得非常的关键。而以色列呢也非常的清楚，如果说美国和这个伊朗达成协议的话，那么等于说是某一个程度上是背叛了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呢和黎巴嫩啊，特别是黎巴嫩真主党，有非常就是。这个矛盾，这种裂痕是很难通过谈判来弥补的。那所以呢，内塔尼亚胡他坚持要打击，黎巴嫩那真主党 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在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礼拜一的早上的时候，当特朗普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大骂内塔尼亚胡，实际上呢就是坏了啊华盛顿的好事。那么为什么以色列啊一定要打这个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呢？这个是因为呢，

0: 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生存，就是以色列本身的安全，是和黎巴嫩啊，是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啊有紧密的联系，始终呢，这个以色列呢是把哈马斯呢当作是一个威胁自己国家，啊，威胁自己老百姓生命安全的一个恐怖主义分子啊，所以呢，他一直呢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以黎呢是邻居，但是美国呢远在很远的地方啊，所以呢对以色列啊构成威胁的是黎巴嫩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达成美伊达成任何的条件，而放了黎巴嫩真主党一马的话，那么实际上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来讲，潜在的威胁并没有消除。那么这个呢是内塔尼亚胡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因为美国和伊朗啊要急于达成这个协议，而美国所考虑的啊，它并不是说以色列到底是怎么样，而是考虑到比如说中期选举啊，政治经济的压力啊，甚至于包括武器弹药的库存呢，所以它尽快的要和伊朗啊达成一个新的停火协议。但是呢，这个因为以色列的因素，所以呢我们看到啊，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也遇到了困难，德黑兰坚决不放弃。黎巴嫩真主党一定要通吃，就是所有的问题都要包括在美伊的谈判当中。所以呢，这三方的这样的一个纠缠，那么实际上呢，为美伊之间达成这个新的灵活协议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内塔尼亚胡非常清楚，就是美国的软肋是在哪里啊。如果说他继续的打击黎巴嫩啊，无论是黎南方还是对这个贝鲁特的南部地区啊进行这个打击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就等于是牵制了甚至于控制了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一个谈判啊。他非常清楚这一点，这个呢等于是说他要拖延甚至于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筹码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如果说内塔尼亚胡不完全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话，我相信啊，德黑兰还会坚决的要求啊，美国要管制以色列啊，一定要把黎巴嫩的问题也要带入到美伊谈判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怎么样来去解决？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前景啊还是非常暗淡的。
1: 是，
0: 两位，
1: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分析解读。
2: 据在伊朗当地民众是在当地时间1号的深夜，在首都德黑兰也举行大型的集会，声援黎巴嫩，支持政府暂停谈判。
1: 有民众认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屡次破坏停火协议，认为目前继续谈判毫无价值。
3: 虽然已是夜里10点，但革命广场上亮如白昼，彩旗飞舞，口号震天。聚集在这里的民众占据了大半个广场的空地，他们看上去精神振奋，为政府所做的决定感到高兴。也有民众表示，现在是让美国和以色列认清自己位置的最佳时机。还有民众认为，过往与美国的谈判没有一次好的结果，考虑到目前黎巴嫩的形势，停火谈判已毫无价值。
4: تجربه خوبی از مذاکرات نداشتیم. توی مذاکرات که ما بودیم یک بار آقا رو از دست دادیم و ایشون رو به ناحق شهید کردن و فکر میکنم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ا این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توی زاهیه و توی بیروت و توی لبنان پیش اومده دیگ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و نقض کردنهای مکرر ترامپ ملعون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نظر من ارزش نداره این آتش بس رو ما بخوایم ادامه بدیم.
3: فانویشی چنگا لیرموسن دو خلن بادا。
1: 针对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在1号下午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呼吁国际社会在局势进一步恶化前采取紧急行动。
2: 就在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也敦促各方停止敌对行动，避免利益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5: 中方支持安理会。
6: 在1号的会议上，中方代表傅聪发言指出，利益局势急剧升级，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5: 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扩张所谓安全区，甚至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波夫特城堡，这是以军20多年来对黎巴嫩最深入的一次军事行动。以方还宣称要进一步扩大。

0: 地面行动，其背后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令国际社会深感担忧。利益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
1: 傅聪呼吁立即实现停火止战，停息紧张局势，加大对黎巴嫩的支持，稳定国内局势，保证联立部队履职，维护地区稳定。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发言中指出，已于4月17号由美国从中斡旋达成停火协议，但这份协议却成为掩盖对黎巴嫩渐进式侵略的烟幕弹。已立定于2号在美国进行下一轮谈判，但随着时间临近，以色列却继续有条不紊地扩大其占领区。叶边贾表示，加沙地带的遭遇似乎正在黎巴嫩重演，即以军建立大规模占领控制土地，并强制驱逐当地居民。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则表示，真主党不仅拒绝了黎巴嫩政府的停火要求，近期还威胁要推翻黎政府。美方由此推断是支持真主党的伊朗在背后要求真主党延长冲突，从而破坏近期在历史性直接谈判中达成的和平协议进程。同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记者会上表示，对于以色列近日升级对黎军事行动深感担忧，敦促各方停止敌对行动。
2: We reiterate tha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must not be targeted. We urge all actors to respect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avoid further escalation. We condemn all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a diplomatic solution to break the cycle of violence an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stability on both sides of the blue line. The U.S.-sponsored Lebanon-Israel negotiations resuming tomorrow must be given a real chance to succeed.
1: 他还表示，由于以军发布撤离令，黎巴嫩民众举家逃亡，多地道路严重拥堵，黎南部城市提尔和塞达的避难所已经满员，许多人只能安置在露天场所。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指，过去2天至少有88人死亡。世卫组织称，过去3天共记录了5起针对黎巴嫩医疗机构的袭击事件，1名医护人员死亡，19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美在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海上军事安全磋商。
4: 金正恩到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庆祝建校80周年。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
1: 再来关注中美两军5月28号到29号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2: 解放军海军公布，双方已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

0: 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2号召开记者会就表示，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5月的下旬连日的现身西太平洋，而日方将会持续的监视中方的动向。小泉也表示，日本决定加快的推进向菲律宾出口二手护卫舰。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号表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国际社会必须要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二召开记者会，称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5月下旬在西太平洋海域连日活动，中方正试图提升航母运用与远海作战能力。小泉说，日本将继续在周边海域空域保持警戒监视。
4: 合計約170回に上る、この艦載機の、発着艦を確認をしています。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引き続き関連の動向について注視するとともに、我が国周辺海空域における警戒監視活動等に万全を期していく考えです。
3: 日本防卫省周一公布称，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连同多艘驱逐舰，五月下旬相继在冲绳鸟与宫古岛以南太平洋海域航行，一度逼近宫古岛西南约590公里。辽宁舰的舰载战斗机与直升机频繁起降，三天累计约170次。之后，辽宁舰等3艘军舰转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朝东南方向航行。日方称，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全程跟踪中方军舰。小泉周二还表示，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他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了会谈，双方进一步就装备转移与情报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4: 阿武隈型護衛艦については除籍後速やかに移転をすると、そして TC90 練習機についても1機を2027年度中に移転をする方向で議論を進めることで大筋合意をして、さらに秘密情報保護協定 GSOMIA の正式交渉開始など。制度面と運用面の両輪で防衛協力を大きく進展させていることを再確認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3: 小泉还提到，在香格里拉对话等国际场合，菲律宾对日本的立场表示认同，并先发声。面对严峻的安全环境，日本将进一步加强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的防务合作。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于1号访问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祝贺建校80周年。
0: 报道称，金正恩当天抵达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受到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热烈欢迎，校园内响彻欢呼声。金正恩热烈祝贺学校建校80周年，并鼓励大家以教育实践、学术研究和成绩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随后，金正恩发表校庆活动讲话，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80年来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并指出，要想使党强大、国家发展，党干部培养工作是重中之重。他并敦促干部学校要继续忠于使命，培养有坚定人生观、道德观的骨干分子。金正恩还对学校进行参观，了解学校发展严格。活动最后，金正恩分别同学校教职工以及应邀出席活动的全国党校教育工作者一起合影留念。金正恩对他们的教学素养和辛勤奉献表示高度赞许，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此外，为庆祝建校80周年，当天活动还举行了女足表演赛，金正恩亲切会见了近期在国际赛事中有出色表现的国家队和我故乡队球员和教练，鼓励他们继续为国争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俄罗斯2号的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有9个人死亡，其中在首都基辅已经有4个人死亡，51人受伤，至少一栋的高楼坍塌，多人被埋。而基辅当局也敦促民众寻找避难所。就在2号，基辅的民众纷纷直接涌入了地铁站等地点来避难。凌晨时分，基辅持续的响起爆炸声响，而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的局长特卡琴科说，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而在基辅的奥伯龙区，多辆的车被导弹的碎片给击中起火，而多处的建筑物也在袭击当中因此起火。基辅市长表示，俄罗斯袭击造成基辅两栋的公寓楼受损，其中一栋24层楼高的高层公寓因此坍塌，疑似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之下，而另外一栋9层公寓也因此起火。那另外一方面，在乌克兰中南部的第聂伯罗，2号的袭击造成至少有5个人死亡，25人受伤。至于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至少有8个人在本轮的袭击当中也因为这样而受伤。
1: 6月1号，俄军卫生部向俄联邦卫生部提交战争精神病学诊断标准新版本。这项标准建议军人在战区停留时间不应超过6个月，而如果持续处于战斗状态，则不应超过2周。
2: 6月1号，俄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亚历山德罗夫卡在顿涅茨克召开的俄全军医学科研交流会上指出，创伤应急障碍的临床治疗研究作为战场救护的重大的课题之一。
3: С диагнозом взрывная травма, острое кровотечение, отрыв верхней и нижней челюсти, отрыв мягких тканей дна полости рта, подбородка.
2: 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首次为俄军事领导层制定了维护军人心理健康的标准。具体而言，俄军的精神病学家们建议军人在战区停留时间不应超过6个月，如果持续处于战斗的状态，则不应超过2周。专家们还复杂性地将 PTSD 的概念引入到野战临床的战场实践，这种症状与典型的平民症状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根据开源的信息，目前在一线作战的乌军部队有近80%没有得到轮换，以及在这些战区频频发生枪杀平民百姓、杀害俘虏等极端行为，这也给一线的己方部队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在免费营养午餐等政策上过招。
0: 李家超出访中亚首日与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会面。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明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3: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0: 升147点，升幅是0.96%，半日成交9841亿元。香港股市方面，今天表现领先，权重科技股阿里巴巴和腾讯升幅都超过了半成，带领了大市反弹。恒指一举收复了250天牛熊分界线，中午报在25768点，升370点，升幅是在1.46%，主板成交2000亿港元。
1: 美国白宫的网站在周一则刊登了新闻，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公告，调整了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而公告将包括收割机在内的部分农业设备关税下调至15%，而对于来自部分贸易协定国的推土机与叉车也都是适用于15%的关税。而公告也规定，如果说外国公司的资本设备当中按重量计算至少有85%的钢或是铝是由美国生产的话，将可以适用10%的关税待遇，也就是鼓励外国公司使用美国的钢铝产品。而白宫表示，这些都属于用来刺激短期投资的临时措施，有效的时间截止到明年底。
0: 来关注台湾方面，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勤跑行程拼路战，要争取选民支持。
1: 而李四川针对财划法还有能源政策等议题频频向苏巧慧喊话，两个人交锋不断，隔空过招。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拼路战，行程满档。他先是来到金山慈护宫补教讨个好彩头，接着前往金山区渔会和渔民面对面交流。李四川承诺当选后会优化渔港避风设施，争取渔民支持。随后他来到野柳保安宫参拜，为市民祈福。
3: 我在台北县，我在新北市待了将近8年多，我的大咖就是新北市的市民支持我，我一定可以打胜这一个选战。
2: 不过因租金补贴可能改由赖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负担，这将会增加新北市的财政压力。李四川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隔空喊话，
3: 中央请客，那地方来出钱，说实在都会拖垮地方的预算。我的对手是不是能够支持我们的财划法的修正？
2: 李四川抛出财划法、能源等议题，质疑苏巧慧的立场。之后两人在野柳祭拜的行程中碰面，没有太多互动。
4: 如果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当选新北市长，我真的非常希望和在地的文史工作者让新北的美被大家看到。
2: 新北选战竞争激烈，苏巧慧与李四川不止在免费营养午餐、加码敬老卡等政策上过招，近日苏巧慧阵营也频频攻击李四川家族涉及恐吓取财、盗采砂石等争议。这场新北之争从政见扭皱打到互控抹黑，也让选战更加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特别报道。
0: 同样在台湾，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型教练机2号上午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时坠机，机上2名官阶中校的飞行员不幸殉职，军方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调查，厘清事故原因。
5: 台湾空军一架机号3414的 T-34型教练机2号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于上午8:08在冈山基地跑道北头坠落，机上的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2名飞行员殉职。
6: 部长在第一时间掌握了这个消息了以后，那么就要求空军，那么尽速的，首先要协助我们的飞行员的家属来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那么另外针对整起事件所发生的原因也要做彻底的调查。
5: 台军表示，空军司令已赶赴现场了解处置情形，并成立专案小组，针对飞机机械状况、飞行记录以及相关因素全面厘清肇因。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的行程的第一天，中午与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会面，而下午也率团到访两家的初创枢纽机构，了解当地的科技与金融创新发展。期间双方一共签署了8份的合作备忘录。
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首日访问哈萨克斯坦，中午出席总统托卡耶夫所设的午宴，就深化双边关系交流意见。

0: 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和东西方国际贸易投资的首要门户，致力促进双边贸易，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及亚洲市场，相信两地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李家超并重申，哈萨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他欢迎哈萨克斯坦企业来港发展和上市，而香港特区政府也正计划在哈萨克斯坦设立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近年，哈萨克斯坦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聚焦科技与金融创新。李家超下午率团到访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枢纽，并听取初创企业的介绍展演。阿斯塔纳枢纽是中亚最大的国际科技园区，已吸引超过1400家资讯科技公司落户，其中约400家由外资经营。参访期间，双方共计签署4份合作备忘录，由香港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以及香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与港深创科园公司分别与阿斯塔纳枢纽签署。随后，代表团到访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简称 AIFC， 致力于促进外资在普通法框架下进入中亚市场。在交流环节上，香港及内地不同界别代表向 AIFC 高层人员介绍相关业界或企业发展情况。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also like to share with you is ou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actually established last year in Hong Kong. It is a national level headquarters actually in Hong Kong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now we have over 33 countries and also 41 signatory states.But one thing that missed is Kazakhstan has yet to be our signatory state. So this is something I would like to urge you to also join.
2: 香港啊，近年来承担着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重要角色，对内地企业出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用足用好香港和哈萨克斯坦金融互联互通的优势，在更大的范围。更深层次参与全球矿业发展。
0: 同场并由香港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投资推广署以及香港交易所、香港贸易发展局分别与 AIFC 签署共计4份合作备忘录。AIFC 正致力于创造有利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企业落户投资，包括提供税务优惠政策、豁免企业所得税等，有望为港商的本地化发展提供助力。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3: 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第4届独角兽日，破纪录的有超过160家初创企业参与。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形容香港正在进入研发和发展的黄金时代。
4: We will have the A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And the Life and the Health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to focus on the R&D in the respective fields and lea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All this will creat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universities, enterprises, and startups to work together, scale faster, and connect more deeply with the Greater Bay Area.And the world.
3: 孙东指出，创新和技术一直是特区政府的首要任务，而大学不仅是关键合作伙伴，更是香港创新科技生态圈的基石。因此，为推动科研成果产业转化，深化产学合作，搭建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特区政府先后推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科学举措，其中产学研一加计划就备受各大高校欢迎。截至目前，特区政府已经拨款超过30亿港元，落地资助计划下73个科研项目。他认为，香港创新产业有望迎来全新的发展阶段。
5: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中驻检使馆敦促检方全力的侦办中国公民遇害案件。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大部分时间都会来接纸，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玩接纸。最有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铰剪嗰下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折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当地时间1号晚间发文指，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柬埔寨遭谋杀，敦促检方全力侦办案件。中国驻柬使馆发文表示，柬埔寨金边市5月30号发现一具中国公民遗体，经警方鉴定，死因为谋杀。使馆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柬警方核实情况，并且分别做柬政府警察总署和金边市警察局工作，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柬有关部门表示，高度关注此案，正在全力推进案件侦办工作。使馆已经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持续敦促检方全力侦办。
1: 匈牙利的新总理毛焦尔上台之后，则是要求总统舒尤克辞职，也说他是前总理欧尔班的傀儡，但舒尤克方面拒绝辞职。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号的报道，毛焦尔当天表示，如果说总统舒尤克坚持拒绝辞职的话，他的政府将会启动立法程序把他给解职。毛焦尔1号是在与舒尤克会面之后表示，如果总统坚持不辞职，他就会将这立法院将会说这立法要提告，要告知这个地萨党的议员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启动必要的程序。毛焦尔表示，立法程序大概要1个月，那目的就是要清除所有欧尔班时期的傀儡，也说政府将会利用在议会的2/3多数的席位修改宪法，迫使舒尤克下台，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把镜头转到美国，因为美国的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警察局的消息指出，马斯卡廷市1号发生了系列枪击事件，造成了包括枪击的嫌疑人在内7个人死亡。
0: 警方确认嫌疑人是一名52岁男子，在警方到达前已经离开现场。其后警方在河滨步道发现了该名男子，他已经自杀死亡。而警方先后在多处住宅和商铺又发现了多名死者。
1: 根据初步调查，这系列枪击事件源自于一场家庭纠纷，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枪击嫌疑人的家庭成员，而目前调查还在进行中。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明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 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五月的最后一天，东北竟然出现在全国的高温榜单上，像哈尔滨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而经过一天的暴晒，大气变得躁动不安，到傍晚时分，东北一些地方呢是突发强对流天气，其中哈尔滨局地阵风达到13级，威力堪比台风。猛烈的大风还卷起沙尘暴，数十米高的沙尘墙铺天盖地，期间呢是雷鸣阵阵，场面就像是灾难片一样。到六月的第一天，东北局地天气依旧很激烈。看天气趋势，从今天夜间到明天，东北地区南部以及华北黄淮带还将会经历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尤其是风雹天气比较明显，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那提醒这一带朋友们，如果说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尽快的躲进室内，安全第一。那到4号、5号，东北、华北、黄淮一带降雨暂时还停不下来，尤其是东北地区东部都会被中到大雨天气所覆盖，所以说这段时间东北的朋友们出门要备好雨具。那同样的建议也要送给南方的朋友，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同时冷空气扩散南下，南方的降雨会再度的发展增多。从今天夜间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华南西北部都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同时伴随强对流天气，当地的朋友们要多加小心。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今天北方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的最大，像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等地，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5度，局地呢甚至能超过37度。与此同时，在江南、华南等地也会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之后，华南会持续闷热难耐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还有江南的高温，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压制之下，将陆续的减弱消退，炎热感觉会减轻不少。那在东北是更早一步从炎热天气中解脱出来，像五月最后一天冲上高温榜的哈尔滨，六月第一天呢就降到20多度，今后几天这里最高气温还会继续降到只有10几度的水平。处于春夏之交的东北天气多变，同时呢天空也变得更加的绚烂。就在五月的最后一天，沙尘暴席卷哈尔滨之后，天空呢是出现了绝美的晚霞。有冰城的网友说到，最后竟然庆幸于夕阳仍旧落在身上。好了，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节目我们再会，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nak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空袭基辅高楼坍塌，至少九人死亡。仓库分别与以里方面沟通，促成停火共识。意大利南部海域发生6.2级地震，战无人员上楼报告。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保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在今天中午抵达了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扰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至6月6日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澳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当前双方正在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各层级交往更加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为地区和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在俄乌战局方面，带您看到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在2号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在首都基辅有4人死亡，51人受伤，至少一栋高楼垮塌，有多人被埋。基辅当局敦促民众要寻找避难所，紧急避难。在2号，你可以看到这些基辅民众纷纷涌入到了地铁站这些地点在避难。从凌晨开始，基辅就持续响起了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就说，俄军正在向基辅在发射弹道导弹。在基辅的奥伯隆区，有多辆车就被导弹击中起火，多栋建筑也在袭击中正在起火。基辅市长表示，俄罗斯袭击造成了基辅2栋公寓楼受损，其中有一栋24层楼高的高层公寓楼垮塌，疑似有人员被埋在了废墟之下，还有一栋9层公寓也在起火。此外，在乌克兰中南部的第聂伯罗，2号的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25人受伤。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至少有8人在本轮袭击过程中受伤。而就在6月1号，俄军卫生部向俄联邦卫生部提交了战争精神病学诊断标准的新版本。这项标准建议军人在战区停留时间不应该超过6个月，如果持续处于战争状态，则不应该超过2周的时间。

0: 6月1号，俄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亚历山德罗夫卡在顿涅茨克召开的俄全军医学科研交流会上指出，创伤应急障碍的临床治疗研究作为战场救护的重大的课题之一。
1: С диагнозом зрная травма, острое кровотечение, отрыв верхней и нижней челюсти, отрыв мягких тканей дна полости рта, подбородка.
0: 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首次为俄军事领导层制定了维护军人心理健康的标准。具体而言，俄军的精神病学家们建议军人在战区停留时间不应超过六个月，如果持续处于战斗的状态，则不应超过两周。专家们还复杂性地将 PTSD 的概念引入到野战临床的战场实践，这种症状与典型的平民症状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俄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卡拉瓦耶娃认为，俄罗斯法律和军队的规章并没有明确规定战斗员连续部署到前线战斗的最长的期限，目前部队机动到后方的决定是由指挥部根据作战的态势、战斗人员的创伤健康性以及特定前线区域的任务而做出决定。为了减轻军事人员生理的极限，目前俄军的休假条令是每六个月至少休假14天，不含旅途的时间。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也多次向国家杜马提交相关的法案，是由在战区内休假和部分立功人员实体休假组成，特别倾斜照顾在精神出现病状的战斗员。专家们还起草了识别患者复杂的症状为前提，来决定前线军人的轮换时间。根据开源的信息，目前在一线作战的乌军部队有近80%没有得到轮换，以及在这些战区频频发生枪杀平民百姓、杀害俘虏等极端行为，这也给一线的己方部队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俄罗斯专家指出，俄军新版战场应急症诊断治疗标准还更新了使用某些精神药物的禁令以及限制。专家们指出，2026年俄军事临床显著扩展了对战场应急症诊断的标准，在对症治疗中也引入了几个新的精神药物组，并增加了现代心理治疗方案和康复的技术。正在前线做课题的俄军精神病学的副教授苏莱曼诺夫认为，俄军战场医学诊断的新版本总体上符合国际军事医学的标准，新版本的关键是在于认识到精神衰退的严重程度直接将取决于在战区停留的时间长短。这项研究已经被俄军事医学科学院列为今年的重大的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要促成双方达成停火共识。以色列已经撤回派往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部队，此前以军下令要对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局势一度在升级。伊朗武装力量随即就警告，如果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就会打击以色列的北部地区。
3: 在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承诺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这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特朗普同时透露，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良好沟通，双方达成停火约定，停止相互攻击。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通话中告知特朗普，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城市及其公民，以方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按原定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黎巴嫩方面也释放了积极停火信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确认，黎巴嫩官方已收到真主党的回复，同意美方提出的双向停止敌对行动提案。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稍早前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的高级顾问哈姆丹证实，贝里已向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传达这一消息，黎方愿意为停火协议的落实提供担保。哈姆丹强调，贝里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保持畅通沟通，确信真主党会遵守全面停火协议。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港口城市基尔附近一家医院，造成严重损毁。黎巴嫩卫生部发放的视频显示，医院内的妇女和儿童惊魂未定，外面一片狼藉。以色列此前宣布已攻占位于黎南部的博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以军表示，5月31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实施空袭，打死一名黎巴嫩真主党导弹部队指挥官。与此同时，以色列为一名士兵举行葬礼，这名士兵5月30号晚在黎巴嫩南部被无人机击毙。以军1号通报，当天再有一名以军军医在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中阵亡，并有7名士兵受伤。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鉴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要求当地居民撤离。据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如果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和戴西耶地区，伊方将呼吁以色列北部居民立即撤离，暗示会向以色列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针对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联合国安理会1号下午就举行了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在呼吁国际社会在局势进一步恶化之前要采取紧急行动。而在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就敦促各方停止敌对行动，避免黎以局势进一步升级。
4: 在1号的会议上，中方代表傅聪发言指出，黎以局势急剧升级，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5: 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扩张所谓安全区，甚至越过利塔尼河占领博夫特城堡，这是以军20多年来对黎巴嫩最深入的一次军事行动。以方还宣称要进一步扩大地面行动，其背后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令国际社会深感担忧。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
4: 傅聪呼吁立即实现停火止战，停息紧张局势，加大对黎巴嫩的支持，稳定国内局势，保证联黎部队履职，维护地区稳定。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发言中指出，已离4月17号由美国从中斡旋达成停火协议，但这份协议却成为掩盖对黎巴嫩渐进式侵略的烟幕弹。已离定于2号在美国进行下一轮谈判，但随着时间临近，以色列却继续有条不紊地扩大其占领区。叶边贾表示，加沙地带的遭遇似乎正在黎巴嫩重演，即以军建立大规模占领控制土地，并强制驱逐当地居民。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则表示，真主党不仅拒绝了黎巴嫩政府的停火要求，近期还威胁要推翻黎政府。美方由此推断是支持真主党的伊朗在背后要求真主党延长冲突，从而破坏近期在历史性直接谈判中达成的和平协议进程。同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记者会上表示，对于以色列近日升级对黎军事行动深感担忧，敦促各方停止敌对行动。
6: We reiterate tha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must not be targeted. We urge all actors to respect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avoid further escalation. We condemn all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a diplomatic solution to break the cycle of violence an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stability on both sides of the blue line. The U.S.-sponsored Lebanon-Israel negotiations resuming tomorrow must be given a real chance to succeed.
4: 他还表示，由于以军发布撤离令，黎巴嫩民众举家逃亡，多地道路严重拥堵，黎南部城市提尔和塞达的避难所已经满员，许多人只能安置在露天场所。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指，过去2天至少有88人死亡。世卫组织称，过去3天共记录了5起针对黎巴嫩医疗机构的袭击事件，1名医护人员死亡，19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6.1国际儿童节之际，联合国各个机构就也门儿童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发出了警告，有数百万名也门孩童正深陷到饥饿、贫困、失学以及日益在严重的安全风险当中。
3: 国际儿童节之际，也门儿童正在经受严峻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近期评估报告显示，近1080万名儿童急需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与此同时，有超过700万名儿童面临暴力伤害、剥削、流离失所，以及散落在居民区的战争遗留、爆炸物等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
7: جراء من عدم الأدوية وجراء الحصار الجوي والبري والبحري الذي يفرضه تحالف العدوان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هناك إجهاض للأجنة وهناك إجهاض للأطفال وهناك تشوهات خلقية للأطفال جراء الغازات السامة والقنابل العنقودية المحرمة التي استهدف بها طيران تحالف العدوان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والمناطق المأهولة بالسكان.
3: 此外，医疗卫生领域面临的危机同样严峻。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测算，有超过220万名5岁以下儿童患有急性营养不良，其中超50万例为重度急性营养不良。人道主义机构还警告称，儿童死亡率正在上升，这反映出也门多地医疗服务持续恶化以及基本治疗的匮乏，孩子们难以获得基础诊治。
8: كثير من أطفال اليمن حرموا من تعليمهم نتيجة تدمير المدارس ونتيجة انعدام الأحوال المالية أو شحة الأحوال والإمكانيات أيضا نتيجة مناطق الحرب والنزوح التي كانت تحدث فيها تلك الجرائم من قبل تحالف العدوان كلها أدت إلى مأساة معمقة وتراتبية على أطفال اليمن بكافة فئاتهم من الأطفال المواليد ونهاية بالأطفال الذين يتلقون تعليمهم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3: 长期战乱同样重创也门教育事业，目前约有450万名儿童失学，经济困难，流离失所，教学设施损毁，严重影响也门儿童的教育。联合国相关机构警告表示，日益扩大的资金缺口正在给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也门数百万儿童的粮食危机、教育危机和健康问题。
6: As the world honors children today, Yemen's youth remain trapped in the world's most complex humanitarian crisis. Without immediate global funding and intervention, the future of this entire generation will completely disintegrate. Abdulatif Al-Washar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内地网络餐饮新规实施，多地在加强监管整治。香港科大独角兽日，超过160间的初创企业参与。
9: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1: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9: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内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1号开启正式实施，多地对于外卖餐饮的集聚区加强监管整治，以确保外卖食品安全。
3: 在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全部档口已推行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零厨量灶，档口需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明厨量灶标志，明厨量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天，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正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

0: 对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的153处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加强监管，每一个无糖食聚集区由一名属地市场局的局领导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明厨亮灶、食安封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全省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线索开展集中整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第四届的独角兽日，破纪录超过160家的初创企业参与。香港创新科技和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首次有来自于香港的载荷专家参与到国家航天任务，形容香港正在进入研发和发展的黄金时代。
2: We will have the A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And the Life and the Health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to focus on the R&D in the respective fields and lea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All this will creat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universities, enterprises, and startups to work together, scale faster, and connect more deeply with the Greater Bay Area.And the world.
1: 孙东就指，创新和技术一直都是特区政府的首要任务，而大学不仅是关键的合作伙伴，更是香港创新科技生态区的基石。因此，为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转换，深化产学合作，搭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特区政府先后推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创科举措，其中产学研一加计划就受到各大高校的欢迎。截至目前，特区政府已经拨款有超过30亿港元，落地资助计划下的73个科研项目。他认为，香港的创新产业有望能够迎来全新的发展阶段。另外，港府计划从下个月开始，在过渡性的房屋项目要新增约180个储备单位，紧急安置受到柬埔房制度影响，比如受到业主破迁的汤房户。有立法会议员就相信，拟定的这些单位数量是能够应付目前需求，但认为申请入住程序不能够太过于繁琐。
3: 首先咧，租客个居民真系有紧急需要啦，然之后区域服务队知道佢，揾到佢，然之后就帮佢做一个申请审核，然之后咧就先要交去柬埔房嘅嗰、那个小组专责小组里边睇一睇，佢系咪负责符合嗰个柬埔房因应柬埔房嗰个制度而被叫逼迁嘅需要，咁然之后过一阵之后佢又合喎，咁佢就再交去过渡性房屋嘅专责小组咧，就做一个中央嘅编配，咁所以我就会比较关心就系、是。見到剛才咁樣嘅審核程序都過咗三重啦，係咪？咁係會唔會同佢原本話要做一個緊急需要嘅嗰個宗旨原意，可能會有啲衝突喎？會唔會可以考慮有一最緊急嘅狀況之下，可以做到先入住再審批嘅呢種機制咧？令到如果真係好緊急嘅情況，未至於到佢要流離失所。
1: 据特区政府日前的公布，储备单位的安排只会适用于市区或是扩展市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考虑到营运方面的需求，以及要照顾到其他的过渡性房屋的申请者，房屋局只会要求营运机构在有3人或以下的小单位流转，并完成处理所有的轮候申请之后，依旧还要最少有2个小单位能够供应时，才会要求预留最少1个小单位作为储备单位，而每个单位的预留期限为3个月的时间。好，换一个焦点带您看到的是，日本政府在今天宣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将会在本月8号到10号会访问日本，届时会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双方就会就印太合作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
4: 周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宣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将在6月8日至10日对日本进行实务访问，访问期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同安瓦尔举行首脑会谈。
5: 日本とマレーシアは基本的価値や原則を共有する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として幅広い分野で緊密な関係を築いてまいりました。マレーシアとの連携は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の実現にとって重要であります。
4: 日本和马来西亚2023年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双方在经济安保、能源、供应链、防卫交流以及东盟框架下的地区合作上一直保持。

0: 互动。日本政府认为，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海上交通要道，对日本推进印太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会谈预计将围绕双边经贸合作、地区安全局势、海洋秩序以及日本与东盟合作交换意见。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号在凡尔赛宫举行的第九届选择法国国际投资峰会上宣布，今年峰会一共吸引了930亿欧元的外国投资，创下峰会举办历史以来的最高纪录。马克龙表示，这些投资将能够为法国创造有数万个就业岗位，并且能够进一步推动法国在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发展。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举行期间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建设成为本届峰会投资的重点领域。另外，除数字经济外，本届峰会还涵盖钢铁工业、电气化设备以及先进制造等多个领域，显示法国政府正试图通过吸引国际资本，加速推进工业现代化和绿色转型。他宣布，本届峰会确认吸引930亿欧元外国投资，创下峰会举办历史以来最高纪录。
3: Cette édition est importante parce qu'elle acte 93 milliards d'euros d'investissement dans notre pays, ce qui est massif. C'est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mplois à la clé. C'est évidemment beaucoup d'IA de data center.
2: 选择法国峰会自2018年启动以来，已经成为法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平台。面对美国、中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在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领域的竞争，法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人工智能、芯片、数据中心和新能源产业的支持力度，希望将法国打造成为欧洲科技创新中心之一。而今年的创纪录投资规模也被法国政府视为是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工业竞争力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成果。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继续带您看到，这是在意大利南部2号凌晨的0时12分发生了 6.2 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的伤亡报告，而意大利民防部门和地方政府正在持续监测震后的情况。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和火山研究所2号发布的消息指，在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大区附近海域，在当天凌晨发生了 6.2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是在250公里。卡拉布里亚、西西里等地区，当地民众都报告有感受到明显的震感，不过目前尚无人员的伤亡，包括重大财产损失报告。该研究所表示，还会持续跟踪地震活动，以及及时发布相关的信息。好，下节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报道，敬请继续留意收看了。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股市再创新高纪录，半导体需求推动股市的同时，也使得韩国五月份的出口飙涨超过53%。中国国务院最新公告，对外投资新规定7月1号开始实施，其中包括不得跨境派遣技术人员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作。美国禁止向中国境外的公司出售高端 AI 芯片。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呼吁中美良性竞争。AI 人工智能的热情继续主导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三个地方的股市，在6月1号又创了新高的纪录。当中，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台湾的行程，也推动了台湾半导体相关产业链的股票价格，也使得台湾股市创下新高的纪录。我们来看一下6月1号。AI 热情主导之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股市齐创新高。韩国股市一度触发熔断，三星电子大涨超过10%，市值第一次突破了2000万亿韩元。而日本股市在盘中曾经突破67000点，也创了历史新高。在人工智能需求扩大的预期推动之下，资金持续流入相关的明星股。按市值算起来，软银集团第一次跃居日本上市公司首位，凯霞控股也已经开始逼近排名第二的丰田汽车。在台湾股市方面，英伟达 CEO 黄仁勋1号在英伟达的一个活动上发表了 RTX Spark 芯片，这是全球第一款专为个人代理打造的 Windows 个人电脑 PC 芯片，与联发科合作设计，以台积电3纳米制程打造，带动了台湾的股市大涨604点，涨幅1.35%，收盘45337点。台积电在震荡当中平收在2355新台币。台积电的市值已经达到了61万亿元新台币，相当于1.94万亿美元。我们看一下大台区股市的指数，韩国股市收盘的时候大涨3.5%，日经指数收盘涨0.91%，报66934点。台湾股市加权指数收报45337点，升604点，升幅1.35%。分析认为，在政策助攻之下，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的股民都因为 AI 相关的类股风潮，相关地区的股市呢都是不断的创历史新高。比如说，在韩国有大量的芯片存储股压阵，台湾是以台积电为核心，周边的科技产业发展蓬勃，而日本的科技股硬实力也是挺强的。半导体不只是推动了韩国的股市，更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年初以来呢超过90%以上的涨幅了，使得韩国五月份的出口也是大幅度的强劲的上涨。这个数字是这样的，韩国五月份的出口按年大增53.2%，高出预期的48.4%，还创下了超过42年以来最大升幅，主要受惠于芯片销售创纪录新高。
1: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周一公布，韩国五月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速达到53.2%，远超市场预估的48.8%，并创1984年1月以来新高。贸易顺差269.5亿美元，也创历史新高。得益于全球 AI 产业投资不断加码，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速接近170%，再创历史新高。计算机相关产品增速也达到290%。出口持续强劲，也支撑了韩国央行的鹰派立场。四月份新上任的央行行长申炫松稍早前表示，半导体产业获利正在通过税收、消费和投资逐渐传导至实体经济，进而加剧通胀压力。市场普遍预计，央行将在7月和10月的会议上各加息一次。另外，标普全球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五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报54.8，创2021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当月产出与新订单增速均触及近5年的峰值，不过新出口订单6个月来首次下滑。标普经济学家表示，根据受访企业的反馈，产能扩张主要源于备货动作，中东战事持续推高物价，扰乱制造业供应链，企业因此加大了库存储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股市在6月1号又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当中最大的功臣应该算是软银集团的股价，收盘上涨14%，市值已经超过了日本丰田汽车，横贯20年的这个排名被软银给超过了。 软银集团的上涨势头在6月1号充分体现出来，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丰田汽车，第一次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受他们要在法国投资14万亿日元建设 AI 数据中心消息的刺激，公司股价收盘上涨14%，刷新上市以来的最高纪录。收盘的时候，每一股在8541日元。金融时报说，软银超过丰田，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这家汽车公司丰田汽车制造商兼工业巨擘，原本已经连续20多年稳居日本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但是现在被挤下了第一位子。这样的变化反映出全球投资者对 AI 和半导体公司日益上升的兴趣。当中还有一个要深度了解的，就是软银对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持有大量的敞口，并且在 AI 领域抱有更广泛的战略野心。所以呢，软银在星期一宣布会在法国投资最高750亿欧元，用在建设大规模 AI 计算集群网络，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他们 AI 布局的决心。而这样的一个变动，丰田的市值已经是低过了软银，那么市场也在关注在日本的股市，在日本的制造业和日本的经济结构当中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半导体制造商凯霞的估值也大幅度的飙升，今年股价已经累计上涨超过525%。还有外资持续涌入日本的大市值科技股也受到了追捧，都是推动股市上涨的主要原因。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推动当中重点是谈到推动中国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说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文章也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风险决策风险大，对于领导能力跟治理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有国务院颁布了新的规定，不得使用国家禁止出口技术和数据等等。这个国务院的

0: 他组织跟居民个人。文章呢，并没有指明哪一个企业，但是呢，从查新闻当中可以看到，是在今年四月下旬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宣布禁止 Meta 收购 Madness， 同时呢，双方的交易要撤销，恢复到交易之前的状态。关于中美之间在高科技方面的博弈，现在美国不只是限制芯片企业高端芯片出售给中国的企业，它现在更明确的就是中国内地以外，中国境外的企业都要求美国的企业不可以出售。美国商务部在31号发布最新的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的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说，这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往中国的芯片问题表达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1: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一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一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民日报在6月1号发表评论员钟声的文章，题为《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疆域》。文章指出，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这是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共同利益。日前，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既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具体体现，也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说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搞人工智能圈地。另外，中国驻美大使馆最近举办了匹克球之夜活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致辞中说，从乒乓球到匹克球，变的是球拍，不变的是两国人民渴望友好的初心。
2: 谢峰在致辞中表示，半个世纪前，小小乒乓球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沟通之桥，如今的皮克球正为新时期中美人文交流画出优美弧线。中美恰似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懂得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目的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这种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理性认知，既是读懂大国相处之道的逻辑，更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密钥。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双方要不断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谢峰希望两国青年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聚焦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难题，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谢峰说，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0: 欢迎回到京视财经。在中国证监会早前出手整顿券商非法跨境交易，并且点名三家券商之后，香港的证券金融机构对于这个持内地证件开户这个事情越来越谨慎，大家都很担心踩到红线。中国证监会早前出击整顿券商非法跨境交易，高调对富途证券、老虎证券和长桥证券三间互联网券商开出高额罚单，事件震动香港金融业。另外，香港证监会虽然已经表明香港券商仍然可以以为内地投资者，也就是以内地身份证明文件的人开户，对于开立新的投资账户，但是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除业界对监管红线的疑虑。有券商在过去一个星期收紧内地客到香港来开户的门槛，部分券商甚至主动对内地客已经停止申请。比如说，媒体报道说，工银已经拒绝了新的申请，而汇丰也就是现网上办理。另外，大家关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限制措施会不会影响到保险业？那么，香港的保监部门跟相关的部委、内地相关的部委正在维持紧密的沟通，确保相关的这个开户都是合规的。6月1号的人民币继续上涨，中间价也创下了3年多来的高位。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在6月1号这一天，在6.8167对一美元，比上个星期五的中间价上调9个基点，创下3年来的新高。在岸价收盘上升35个基点，报6.765，离岸价曾经高见6.7615。在股市表现方面，内地股市反复回落，深成指午后跌幅扩大，创业板指数跌超过2%，科创50指数跌5%，两市成交大幅度缩量到28000亿元人民币。半导体跟 CPU 板块跌幅比较大，沪指收盘4057点，跌0.27%，深成指跌1.51%，创业板指数跌2.15%。在港股方面，外围股市普遍向好，带动港股走强，蓝筹股涨多跌少，黄金和科网股涨幅居前，芯片股拉升。恒指收盘25398点，上升215点，升幅0.86%，主板成交3309亿港元。高盛表示，随着主要股指会在这个月下旬进行半年度的调整，中国指数样本定调调整方案预计会引发大约480亿美元的双向被动投资资金流入，潜在净流入的受益包括了华工科技、捷源科技和华航公司等等。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的制造业 PMI 50，比上个月下降0.3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下跌，位于临界点，是最近3个月来最低，但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主要是因为需求减弱，还有中东战争推升能源成本，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不过，在6月1号公布的标普全球跟 Reuters 联合发布的中国最新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数字显示，5月份的 Reuters 制造业 PMI 51.8，连续第6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扩张势头持延续。同时呢，投入品跟产出品价格涨幅双双回落，为制造商成本环境带来一定的缓解，也就是由中东局势带来的通胀压力出现了缓解了。另外，在内地楼价方面，5月份内地百城二手房价跌幅继续收窄。比如说，在核心城市当中，上海二手房的价格已经连续3个月上涨了，百城二手住宅均价每平方米12692元，跌幅继续收窄。刚看到上海的二手房价格连续3个月上涨，而上海方面现在正在全力推进服务业的提质扩能。官方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要达到6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还有服务进出口到时候会突破3000亿美元。
1: 上海是服务经济主导的内地城市典型代表。2025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的比重为79.3%，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85%。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十到外资比重超90%。官方表示，未来5年，服务业增速将高于 GDP 增速，持续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 到2030年，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为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5.5%以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5万元。
1: 根据上海15规划目标，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在2025年4.5万亿元的基础上将增长33%。此外，服务进出口目标突破3000亿美元，较2025年增长约16.3%。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0: 至于在香港的努力方向，现在呢要往中亚国家更大的拓展市场，一带一路的中亚国家。那么在香港本地方面呢，就是要吸引更多的资金去帮助支持科技等新兴产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天的网志当中第一次提到，他说政府正积极考虑推出崭新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聚焦在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同时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发展。他说香港正在加速 AI 加和金融加两股力量的结合和相互驱动，政府会继续推进注资港投公司的事宜。陈茂波表示，香港投资管理公司，也就是港投公司，成立到现在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包括了硬科技、生命科技跟健康科技等等，有时间被投公司已经上市。他也谈到了楼价，说香港楼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上升，而对于楼土地的供应呢，他说政府会继续合理审慎的推地。他1号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局财经事务委员会会上表示，最新数字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劲。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及息口走向等不确定因素，香港经济在今年开局表现亮眼。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创5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踏入第二季继续保持强韧。
4: 4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按年升幅咧進一步加快到42.9%，繼續由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出口帶動。人工智能相關商品出口貨值佔商品出口總值嘅比例，亦都由2022年嘅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嘅70%。喺第一季飆升41.5%之後，4月再上升54.3%。
3: 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后更多资金来港，相信跨境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来港继续增加。他指不止中东，可预期欧洲资金也会增加，以往资金主要投资欧美，但见到势头越来越关注香港，相信欧洲资金谨慎建立市场后，也会是较长期及稳定的资金。陈茂波表示，由2024年9月至今的股市声浪，来港的国际及欧美资金占约40%，南向通资金占约30%，余下包括中东及东南亚资金、本地机构。他形容东南亚资金也相当大，香港是其首选地。但他指中东冲突走向仍充满变数，有可能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
4: 一旦局势再度升温，料將加劇全球金融市場波動，並且削弱外部需求，為全球以至本地經濟前景帶嚟下行的風險。不過，全球對先進電子產品和人工智能相關產品的強勁需求，預料有助貨物出口的表現。
3: 他又表示，首季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大增17%，创疫情后新高。4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成，五一黄金周期间则上升8%。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从4月下旬以来，日本政府已经花费超过110万亿日元去干预汇市。日元汇价呢，曾经从160.7，然后回到了155左右，现在又逼近了160大关。干预的效果并没有办法支撑日元的长期稳定。从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看起来，日本4月28号到5月27号实施的汇率干预总额11.7349万亿日元，这也是日元贬值局面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汇率干预。但是到了6月1号这一天，日元曾经跌到了159.5，美元汇价上到了98.91。现在市场在问的就是，几个月来中东冲突激发了对美元的避险需求，使得日元承受重压，而日本政府虽然出手干预， 但是呢，效果还是有限的，会不会再度出手？尤其是大行正在唱淡美元，第四季度美元认为可能，他们认为第四季度美元可能会下跌2%。那么英国、欧洲还有日本央行会因为通胀压力而加息，加息的幅度都会高过美国，所以呢，日元会不会继续再贬下去呢？从这样的一个分析看起来，可能160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会往下跌的一个压力。至于在美国方面，美国的通胀上升，美联储有来自于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也有来自于市场和民众通胀上升的压力，该怎么样来应对？市场关注的是这个星期美国会密切关注，会市长会关注美国跟伊朗短期能不能达成协议，还有美国会公布的多项就业数据，相关消息跟通胀以及就业息息相关，将影响联储局六月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判断。美债的交易员关注美联储的加息态度，因此五月份的非农将成为关键的检验。另外，美联储的前行长，这是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前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Charles Evans 认为，如果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所需要的时间比市场估计更长，加息是有可能的。对于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来说，他认为美联储应该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通胀，也就是要更加关注传统衡量标准之外的替代指标。现任美联储主席不到一个月的鲍威尔在一个活动上第一次发表公开讲话，对于美联储的独立性呢，他起这么说，他警告如果联储局被政治化的话，将会摧毁公众的信任。鲍威尔说，如果总统可以随意因为政策分歧而解雇联储局官员，民众将无法相信联储局基于所有美国民众最佳利益做出决策，并且会失去支持一个强大而且稳定经济所需要的信誉，信誉非常重要。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

0: 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2: 来，送外卖啊，早，
3: 早，
2: 早，
3: 早。
1: 变身热血派，
4: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5: Go！
1: 为爱痴狂。
6: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世作最强。
4: 何金英在这里，你过来打我。
1: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媒发布伊朗革命卫队击落美 MQ-1无人机画面。伊朗民众在德黑兰举行大型集会声援黎巴嫩。韩美就落实两国领导人安全共识启动正式磋商。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美国与伊朗再度的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号的晚上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的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了报复性的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的船只。而在早前，美军声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自卫性的打击，在期间伊朗称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无人机，并再次的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导弹。
1: 伊朗媒体一日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的视频画面，视频并未显示具体时间，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月31日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尔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后，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日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时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未造成美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据报，伊朗已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一个国际航运会议一日在希腊雅典召开，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号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促成双方达成停火共识。以色列已经撤回了派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部队，而在此前以军下令对于贝鲁特南郊发动了空袭，局势一度升级。伊朗武装力量就随即警告，若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将会打击以色列北部的地区。
2: 在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承诺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这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特朗普同时透露，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良好沟通，双方达成停火约定，停止相互攻击。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通话中告知特朗普，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城市及其公民，以方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按原定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黎巴嫩方面也释放了积极停火信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确认，黎巴嫩官方已收到真主党的回复，同意美方提出的双向停止敌对行动提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稍早前报道，

象最深刻的画面却可能是卢比奥抱怨印度真的是太热了。卢比奥访问印度期间，分别与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了会谈，强调美印在贸易、能源、防务与

0: 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卢比奥
1: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其实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印关系持续恶化，美国政府对印度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并收紧移民政策，伊朗战争更是让印度经济承受巨大压力，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印度原油进口的重要通道。印度总理莫迪甚至呼吁印度民众居家办公以节省燃料。印度目前大约有90%的原油依靠进口，去年夏天由于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特朗普曾对印度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直到今年2月印度同意限制购买俄罗斯石油之后，这项关税才被取消。特朗普政府一直敦促印度增加购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美国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卢比奥在新德里的会谈中特别强调了加强美印能源合作的重要性。有专家指出，美印关系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特朗普政府与印度接触时缺乏一致性，也缺乏对美印关系的公开承诺。特朗普对印度忽冷忽热的态度与历任美国总统形成鲜明对比。过去美国总统普遍努力维持与印度的良好关系，但特朗普已经打乱了印度过去对于美印关系性质的许多基本认知。过去美印关系的基石一直是经济伙伴关系，而巴基斯坦只扮演边缘角色，同时印度还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但如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他与巴基斯坦领导层的密切关系，以及特朗普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都让原有认知受到质疑。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近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进一步加剧了印度对于自己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地位的担忧。过去几届美国政府持续加强与印度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把印度视为制衡中国的重要力量，而印度也乐于扮演这一角色。尤其是在莫迪执政期间，莫迪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就与特朗普建立了密切关系。印度现在担心的是，一旦中美关系趋于稳定，印度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就会下降，甚至变得可有可无。有专家总结称，印度的可替代性正在上升，而战略价值却在下降。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坚称，印度是美国在全球最具战略意义的伙伴之一。特朗普也加入到了对印度的赞扬，称莫迪是伟大的朋友，并向印度保证他们可以依靠自己。但在很多印度人看来，现实却恰恰相反。印度学生与劳工群体已经受到特朗普政府移民限制政策的冲击。对此，卢比奥在记者会上辩解道，这些政策并不是针对印度人。有分析人士指出，除了这些安抚性的表态之外，很难真正看出印度到底从卢比奥此次访问中获得了什么实质性成果。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还转达了特朗普对莫迪近期访问白宫的邀请，但是在美国国内立即传出了反对的声音，认为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印伙伴关系出现了逆转，莫迪应该谨慎地评估访问时机，最好是等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再访问美国。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2: 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前财长霍基日前在国家记者俱乐部谈判到了和美以及澳美核潜艇的项目时候，就表示美国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的制造方面劳动力的短缺已经成为了生产的瓶颈。他指出，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的风险正在增加。
3: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二手货美国现役核潜艇。对此，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霍基日前在谈到奥库斯框架下的核潜艇项目时透露，美国目前在建造核潜艇方面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4: 90% of Virginia is handmade, and you know they're running out of labor.Up in Barrow, you know, there's a shortage of labor. It's a problem in the Western world. Now, the president, you know, went to Congress and has asked for a ridiculous $1.5 trillion, a 50% increase in the defense budget. And he said, well, the solution is to start building ships offshore in Korea and Japan and various other places. Now, that's just not going to go through Congress, whether it's Republican, Democrat, or ever, right? I mean,That's just not happening.
3: 霍基指出，澳美核潜艇合作当前面临的问题在于，美国能否以足够快的速度建造弗吉尼亚级潜艇。他承认，这已成为奥库斯框架下澳大利亚获取核潜艇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4: So, I think the Americans have their own production challenges, which

0: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re's great integration. We've got crew on the Virginias. There's no problem at a military-to-military or bureaucracy-to-bureaucracy level. It's just a question of whether they can actually build the Virginias fast enough.
1: 有澳大利亚专业专家表示，购买核潜艇的预算没有变，但到手的将是二手货。政府如何向民众交代，或者根本视而不见？澳大利亚新型核潜艇梦想就此破灭。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老挝人格党的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杭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大部分时间都会来接旨，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 玩折纸，最有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价钱讲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话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系折纸好多人玩噶，唔系你哋想象中冷门，都系想去喺将呢个折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攻入加沙城，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说，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次的对话，推动形成更多的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贡献。
10: 这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王毅周二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来访。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丛林法则沉渣泛起。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今年年初，斯坦默首相访华，两国领导人就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王毅说，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正全面展开，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希望通过这次对话，进一步沟通、对表，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成果，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贡献。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说：“当今全球不稳定因素不断加剧，联合国5常国家比以往更需要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以保证共同需要的安全与稳定。”谈到双边关系，库珀说：“英中两国有相当体量的贸易和投资合作，相信双方将从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中获益，造福两国民众和整个世界。” 他表示，此行访华将聚焦经济领域合作，同时还将同中方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安全与风险。库珀并透露，今年内还将有多位英国的内阁成员到访中国，期待英中不断加强各领域交流。 这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今年1月访华之后，英国高层官员再度访问中国。除了北京举行高级别会议外，库珀此行还将前往深圳参与科技主题活动。今年1月，中英双方宣布重启关系后，库珀此行访华也被视为对此前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的延续与具体化，推动中英关系进一步回暖。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中午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在6月2号到6号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当前双方正在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各层级交往更加密切，各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地互相支持，为地区和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中亚行程的首日，中午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会面，下午就率团到访两家初创枢纽机构，了解当地的科技与金融创新发展。期间，双方共同签署了8份合作备忘录。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首日访问哈萨克斯坦，中午出席总统托卡耶夫所设的午宴，就深化双边关系交流意见。李家超表示，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和东西方国际贸易投资的首要门户，致力促进双边贸易，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及亚洲市场，相信两地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李家超并重申，哈萨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亚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他欢迎哈萨克斯坦企业来港发展和上市，而香港特区政府也正计划在哈萨克斯坦设立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近年，哈萨克斯坦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聚焦科技与金融创新。李家超下午率团到访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枢纽，并听取初创企业的介绍展演。阿斯塔纳枢纽是中亚最大的国际科技园区，已吸引超过1400家资讯科技公司落户，其中约400家由外资经营。参访期间，双方共计签署4份合作备忘录，由香港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以及香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与港深创科园公司分别与阿斯塔纳枢纽签署。随后代表团到访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简称 AIFC， 致力于促进外资在普通法框架下进入中亚市场。在交流环节上，香港及内地不同界别代表向 AIFC 高层人员介绍相关业界或企业发展情况。
5: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also like to share with you is ou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actually established last year in Hong Kong. It is a national level headquarters actually in Hong Kong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now we have over 33 countries and also 41 signatory states. But one thing that missed is Kazakhstan has yet to be our signatory state. So this is something I would like to urge you to also join.
6: 香港啊，近年来承担着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重要角色，对内地企业出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用足用好香港和哈萨克斯坦金融互联互通的优势，在更大的范围、更深层次参与全球矿业发展。
4: 同场并由香港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投资推广署以及香港交易所、香港贸易发展局分别与 AIFC 签署共计4份合作备忘录。AIFC 正致力于创造有利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企业落户投资，包括提供税务优惠政策、豁免企业所得税等，有望为港商的本地化发展提供助力。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1: 台湾空军冈山基地的一架 T-34 型教练机今天上午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的时候坠机，机上有2名官阶中校的飞行员身亡，军方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调查，厘清事故原因。
7: 台湾空军一架机号3414的 T-34 型教练机2号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于上午8:08在冈山基地跑道北头坠落，机上的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2名飞行员殉职。
8: 部长在第一时间掌握了这个消息了以后，那么就要求空军，那么尽速的，首先要协助我们的飞行员的家属来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那么另外，针对整起事件所发生的原因，也要做 彻底的调查。
7: 台军表示，空军司令已赶赴现场了解处置情形，并成立专案小组。

0: 组针对飞机机械状况、飞行记录以及相关因素全面厘清肇因。凤凰卫视南京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二号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二号机组剩余的乏燃料的取出工作。东电公司称，乏燃料取出作业于当地时间的二号中午开始，工作人员使用起降机将长约4米、重约250公斤的燃料组件逐一的吊起，再在水中将其装入直径约为1.4米、长度约为5.6米的金属容器当中。 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二号机组反应堆厂房上层的乏燃料池内共存有621组燃料，包括587组已经使用的燃料和28组未使用的燃料。东电公司计划在2028财年之前将这些燃料全部转移到核电站的共用乏燃料池中。在发生事故的1到4号的机组当中，二号机是第三个开展此项工作的机组，三号机和四号机在此前已经 完成了相关作业。美国爱奥瓦州的东部城市马斯卡廷在1号发生了枪击案，警方指出初步怀疑枪手枪杀了6名家人之后开枪自尽。警方于当天正午过后接报了一所住宅发生枪击案，其后在现场发现了4名死者，而枪手已经逃离了现场。 警方其后就迅速锁定枪手为52岁的马斯卡廷居民麦克法兰，并在一条河滨步道发现了枪手。在警方试图与枪手对话期间，枪手就开枪自尽。随着更多的线索曝光，警方再次发现了另外2名死者，分别在附近的一所住宅和商铺内遭到了枪杀。初步调查显示，所有的死者都是枪手的家人，其中至少有2名儿童。 枪手此前有一项犯罪记录，这次是再度犯案，怀疑是源于家庭纠纷，具体的案件情况正在调查中。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中国持续加大对跨境资金与技术外流的监管力度。国务院在6月1日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项最新规定涵盖了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组织以及个人。新规的核心重点在于防堵技术变相外流，要求投资者在开展对外投资时绝对不得出口或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与相关的数据。如果是属于限制出口的项目，则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未来投资者不准透过跨境派遣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指导或安排人员到海外培训等方式，未经许可将受限的技术与数据转移到境外。此外，继5月底官方重拳整治跨境股票交易之后，新规也落实了对外投资的备案与安全审查制度，包括投资人需如实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以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新规定同样适用于境内投资者在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的投资管理，不论是募集资金还是受托资金，甚至是境外再投资，都将全面纳入监管范围。新规定将于7月1日起开始实施。再来看到美国5月31日发布最新的指引，对英伟达等先进芯片出口实施全面许可管控。有报道指，此举是要封堵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可能经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流入中国国内的监管漏洞。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通畅。
1: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指引，将对总部设在中国的相关实体实施先进芯片许可证要求，即使这些实体在中国境外。工业与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指引的目的是要厘清自2023年起生效的出口许可证要求，而局方将持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路透社报道，此举是为了堵塞可能已潜在1年的漏洞，也就是尽管美国设法限制中国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技术，但在过去接近1年时间，高端芯片仍可能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报道指，尚未知道美国究竟经此渠道出口了多少先进芯片，但据一名熟悉供应链的芯片业界人士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英伟达方面表示，新指引对英伟达的业务不会有任何改变，并补充说，美国商务部早已致函英伟达，明确了许可证要求，不可能出口相关芯片。中方多次就美国输华芯片问题上表明立场，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核心领域的突破呢，看来要各自登山了。对于美国输华芯片的问题，中方其实已经多次表明，小院高墙挡不住中国创新发展的步伐，也不利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特朗普政府试图在对华技术的转让上维持所谓微妙的平衡，但是中国至今也没有采购一片H200 的芯片。中方希望把投资重心呢放在本土产业的自主发展上。黄仁勋自己都承认，美国出口限制持续重创全球 AI 芯片的格局，公司已经把中国市场基本拱手让给中国公司了。美国人自己应该也不会相信能够就此拦住中国，这么做呢反而显得老美很绝望，严防死守的有点丧心病狂，但是说到底，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人能够突破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连黄仁勋自己都在哀叹了，这种风度，该有多徒劳，螳臂挡车。老美确实也太低估华人的智商了。那美国的风度呢，对我来说其实不意外，总体来看呢，中美会以紧对紧，以松对松，在限制弹性当中进行博弈，这已经成为常态了。反而美方如果突然解除所有限制的话，那才会感到意外。我认为中美就像是两个超级跨国公司，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呢，基于国家安全和这个核心竞争力，实施必要的这种脱钩，保持自身核心的 这种技术啊，严防商业的秘密，各自登山。同时，为了各自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民众的福祉呢，双方啊又需要向对方啊开放市场，在贸易、投资这些领域呢形成交叉的依存。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啊，它不同于冷战时期啊美苏之间的全面隔绝和遏制，也不同于过去40多年中美非常紧密的这种依赖的关系。那未来的交叉呢？啊，它会造就高水平的啊对等有选择的，同时也是充满博弈啊与规则重构的一种啊伙伴关系。千万不要奢望美国人会良心发现，跟中国人去什么携手发展啊，这是对美式资本主义的天大的误读。美国呢，它是老牌的超级大国啊，拥有全球最大经济体量和号称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那中国呢，是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稳步向民族复兴啊发展，谁也取代不了谁，谁也灭不了谁。两国注定要在相当长时间内呢平行竞争啊，就是各有优势啊，但也不至于彻底的隔绝，那不可能彻底分道扬镳。美国人可能意识不到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偶然的一种崛起，而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回归。中国其实在很多领域呢已经从跟跑进入了并跑甚至是领跑的阶段，本质上全球格局就是两超多强啊，你不管怎么定义，事实就是两超了。现在不是去张扬所谓的霸权啊，而是为了确准确定位自身的这种啊定位啊，来理解对手，同时呢制定务实的政策，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啊，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健的这种步伐，持续增强综合国力。中美在各自轨道上创新高啊，那作为两个选手来讲啊，只有对手是高手的时候呢，才有机会不断的实现自我突破。好，焦点转到伊朗。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基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
2: 伊朗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官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否认佩泽西奇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西奇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同日，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

看呢，这个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基扬也所谓的辞职的这个传闻呢，最早最直接的独家的源头呢是总部位于伦敦的伊朗流亡反对派媒体啊，伊朗国际啊 ，Iran International 啊，这则传闻呢，在5月31号被啊这个媒体啊爆出来，随后呢，迅速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还有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啊这些西方和中东的多国媒体呢转发扩散。那伊朗国际引述的是所谓的匿名内部知情官员的说法啊，传的也是有鼻子有眼啊，说总统已经递交了辞呈啊，说总统已经正式向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办公室提交了辞职信等等。那这个核心的矛盾呢，是信辞职信当中啊用词相当激烈啊，抱怨总统和内阁在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上啊被完全边缘化了啊，而且呢矛头直指啊革命卫队。这个传闻说核心权力已经被革命卫队内部的特定强硬派的将军呢完全掌控了，总统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管理政府，也没有办法履行宪法的职责。战争的管控方式啊，及其对民生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呢，令到内阁难以为继，所以呢，请求立即解除职务。那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官方也是连夜阻击啊，来破除这个未经证实的传闻。面对境外反对派加上美国主流媒体啊，这个传播链的这种病毒式的扩散呢、啊，伊朗方面立即开启了全渠道的啊。辟谣的机制，包括官方啊来驳斥啊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是拙劣的心理战。同时呢，定性为伊朗的啊境外敌对势力所为啊，把这个所伊朗国际啊定性为假新闻的制造工厂啊，制造谣言的目的呢是为了帮助啊以色列的摩萨德和美国的中情局来搜集情报，刺探伊朗政坛的一些真实的反应。目的呢是破坏社会的凝聚力啊，制造人心涣散。同时呢，希望造成伊朗的高层相互猜忌、相互掣肘啊。虽然这个伊朗国际这个机构呢，名字上顶着伊朗两个字啊，却是不折不扣的跟伊朗政府作对啊，唱反调的。那不清楚的人呢，还以为是从伊朗内部啊爆出来的这个党事啊，却不知道啊，这是李鬼和李逵的区别啊。说到底，这个伊朗国际呢，是一家啊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啊，它是沙特的背景啊，流亡反对派的这个卫星电视台。那它常年就扮演着伊朗高层内幕爆料者的这种形象啊，这种角色啊，释放的信息也是半真半假啊，经常是涉及到什么伊朗内部啊高层撕裂、政变啊、请辞啊。这种种种劲爆的内幕。那佩泽西西扬总统呢，本身是属于伊朗政坛里面的温和派啊，他面对的是当前严峻的中东的一个局势，还有西方的严厉制裁啊，国内强硬派啊革命卫队啊，他们在伊朗国内呢也是相当有话语权的，确实他一定程度上呢存在政策空间被压缩的这种现实的困境。我记得他曾经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说过啊，如果无法兑现承诺的话呢就辞职。所以你看到这个假新闻媒体呢，就是通过勾兑调和那些似真似假的这种信息，把这种并不确实、没有经过确证的这个信息呢来进行歪曲放大啊。这种现实当中存在的温和派啊，就是像佩泽西西扬总统这样的人，跟军方的强硬派之间的博弈啊，其实在伊朗国内应该不存在博弈，而只是说各自的想法略有差异啊，但是呢这就成为了流亡媒体进行加工制造扩散假新闻的这种信息的来源渠道可以说添油加醋、捕风捉影这个经过加工之后的这个信息呢导致很多人都是真假难辨以为总统辞职事情就大。

了，那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阁啊，或者说跟这个领袖之间的关系还怎么合作啊？这个而且尤其是在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就考验就非常大了啊。它其实是考验伊朗的一种反应，就是如果这种辟谣这个不够及时啊，延迟的话，那么重大假新闻它就会迅速的去占领西方媒体的版面还有认知，然后呢再通过某种方式呢倒灌回伊朗的国内，这就会扰乱伊朗民众的心智和这种认知，人心带了其实队伍就不好带了啊。其实归根到底啊，这个信息战这个认知战本身就是残酷战争的一部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来到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集结地出发地呢是江西的余都。1934年秋，86000人集结在此，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余都河。从此，余都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起点，载入史册。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钟敏是一名红军的后代。下面就从他的讲述和我的记录中来理解长征为什么选择了余都，余都的平凡、不平凡又在哪里？
3: 这条余都河呢，被称为是赣江的支流贡水，大家亲切地称它为是余都河。余都河是红军长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也是跨过的第一道天险。据当年负责架设浮桥王耀南将军回路记载到的，当年余都河面宽度有600多米的宽度，水的深度达到1至3米，最大的水流速达到每秒1.2米。当年余都河上没有桥，红军长征又是采取搬家的方式，因为红军的物资来之不易，都不舍得丢弃，所以把照壁厂、印刷厂、红军医院的大型设备都是带上随军转移。所以当年中央苏区所有船只全部停运，映照到余都县的各个渡口，当年汇集了大小船只800多条。像当年架浮桥需要大量板材，老百姓是倾其所有，把家里的门板、船板、店铺板，甚至老人家的棺材板都是捐出来架浮桥，得到周恩来同志高度赞扬，余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勤。像白天是有国民党飞机的侦察轰炸的，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架桥和过河都是在晚上5点钟之后开始进行，浮桥架通以后大部队过河，在第二天凌晨5点钟之前要把浮桥从河面上拆下来，6点半之前要把沙滩给足迹用树枝把它给抹平掉。所以当年中央红军花了4到5个夜晚的时间才渡过这条余都河。我们现在看到大石块上的题词杨成武将军，他是长征的亲历者，他当年是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的政委，他写了回忆资料《忆长征论》第一篇就是别了余都河，他记录到他的房东老大娘为他送行的场景。他说房东老大娘60多岁了，头发花白，他有3个儿子，2位已经牺牲了，还有1位当了干部，他是送完儿子之后来为杨成武将军送行的，用白布包了2个热腾腾的红薯，当然将军非常感动。将军回忆说，这几个红薯可能是大娘的所有全部了，所以他当时特别感动，几十年之后这一幕他都久久不能忘怀。他记录下了1934年10月16日红四团夜渡余都河，迈开了战略战的第一步。10月16号这天是我们中国农历的重阳节，因为他们先头部队比大部队提前了1天的时间走，8万多人在余都河北岸先后在8个主要渡口夜渡余都河。当时队列是这么走的，13军团是左右前锋，89军团两掩护，军委要众的中间，5军团殿后是呈一个抬轿子的形状，向中央苏区西南方向头转移了。所以后来毛主席的3军过后请开眼，我小的时候觉得3军可能是不是红一红二红四，其实它是古代军队的建制，左中右3军统称是就是全军，就是指红一方面军。就是当年中央红军8万多人，为什么 么选择在鱼肚集结出发，它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主要是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战略转移的突围方向和目的地所决定的，红军最初打算是到湖南去与二六军团会合，所以他把突围方向定在中央苏区的西南角，我们鱼肚就正处在西南角的位置。第二是战场形势，国民党的兵力当时分六路直攻中央苏区，只有驻守在西南角的是地方军阀陈济棠。陈济棠他是管东军阀，他曾经三次通电反蒋，蒋介石对他也是忽打忽拉的，应他的要求，长征前夕红军达成了停战借道的协议。我们鱼肚离他设的第一道封锁线是最近的，超小路只有90公里的路程。第三点是由于鱼肚的政治经济条件，我们鱼肚是全红线大后方。第四点就是地理位置，因为当年158军团是在兴国战场作战，三军团是在师城作战，九军团在福建长汀，首脑机关在瑞金。鱼肚啊，就是处在中心区域，离这些地方都只有80-90公里路程，部队一天的时间就能够赶到，每5个人当中就1位是鱼肚人出发长征的，在86000人当中。所以当年啊，这个鱼肚的出发的长征的鱼肚啊，17000多人，但解放后鱼肚幸存下来的长征老干部只剩下了277位，还不到个零头数。我们鱼肚只走出开国将军16位将军，所以我们鱼肚这个地方是处处都是红色旧址，家家都是红军后代。你如果是到实地去的话，你能够感受到是不一样的感觉。包括今天这条鱼肚河，其实放在这个年代要在鱼肚河上架着浮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那个复原的10多米长的浮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想想90多年前我们的前辈们要在这么宽的河上，这个一座浮桥都反复搭建，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所以可想而知当年老百姓是多么拥护多么支持红军。我们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我们把在鱼肚河上原来当年渡口建的5座现代化大桥分别命名是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大桥，就通过这个桥名来纪念这段历史。我曾经接待过杨尚昆同志的小孩，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我父亲先后2次来鱼肚，因为当时杨尚昆同志是红三军团的政委，
4: 他彭德怀搭档的，
3: 他当时到我们东门渡口啊，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把身边工作人都支开了，他一个人站在东门渡口，久久的凝望，在那一个人静静的待了半个小时。杨尚昆同志就在我们这东门渡口，我后来接待他小孩的时候，他特别给我提到这个细节。耿彪将军他后来写了回忆资料嘛，他就说到了他和他战友谭排长分别的那个长征，他说从鱼肚出发长征的时候是一个望月，就大概10月中旬望望月。他说当时他的一个部下叫谭排长，湖南人，因为在战场眼睛受伤了，眼睛裹着绷带，就到了驻地找到了耿彪，当时特别伤感。耿彪呢，他就说，他说不要伤心，他说我们很快就回来了。但是谭排长好像有预感似的，他说我们可能以后很难再见面了。所以他走出去，耿彪将军走出一段路程之后返回来看到的时候，看到那个谭排长在拼命撕扯着裹在眼睛上的那个绷带，就很想再看战友一面。他说这几十年之后这一幕都让他挥之不去。总书记曾经说过一段话，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
5: 上面明朝的，
6: 嗯，
5: 就是说从这县里到甘蔗市，然后就元旦52年的元旦1号就出国作战。
6: 哦，
5: 去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说都是秘密行动的。
6: 好，老人家在当年去朝鲜打仗的时候，
7: 报告与部队，
5: 他听不到，现在他听不到风声突突了，嗯，他耳朵背了。
7: 那到那里去，你还是个笨的呗。
5: 他就是说在朝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谢峰斌每天说先在前面开路，带几个战士，小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嘛，就是先探路。经常待到几个边，走着旁边就轰炸了，人都炸到旁边，头都炸到半边了。
6: 老人家是他，经常来吗？还是怎样？
5: 我就是这段时间。
6: 您是他的
5: 女儿
6: 是吧？
5: 是， 我是经常这段时间在这里照顾他们，没上班了，我就每天早上会带他们出来走一走，散散步。
6: 后面是您的
5: 我妈妈。我妈妈因为脑溢血也痴呆了，她比我爸还更痴呆。
6: 所以您就带着她，一直跟着她是吧？
5: 是，就
6: 别让她走丢了，
5: 陪着她。
6: 就是老人到这里的时候，会有跟其他去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感觉吗？
5: 来这里，他小的时候经常会跟我们讲这个地方。他说以前就是说红军的时候，没天亮就搭桥，搭好桥了，起床了。就是天亮之前把桥架就拆起来，就要藏起来。他经常会讲给我们听。小的时候，现在他记不到这个了，他就会问我，这里是哪里啊？我说是第一栋啊，又第一栋啊。如果我早上了，我叫他快点吃好早餐，我带你去玩，去哪里玩？要去第一栋啊，我要去看一看。带着他死去的战士们，看看这个世界。
2: 带着牺牲的将士，看看今天的美丽中国。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

0: 做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再度交火，伊朗报复性打击了美伍船只。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共识。台美就落实两国领导人安全共识启动了正式磋商。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伊朗又再度在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于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了侵略性的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了报复行动，使用了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早前美军声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期间伊朗称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且再次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1: 伊朗媒体一日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的视频画面，视频并未显示具体时间，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月31日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后，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日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时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未造成美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据报，伊朗已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一个国际航运会议一日在希腊雅典召开，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困境。希腊海运部长及多位航运企业高层出席。业界呼吁，美伊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需要明确通航规则，保障全球航运及贸易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到伊朗媒体在一号报道指，因为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已暂停与美国的政见谈判。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美伊接触还在持续，强调美方不会恢复军事打击，但还会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
2: 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一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塔斯尼姆通讯社称，黎巴嫩局势原本是停火协议的重要前提之一，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相关停火安排已在多个战线遭到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与美国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谈判及文本交换。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伊朗政府正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意在向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施加更大压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尚未正式通知美国中断谈判，而美方也不会因此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但不会恢复大规模空袭。特朗普还表示，目前双方之间的沟通已经过于频繁，保持沉默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特朗普同时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中仍掌握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释放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文称，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在以快速节奏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号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在沟通，要促成双方达成停火共识。以色列已经撤回要派往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部队，此前以军就下令要到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局势是一度在升级。而伊朗武装力量

0: 随即警告，如果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就会打击以色列的北部地区。
1: 在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承诺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这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特朗普同时透露，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良好沟通，双方达成停火约定，停止相互攻击。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通话中告知特朗普，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城市及其公民，以方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按原定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黎巴嫩方面也释放了积极停火信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确认，黎巴嫩官方已收到真主党的回复，同意美方提出的双向停止敌对行动提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稍早前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的高级顾问哈姆丹证实，贝里已向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传达这一消息，黎方愿意为停火协议的落实提供担保。哈姆丹强调，贝里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保持畅通沟通，确信真主党会遵守全面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号的报道，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他爆了粗口。
1: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爆粗口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说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愤怒的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应说，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报道称，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而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说，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两人过去有过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伊朗的外交部在1号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在违反停火协议，表示伊朗将会在必要时会动用一切能力要捍卫自身利益，又指美国除了要对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该对以色列的相关行为承担起相关责任。伊朗又表示希望能够推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不会停止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
2: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反整体停火安排。伊朗将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方面重申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基建受损。声明说，伊朗已多次警告，违反停火可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美以持续实施侵略，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1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通话。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通话中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说，伊方过去两天一直积极推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感谢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战事所做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前的以黎局势正在牵动着美伊谈判的走向，伊朗就只停止和美方对话，但是特朗普坚称美伊还在持续的接触当中。伊朗方面有何最新回应？来看一下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采访报道。
3: 到目前为止，我看伊朗官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呢是比较强硬的。首先是

0: 伊朗的官方媒体《卡哈日报》就表示说，由于特朗普总统在谈判当中表现出来的反复无常和背叛，所以，伊朗方面对他的回应应该不是口号和声明，而是在战场上坚决有力的回击。另外，我看到伊朗革命卫队最高领袖的代表也表示说，现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呢，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和美国进行和解。伊朗民族不会忘记美国对伊朗民族造成的伤害和罪行。第三个新闻是说，伊朗的陆军司令昨天也表示说，现在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100%的准备，而且目前的战斗力，和40日战争初期相比，还有了更大提升。从这三条新闻中可以看出，现在伊朗当局的立场是对于谈判的态度立场是非常的坚决的。但是这样是不是会让大家担心，是不是以后的谈判会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会更低呢？其实也不是，我们要之前我在报道的时候说过，努尔通讯社其实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现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是否停止，其实是美伊关系的一个晴雨表，也是检验双方是否履行承诺的一个试金石。所以在这一次，针对黎巴嫩的攻击当中，伊朗的强硬表态，在伊朗的强硬表态和抗议之下，美国其实是阻止了以色列的进一步的攻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谈判当中，目前美国在现在的情况之下，美国其实是更想达成一个临时的停火协议，这就为将来的在谈判过程中可能做出进一步的妥协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所以我看来，可能在未来的谈判路上，可能这次反倒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可能会为达成一个临时停火备忘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 针对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联合国安理会1号下午就举行了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呼吁国际社会在局势进一步恶化之前要采取紧急行动。而在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就敦促各方要停止敌对行动，避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2: 中方支持安理会。
3: 在1号的会议上，中方代表傅聪发言指出，利益局势急剧升级，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2: 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扩张所谓安全区，甚至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波夫特城堡。这是以军20多年来对黎巴嫩最深入的一次军事行动。以方还宣称要进一步扩大地面行动，其背后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令国际社会深感担忧。黎已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
3: 傅聪呼吁立即实现停火止战，平息紧张局势，加大对黎巴嫩的支持，稳定国内局势，保证联黎部队履职，维护地区稳定。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宾贾在发言中指出，已离4月17号由美国从中斡旋达成停火协议，但这份协议却成为掩盖对黎巴嫩渐进式侵略的烟幕弹。已离定于2号在美国进行下一轮谈判。但随着时间临近，以色列却继续有条不紊地扩大其占领区。叶边甲表示，加沙地带的遭遇似乎正在黎巴嫩重演，即以军建立大规模占领控制土地，并强制驱逐当地居民。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则表示，真主党不仅拒绝了黎巴嫩政府的停火要求，近期还威胁要推翻黎政府。美方由此推断是支持真主党的伊朗在背后要求真主党延长冲突，从而破坏近期在历史性直接谈判中达成的和平协议进程。同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记者会上表示，对于以色列近日升级对黎军事行动深感担忧，敦促各方停止敌对行动。
4: We reiterate tha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must not be targeted. We urge all actors to respect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avoid further escalation. We condemn all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a diplomatic solution to break the cycle of violence an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stability on both sides of the blue line. The U.S.-sponsored Lebanon-Israel negotiations resuming tomorrow must be given a real chance to succeed.
3: 他还表示，由于以军发布撤离令，黎巴嫩民众举家逃亡。 多地道路严重拥堵。离南部城市提尔和塞达的避难所已经满员，许多人只能安置在露天场所。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指，过去两天至少有88人死亡。世卫组织称，过去三天共记录了5起针对黎巴嫩医疗机构的袭击事件，1名医护人员死亡，19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的，您看到这是伊朗塔斯里姆通讯社在6月1号国际儿童节当天发布的一张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在照片中，穆杰塔巴面带笑容，手上还抱着一个婴儿。这是伊朗塔斯里姆通讯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最新照片，并且配文说，这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鲜为人知的照片。贴文当中并没有说明这张照片是在何时何地拍摄的。自穆杰塔巴上台之来后，从来没有公开露面，只是通过官媒在发表书面讲话。伊朗就指穆杰塔巴之所以不公开露面，这是出于安全考量，要防止梅姨的暗杀行动。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今天抵达杭州，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困难多地遭到俄军袭击，基辅已经有4人死亡。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份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起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也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了第十一次的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说，希望通过这次对话推动形势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贡献。
2: 这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王毅周二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来访。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丛林法则沉渣泛起，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今年年初，斯塔默首相访华，两国领导人就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王毅说，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正全面展开，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希望通过这次对话进一步沟通对表，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成果，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贡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说，当今全球不稳定因素不断加剧，联合国五常国家比以往更需要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以保证共同需要的安全与稳定。谈到双边关系，库珀说，英中两国有相当体量的贸易和投资合作，相信双方将从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中获益，造福两国民众和整个世界。他表示，此行访华将聚焦经济领域合作，同时还将同中方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安全与风险。库珀并透露，今年内还将有多位英国的内阁成员到访中国，期待英中不断加强各领域交流。
3: 这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今年一月访华之后，英国高层官员再度访问中国。除了北京举行高级别会议外，库珀此行还将前往深圳参与科技主题活动。今年一月，中英双方宣布重启关系后，库珀此行访华也被视为对此前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的延续与具体化，推动中英关系进一步回暖。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扰乌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在今天中午抵达了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扰乌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至六日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当前双方正在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各层级交往也更加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在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坚定在相互支持，为地区和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再看到中美两军5月28日至29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的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4: 解放军海军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 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今天召开的记者会表示，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在5月下旬连日现身于西太平洋，日方会持续监视中方的动向。小泉还表示，日本决定要加快推进向菲律宾出口二手的护卫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号表示，日方近期一系列的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出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是如出一辙，国际社会必须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5: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二召开记者会，称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5月下旬在西太平洋海域连日活动，中方正试图提升航母运用与远海作战能力。小泉说，日本将继续在周边海域空域保持警戒监视。
6: 合计約170回に上る、この艦載機の、発着艦を確認をしています。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引き続き関連の動向について注視するとともに、我が国周辺海空域における警戒監視活動等に万全を期していく考えです。
5: 日本防卫省周一公布称，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连同多艘驱逐舰，5月下旬相继在冲绳鸟与宫古岛以南太平洋海域航行，一度逼近宫古岛西南约590公里。辽宁舰的舰载战斗机与直升机频繁起降，三天累计约170次。之后，辽宁舰等三艘军舰转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朝东南方向航行。日方称，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全程跟踪中方军舰。小泉周二还表示，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他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了会谈，双方进一步就装备转移与情报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6: 阿武隈型護衛艦については除籍後速やかに移転をすると、そして TC90 練習機についても一機を2027年度中に移転をする方向で議論を進めることで大筋合意をして、さらに秘密情報保護協定 GSOMIA の正式交渉開始など。制度面と運用面の両輪で防衛協力を大きく進展させていることを再確認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5: 小泉还提到，在香格里拉对话等国际场合，菲律宾对日本的立场表示认同，并先发声。面对严峻的安全环境，日本将进一步加强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的防务合作。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韩美两国政府二号在韩国的外交部就落实双方领导人安全共识举行了正式磋商，内容涉及的韩国核潜艇的建造、核燃料处理管权限等问题。与此同时，有韩国民众就在韩国外交部大楼外在举行集会，反对韩国研发核潜艇，称此举违背了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7: 美韩两国二日在韩国外交部大楼启动磋商，重点讨论建造核动力潜艇、核燃料浓缩、核燃料后处理以及造船等安全领域协议事项。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胡克率团访问韩国，韩国方面由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珠等出席。因美伊战争、韩国对美土资速度问题等，落实协议的时间被推迟了，由此双方计划加快工作层面的协商。韩国政府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目的，把重点放在消除美国对核扩散可能性的担忧上。
8: 韩国政府计划通过早日修改民间原子能合作协定，使韩国能够进行核燃料浓缩和再处理，也要加快推进核潜艇研发以及造船业合作。
7: 不过，一些韩国民众二日在外交部大楼前举行集会，强烈反对韩国研发核潜艇。与会者主张，这将导致进一步激化半岛以及东北亚的局势，乃至韩国会被卷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体系。
9: 핵잠수함도입반대한다
10: 반대한다반대한다반대한다
7: 与会者说，半岛海域水性不足，岛屿众多，海岸线曲折，考虑到地理环境以及核动力潜艇的噪音、艇体转弯半径都较大，在侦察、追踪和作战方面不及柴油电力潜艇。同时，为了保证核电燃料供应的产业和稳定为由，而寻求取得铀浓缩以及核燃料后处理权，做法并不合理。这只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韩国发展核武器的疑虑，也不符合朝鲜无核化的目标。
11: 그리고우라늄농축과제철이권한같은경우에는특히이러한시설확보를통해서핵능력을추구하고더나아가서핵무장을할수있는능력이되게됩니다결국에이것은 NPT 체제를불안정하게할뿐더러특히한반도비핵화의명분에도맞지않는다고생각합니다
7: 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1: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一号访问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祝贺建校80周年。
4: 报道称，金正恩当天抵达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受到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热烈欢迎，校园内响彻欢呼声。金正恩热烈祝贺学校建校80周年。并鼓励大家以教育实践、学术研究和成绩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随后，金正恩发表校庆活动讲话，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80年来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并指出，要想使党强大、国家发展，党干部培养工作是重中之重。他并敦促干部学校要继续忠于使命，培养有坚定人生观、道德观的骨干分子。金正恩还对学校进行参观，了解学校发展严格。活动最后，金正恩分别同学校教职工以及应邀出席活动的全国党校教育工作者一起合影留念。金正恩对他们的教学素养和辛勤奉献表示高度赞许，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此外，为庆祝建校80周年，当天活动还举行了女足表演赛。金正恩亲切会见了近期在国际赛事中有出色表现的国家队和我故乡队球员和教练，鼓励他们继续为国争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看台港两地的重要消息。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地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敌机从何而来？
3: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来关注台湾。目前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籍参选人苏巧慧在情跑基层拼路战，要争取选民支持。而李四川就针对了财化法和能源政策的议题，频频向苏巧慧在喊话，双方交锋不断，隔空火着。
6: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拼路战，行程满档。他先是来到金山慈护宫补教，讨个好彩头。接着前往金山区渔会和渔民面对面交流。李四川承诺当选后会优化渔港避风设施，争取渔民支持。随后他来到野柳保安宫参拜，为市民祈福。
7: 我在台北县，我在新北市待了将近8年多，我的大咖就是新北市的市民支持我，我一定可以打胜这一个选战。
6: 不过，因租金补贴可能改由赖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负担，这将会增加新北市的财政压力。李四川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隔空喊话：“
7: 中央请客，那地方来出钱，说实在都会拖垮地方的预算。我的对手是不是能够支持我们的财化法的修正？”
6: 李四川抛出财化法、能源等议题，质疑苏巧慧的立场。之后，两人在野柳祭拜的行程中碰面，没有太多互动。
8: 如果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当选新北市长，我真的非常希望和在地的文史工作者，让新北的美被大家看到。
6: 新北选战竞争激烈，苏巧慧与李四川不止在免费营养午餐、加码敬老卡等政策上过招。近日，苏巧慧阵营也频频攻击李四川家族涉及恐吓取材、盗采砂石等争议。这场新北之争从政见扭皱打到互控抹黑，也让选战更加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特别报道。
5: 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今天上午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时坠机，有两名资深飞行员不幸身亡。军事专家表示，失事的教练机执行的科目属于高风险的紧急处置训练。
9: 台湾空军一架机号3414的 T-34 型教练机，2号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于上午8:08在冈山基地跑道北头坠落。机上的两名中校飞行员卢继佑、郭俊南，两人不幸殉职。
10: 部长在第一时间掌握了这个消息了以后，那么就要求空军，那么尽速的，首先要协助我们的飞行员的家属来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那么另外针对整起事件所发生的原因也要做彻底的调查。
9: 两名殉职飞官的 T-34 教练机飞行时数都超过2100个小时，军方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噪音。军事专家认为，失事教练机执行的训练是飞行员养成与复训最核心且具高风险的训练。
11: 它的高度是不高的，那高度不高，改正的空间就相对有限。在低高度，人员怎么爬出来跳伞？怎么能爬出来去拉射低循环的这个把伞解开的这个手柄？没有办法。
9: T-34 教练机过去在台湾已发生6次死亡空难，一共造成15人罹难。针对2号的事故，检方已介入调查、勘验现场，并办理相验程序。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5: 香港立法会的全体议员在下个月会前往到北京研习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此行能够有助于议员更好掌握国家发展，协助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
12: 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7月19至25号将赴北京考察，并参加国家事务研习。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期望议员加深了解国家发展，以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
13: 呢次行程嘅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咧，就系希望让到议员啦，系更加了解国家制定十五规划嘅时候嘅一啲工作安排，同埋咧系了解包括新质生产力啦、科技啦。以至是地區治理等等的議題，咁以便咧係讓到議員咧可以更好準備自己喺香港制定第一份五年規劃裏邊咧發揮更積極嘅作用。
12: 對於近期有政府部門以不點名形式反駁議員的情況，李慧琼表示，相信每名議員發言均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希望政府官員尊重立法會議員不同意見，令行政立法關係健康發展。
13: 個別嘅官員啦，或者係某啲嘅言論咧，好似顯示咗我哋嘅關係緊張。咁我一直嘅信念就係行政立法關係咧係一個係進行嘅關係嚟嘅。我哋需要大家喺行政主導底下咧，行政同立法咧就各司其職，為嘅目的都係一致嘅，就係更好咁樣係去讓到施政更好咁樣係去推進啦、落實啦，讓到市民更加能夠感受到嗰個施政成果。
12: 李慧琼形容，本屆議會是行動型議會，將繼續秉持守正創新的精神，成為政府與市民之間雙向溝通的橋梁。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導。
5: 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第四届的独角兽日，有破纪录超过160间的初创企业参与。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首次有来自于香港的载荷专家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形容香港正在进入到研发和发展的黄金时代。
14: We will have the A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And the Life and the Health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to focus on the R&D in the respective fields and lea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All this will creat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universities, enterprises, and startups to work together, scale faster, and connect more deeply with the Greater Bay Area.And the world.
5: 孙东指出，创新和技术一直都是特区政府的首要任务，而大学不仅是关键的合作伙伴，更是香港创新科技生态圈的基石。因此，为了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转换，深化产学合作，搭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特区政府已经先后推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创科举措，其中产学研一加计划就备受各大高校的欢迎。截至目前，特区政府已经拨款超过30亿港元落地资助计划下73个科研项目，所以他认为香港创新产业有望能够迎来全新的发展阶段。下节回来为您报道，中国使馆敦促柬埔寨要全力侦办中国公民遇害案件。美国艾奥瓦州发生枪击案，枪手枪杀6人之后已经自尽。

0: 件来掌握。伟坚，下午好。
1: 秀琴，下午好。
0: 请带来刚刚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日本和菲律宾呢，近期是启动了海域划界谈判。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是再一次回应表示啊，这一次日本和菲律宾计划要探讨划界的海域是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而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和国际法呢，中方在上述海域是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呢，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界限呢，应当由相关国家本着公平的原则来协议划定，因此呢，涉及到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必须要由中方来参加。然而日本和菲律宾呢，却绕开了中方，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严重侵害到了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是绝不允许。那另外再来关注到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呢，在日前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啊，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了像化肥和燃料等物资援助啊，那就表示中方并没有展现出长期的一个诚意，那就批评这样的援助呢是一种政治包装，甚至是一种欺骗的行为。对于这样的言论，那发言人毛宁也是回应表示啊，这也再次说明出了此人是完全不顾菲律宾的民生福祉啊，也没有任何的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的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的问题来搞政治作秀，这严重破坏了中菲关系和双方的互信。那如果菲方任由这样的人为所欲为的话，中方如何继续的来向菲方提供物资和援助呢？那同时毛宁也表示，菲律宾领导人是多次表态称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方关系的缓和，那就敦促菲方要言行一致，严格的约束官员的言行，不要任由个别的跳梁小丑一再的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关注到的。秀琴，
0: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就来关注到我们前方记者提到的，中国就日本和菲律宾启动的海洋划界谈判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在6月1号在台岛以东展开了执法巡查，有学者就指海警此举就是为了展示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面对域外的挑衅，未来或进行常态化、专项化的执法行动，要稳固管控态势。
2: 日本与菲律宾计划启动两国海洋划界谈判，但这部分区域与中国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权益大范围重叠，遭到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海警并于6月1号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开展台岛以东行动。有学者指，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航警戒本身就是依法履职，体现了中方对相关海域主权和管辖权的覆盖。而面对未来域外势力或台独势力的挑衅，中国海警或进行常态化、专项化的执法行动，以建立更稳固的管控态势。
3: 那么我想首次之后必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那么其实这也预示着今后呢，中国海警可能会进行常态化或者是专项化的这样一个海上执法行动吧，特别是当面对域外势力或者是台独势力的任何嚣张或者是挑衅行动的话，我想中国海警的这样一个反应力度和反应的这样一个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强的。
2: 而从两国提出海洋划界的时间点来看，陈阳指日菲两国均有意通过此次划界来牵制中国正常的海洋维权行动，借此抢占区域海洋博弈主动权，未来也需要尤其警惕东海和南海问题的联动，推高区域冲突风险。
3: 当前我认为最危险的一点就是在于，就是东海和南海一旦形成联动的话，那么必将会破坏地区的形势稳定。首先从东海层面来讲，如果就是东海出现的问题紧张的话，就是中日在这个东海油气田包括钓鱼岛问题上出现紧张关系的话，那么菲律宾势必会趁机呢强化在自身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的非法行为和主张。反过来，如果南海问题紧张的话，日本也必然会强化在东海问题上的一些这种所谓的海洋权益或者是对抗消极挑衅举措。
2: 对中国来讲，陈阳认为，除了常态化的海警巡航执法以外，中国也可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并强化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偶发事件影响区域稳定。凤凰卫视新闻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0: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在当地时间1号的晚间发文指，近期一名中国公民在柬埔寨遭到了谋杀，敦促检方要全力侦办案件。中国驻柬使馆发文表示，柬埔寨金边市在5月

30号发现了一具中国公民的遗体，经由警方鉴定，死因就是谋杀。使馆对此高度重视，在第一时间向检警方核实的情况，并分别做检政府警察总署和金边市警察局工作，敦促检方要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犯，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柬埔寨有关部门表示，也在高度关注此案，目前正在全力推进案件的侦办工作，而使馆已经和遇害中国公民的家属建立起联系，还会密切跟踪案件进展，会持续敦促检方全力侦办。

0: 续为大家跟进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指，在夜间对乌克兰国防工业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要回应乌方此前的恐怖袭击，并称所有的指定目标都被击中。乌克兰空军在2号表示，在1号的晚间一直到2号的清晨，俄军就对基辅市的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发动了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俄军一共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大约有100人受伤，其中在基辅当地有4人受伤，4个人死亡，58人受伤，其中包括了3名孩童。
1: 凌晨起，基辅持续响起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进行袭击，部分导弹在空中被拦截，但仍有多枚导弹击中目标，在基辅市内多地引发爆炸起火。空袭期间，基辅民众纷纷躲进地铁站等地点避难。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在波多利斯基区一栋9层住宅楼因遭导弹多次袭击倒塌，可能有人被埋。在霍洛西耶夫斯基区一家综合诊所2、3楼全部被毁，室内有多栋建筑及车辆被坠落的导弹碎片击中或起火，一家汽车经销商店铺也被击中烧毁。在乌克兰中南部的第聂伯罗，当地紧急服务部门表示，袭击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36人受伤，其中一名救援人员在第二轮袭击中早起身亡。袭击还造成一栋4层公寓楼部分坍塌，有居民被埋。此外，乌东北部哈尔科夫州也遭到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至少10人在袭击中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您看到，这是英国金融时报在2号的报道。现在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要在更多的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可搭载核武器的战斗机。报道说，美国目前已经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等6个北约的欧洲成员国部署了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双用途战机。3名消息人士透露指，美方官员已经表示愿意进一步增加部署的范围，其中有2名消息人士更指，美国此举目的要向盟友保证减少常规的军事支持，不会削弱安全的保障。报道就指，包括像是波兰还有部分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设立双用途战机基地表现出了一些兴趣，包括北约内部也正在讨论。报道当中也指，相关的协议不会很快就能够达成。再看到，这是美国爱奥瓦州的东部城市马斯卡廷1号发生的枪击案，警方就指初步怀疑枪手在枪杀了6名家人之后已经是开枪自尽。警方在当天的正午过后就接报指，在一所住宅发生了枪击案，之后就在现场发现有4名死者，而枪手已经是逃离了现场。警方马上迅速锁定这个枪手，是52岁的马斯卡廷居民的麦克法兰，在一条河滨步道上发现了这名枪手。在警方试图和他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枪手直接开枪自尽，随后有更多线索跟着曝光。警方在发现另外2名死者分别是在附近的一所住宅和商铺里头也遭到了枪杀。初步调查显示，所有死者都是枪手的家人，其中至少有2名是孩童。枪手此前有一项的犯罪记录，而这一次再度放案，怀疑是源自于家庭纠纷。目前具体的案件情况还正在详查阶段。台风蔷薇在今天继续在北上接近日本的9州地区带来了暴风雨，日本气象厅就指在东京附近可能会出现警报级的暴雨，所以呼吁市民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2: 6号台风蔷薇周一袭击日本冲绳，强风伴随暴雨，巴士站牌倾斜摇晃，自行车也被刮倒在地，路边大树被连根拔起，工作人员冒雨抢修，前往离岛的轮船全部停运，旅客窗口关闭，不少船只被固定在港口内躲避风浪。日本政府称，截至2日清晨，日本政府收到的报告显示，冲绳县有9人轻伤，6栋建筑物损毁。在鹿儿岛和冲绳县，有4.7万户家庭停电，部分高速公路、铁路及轮船停运，330多个航班停飞。受台风影响，部分路段的新干线也可能停运。日本气象厅称，周二6号台风蔷薇将逼近九州南部。周二傍晚到周三凌晨，9州地区可能会有强降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极端暴雨。气象厅呼吁民众警惕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灾害，并呼吁民众及时确认官方发布的交通及避难信息。气象厅表示，日本首都东京等关东地区、 周三至周四预计将有暴风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警报级大雨。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来看我们刚刚说到的一则最新消息，这是伊朗曼尔赫通讯社在二号援引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指，伊朗目前还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做出进一步回应。消息人士就说，美国历来是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都是相互不信任，所以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是持格外审慎的态度。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能够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的利益。继续为大家关心报道的是，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一号通报指，刚果金埃博拉的确诊病例数已经升至到了343例，目前阶段的疫情应对工作具有针对性。根据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的首批专家组在二号启程，要前往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另外有数百名肯尼亚的青年在一号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当地的空军基地为美国公民设立了埃博拉病毒隔离中心。
3: 刚果金政府一号宣布将重新开放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并表示机场卫生监测设施已经安装到位，将严格执行洗手和体温检测等公共卫生措施。机场重新开放有助于为应对疫情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与刚果金政府5月31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当前防疫形势仍充满挑战，包括病例早期检测与隔离、接触者追踪、安全安葬、在医疗机构采取有力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以及加强社区防疫意识等。刚果金世卫组织及合作伙伴正共同努力，加强协调，调动更多资源，并确保干预措施能够迅速公平地惠及受影响社区。在肯尼亚中部城镇纳纽基，一号有数百名青年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国在当地的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为美国公民设立埃博拉病毒隔离中心。示威者在空军基地附近点燃路障，呼喊口号并高举标语，控诉美方做法无比自私。当局在全城部署警力，身着防爆设备的警察在关键区域巡逻、清理道路并维持秩序。有美国官员5月28号表示，计划将身处海外且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公民送往肯尼亚的莱基皮亚空军基地进行隔离治疗，预计在6月5号前会配备50张床位开始运作。肯尼亚律师协会和宪法监督机构质疑美国这一做法可能会威胁当地公众健康，并向肯尼亚高等法院提起诉讼。随后高等法院作出裁决，要求暂时终止隔离中心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4: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周日五星影院。
1: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乌克兰多地遭俄罗斯袭击，已经造成至少十人死亡。美国考虑在更多的北约盟国部署可搭载核武器的战机。韩美两国启动安全合作。

做磋商，内容涉及到核潜艇建造等。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俄国防部在2号发布了消息称，夜间对乌克兰国防工业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以回应乌方此前的恐怖袭击，并称所有的指定目标都被击中。乌克兰空军在2号说，1号晚到2号的清晨，俄军对基辅市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俄军一共发射了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 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10人死亡，大约有100人受伤，其中基辅有4人死亡，58人受伤，其中就包括3名儿童。

0: 凌晨起，基辅持续响起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进行袭击，部分导弹在空中被拦截，但仍有多枚导弹击中目标，在基辅市内多地引发爆炸起火。空袭期间，基辅民众纷纷躲进地铁站等地点避难。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在波多利斯基区一栋九层住宅楼因遭导弹多次袭击倒塌，可能有人被埋。在霍洛西耶夫斯基区一家综合诊所二三楼全部被毁，室内有多栋建筑及车辆被坠落的导弹碎片击中后起火，一家汽车经销商店铺也被击中烧毁。在乌克兰中南部的第聂伯罗，当地紧急服务部门表示，袭击已造成至少六人死亡，36人受伤，其中一名救援人员在第二轮袭击中早起身亡。袭击还造成一栋四层公寓楼部分坍塌，有居民被埋。此外，乌东北部哈尔科夫州也遭到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至少10人在袭击中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6月1号，俄军卫生部向俄联邦卫生部提交了战争精神病学诊断标准的新版本。这项标准建议军人在战区停留时间不应该超过6个月，如果持续处于战斗状态，则不应该超过2周。
2: 6月1号，俄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亚历山德罗夫卡在顿涅茨克召开的俄全军医学科研交流会上指出，创伤应急障碍的临床治疗研究作为战场救护的重大的课题之一。
3: С диагнозом взрывная травма, острое кровотечение, отрыв верхней и нижней челюсти, отрыв мягких тканей дна полости рта, подбородка.
2: 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首次为俄军事领导层制定了维护军人心理健康的标准。具体而言，俄军的精神病学家们建议军人在战区停留时间不应超过6个月，如果持续处于战斗的状态，则不应超过2周。专家们还复杂性地将 PTSD 的概念引入到野战临床的战场实践，这种症状与典型的平民症状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俄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卡拉瓦耶娃认为，俄罗斯法律和军队的规章并没有明确规定战斗员连续部署到前线战斗的最长的期限，目前部队机动到后方的决定是由指挥部根据作战的态势、战斗人员的创伤健康性以及特定前线区域的任务而做出决定。为了减轻军事人员生理的极限，目前俄军的休假条令是每6个月至少休假14天，不含旅途的时间。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也多次向国家杜马提交相关的法案，是由在战区内休假和部分立功人员实体休假组成，特别倾斜照顾在精神出现病状的战斗员。专家们还起草了识别患者复杂的症状为前提，来决定前线军人的轮换时间。根据开源的信息，目前在一线作战的乌军部队有近80%没有得到轮换，

0: 以及在这些战区频频发生枪杀平民百姓、杀害俘虏等极端行为，这也给一线的己方部队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俄罗斯专家指出，俄军新版战场应急症诊断治疗标准还更新了使用某些精神药物的禁令以及限制。专家们指出，2026年俄军事临床显著扩展了对战场应急症诊断的标准，在对症治疗中也引入了几个新的精神药物组，并增加了现代心理治疗方案和康复的技术。正在前线做课题的俄军精神病学的副教授苏莱曼诺夫认为，俄军战场医学诊断的新版本总体上符合国际军事医学的标准，新版本的关键是在于认识到精神衰退的严重程度直接将取决于在战区停留的时间长短。这项研究已经被俄军事医学科学院列为今年的重大的成果之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英国金融时报在二号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更多的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可以搭载核武器的战斗机。报道说，美国目前在英、德、意等六个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有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双用途战机。三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官员已经表示愿意进一步的增加部署范围。其中两名消息人士指出，美国此举是旨在向盟友保证减少常规军事支持，不会削弱安全保障。报道称，包括波兰和部分的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设立双用途的战机基地表现出了兴趣，北约内部正在进行讨论。报道也指出，相关的协议不会很快达成。联合国安理会在一号应罗马尼亚的请求，就无人机坠落罗马尼亚住宅楼的事件召开紧急会议。罗马尼亚等56国发布了联合声明，谴责此类事件在国际法之下不可接受。中方就在会议上表示，这是乌克兰危机外溢的表现，如果放任局势升级，将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2: 安理会在罗马尼亚的请求下于一日召开紧急会议。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在会前代表56国发布声明，称一架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随后坠落于一栋居民楼并发生爆炸，导致平民受伤。他强调此类事件在国际法下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3: This most recent incident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innocent civilians in Romania. Such behavior is unacceptabl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must stop.We recall the Secretary General's recent remarks that the attacks against Ukraine generate serious and wide-ranging consequenc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and need to be contained.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言表示，此次事件是乌克兰危机的外溢表现，不仅给俄乌带来伤害，也波及到周边国家。如果放任局势恶化，将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他呼吁各方早日恢复谈判，防止事态升级。
4: 中方一贯主张各国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处理国际关系，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沟通澄清事实，消除疑虑，解决争端，避免误解误判，防止事态扩大升级。
2: 罗马尼亚既是乌克兰邻国，也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此次事件不仅加剧欧洲国家的安全担忧，也让俄乌冲突再度成为安理会的关注焦点。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韩美两国政府今天在韩国外交部就落实双方领导人安全共识举行正式磋商，内容就涉及到韩国核潜艇建造、核燃料处理权限等等。而与此同时，有韩国民众在韩外交部大楼外举行集会，反对韩国研发核潜艇，称此举违背了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5: 美韩两国二日在韩国外交部大楼启动磋商，重点讨论建造核动力潜艇、核燃料浓缩、发燃料后处理以及造船等安全领域协议事项。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胡珀率团访问韩国，韩国方面由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洙等出席。因美伊战争、韩国对美土资速度问题等，落实协议的时间被推迟了，由此双方计划加快工作层面的协商。韩国政府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目的，把重点放在消除美国对核扩散可能性的担忧上。

0: 政府计划通过早日修改民间原子能合作协定，使韩国能够进行核燃料浓缩和再处理，也要加快推进核潜艇研发以及造船业合作。
1: 不过，一些韩国民众二日在外交部大楼前举行集会，强烈反对韩国研发核潜艇。与会者主张，这将导致进一步激化半岛以及东北亚的局势，乃至韩国会被卷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体系。
2: 핵잠수함도입반대한다
3: 반대한다반대한다반대한다
1: 与会者说，半岛海域水性不足，岛屿众多，海岸线曲折，考虑到地理环境以及和动力潜艇的噪音、艇体转弯半径都较大，在侦察、追踪和作战方面不及柴油电力潜艇。同时，为了保证核电燃料供应的产业和稳定为由，而寻求取得硫浓缩以及核燃料后处理权，做法并不合理。这只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韩国发展核武器的疑虑，也不符合朝鲜无核化的目标。
4: 그리고우라늄농축과제철이권한같은경우에는특히이러한시설확보를통해서핵능력을추구하고더나아가서핵무장을할수있는능력이되게됩니다결국에이것은 NPT 체제를불안정하게할뿐더러특히한반도비핵화의명분에도맞지않는다고생각합니다
1: 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5: 日本政府在二号宣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将会在本月的8号到10号访问日本，届时将会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双方将会就印太合作以及双边关系交换意见。
6: 周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宣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将在6月8日至10日对日本进行实务访问。访问期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同安瓦尔举行首脑会谈。
7: 日本とマレーシアは基本的価値や原則を共有する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として幅広い分野で緊密な関係を築いてまいりました。マレーシアとの連携は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の実現にとって重要であります。
6: 日本和马来西亚2023年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双方在经济安保、能源、供应链、防卫交流以及东盟框架下的地区合作上一直保持互动。日本政府认为，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海上交通要道，对日本推进印太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会谈预计将围绕双边经贸合作、地区安全局势、海洋秩序以及日本与东盟合作交换意见。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特朗普称在一周内与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有关协议。智利爆发了示威活动，抗议极右翼总统以及政府新政。
8: 大部分时间都会落嚟接旨嘅，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玩接旨最有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铰剪嗰下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宣布，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政府的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毛宁并就此访相关的安排进行介绍。
1: 韩正副主席将出席论坛活动，并会见俄方有关领导人。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和白俄罗斯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韩正副主席访问期间，将同白方领导人就中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白俄罗斯一道，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近日表示，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本质是为了强化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了扩军备战而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 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间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号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促成双方达成了停火共识。以色列已经撤回了派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部队。此前，以军下令对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局势一度升级。而伊朗的武装力量就随即警告，若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将会打击以色列的北部地区。
2: 在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承诺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特朗普同时透露，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良好沟通，双方达成停火约定，停止相互攻击。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通话中告知特朗普，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城市及其公民，以方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按原定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黎巴嫩方面也释放了积极停火信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确认，黎巴嫩官方已收到真主党的回复，同意美方提出的双向停止敌对行动提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稍早前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的高级顾问哈姆丹证实，贝里已向美国驻黎巴嫩大使传达这一消息，黎方愿意为停火协议的落实提供担保。哈姆丹强调，贝里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保持畅通沟通，确信真主党会遵守全面停火协议。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港口城市提尔附近一家医院，造成严重损毁。黎巴嫩卫生部发放的视频显示，医院内的妇女和儿童惊魂未定，外面一片狼藉。以色列此前宣布已攻占位于黎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以军表示，5月31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也实施空袭，打死一名黎巴嫩真主党导弹部队指挥官。与此同时，以色列为一名士兵举行葬礼，这名士兵5月30号晚在黎巴嫩南部被无人机击毙。以军1号通报，当天再有一名以军军医在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中阵亡，并有7名士兵受伤。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鉴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南郊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要求当地居民撤离。据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如果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和代西耶地区，伊方将呼吁以色列北部居民立即撤离，暗示会向以色列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在1号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的违反停火协议，表示伊朗将会在必要的时候动用一切的能力来捍卫自身的利益，又指美国除了要对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该对以色列相关的行为来承担责任。 一方又表示希望能够推动黎巴嫩实现全面的停火。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
3: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反整体停火安排。伊朗将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方面重申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基建受损。声明说，伊朗已多次警告违反停火可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美以持续实施侵略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一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通话。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通话中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说，伊方过去两天一直积极推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感谢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战事所做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再度的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号晚上宣布，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船只。此外，在伊朗宣布与美国的谈判因为以色列的袭击黎巴嫩而暂停之后，美国媒体在1号就报道称，两国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将会在一周之内将会与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有关协议。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日宣布，继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萨里斯卡号”。稍早前，伊朗方面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萨里斯卡号”货轮在伊拉克领海内被击中后爆炸，船体受损。伊拉克官员表示，当地时间一日，一艘货轮在伊拉克南部乌姆盖塞尔附近海域遭遇两次爆炸袭击。评估显示，第二次爆炸是由无人机攻击导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日表示，货船右舷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伊朗媒体一日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的视频画面，视频并未显示具体时间，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月31日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后，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日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时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未造成美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日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谈判的消息，并称两国将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日还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在近日报道，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训练的人员日前曾密谋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女伊万卡。这一事件让这一位美国第一千金的家庭安全再次的成为焦点，也促使他公开的谈论退出政坛的决定。 在5月31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当中，44岁的伊万卡坦言，她不愿意让三个孩子承受政治的代价。离开白宫之后，她和丈夫库什纳一直更希望通过私人部门产生影响，而并非是重返高风险的政治舞台。伊万卡透露，他和库什纳共同目前管理着一家投资公司，主要专注于科技、房地产、可持续发展和中东相关领域的投资。而伊万卡的这番表态也引发了外界不同的解读。支持者认为伊万卡的选择理性且负责任，在当前政坛环境高度紧张的情况之下，优先保护孩子是明智之举。而批评者则是指出，作为总统的女儿，她难以完全脱离白宫的影响，商业活动也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审视。在6月1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爆发了示威活动，大批的民众聚集街头，反对极右翼总统卡斯特以及其政府推进的各项新政。在游行过程当中，示威的民众沿街高呼反政府口号，还抬着巨型的总统画像纸牌游行。为驱散抗议的人群，当地的警方出动了警力以及水炮车到现场维持秩序，处置示威活动。此次游行由女权、学生、劳工等多个社会组织联合发起。示威者认为，本届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正在逐步地瓦解智利的公共医疗、公共教育体系以及民众的各项社会权益。智利总统卡斯特1号在国会发表了首份国情咨文演讲，阐述政府在公共安全、经济增长和国家机构改革等领域的施政重点，宣布将继续的加强移民管控，并加速驱逐非法移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1号结束了对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三国的访问。在最后一站对菲律宾的国事访问当中，越菲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会双边关系升级为增强型战略伙伴关系。
5: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6月1日抵达菲律宾总统府驻地，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是苏林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菲律宾。今年是越菲两国建交50周年，以及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欢迎仪式后，马克思亲自驾驶电动观光车，带着苏林一同前往马拉卡南宫举行双边会谈。苏林表示，越南希望全面深化与菲律宾的睦邻友好关系。马克思表示，越南是菲律宾在东南亚唯一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双方发布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增强型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合作发展新阶段。苏林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应减少贸易壁垒，推动商品出口多元化，同时分享打击非法捕捞活动的经验，保护海洋环境和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并将合作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尽早实现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的目标。苏林还说，双方要继续巩固国防安全合作，通过建立协调机制，维护地区航海航行自由，保持区内和平稳定。
6: Tăng cường chia sẻ thông tin, tăng cường hợp tác giữa các lực lượng thực thi pháp luật để phòng chống tội phạm xuyên quốc gia, trong đó có lừa đảo qua mạng, di cư bất hợp pháp, buôn người, đánh bạc, lừa đảo tài chính, lao động và cư trú bất hợp pháp, xử lý các thách thức an ninh truyền thống và phi truyền thống.
5: Mark Tư 表示，越南已成为菲律宾在经贸投资领域不可或缺的伙伴，是菲律宾在化肥和粮食供应、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伙伴。菲律宾将出台多项优惠政策，鼓励越南扩大新兴领域的投资。在越非企业论坛上，苏林表示，两国经济合作需要提升，双方应从商品交换转向共同投资、共同生产，深入区域价值链。苏林与马克思还一同见证胡志明市开通与菲律宾经济旅游中心宿务的直航航线，为加强东盟内部往来提供便利。苏林出任国家主席后，这是首次对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这三个东南亚国家进行访问。越南外长黎怀中回顾苏林此访时表示，这传递了越南在新时期的需求与发展方向，通过利用国际合作经验和资源，为越南实现未来发展目标创造更有利条件。凤凰卫视国防阮氏莱茵和您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7: 大明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1: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2026北京网络安全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央网信办的官员指出，人工智能大幅度地降低了网络攻击的门槛，极大地加剧了攻防双方的不对称性，就强调传统防御体系亟待系统性的变革。也有企业界在呼吁 AI 权限的失控或导致空前风险，但是也给网络安全行业发展带来了重大利好。
12: 今年的北京网络安全大会以 AI 时代攻防先行为主题，旨在探讨在 AI 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可信可持续的 AI 安全体系。中央网信办官员强调，互联网已全面迈入智能时代，网络攻击呈现自动化、智能化特征，传统防御体系若不及时升级，恐难招架这种精准预制的新威胁。
13: 面对这些有组织的国家级的 AI 网络攻击，传统的防御范式和防御体系存在严重的速度瓶颈，我们迫切需要系统性的转变现代的防御范式，全面的拥抱 AI， 以人工智能驱动为核心，升级建强国家网络安全防御体系。
12: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齐向东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AI 智能体的出现使得物理世界和网络空间得以真正重叠，但过度给 AI 授权或导致空前威胁。
14: 以往人每个人都有超权限，但为什么没有产生风险呢？就是因为人的能力有限。但是智能体不一样，你只要给他一分的权限，他都能把他权限的价值做到2，所以呢，他会昼夜不停的去看他到底有什么权限，他到底能干什么事。那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一个智能体被黑客控制，那我们一个企业辛辛苦苦积攒10年20年的行业的竞争力可能一夜之间丧失殆尽。
12: 齐向东也表示，如果因为担心安全而不推动人工智能在内部系统的使用，可能会削弱中国在 AI 应用场景上的优势。他并指出， AI 攻防能力迫切提升的需求将为网络安全行业带来重大利好。凤凰卫视孙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0: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今天开幕。北京市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主席殷勇表示，依托数字技术培育文旅新业态，深挖城市文脉，优化服务，深化跨国资源协作，助推全球旅游业互利提质。
15: 本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北京市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主席殷勇致辞时表示，数字技术广泛赋能各行各业，重塑旅游业的发展格局。他建议以数字创新培育旅游新业态，立足城市文脉，优化文旅服务，拓展跨国协作，盘活产业资源，协同助力全球旅游产业互利共赢，提质升级。
16: 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推出更多虚拟漫游、 全息互动等新业态，深挖城市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优化服务标准流程，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旅游体验，完善。

0: 全球合作体系，加强政治沟通、市场共建，推动旅游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协同赋能。
1: 文旅部副部长高正建议，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提高便利化水平，促进人员往来，依托数字技术赋能智慧旅游发展。
2: 中方愿支持各旅游城市充分挖掘文化和旅游资源，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文创产品设计、旅游演绎打造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各成员加强智慧经验交流、数据共享，助力旅游新业、新业态创新。中方愿同各国政府持续加强政策对接，在豁免签证、快速通关、跨境支付、一应退税等领域推出更多举措。
1: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值竞争力报告，北京、新加坡和首尔位列榜单前三，同时还发布北京倡议，围绕数值创新、绿色提质、文明联动、开放合作四大方向，凝聚全球文旅协同发展共识。凤凰卫视刘君如、陈琦北京报道。
3: 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下个月将会赴北京研习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表示，此行有助于议员更好地掌握国家发展，协助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
4: 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7月19至25号将赴北京考察，并参加国家事务研习。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期望议员加深了解国家发展，以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
5: 呢次行程嘅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咧，就系希望让到议员啦，系更加了解国家制定十五规划嘅时候嘅一啲工作安排，同埋咧系了解包括新质生产力啦、科技啦、以至系地区治理等等嘅议题，咁以便咧系让到议员咧可以更好准备自己喺香港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里边咧发挥更积极嘅作用。
4: 对于近期有政府部门以不点名形式反驳议员的情况，李慧琼表示，相信每名议员发言均从香港整体利益出发，希望政府官员尊重立法会议员不同意见，令行政立法关系健康发展。
5: 个别的官员或者是某些的言论呢，好像显示了我们的关系紧张，那我一直的信念就是行政立法关系呢是一个是进行的关系来的，我们需要大家在行政主导底下呢，行政和立法呢就各司其职，为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更好地样是去让到施政更好地样是去推进啦、落实啦，让到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那个施政成果。
4: 李慧琼形容，本届议会是行动型议会，将继续秉持守正创新的精神，成为政府与市民之间双向沟通的桥梁。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1号的晚间抵达了16天访美行程的首站旧金山。他在机场表示，只有稳定的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台湾才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
6: 大批本地国民党党员和侨胞代表提早来到机场迎接郑丽文一行。有支持者表示，郑丽文在海外党员中拥有高人气，不仅是因为敢于正面与民进党硬刚，更是因为他持续强调两岸和平的重要性。
7: 海外侨胞这次这么热烈的欢迎他，他强调是一定要以和平为主，所以不管是两岸和平，或者说是台海的和平，或者是亚太地区的和平呢，他以这个是最大的诉求。
8: 他的正刚啊，对两岸啊，大家在海外的中国人看到全世界这样子打来打去，作为我们是中国人，看到如果两岸能够和平的，没有讲独立的或者怎么样给人家利用的，那最好了。
6: 郑丽文逐一回应现场党员和支持者的问候，并强调推动两岸和平的立场不会改变，同时也希望理念得到美方以及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9: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让中国国民党负起来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同时让台湾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大家全世界都能够享受到和平的红利。
6: 郑丽文此行还将访问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其他美国城市，被外界视为提前为2028年台湾领导人选举铺路的重要一环。郑丽文。

0: 海洋边界谈判，部分范围涵盖台湾东部海域，但民进党当局对此不仅没有抗议，还发声明表达肯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深感不满，二号痛批赖政府。
1: 面对这样的危机，民进党政府的态度居然不是忧心，不是警觉，而是继续上演丧事喜办的经典戏码。自己的权益被拿上谈判桌，政府却还在叫好；自己的海域可能被瓜分，却在发新闻稿表示肯定。
0: 国民党指出，日本与菲律宾瓜分台湾经济海域，直接受害的便是台湾渔民。未来若日菲依照双方划界主张管辖权，台湾渔民恐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台湾海巡署又该如何护渔？
1: 你未来拿什么来保护渔民？请问农业部是不是又准备发补助、发津贴，最后面叫渔民改行？难道未来要告诉渔民说，鱼不能捕了，改种地瓜吧，自求多福吧？许多渔民已经真的气到说不出话来，自己的经济海域正被别人拿来划线分配。这就好像有人在你家搬你的家具，你不但没有阻止，还去跑去称赞对方说你搬得很有效率。这种表现已经不是软弱，已经是令人匪夷所思。
0: 国民党团提出三项诉求，包括赖政府要向日菲两国表达立场，台湾也要参与谈判，不能被排除在外。而海巡署需立即提出东部海域护渔专案。另外，相关部会首长要到立法院报告因应方案，捍卫台湾的海洋权益。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资讯。美国航空航天局证实火球现象由流星解体所致。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经升到了343例。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秘密提交了 IPO 申请，估值接近1亿美元。再加上 SpaceX 和 OpenAI 三家公司正在进一步的点燃美国科技企业的上市竞赛，但是 AI 资本热潮也引发了争议。有多名美联储的官员就警告称 ，AI 短期内未必能够缓解通胀，反而可能会因为推高基建和算力的需求带来新的价格压力。
13: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周一宣布，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这家估值约9650亿美元的 AI 企业，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登陆公开。

0: 市场，也让美国资本市场在2026年迎来一场罕见的科技上市竞赛。按目前市场预期 ，Anthropic、SpaceX 和 OpenAI 三家公司可能以至少10,000亿美元估值进入公开市场，这在美国 IPO 历史上此前从未发生过。马斯克旗下 SpaceX 预计最快下周启动 IPO， 被认为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Anthropic 和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则被视为争夺第二个上市窗口。Anthropic 上周刚完成650亿美元 H 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融资之一，也使 Anthropic 在估值上超过 OpenAI。分析人士指出，谁率先完成上市，谁就有机会率先定义资本市场眼中的 AI 产业格局，并在行业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不过 AI 热潮也伴随争议， Anthropic 在2026年初迅速崛起，引发软件和 IT 股剧烈波动，投资者担心 AI 可能颠覆科技企业传统商业模式，并加速各行业重组。与此同时，外界也开始质疑巨额 AI 投入是否真正转化为产出和效率提升。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主张 AI 将成为重要反通胀力量，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强美国竞争力，为较低利率提供空间。但多名美联储官员警告，不应指望 AI 在短期内解决美国通胀问题。尽管 AI 可能带来长期生产率提升，但这并不足以成为降息理由。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莱姆上周表示，依赖未来生产率更快增长来解决今天的通胀问题是有风险的。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也表示，他对 AI 长期前景保持乐观，但仍希望看到更多证据证明相关生产率提升是持久且可持续的。美联储理事库克则指出， AI 投资需求本身可能正在推高相关基础设施价格，并可能成为继伊朗战争和关税之后的又一轮价格冲击。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航空航天局在1号证实，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在5月30号的下午出现的音爆和火球的现象，是由一颗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流星解体所致。美国航空航天局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的30号14点左右，一颗直径约为 1.6 米、质量约为 5.6 吨的流星，以每小时大约 6.8 万公里的速度进入地球大气层，而后从西北向东南方向飞行，在距地面大约50公里的高空解体，最终由陨石碎片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湾。根据测算，流星解体释放的能量大约相当于230吨 TNT炸药爆炸，这也是当地居民听到音爆巨响的原因。韩国通货膨胀率加速至2年多以来的最快，强化了央行重启加息的预期。韩国统计厅在周二公布，韩国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3.1%，创下了2024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也高于市场普遍预期。其中受到国际油价飙升的影响，五月石油产品同比增幅高达24%，国际机票价格飙升了33.5%，创下了自1995年油统计以来的最高。此外，即便是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也上涨了2.5%，创下了2024年2月份以来的最大，表明基础价格压力正在同步扩大。韩国央行下次利率决议在7月份，多家的投行已经预计，届时央行将会小幅度的加息。我们再来看到，台风蔷薇在周二继续北上，接近日本九州地区带来暴风雨。日本气象厅称，东京附近可能会有警报级的暴雨，呼吁民众要留意天气变化。
2: 6号台风蔷薇周一袭击日本冲绳，强风伴随暴雨，巴士站牌倾斜摇晃，自行车也被刮倒在地，路边大树被连根拔起，工作人员冒雨抢修。前往离岛的轮船全部停运，旅客窗口关闭，不少船只被固定在港口内躲避风浪。日本政府称，截至2日清晨，日本政府收到的报告显示，冲绳县有9人轻伤，6栋建筑物损毁。在鹿儿岛和冲绳县，有4.7万户家庭停电，部分高速公路、铁路及轮船停运，330多个航班停飞。受台风影响，部分路段的新干线也可能停运。日本气象厅称，周二6号台风蔷薇将逼近九州南部，周二傍晚到周三凌晨，九州地区可能会有强降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极端暴雨。气象厅呼吁民众警惕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灾害， 并呼吁民众

0: 及时确认官方发布的交通及避难信息。气象厅表示，日本首都东京等关东地区，周三至周四预计将有暴风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警报级大雨。凤凰卫视梁家视听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今天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二号机组剩余乏燃料的取出工作。东电公司称，乏燃料取出作业于当地时间的二号中午开始，工作人员使用起重机将燃料组件逐一的吊起，再在水中将其装入直径大约为1.4米、长度大约为5.6米的金属容器当中。目前，福岛第一核电站二号机组反应堆厂房上层的乏燃料池内一共存有615组燃料。东电公司计划在2028财年之前将这些燃料全部的转移至核电站的共用乏燃料池中。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在二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日本累计报告麻疹病例达到511例，是去年同时期的接近4倍。其中，东京都占了接近一半，为253例。研究机构称，麻疹的传染力极强，没有免疫的人如果暴露于病毒，超过90%会发病，严重者会出现肺炎、脑炎等症状。在2023年以来，全球范围麻疹病例报告数持续的增加。接种两剂疫苗是预防感染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方法。我们再来看到，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一号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了343例，目前阶段的疫情应对工作更有针对性。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在二号启程前往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另外，数百名肯尼亚青年在一号举行了示威，抗议美国在当地的空军基地为美国公民设立埃博拉病毒隔离中心。
2: 刚果金政府一号宣布将重新开放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并表示机场卫生监测设施已经安装到位，将严格执行洗手和体温检测等公共卫生措施。机场重新开放有助于为应对疫情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与刚果金政府5月31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当前防疫形势仍充满挑战，包括病例早期检测与隔离、接触者追踪、安全安葬、在医疗机构采取有力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以及加强社区防疫意识等。刚果金世卫组织及合作伙伴正共同努力，加强协调，调动更多资源，并确保干预措施能够迅速公平地惠及受影响社区。在肯尼亚中部城镇纳纽基，一号有数百名青年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国在当地的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为美国公民设立埃博拉病毒隔离中心。示威者在空军基地附近点燃路障，呼喊口号并高举标语，控诉美方做法无比自私。当局在全城部署警力，身着防爆设备的警察在关键区域巡逻、清理道路并维持秩序。有美国官员5月28号表示，计划将身处海外且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公民送往肯尼亚的莱基皮亚空军基地进行隔离治疗，预计在6月5号前会配备50张床位开始运作。肯尼亚律师协会和宪法监督机构质疑美国这一做法可能会威胁当地公众健康，并向肯尼亚高等法院提起诉讼。随后高等法院作出裁决，要求暂时终止隔离中心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kletino Kofarmus
6: Diversita
7: Tajamniczy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鱼栖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日飞擅自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批日飞违反国际法。日本政府称能确保国内所需的石脑油供给到明年。英媒称美国考虑在更多的北约盟国部署核打击能力战机。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大牙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针对于台湾当局肯定日本和菲律宾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就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这再次暴露出了台独势力已经完全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

0: 日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都面临着中方的严重威胁。毛宁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严重的损害中非关系的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毛宁说，菲方领导人多次的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能够言行一致，严格的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的跳梁小丑一再的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2号表示，检方已经正式的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泰国总理阿努廷在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尚未获悉柬埔寨已经启动了这一国际法律程序。
2: 洪马奈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指，检方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旨在依据国际法保护柬埔寨主权和海洋权利。
3: We have delivered a formal notice to Thailand an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begin compulsory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We have taken this step.To protect Cambodia's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2: 洪马奈强调，启动这一国际法律程序并不意味着柬埔寨放弃对话，而是将双边对话引入两国都认可的结构化的国际框架内进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泰国将在收到通知后的21天内任命两名本国调解员。随后，双方任命的4名调解员将共同选举产生1名主席，组成5人调解委员会。整个程序将由联合国秘书长负责监督。此次行动直接回应泰国上月的单边决定。泰国内阁会议此前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1号结束了对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3国的访问。在最后一站对菲律宾的国事访问当中，越菲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增强型战略伙伴关系。
4: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6月1日抵达菲律宾总统府驻地，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是苏林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菲律宾。今年是越菲两国建交50周年，以及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欢迎仪式后，马克思亲自驾驶电动观光车，带着苏林一同前往马拉卡南宫举行双边会谈。苏林表示，越南希望全面深化与菲律宾的睦邻友好关系。马克思表示，越南是菲律宾在东南亚唯一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双方发布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增强型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合作发展新阶段。苏林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应减少贸易壁垒，推动商品出口多元化，同时分享打击非法捕捞活动的经验，保护海洋环境和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并将合作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尽早实现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的目标。苏林还说，双方要继续巩固国防安全合作，通过建立协调机制，维护地区航海航行自由，保持区内和平稳定。
5: Tăng cường chia sẻ thông tin, tăng cường hợp tác giữa các lực lượng thực thi pháp luật để phòng chống tội phạm xuyên quốc gia, trong đó có lừa đảo qua mạng, di cư bất hợp pháp, buôn người đánh bạc, lừa đảo tài chính, lao động và cư trú bất hợp pháp, xử lý các thách thức an ninh, truyền thống và phi truyền thống.
4: Mark Cư 表示，越南已成为菲律宾在经贸投资领域不可或缺的伙伴，是菲律宾在化肥和粮食供应、 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伙伴。菲律宾将出台多项优惠政策，鼓励越南扩大新兴领域的投资。在越非企业论坛上，苏林表示，两国经济合作需要提升，双方应从商品交换转向共同投资、共同生产，深入区域价值链。苏林与马克思还一同见证胡志明市开通与菲律宾经济旅游中心宿务的直航航线，为加强东盟内部往来提供便利。苏林出任国家主席后，这是首次对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这三个东南亚国家进行访问。越南外长李怀中回顾苏林此访时表示，这传递了越南在新时期的需求与发展方向，通过利用国际合作经验和资源，为越南实现未来发展目标创造更有利条件。凤凰卫视国防阮氏莱茵和您报道。
1: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在二号表示，日本政府能够确保日本国内的石脑油供给直至明年跨年，并正在采取多种措施来稳定供给。
6: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国内所需的石脑油供给可以确保到明年跨年。石脑油供应量包括生产量、库存释放及进口量，日本政府正优先扩大替代采购，采取多种措施确保稳定供给。
7: 日本全体として必要となる量を確保できております。でナフサについては、国内での生成継続、中東以外からの輸入拡大、それから中間段階の化学製品の在庫活用、あるいはまあそれ自体の輸入というの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が、年を超えて継続できる見込み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6: 日本经产省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日本国内石脑油生产量约为 90.6 万千升，比前一年同期减少约23%，部分企业忧虑供给不足。赤泽表示，目前由于定期检修，石脑油产量有一定减少，预计七月检修结束后，产量能够恢复往年正常水平。
7: 今月はちゃんと例年通り原料入ってきてるのに供給絞っちゃう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が起きたりとか、あるいは事業者間でのタイムリー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不足、一部の流通需要側による過剰発注で、そういったようなことで実際に一部で供給の偏りや流通の目詰まりが発生をしています。
6: 由于石脑油供应不稳，日本有食品企业自五月下旬起陆续减少包装花色，部分产品包装甚至采用黑白两色，以确保产品长期稳定供应。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股市，亚太股市在周二是涨跌互现，韩国股市在高开之后涨幅一定是接近了1%，但之后就迅速跳水跌穿了平盘线，而尾盘也是小幅度的回升，微升作收。而日本股市在今天也是震荡的回调，日经指数全天在低位震荡，盘面上机械、航空运输和化工板块是跌幅居前，而采矿、石油和煤炭产品板块则是表现造好。我们看到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6734点，下跌200点，跌幅为0.3%。台湾股市在今天也是延续了涨势，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创下了历史新高。在盘面上 ，AI 概念股表现强势，台积电走高，带动了加权指数收报45557点，升219点，升幅为0.48%。我们再来看到香港股市在今天也是进一步的大幅度攀升，并重上了26000点的大关。对人工智能的乐观情绪推动了大盘在小幅低开3点之后就上冲，并持续的扩大涨幅，中场大幅收升超过了600点，贴近日高，并重上了26000点的关口，是超过2周的最高位。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股是升势的火车头。根据传媒报道，将会推出 AI 助理的腾讯急涨超过了10%，阿里也是攀升超过了6%，业绩好过预期的美团同样也是急涨超过了9%。其他的板块也是大多数上升，但是资源、本地地产和医药以及部分的金融股下跌，新消费股也是表现落后。恒生指数收盘报26038点，上升640点，升幅为2.52%，主板成交3737亿港元。 我们再来看到沪深股市在今天也是集体上涨，沪指在早段持续的走低，但是很快就探底回升，午后持续的高位震荡。算力硬件股是集体的反弹，带动了创业板指数收涨超过2%，昨天急挫的科创50指数也是涨超1%。再从盘面上来看，行业板块是涨多跌少，超过1500只的个股上涨， CPU 板块是持续的拉升，小金属和光纤板块涨幅居前，不过影视院线和文化传媒的板块则是下跌。两市成交缩量至不足28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我们来看到沪指是收报4075点，升17点，升幅为0.43%，成交额为12809亿元人民币。再来看到深成指收报15591点，升250点，升幅为1.63%，成交额为15120亿元。创业板指数是升2.66%。中东的战事对于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广泛的损害，银行业也难以幸免。不过中国的银行业状况依然稳健。
8: 法国外贸银行早前表示，随着伊朗战事恶化，全球经济前景更趋暗淡，亚太地区银行业可能面临更大的贷款损失。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印度的银行已披露会因而有数以亿美元计的损失，因而需要在短期内进一步提高贷款损失拨备。不过相比起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现在只是十分温和的拨备。根据路透社近期的估算，澳大利亚四大银行的贷款拨备较疫情时低了80%，区内不计算中国和日本的银行的拨备规模也低了70%。但外贸银行警告，亚洲银行的实质贷款损失未来有可能上升，规模要视乎中东战事持续多久，对经济的冲击有多大。同时油价升高、汇率贬值和债券收益率攀升等多重负面因素将导致二季度盈利恶化。在中国，商业银行一季度不良贷款余额达到3.67万亿元人民币，损失拨备7.46万亿元，两者都创出历史新高纪录。不过由于贷款增速同样较高，各类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保持整体平稳，同比持平在1.51%，拨备覆盖率同比下降近80%，有高达203.14%。更让人关注的是持续下跌的净息差，下探至1.4%，再创历史新低，并低于不良贷款率，两者形成倒挂。当中六大国有大行的净息差首次低于1.3%，反映出市场对商业银行赚的钱不够覆盖坏账损失的担忧有一定依据。同时银行净利润同比下跌3.72%，跌幅较去年同期进一步扩大。不过工商银行预计今年净利息收入将同比转正，净息差下降幅度也将较去年进一步收敛，同时银行的资本缓冲也处于较高水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10.71%，一级资本充足率有12.05%，资本充足率有15%，三项指标都高于监管要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称劳动力短缺成美核潜艇生产瓶颈。美智库指经济压力冲击美国非裔和拉丁裔家庭。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講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在二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更多的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可搭载核武器的战斗机。报道说，美国目前在英、德、意等六个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有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双用途战机。三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官员已经表示愿意进一步的增加部署范围。其中两名消息人士指出，美国此举是旨在向盟友保证减少常规的军事支持，不会削弱安全保障。报道称，包括波兰和部分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设立双用途战机基地表现出了兴趣。北约内部正在进行讨论，报道也指出相关的协议不会很快达成。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前财长霍基日前在国家记者俱乐部谈到了澳美核潜艇的项目时表示，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制造方面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了生产瓶颈。他指出，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的风险正在增加。
1: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二手货美国现役核潜艇。对此，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霍基日前在谈到奥库斯框架下的核潜艇项目时透露，美国目前在建造核潜艇方面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2: 90% of Virginia is handmade, and you know they're running out of labor.Up in Barrow, you know, there's a shortage of labor. It's a problem in the Western world. Now, the president, you know, went to Congress and has asked for a ridiculous $1.5 trillion, a 50% increase in the defense budget. And he said, well, the solution is to start building ships offshore in Korea and Japan and various other places. Now, that's just not going to go through Congress, whether it's Republican, Democrat or ever, right? That's just not happening.
1: 霍基指出，澳美核潜艇合作当前面临的问题在于，美国能否以足够快的速度建造弗吉尼亚级潜艇。他承认，这已成为奥库斯框架下澳大利亚获取核潜艇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2: So I think the Americans have their own production challenges, which, you know,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re's great integration. We've got crew on the Virginias.There's no problem at a military-to-military or bureaucracy-to-bureaucracy level. It's just a question of whether they can actually build the Virginias fast enough.
3: 有澳大利亚战略专家表示，购买核潜艇的预算没有变，但到手的将是二手货。政府如何向民众交代，或者根本视而不见，澳大利亚新型核潜艇梦想就此破灭。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距离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不到半年的时间，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最新分析，通胀、住房等生活成本的压力持续的冲击中低收入的家庭，其中助攻特朗普登上总统的非裔和拉丁裔族群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4: 帮助特朗普回国白宫、登上总统大位的摇摆州拉美裔选民，如今却陷入经济危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外交，也不是文化议题，而是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开销。根据布鲁金斯学会最新研究，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普遍感到悲观。尽管特朗普政府宣称美国正进入黄金时代，但民调显示，多数民众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方向发展，并对物价高涨感到不满。研究指出，近一年来，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年增率仍维持在3%以上，加上油价大幅上涨，使许多家庭面临沉重负担。医疗、住房、托育、食品及能源成本持续攀升，导致越来越多家庭难以负担房租、房贷及日常开销。其中非裔与拉丁裔家庭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报告指出，联邦政府近年裁员及部分社会福利缩减措施对少数族裔社群造成较大影响，许多依赖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的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不少拉丁裔选民因经济因素转向支持特朗普，但如今情况出现变化。最新调查显示，高达65%的拉丁裔选民认为特朗普及共和党并未充分关注改善经济问题。近40%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年家庭经济情况恶化。分析认为，共和党过去在经济议题上的优势正在缩小，随着选民对通胀、关税及生活成本问题。

0: 己的不满升高，非裔与拉丁裔选民投票取向可能成为决定国会控制权的重要变数。专家指出，无论民主党或共和党，谁能提出更具说服力且能真正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政策方案，谁就更有机会在今年秋天的中期选举中取得优势。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香港四月份零售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港元，较去年同月上升了8.6%。按主要类别来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的消费品，以及汽车及汽车零件升幅尤为明显。今年首四个月合计，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11.3%，同期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上升30.2%。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增加尤为显著，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将会密切地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所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其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支持科技创新一直是特区政府的重点工作，当局正在着力建立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聚焦重点领域的科研创新，并引领产业应用发展。
2: 由香港科技大学学生设计的不明白按钮 AI 教育软件，再到师生团体共同研制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卫星，科技大学举行第四届独角兽日，超过160间初创企业参与。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指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的在核专家参加国家航天任务。他形容香港正进入研究及发展的黄金时代，当局正着力建立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特区政府用于支持本地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产学研一加计划，已经有73个申请项目，获得了特区政府合共超过30亿港元的资金。
3: Are truly impressiv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as always been on the top agenda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We fully recognize the crucial role of local universities, not only as key partners, but as the backdrop, as the bedrock of Hong Kong's INT ecosystem. To this end, th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forward-looking initiatives to accelerate research translation.
2: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致辞并指，今年是科大创校35周年，科大将继续致力协助师生实现创业梦想，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方案。大学会持续拓展版图，积极布局多个策略性科研领域。
4: We are now embarking the most ambitious initiative for HKUSD, that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dical school.This is not just a new school. We are adopting a model from bedside to the lab to industry. So we are nurturing not just regular, safe and competent doctors. We are nurturing doctors who have both the clinical skills and also embrace technology.
2: 科大表示，今年的独角兽日有超过1000名师生及校友、国际及本地政商界代表、投资者、科研人员参与。其中，国际展区吸引多国地区的创科企业及机构参与。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已经成为了香港的风土病，活跃程度会出现起伏。专家建议市民根据个人风险和上一次接种疫苗的时间，适时接种初始刺剂以及加强剂。中心表示，香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会上升。特区政府2019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下提供的疫苗有效期即将届满，届时会短暂的暂停供应。6个月大到11岁的儿童疫苗接种服务提供到今年的7月10号，12岁或以上的人士疫苗接种服务提供。

0: 到九月五号。中心指出，新一批的疫苗会于今年第四季度陆续的运抵香港，政府疫苗接种服务则会有序的恢复。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准备融资800亿美元来开拓 AI 的建设，而美国 AI 企业 Anthropic 提交了上市的申请。有分析认为 AI 推高了基建和算力需求，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另外一方面，香港和哈萨克斯坦达成了43份的备忘录以及合作协议，同时明年首季度将会开通直航的班机。日元是接近了160大关，日本财相表示必要时将会采取措施，而日本媒体也在关注中国的国债吸引力在持续的出现攀升。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目前在 AI 领域各个竞争是在不断的白热化的阶段当中，特别是已经延伸到了资本市场的上市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在周一宣布计划进行800亿美元的股权融资，那么为其在人工智能竞赛当中的巨额资本支出筹集基金。同时呢， Alphabet 也表示这次募集的所得将用于数据中心的扩建，并且确保获得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所需要的算力。那其中呢，也有了解有100亿美元是来自曾经由巴菲特执掌的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出资。那么也有消息指出，这次呢Alphabet 的融资有3部分组成，有300亿美元是通过了承销发行，还有强制性可转换的优先股方式筹集，有400亿美元是以市价发行，还有100亿美元呢则是由伯克希尔哈萨维通过私募的方式注入。那伯克希尔的新任掌门人格雷

格尔·阿贝尔呢，在去年底巴菲特退休之后正式接棒。根据监管文件，截止到今年三月底，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持有了总额166亿美元的 Alphabet 的股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人工智能的 AI 美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呢，同样在6月1号有了最新的动作，它已经宣布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那么这个公司呢，在2026年内上市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出现了提升，这将为继6月美国的 SpaceX 之后 AI 领域的又一宗大型 IPO， 是值得市场在重点关注的。目前银行业已经告知了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谁能够率先上市，谁将能够定义这个新兴的行业，并且优先获得渴望投资 AI 新公司的庞大资金池。如果两家公司大约在同一时间向监管机构提交初步文件，那么任何一方都仍然有机会抢在对方之前进行上市。现在有问题就指出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 IPO 速度之争为何这么的重要呢？现在有分析指出啊，拔得头筹是显而易见的优势啊，同样重要的是屈居次席面临重大的劣势。也就是说，即便市场再火，这个资金也并非是取之不尽的，所以投资者可能会从其他的股票当中抽离资金转投 SpaceX， 那么随后在今年晚些时候或者明年再次调仓来压住 OpenAI 和 Anthropic， 谁先上市谁就有可能会吞噬掉更多日益稀缺的资本。总的来说，谁能够抢得优先，谁有资本的青睐。那么现在有分析师说，认为先上市意味着第一个把 AI 账本摊开给了公开市场，第一个承受财务的压力测试，这就让很多的AI 大模型公司的 IPO 竞赛就变得更加具体了。现在是变成谁先接受公开市场的审视，谁就会给前沿的 AI 公司拥有更多的定价权。那目前来看，主要是还是因为 IPO 的这个窗口打开了之后，钱并不是用之不竭的，所以资金池就只有这么多，谁先上市谁就会拥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叙事和话术的权利。那我们可以看到 AI 之间的这样一个竞争，是导致了整个 AI 股出现了全线的爆发。我们可以看到标普500指数刚刚创下了历史的表现最好的双月涨幅之一，历史数据表明了标普500在大涨过后接下来6个月往往会持续的走高。那是存储芯片的狂热呢正在日益的高涨，推动股市上演历史性的反弹，科技股一再一路的狂飙，让人想起了网络泡沫鼎盛时期的景象。那么华尔街的预期和历史经验都表明这波涨势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那目前来看，美股在周一是全线向好的，三大指数收盘全部刷新了历史的高位，科技股呈现了一个结构性的行情。英伟达公布了和微软合作开发 AI 芯片，那么旨在将 AI 功能直接集成到用户电脑当中，也提振了市场对于 AI 商业化进一步落地的信心，所以带动了两家公司的股价明显出现了上扬。那我们就来重点的关注一下英伟达。英伟达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上宣布进军个人电脑的市场，华人勋也说了，从今年秋天开始，旗下全新的这个 RTX Spark 超级芯片将率先用于像戴尔、联想和惠普等等 PC 品牌的电脑当中。那么这也是英伟达首批专为 AI 代理而设的一个 PC 的产品。现在受到此消息的影响，可以看到英伟达的股票收涨了6.26%。那目前来看，这些 PC 瞄准了高端市场，被指试图是打破像苹果、英特尔还有超微半导体以及高通在 PC 市场的这样一个垄断优势，推动电脑产品进入到 AI 时代，来维持英伟达在 AI 开发和应用领域的一个主导地位。那目前来看呢，这一款的电脑可以说是备受关注，主要是将芯片和 PC 变成了人工智能的助手。也有分析认为，英伟达进入到 AI 电脑的市场，对于整个苹果的 Mac 系统和 Mac 电脑将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力所在。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啊，英伟达呢新一代人工智能个人电脑芯片的这样一个带动，可以看到美股四大指数同步的改写了收盘的一个新高的记录。那么台湾加权指数呢也受到了激励，出现大幅的走高，盘中最高是触及到了45,915点，中场收在45,557点，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目前来看，科技股跟随美股上市支持大盘的上升，但获利了结的影响其实是影响了大盘，最后啊出现了一个好淡拉锯的情况，中场的涨幅有一个减半的情况，但是不影响台湾股市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上涨。那台湾和韩国股市在近期表现都非常非常的好，台股的总市值日前超越了印度，成为了全球第5大的股票市场之后，还有晶片巨头持续飙升的推动，韩国股市也出现了超越印度股市的情况，成为了世界第6大的股市，仅次于台股。那么这些晶片巨头呢，推动了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今年韩国上市公司的总市值飙升了86%，达到了5万亿美元。那印度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则是下降了
4.8万亿美元的。那么受到这一系列的利好的这样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韩国不只是三星、海力士老牌的财阀 LG 旗下的这个全线出现飙升，所以导致了 LG 电子在今年它的市值已经飙升了，股价已经飙升累计300%。分析师指出了，市场重新定价的不是谁来构建 AI 服务，而是谁将搭建运行 AI 所需要的具体的实体基础。所以 LG 电子股价今年暴涨背后，能看到从一家传统企业蜕变为韩国市场最受瞩目 AI 相关目标之一。所以具体用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日本股市今天微跌0.3%，暂时脱离到了历史的最高位。那么投资者开始评估中东的局势，所以风险偏好出现了一定的拖累。那么韩国股市则是微升0.15%，刷新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啊。科技股攀升带动大盘一度上升1.7%，回吐了卖盘，让大盘在中段大幅的倒跌超过3%，但资金继续流入芯片还有其他的科技股，所以有助于大盘是翻红做收的。我们再来看日本软银集团在最近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动作，它的这个市值6月1号跃居了日本国内的第一，原因就是他们为人工智能企业的增长这个预期高涨，那么出资对象就是美国的 OpenAI 为核心。那么软银通过了像数据中心、半导体、机器人这三支箭拓展业务。那软银集团的会长兼社长孙正义就说了，全力投入 AI 进行全面的出击，并不断的加大投资，核心就是开发OpenAI， 其全球用户接近10亿，远超竞争对手。他就认为说，他会成为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公司，计划在10月份之前继续向 OpenAI 一共计投资约10万亿日元。同时呢，孙正义还表示啊，科网泡沫经历了痛苦的破裂程序和历程，但事实证明了泡沫的爆破只是长期增长故事当中的一个小插曲。认为 AI 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术和认知革命。那么其后呢，连续他也表示啊，说1929年华尔街崩盘的时候，汽车和电子股票暴跌，但其后连续多年上涨，持续了接近100年，所以对他来说，市场调整将会是一个最佳的投资机会。那目前来看，在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过去2个月上涨了接近69%，创下历史最佳的表现。那同时记忆晶片股呢更是受到了追捧，全球三大记忆也就是芯片生产商美光、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呢，在今年股价分别上涨累计240%、260%和190%。现在呢很多人就在关注啊 AI 泡沫之后再次引发的关注，就是很多友好的分析认为说，这一轮熔井是来自于结构性的改变，正在重塑长期以来因为周期性特质而被诟病的整个半导体的产业。不过也有人看淡市场，则认为说市场只是因为最新的热门主题而亢奋，那很可能估值呢已经出现了过热的情况，因此对于整个 AI 的这个投资在未来的前景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分化的情况。好，我们再来看看整个资本市场在亚太区的一些表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的表现，港股在今天是进一步的出现了大幅的攀升啊，并且重上26000点大关。对于人工智能的乐观情绪呢，是推动了大盘，并且在小幅的低开3点之后开始出现了上冲，并持续扩大涨幅，中场大幅的收升超过600点，贴近了日高，并且重新上到了26000点关口的上方，这是超过2周以来的高位了。从盘面来看，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股呢是升势的火车头。传媒报道将会推出 AI 助理的腾讯急涨超过10%，阿里也上升超过了6%，业绩是好过了预期的美团同样急涨超过了9%。那么恒生指数最终收盘报在26038点，上升640点，升幅达到了2.52%。那特别是我们关注到创业板，在创业板最近是大涨超过了2%，特别是算力硬件股全线的爆发，恒生指数的科技股飙升超过3%。盘面上来看，像沪深金三市超过了4200股飘绿，上午半天成交了1.82万亿，这是个股是跌多涨少的。但是在板块方面，像 CPO、光纤概念股呢集体出现了爆发 ，AI 应用、短剧、游戏、电商题材调整大消费，房地产、医药板块出现了走弱的情况。不过整体来看，沪深股市今天是出现了个集体上涨的，沪指早段是持续的走低，但很快探底就出现了回升，午后呢持续在高位的震荡，最终沪指是收在了4075点，上升17点，升幅达到了0.43%，深成指收在了15591点，上升250点，升幅是1.63%。那么刚刚在1月份上旬上市的这个智普已经宣布了，建议向中国相关的监管机构申请配发以及发行 A 股，并且准备申请到上海证券交易科创板上市。建议 A 股发行数量占扩大之后总股本的2%到8%之间，也就是发行909.88万股到3876.89万股新 A 股，集资是差不多150亿元的人民币。规模高于今年初的 H 股的48.96亿港元，有关建议呢必须是待股东的批准。
那么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已经公布了一个审议结果，准备在科创板上市的杭州六小龙之一内地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呢，符合这样的一个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的要求，并且获得上市委员会通过，宇树科技

0: 机械手臂则是由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机器人独角兽公司 Sharper 来制造。那么这个系统将会面向高等教育机构开放，包括了美国 Stanford 大学等等。 那么可以看到，今年前四个月，半导体和机器人行业的利润是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啊，电子专用材料的利润也激增了6.01%。那光纤制造增长了3.46%，工业控制计算机的增长达到了128.6%。现在来看，整个月利润都是出现了一个井喷的情况。那现在很多投资人出现了一个新的形象，就是说投资人想见企业的负责人却约不到，逐渐这个企业现在有多火爆。那么投资人如何来看待后续的市场是值得关注的，增长是否可持续呢？ 现在来看，主要源于AI产业高景气度延续了国产算力自主的可控进程的出现加速，因此相对来对于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波罗的首席经济学家 Slock 已经警告了，科技巨头资本的支出正在半导体、能源、劳动力三条战线同步的推高通胀。那么 PCE 呢已经来到了 3.8%， 这是两年的新高。生产率的红绿呢已经远远是变成了远水难救近火的这样一情况。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快速降息的愿景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现实的冲击。那今年加息的预期概率已经飙升，来到了 80%。 那这一轮呢，美联储的官员也在警告 ，AI 短期内未必能够缓解通胀，反而可能会因为推高基建和算力的需求带来新的价格压力。
1: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周一宣布，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这家估值约9650亿美元的 AI 企业，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登陆公开市场，也让美国资本市场在2026年迎来一场罕见的科技上市竞赛。按目前市场预期 ，Anthropic、 SpaceX 和 OpenAI 3家公司可能以至少10000亿美元估值进入公开市场，这在美国 IPO 历史上此前从未发生过。 马斯克旗下 SpaceX 预计最快下周启动 IPO， 被认为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Anthropic 和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则被视为争夺第二个上市窗口。Anthropic 上周刚完成650亿美元 H 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融资之一，也是 Anthropic 在估值上超过 OpenAI。 分析人士指出，谁率先完成上市，谁就有机会率先定义资本市场眼中的 AI 产业格局，并在行业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不过 ，AI 热潮也伴随争议。Anthropic 在2026年初迅速崛起，引发软件和 IT 股剧烈波动，投资者担心 AI 可能颠覆科技企业传统商业模式，并加速各行业重组。 与此同时，外界也开始质疑巨额 AI 投入是否真正转化为产出和效率提升。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主张 ，AI 将成为重要反通胀力量，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强美国竞争力，为较低利率提供空间。但多名美联储官员警告，不应指望 AI 在短期内解决美国通胀问题。尽管 AI 可能带来长期生产率提升，但这并不足以成为降息理由。 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莱姆上周表示，依赖未来生产率更快增长来解决今天的通胀问题是有风险的。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也表示，他对 AI 长期前景保持乐观，但仍希望看到更多证据证明相关生产率提升是持久且可持续的。美联储理事库克则指出 ，AI 投资需求本身可能正在推高相关基础设施价格，并可能成为继伊朗战争和关税之后的又一轮价格冲击。凤凰卫视吕友明、张昭宇，纽约报道。
0: 那么推升通胀呢？不光是AI的热潮，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美伊的冲突还在持续的加剧的过程当中，这又会对于全球的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持续为您解读和分析。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3: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地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

0: 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底气从何而来？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香港特区在接下来寻求更多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现在香港在寻求不断的走出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开启了他的中亚访问之行啊，他是率团首先来到了哈萨克斯坦，了解经济科创金融发展，同时也希望和哈萨克斯坦进行更多的合作。同时这一次呢，也率团可以看到内地企业和香港企业共同出海，把握哈萨克斯坦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共同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建设注入到新的动能。根据了解，这次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取得了多项的成果，一共达成了43份的备忘合作协议的这个签署，同时呢也强调明年首季度将会开通哈萨克斯坦的直航航班，那么双方将会加强人工智能和数码基建合作，那么哈萨克斯坦将会来香港举办路演和吸引投资者以及专业服务的机构参与，包括了数码港科技园还有港深科技园在内的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呢将会和阿斯塔纳的枢纽协议加强创科合作。那么李家超随后将会前往乌兹别克斯坦继续他的中亚访问行程。这次我们可以看到李家超率团呢有达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代表团，有70人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了像李泽楷、李家杰等等这样的一些知名的业界的代表啊。那么同样还看到像大型的国有企业和行业龙头的代表，像山东能源集团、内蒙古能源集团等等。根据了解呢，现在李家超希望是达成多份的协议，要把合作的大门持续的打开。他也表示了将会共同的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当中碰撞思想，在优势互补当中实现共赢。他也相信此行一定会收获满满，为香港、内地和中亚地区的长期经贸合作要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同时他还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的访问进一步的建立香港和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遇和机缘。同时呢，也有分析指出这一次的合作很明显的凸显了地缘政治催化多边合作，那么香港和中亚将会缔造一个黄金组合。那么汇丰控股的行政总裁艾乔治在2024年上任之后，随即就大规模重组了集团的业务架构，那么香港就成为了他的发展重点之一。那么过去一段时间，艾乔治亲身带同汇丰管理层在香港和客户进行生意的洽谈，同样也为大中华区的主要客户包括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等定制短片寻求合作，那么至今已经接触了400多个大客。目前来看汇控是将接下来的发展重心重点的描绘向了大中华的地区。那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啊，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美伊的冲突可以说再次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也导致了全球的资本市场同时带来了一些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震动。我们可以看到油价和美债的收益率是持续的出现了飙升，周一的油价上涨创下了通胀的担忧，并且对于债券价格压力构成了一个压力。那么 Tradeweb 的数据显示，10年期的美债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来到了4.475%，目前是在4.2428%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也有分析说这个局势升温会使许多分析师先前形容为对冲掉已清新的石油市场重回高度戒备的状态。那目前来看基准的布兰特原油期货5月份出现了疫情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之后，周一这个合约价上涨了4.2%，来到了每桶94.98美元。那受到了一系列压力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美汇指数是在99左右徘徊，而日元则是在159.7左右在不断的调整的过程当中。现在日本的资本市场也开始要着重的关注，就是会不会出现黑天鹅事件的突袭。现在来看，日本再次跌向到了红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呢已经表示当局会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于货币采取一个措施。此前几天发布的数据已经显示，日本当局在4月底到5月底期间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的汇价市场，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岸价收盘，即期汇价是在6.7622，上升了28个基点，这已经创下了2023年2月3号以来的一个新高度。而人民币的离岸是在6.76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那么由于中东动荡化呢长期化，所以世界各国的利率都在急剧的上涨。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的国债投资吸引力是在不断的提高的。由于充裕的能源资源库存、低通胀还有货币政策的可预期性，作为分散投资的配置对象，中国国债的存在感是正在提高的。那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呢4月下旬是将中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从负面上调至稳定。那么同时也有越来越多观点认为，在存在着物价和财政隐忧的日本还有欧洲和美国相比，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对来说比较低，更适合投资。那么也有分析说，在全球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投资组合分散得到重视，那么和其他国家动态的联动性较低、通胀压力较小的中国债券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同时呢，中国政府的 货币政策较为明确，这也被是选为投资对象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对象之一了。那我们都说到了，美伊的局势是在急转直下的。现在伊朗已经称啊是暂停了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谈判，很可能会彻底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方面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说以军必须要停止袭击黎巴嫩和加沙。那么同时呢表示啊要停止这样的军事行动，并且从黎巴嫩全面撤出，否则伊朗不会进行任何谈判。也就是说，现在来看美伊的局势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的中央司令部的司令阿卜杜拉希在周一也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了攻击，那么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应该离开，避免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伊朗很可能会威胁要打击以色列了。那伊朗重开超过70%的导弹基地的隧道，这也是一个不太相对来说对于局势紧张来说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美国和以色列的猛攻的这个地下导弹的基地入口，说是大幅的削弱了伊朗的军力，但是卫星图片已经显示了69处的入口当中有50处，也就是超过70%。其实已经被伊朗以推土机等一般的工具重新打开。另外，根据报道，美军过去3周秘密引导了约70艘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推测的航道应该是临近阿曼附近的。那么，美国 CNN 的消息指出了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只是利用推土机和泥头车等简易设备就能够重新打通入口，反映了之前美军的轰炸策略是有非常强的局限性的。那同时呢，伊朗方面指出，希望推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伊朗不仅会停止和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
1: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反整体停火安排。伊朗将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方面重申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基建受损。声明说，伊朗已多次警告违反停火可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美以持续实施侵略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1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通话。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通话中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说，伊方过去2天一直积极推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感谢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战事所做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看到一边伊朗已经宣布和美国停止谈判，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的表态却有些不太一样，他仍然表示说正在继续的谈判当中啊。他们在1号已经竭力的否认谈判已经停止这个说法，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谈判正在很快的速度推进当中，同时他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表示已经让此前派往黎巴嫩首都的部队出现了返回。同时呢特朗普还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的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当中仍然掌握着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就在他社交媒体上释放了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言说，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经暂停和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然是在以快速的节奏持续的推进的过程当中。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我是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宣布，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船只。那此外，在伊朗宣布和美国谈判因以色列袭击黎巴嫩而暂停之后，美国媒体一号报道说，两国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一周之内就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有关协议。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日宣布，继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萨里斯卡号。稍早前，伊朗方面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萨里斯卡号货轮在伊拉克领海内被击中后爆炸，船体受损。伊拉克官员表示，当地时间一日，一艘货轮在伊拉克南部乌姆盖塞尔附近海域遭遇两次爆炸袭击。评估显示，第二次爆炸是由无人机攻击导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日表示，货船右舷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伊朗媒体一日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的视频画面，视频并未显示具体时间，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月31日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后，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日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时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未造成美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日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谈判的消息，并称两国将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日还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做出回应。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而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有格外审慎的态度。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好，继续看到以黎局势牵动着美伊谈判的走向，伊朗只停止和美方对话，但是特朗普就坚称美伊仍然在接触。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到目前为止，我看伊朗官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呢是比较强硬的。首先是伊朗的官方媒体《凯汉日报》就表示说，由于特朗普总统在谈判当中表现出来的反复无常和背叛，所以，伊朗方面对他的回应应该不是口号和声明，而是在战场上坚决有力的回击。另外，我看到伊朗革命卫队最高领袖的代表也表示说，现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呢，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和美国进行和解。伊朗民族不会忘记美国对伊朗民族造成的伤害和罪行。第三个新闻是说，伊朗的陆军司令昨天也表示说，现在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100%的准备，而且目前的战斗力和40日战争初期相比还有了更大提升。从这三条新闻中可以看出，现在伊朗当局的立场是对于谈判的态度立场是非常的坚决的。但是这样是不是会让大家担心，是不是以后的谈判会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会更低呢？其实也不是。我们要之前我在报道的时候说过，努尔通讯社其实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现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是否停止，其实是美伊关系的一个晴雨表，也是检验双方是否履行承诺的一个试金石。所以在这一次 针对黎巴嫩的攻击当中，伊朗的强硬表态，在伊朗的强硬表态和抗议之下，美国其实是阻止了以色列的进一步的攻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谈判当中，目前美国在现在的情况之下，美国其实是更想达成一个临时的停火协议，这就为将来的在谈判过程中可能做出进一步的妥协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我看来，可能在未来的谈判路上，可能这次反倒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可能会为达成一个临时停火备忘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会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穆赫比说，敌人达到目标的最重要途径是军事，如果战事重启，敌人的作战方式、使用的武器类型等都将会有所不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穆赫比并表示，美国关于伊朗军事能力被削弱的说法不实，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当前战备水平比以往更高。伊方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欺骗手段以及作战方式的了解都比以往更加清晰，共指伊朗在停火期间军事及作战能力都有所提升。穆赫比还说，美国投入了大量兵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其想要的局面，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而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从来没有被削弱。以色列议会2号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那如果法案最终三次审议表决通过，以色列或许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经过1号晚间至2号凌晨的长时间辩论，议会以106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一读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法案需要经过议会三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够成为法律。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说，议会选举或将在今年的9月8号至10月20号之间举行，具体日期将在后续的立法程序中确定。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在不晚于10月27号举行。以媒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试图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之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借政治窗口期加速推动政府更替。韩美两国政府2号在韩国外交部就落实双方领导人安全共识举行正式磋商，内容涉及韩国的核潜艇建造、核燃料处理权限等等。那与此同时呢，有韩国民众在韩国外交部大楼外举行集会，反对韩国研发核潜艇，称此举违背了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3: 美韩两国2日在韩国外交部大楼启动磋商，重点讨论建造核动力潜艇、核燃料浓缩、核燃料后处理以及造船等安全领域协议事项。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胡克率团访问韩国，韩国方面由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洙等出席。因美伊战争、韩国对美投资速度问题等，落实协议的时间被推迟了，由此双方计划加快工作层面的协商。韩国政府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目的，把重点放在消除美国对核扩散可能性的担忧上。
4: 韩国政府计划通过早日修改民间原子能合作协定，使韩国能够进行核燃料浓缩和再处理，也要加快推进核潜艇研发以及造船业合作。
3: 不过，一些韩国民众2日在外交部大楼前举行集会，强烈反对韩国研发核潜艇。与会者主张，这将导致进一步激化半岛以及东北亚的局势，乃至韩国会被卷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体系。
5: 핵잠수함도입반대한다！
6: 反对！反对！反对！
3: 与会者说，半岛海域水性不足，岛屿众多，海岸线曲折，考虑到地理环境以及核动力潜艇的噪音、艇体转弯半径都较大，在侦察、追踪和作战方面不及柴油电力潜艇。同时，为了保证核电燃料供应的产业和稳定为由，而寻求取得硫浓缩以及核燃料后处理权，做法并不合理。这只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韩国发展核武器的疑虑，也不符合朝鲜无核化的目标。
7: 그리고우라늄농축과재처리권한같은경우에는특히이러한시설확보를통해서핵능력을추구하고더나아가서핵무장을할수있는능력이되게됩니다결국에이것은 NPT 체제를불안정하게할뿐더러특히한반도비핵화의명분에도맞지않는다고생각합니다
3: 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0: 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于一号访问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祝贺建校80周年。
8: 报道称，金正恩当天抵达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受到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热烈欢迎，校园内响彻欢呼声。金正恩热烈祝贺学校建校80周年，并鼓励大家以教育实践、学术研究和成绩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随后，金正恩发表校庆活动讲话，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80年来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并指出，要想使党强大、国家发展，党干部培养工作是重中之重。他并敦促干部学校要继续忠于使命，培养有坚定人生观、道德观的骨干分子。金正恩还对学校进行参观，了解学校发展沿革。活动最后，金正恩分别同学校教职工以及应邀出席活动的全国党校教育工作者一起合影留念。金正恩对他们的教学素养和辛勤奉献表示高度赞许，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此外，为庆祝建校80周年，当天活动还举行了女足表演赛，金正恩亲切会见了近期在国际赛事中有出色表现的国家队和我故乡队球员和教练，鼓励他们继续为国争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今天表示，检方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调强制调解程序，解决和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的主张。
9: 洪马奈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指，检方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旨在依据国际法保护柬埔寨主权和海洋权利。
10: We have delivered a formal notice to Thailand an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begin compulsory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 Clause. We have taken this step to protect Cambodia's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9: 洪马奈强调，启动这一国际法律程序并不意味着柬埔寨放弃对话，而是将双边对话引入两国都认可的结构化的国际框架内进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泰国将在收到通知后的21天内任命2名本国调解员，随后双方任命的4名调解员将共同选举产生1名主席，组成5人调解委员会，整个程序将由联合国秘书长负责监督。此次行动直接回应泰国上月的单边决定。泰国内阁会议此前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到，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一会儿见。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说，中英要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合理界定安全边界，为两国关系发展深化合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1: 这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王毅周二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来访。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丛林法则沉渣泛起，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

0: 成果，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今年年初，斯坦默首相访华，两国领导人就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王毅说，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正全面展开，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希望通过这次对话进一步沟通对表，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成果，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贡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说，当今全球不稳定因素不断加剧，联合国五常国家比以往更需要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以保证共同需要的安全与稳定。谈到双边关系，库珀说，英中两国有相当体量的贸易和投资合作，相信双方将从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中获益，造福两国民众和整个世界。他表示，此行访华将聚焦经济领域合作，同时还将同中方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安全与风险。库珀并透露，今年内还将有多位英国的内阁成员到访中国，期待英中不断加强各领域交流。
1: 这是英国首相斯坦默在今年一月访华之后，英国高层官员再度访问中国。除了北京举行高级别会议外，库珀此行还将前往深圳参与科技主题活动。今年一月，中英双方宣布重启关系后，库珀此行访华也被视为对此前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的延续与具体化，推动中英关系进一步回暖。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今天强调，涉及台湾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发言人毛宁并敦促菲方严格约束官员的言行，不要任由个别政客一再破坏双边稳定关系的努力。
3: 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这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协议划定。
4: 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肥和燃料等物资，但没有展现长期诚意，质疑中方物资和援助是包装和欺骗。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
4: 此人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
5: 毛宁指出，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称，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的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让个别政客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正率团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有航空公司明年首季将会开通往来香港和哈萨克斯坦的直航航班。但此外呢，本次外访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以及合作协议，政府层面也将就税务优惠以及投资协定尽快展开谈判磋商。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他表示，本次行程期间，两地将达成43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科技等多个范畴。他首先宣布，有香港的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通往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
7: 我相信呢，就好快呢就会对于呢一个航线嘅航期会作出宣布噶啦，我个人咧就相信咧，一定会一个星期多一班啊，系两班定系三班咧，就我等航空公司去处理。我自己飞嚟嘅时候咧，我经过转机咧，都差唔多要12小时，大家都经历过啦，所以必然咧系会令到两地嘅交往咧，同埋其他经贸嘅合作咧，更加系发展得有效嘅。
6: 而在政府层面，李家超表示，已先后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总理及三位副总理级别官员及代表会面，在最高层面推动双边关系。
7: 在政府层面的合作方面，我们取得实质成果，双方同意全速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同埋对促进同埋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尽快落实有关嘅协定。
6: 期间，港交所也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以及阿斯塔纳交易所签署合作备忘录。随团的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表示，期待香港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优势，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融资之余，也成为内地企业出海中亚的集资后盾。
8: 我希望呢，在未来一段日子呢，我们会可以见到更多哈萨克斯坦的企业好好地利用香港一个资本市场来集资。其实很多这些内地企业呢，都已经在这里，即哈萨克斯坦呢，展开了他们的业务了，而很多呢当中呢，都已经是在香港交易所呢是上市的。我自己觉得呢，真是非常之鼓舞的。那希望呢，跟住下来我们可以做更多。
6: 代表团三号将会到访被称为一带一路发源地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香港的两所大学也将与对方签署合作备忘录，拓展两地高等教育合作。之后代表团转往乌兹别克斯坦继续访问行程。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2: 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下个月赴北京研习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此行有助议员更好地掌握国家发展，协助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
9: 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7月19至25号将赴北京考察，并参加国家事务研习。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期望议员加深了解国家发展，以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
10: 呢次行程嘅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咧，就係希望讓到議員啦，係更加了解國家制定十五規劃嘅時候嘅一啲工作安排，同埋咧係了解包括新質生產力啦、科技啦、以至係地區治理等等嘅議題，咁以便咧係讓到議員咧可以更好準備自己喺香港制定第一份五年規劃裏邊咧發揮更積極嘅作用。
9: 对于近期有政府部门以不点名形式反驳议员的情况，李慧琼表示，相信每名议员发言均从香港整体利益出发，希望政府官员尊重立法会议员不同意见，令行政立法关系健康发展。
10: 个别的官员或者是某些的言论好似显示了我们的关系紧张，那我一直的信念就是行政立法关系呢是一个是进行的关系来的，我们需要大家在行政主导底下，行政和立法就各司其职，为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更好地样是去让到施政更好地样是去推进落实，让到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那个施政成果。
9: 李慧琼形容，本届议会是行动型议会，将继续秉持守正创新的精神，成为政府与市民之间双向沟通的桥梁。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外交大臣库珀6月1号到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这是英国首相斯塔莫今年1月访华之后，中英之间的又一次高层互动。斯塔莫领导的英国政府致力于推动中英关系重回正轨。今年以来，包括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在内的官员以及议员代表已经先后访问中国。这次英国外交大臣访华，两国要交流哪些议题？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积极开展外交之际，英国首相斯塔莫在国内却陷入水深火热，因为在任命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的时候出现纰漏，再加上日前在英国地方选举当中遭遇惨败，斯塔莫遭遇党内逼宫，执政不到两年的他面临最艰难的时刻。斯塔莫能够挺过这次下台危机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6月1号到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这是英国又一次高层对华互动，旨在推进双边与多边合作。除了到访北京外，库珀还将前往深圳参加一场科技主题活动。路透社此前分析称，英中两国官员正寻求今年举行更多高层金融与商业对话。斯塔莫政府优先考虑吸引来自中国的新投资，而中国则寻求改善英国的市场准入。德新社报道称，斯塔莫领导的工党政府致力于推动英中关系重回正轨。今年以来，包括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在内的官员及议员代表已先后访问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

0: 梅姨战事推高油价以及英国经济增长疲弱背景下，英国政府称库珀此行与中国集中讨论如何应对当前最重大的全球挑战。
1: 在今年的一月份，英国首相斯塔默刚刚访华，那时隔五个月呢，英国外交大臣又访华。有分析说，当前的中英关系是进入到了一个加速的回暖期。您怎么来看当前的中英关系？斯塔默政府采取这种积极对华的态度，又有怎样的考量呢？
2: 这次英国外交大臣库珀来访啊，有一个核心议程，就是要和王英外长呢共同主持这个中英第十一次的高级别战略对话。应该说这就体现了。今年一月份斯塔默首相来访之后，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在进一步的落实。我们知道中英两国啊都是两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而且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战略对话呢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这次库珀来访呢，我想，实际上是意味着啊，中英双方在大的这个双边关系的方向定下来之后，要逐渐的啊各个层级各个领域。要通过对话来进一步这个推进共识，而且能够达成一些合作。当然这次库珀来访呢，除了战略对话以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行程，就是要参加一些这个科技主题的活动。所以这也可以看出来，现在英国对华外交啊有一个非常优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经济外交的目的，就是通过和中国的这个经济合作，然后来改善英国目前的经济处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应该说现在英国方面啊对稳定中英关系还是有很大的需求的。所以从斯塔默政府上台以来，我们看到工党方面呢在对华政策上呢采取了比保守党政府更加务实的一种态度。所以从斯塔默来访啊，双方大概把关系这个方向定下来以后，我觉得接下来啊中英关系呢尤其是在政府层面啊会逐渐的按照一个稳定向前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加以推进。
1: 刚刚您说到这次库珀来呢会进行中英之间的第十一次的战略对话，而且会去到深圳参加一些科技主题的活动，那么从双边的层面来说，库珀这次访华带着怎样的合作的诉求呢？
2: 首先呢我们看战略对话啊，因为在中英关系中啊，我们看到除了比较现实的利益层面的连接以外，还有一点啊比较重要，就是双方呢都希望啊在战略层面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因为毕竟啊现在这个世界的动荡啊这种混乱的形势啊，其实对中英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看到这次在库珀来访之前啊，英国方面的媒体他主要是强调库珀来访的一个背景，他用了一个什么词儿呢，叫全球混乱啊。就在英国看来啊，现在无论是地区还是国际形势都处在一个动荡不止，而且接下去啊可能会对每个国家都会造成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时候，尤其是英国，我们知道现在英国自从脱欧以后啊，它现在似乎啊它的这个国际环境啊，包括它处理大国关系的时候啊，它显得更加的孤立无援。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在战略层面加强和中国的对话和沟通，对于英国来说啊，对于英国要跻身于啊这个大国外交、大国博弈啊这样一个行列的话，我觉得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中国啊俨然成了这个国际事务的中心啊，无论是此前的特朗普还有普京总统来访，无形中啊，我觉得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整个国际事务中的这个地位。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英国和中方进行这个战略对话，显然啊对于提升英国的外交影响力，对于英国啊能够继续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这个中心位置来说呢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科技啊，我们知道其实中英双方啊，尽管过去一些年这个在政治层面的关系呢起伏不断，但是实际上在经贸层面啊，在科技各方面呢他们的韧性还是很强。所以我想这次库珀来啊，虽然他是外交大臣，但显然参加科技主题的活动啊，就表明了这样英国对中方主要的啊务实的诉求还是来自于经济啊、科技啊各方面的合作。尤其是我们知道今年是咱们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五规划里面提到要高水平开放啊，这个高水平合作，尤其是今后啊咱们的金融服务业市场要进一步开放，这个对于历来啊以金融服务业为

0: 为主要经济支柱的英国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所以无论是服务业、金融还有科技，我觉得这些领域呢都会成为今后中英双方啊非常有潜力的合作的领域。
1: 英国媒体还提到呢，库珀这次访华会同中方来聚焦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包括俄乌问题这些全球的议题。英国想跟中国来沟通这些地缘政治的议题，背后有怎样的考量？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英之间加强战略沟通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0: 首先这次库珀来，然后和王毅外长对话，我想其中涉及到，地区和国际问题的焦点话题啊，无非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几场冲突啊，双方其实此前在比如说俄乌冲突和欧洲安全问题上呢，实际上一直有过这个沟通和交流，当然这一次呢，我想对英方来说，他可能会把重点放在伊朗或者说中东问题上，一方面呢，是因为这是现实的一个需求，因为现在对英国来说啊，这个如果啊，美伊继续冲突，然后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受阻的话，对英国的能源贸易啊，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实际上近些年来啊，英国在能源问题上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它始终也是处在一个成本不断上升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这个时候啊，由于这个美伊冲突，然后继续导致国际的能源供应出现问题的话，那对斯塔默政府要降低能源成本、改善它的民生来说，毫无疑问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还有一个呢，就是对英国来说啊，如果美伊冲突啊不迟迟得不到解决，中东危机持续的话，对于它国内，你比如说像今后可能会出现的移民问题啊恐怖主义袭击问题等等啊，这些都是非常这个头疼的问题。所以我想对英国来说啊，需要在涉及到美伊冲突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它要找到一个自身的定位。我们看到此前其实斯塔默政府态度还比较坚决，就是不愿意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呢搅到一块儿去。那不愿意和美国搅到一块儿，然后英国怎么去维护他自己的立场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和在美伊冲突和中东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一个公正立场的中国进行更多的对话和沟通。当然，我想这个聚焦于这些热点的地区和国际问题，然后和中国进行对话交流，其实从另一方面也是说明英国啊现在想要通过啊不断的和这些大国进行接触，然后来进一步提升它的国际地位。说实话，英国在脱欧之后又面临当前和美国的关系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果他再不找到合适的话题和中国进行对话交流，应该说英国今后在国际事务中啊可能会被不断的边缘化。
1: 就在英国加强同中国沟通之际，我们看到一些欧洲的国家又开始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有外媒报道说呢，现在欧盟正在研究要扩大对中国贸易的一个限制。欧盟方面的心态您怎么看？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会进一步的升级吗？
0: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中欧关系啊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形态啊。一个呢是在欧盟层面，现在欧盟它的主要任务看上去呢就是不断的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规则啊、措施啊、法律啊等等，而这些所谓的措施和规则呢，毫无例外的都是指向要不断的限制啊中方对欧洲的贸易投资，而且不断的提高这个要价。同时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成员国啊，比如说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法国、德国领导人啊，包括西班牙领导人都先后来访，成员国层面呢又非常愿意和中国保持合作，所以现在看上去啊，这个在欧盟层方面呢是形成了一个大概的对华的分工啊，一个呢就是欧盟层面呢主要是负责出规则，然后呢不断的这个去体现强硬啊，甚至呢觉得还不够啊，还要采取一些更有进攻性的手段，主要在贸易问题上、在投资问题上来应对所谓的中国震撼啊。当然，另一方面，在成员国层面呢，又离不开中国，所以我想，这个实际上是对当前啊中欧关系的一个复杂性的一个写照。就是一方面，双方的确利益连接的程度很深，短期内呢，其实是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如果站在所谓的经济安全啊，甚至是所谓制度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欧盟机构或者说欧洲的一些人呢，又始终对中国呢心存疑虑。所以这种疑虑它要表现出来，

0: 首相斯塔姆来访，他们其实代表的是说，前些年啊，这些国家搞的对华政策啊，看上去呢是一个单向的，比如说，强调去风险，强调降依赖，然后强调在政治上要和中国保持距离，甚至啊要在政治上和中国出现某种对立，经济上要竞争等等。但是前些年搞了这些政策以后呢，发现，第一个呢是收效不大，再一个呢很难落实，因为说实在啊，说实话，就是你要让企业，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市场有很大利益的企业，要让他们主动的去放弃利益，离开中国市场，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其实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对华政策呢，都在进行某种程度的回摆，这个所谓回摆呢，就是重新找平衡。就是或许呢，他们现在在政治上啊，仍然对中国心有芥蒂，但是在经济上，回到现实层面呢，他们又必须承认，说还是得和中国保持对话，甚至在可能情况下呢，还是要寻求合作。所以我想说，在这种这个欧洲方面现在目前对华比较矛盾的心态情况下，如果就是像中英啊，如果接下来合作比较平稳，而且能够推出一些务实成果，毫无疑问啊，就会在两种不同的观念之间呢，它会起到一个这个提升积极面的作用。因为消极的一面始终是存在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啊，无论是中英、中德还是中法，如果有合作成果产出，然后能够增进双方的互信，那对于当前或者说今后一段时期在欧洲还会存在的对华关系的争论中啊，这个积极的一面呢，就会有所增强。
1: 在访问完中国之后呢，英国外交大臣还会去到印度，推动印英之间的2035愿景合作计划。印英之间的合作，你有怎样的观察？
0: 这次库珀来访啊，两个主要的亚洲大国哈，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当然和中国不太一样的是，实际上英国对于发展和印度的关系啊，他一直是有想法的。一个呢是，在英国看来，由于历史的联系，这个如果是在所谓英联邦范围之内，那现在看上去，印度无论它的体量也好啊，它的这个所谓人口规模也好，对英国来说呢都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所以啊，即便是从经贸这个角度出发，我想接下来英国呢也会对印度呢有所投入。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对英国来说，可能比较吃力的是，现在短期了呀，就是印度在西方国家眼里啊，似乎成了香饽饽。你比如说此前，美国方面啊，也通过这个所谓四方机制来拉拢印度，所以我们现在看上去啊，这个在英国啊对印度有所诉求的时候，但是现在双方的这个所谓的地位啊，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当然这次呢，我想库珀去印度，应该说姿态还是摆得比较低啊，就是主要是讨论啊，这个如何双方以一个所谓前瞻性的方式来发展双边关系啊，无论是经贸也好，还是政治外交也好，但是我想，对英国来说，它当前对印度的影响力啊，已经今非昔比，所以多大程度上啊，能够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觉得这个呢，现在主动权呢，似乎更多的是掌握在印度一方。
1: 好，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遭遇党内逼宫。英国媒体说，英国首相斯塔默面临最艰难的时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次针导弹交。

0: 潜九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英国首相斯塔默于周一被迫公布数百份和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以及其政府成员之间的私人通信记录，或将进一步危及其首相职位。
4: 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在去年被解职后，斯塔默政府迫于议会压力，向公众公布部长、顾问和高级官员之间与曼德尔森有关的短信和电子邮件。2025年2月，斯塔默任命曼德尔森出任驻美大使，但曼德尔森履职仅7个月就被爆出与爱泼斯坦关系密切，并涉嫌泄密，之后遭到解职。这次披露曼德尔森的通信记录，可能会使斯塔默岌岌可危的首相职位面临更大危险。此外，英国5月举行了地方选举，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在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大量地方和地区议席的流失，意味着工党政府失去了大批选民的信任。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叠加此前在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的任命上存在问题，多名工党议员和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英国媒体认为，斯塔默迎来最艰难时刻。
3: 英国媒体现在形容说，斯塔默面临至暗时刻，因为在任命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的时候出现纰漏，他已经2度面临下台的压力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为什么影响面会这么大呢？
5: 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这个斯塔默首相此前面临的这个被迫辞职的这个风波或者说危险，主要呢是由于这个所谓的爱泼斯坦案引发的这个在英国政坛的各种丑闻，事件里面牵扯到工党一位非常资深的前政要，就是曼德尔森。曼德尔森呢曾经担任过英国工党政府的这个工商大臣，而且呢他的问题呢主要是他和斯塔默之间的牵连呢主要是在于在他这个获任要出任这个英国驻美大使之前，据说呢这个斯塔默当时已经了解到这个曼德尔森呢可能会涉及到爱泼斯坦案，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呢，斯塔默呢并没有这个履行他的职责，比如说要么去终止这个任命或者说以别的方式来处理，而是以一种默认的方式就让曼德尔森去当大使去了。这样这个事情被揭露以后呢，在这个英国的舆论和公众看来，这涉及到一方面呢，斯塔默呢可能会涉及到徇私的问题，因为由于你和曼德尔森的个人的关系他犯了错误你就给他放过去了。还有一个呢可能更为严重的就是涉及到一个这个隐瞒事实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英国的这个政坛上涉及到这个领导人个人操守或者说一些生活细节问题上，往往这个舆论压力会比较大，而且很容易被反对党被政治对手抓住这个机会来进行反击。我们不要忘了像此前保党政府的这个约翰逊，当时就是因为比如说他私下里在违反了疫情期间的规定，参与私人聚会等等，就由于这样一些看上去这个似乎是小事和细节，但是呢很容易被放大为对领导人本身的这个诚信品格的这种质疑。其实我想这个对 斯塔莫来说啊，的确啊，他或许有难言的苦衷，但是显然他的这样一种啊隐瞒，向公众隐瞒事实的这种做法，我觉得实际上已经对他个人的这个政治上的这样一个形象啊，已经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污点，而且这个污点啊，我觉得接下来还会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的被舆论和政治对手拿出来炒作。
3: 除此之外，在今年五月份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我们看到斯塔莫所领导的工党也是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那这一次选举对于斯塔莫和他所领导这个工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5: 在这个爱泼斯坦案牵连到曼德尔森，进而牵连到斯塔莫首相本人之后，最近的这个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啊，对工党对斯塔莫本人来说呢，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地方议会选举呢，其实，在选举之前，外界就预期，就觉得工党呢这次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但是也仍然没想到啊是一个大败的方式。除了像这个反对党啊特意的去挑起一些现在对工党政府来说力所难及的政策领域之外，我觉得民众呢的确对工党呢也有一种普遍的失望情绪。因为在斯塔莫上台的时候啊，他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要在尽快的改善英国的经济，然后稳定甚至提升民生。但是在执政到现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斯塔莫本人和他的政府给外界的印象呢，似乎是稳重有余，进取不足。而且斯塔莫首相本人呢也不是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短期内呢，我觉得各种的压力、各种的批评的指责就会不断的集中到斯塔莫本人和他的政府上。
3: 斯塔莫的任职啊还不满两年的时间，现在又面临一个下台的危机。其实我们看到英国在过去一段时间走马灯式的更换首相，十年换了六任首相，很多媒体都不约而同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下的英国，就是无法治理。您怎么来看当前英国的状况？
5: 的确，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无法治理这个概念啊，近年来啊已经在欧洲啊多次被用到啊，在这次在英国身上不是第一次。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呢是，当前欧洲一些国家啊，包括英国，面临的很多问题呢，已经不是他们现有的体制啊能够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现在，从之前从法国到德国再到英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你比如说，用原有的这个政党轮换啊，然后议会和政府的博弈啊等等这些方式，他们来调解的矛盾呢，现在看上去已经越来越失控了。尤其是英国，我们知道英国的政治体制啊，其实此前一段时间相比于法国、相比于意大利、相比于德国这些其他的欧洲国家来说呢，它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长期以来都是两党执政啊，轮流执政。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个在保守党十二年执政，然后不断的有各种丑闻，然后保守党呢最终黯然下台，再到现在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工党上台啊，工党上台之初，似乎给英国民众带来了一些幻想啊，就觉得他能改变保守党的这个他能改变保守党的这种形象，然后来帮助英国的政治啊、经济啊进入一种改革的阶段。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啊，其实整个的效果呢非常不尽人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民众也好，舆论也好，他就自发的有一种疑问，就如果通过两党轮流执政都不能解决问题，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所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第三种势力啊，也就是现在在英国以这个英国改革党为代表的极右翼的势力，在德国以这个德国选择党为代表的，在法国以这个国民联盟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啊这个反建制反精英的力量就不断的成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觉得现在英国也好，欧洲一些国家也好，他们的很多的问题呢已经构成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不是他现有的体制能够解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有体制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现有体制又不能动，那接下来的结果呢似乎就只能是无法治理了。
3: 好，非常感谢今天崔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间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表示，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本质是为了强化防卫而提升威慑力，纷争范围防范纷争于未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二号中午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2号至6号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当前双方正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各层级交往更加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为地区和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宣布，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政府的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毛宁并就此访相关的安排进行了介绍。
0: 韩正副主席将出席论坛活动，并会见俄方有关领导人。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和白俄罗斯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韩正副主席访问期间，将同白方领导人就中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白俄罗斯一道，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0: 为根本遵循，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二号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说，中英要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合理界定安全边界，为两国关系发展深化合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2: 这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王毅周二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来访。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丛林法则沉渣泛起，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今年年初，斯塔默首相访华，两国领导人就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王毅说，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正全面展开，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希望通过这次对话，进一步沟通对表，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成果，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贡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说，当今全球不稳定因素不断加剧，联合国五常国家比以往更需要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以保证共同需要的安全与稳定。谈到双边关系，库珀说，英中两国有相当体量的贸易和投资合作，相信双方将从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中获益，造福两国民众和整个世界。他表示，此行访华将聚焦经济领域合作，同时还将同中方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安全与风险。库珀并透露，今年内还将有多位英国的内阁成员到访中国，期待英中不断加强各领域交流。
3: 这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今年一月访华之后，英国高层官员再度访问中国。除了北京举行高级别会议外，库珀此行还将前往深圳参与科技主题活动。今年一月，中英双方宣布重启关系后，库珀此行访华也被视为对此前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的延续与具体化，推动中英关系进一步回暖。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中美两军5月28号到29号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4: 解放军海军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抵达旧金山，开启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一会儿见。
5: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6: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 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晚间抵达旧金山，开启16天的访美行程。他在机场表示，只有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台湾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
7: 大批本地国民党党员和侨胞代表提早来到机场迎接郑丽文一行。有支持者表示，郑丽文在海外党员中拥有高人气，不仅是因为敢于正面与民进党硬刚，更是因为他持续强调两岸和平的重要性。
8: 海外侨胞这次这么热烈的欢迎他，他强调是一定要以和平为主，所以不管是两岸和平，或者说是台海的和平，或者是亚太地区的和平呢，他以这个是最大的诉求。
9: 他的政纲啊，对两岸啊，大家在海外的中国人看到全世界这样子打来打去，作为我们是中国人，看到如果两岸能够和平的，没有讲独立的或者怎么样给人家利用的，那最好了。
7: 郑丽文逐一回应现场党员和支持者的问候，并强调推动两岸和平的立场不会改变，同时也希望理念得到美方以及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10: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让中国国民党负起来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同时让台湾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大家全世界都能够享受到和平的红利。
11: 郑丽文在旧金山停留2天，但行程紧凑，他会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学者闭门座谈，出席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大会以及侨学界的联谊晚宴。防卫室刘海平、谢维、吴纳芬，旧金山国际机场的报道。
1: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勤跑行程拼路战，要争取选民的支持。而李四川针对财划法、能源政策等议题频频向苏巧慧喊话，两人交锋不断，隔空过招。
1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拼路战，行程满档。他先是来到金山慈护宫补教，讨个好彩头，接着前往金山区渔会和渔民面对面交流。李四川承诺当选后会优化渔港避风设施，争取渔民支持。随后他来到野柳保安宫参拜，为市民祈福。
13: 我在台北县或在新北市待了将近8年多，我的大咖就是新北市的市民支持我，我一定可以打胜这一个选战。
12: 不过因租金补贴可能改由赖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负担，这将会增加新北市的财政压力。李四川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隔空喊话，
13: 中央请客，那地方来出钱，说实在都会拖垮地方的预算。我的对手是不是能够支持我们的财划法的修正？
12: 李四川抛出财划法、能源等议题质疑苏巧慧的立场，之后两人在野柳祭拜的行程中碰面，没有太多互动。
14: 如果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当选新北市长，我真的非常希望和在地的文史工作者让新北的美被大家看到。
12: 新北选战竞争激烈，苏巧慧与李四川不止在免费营养午餐、加码敬老卡等政策上过招，近日苏巧慧阵营也频频攻击李四川家族涉及恐吓取材、盗采砂石等争议。这场新北之争，从政见扭皱打到互控抹黑， 也让选战更加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空军冈山基地的一架 T-34 型教练机二号上午执行飞行训练任务的时候坠机，两名资深飞行员身亡。军事专家表示，失事教练机执行的科目属于高风险紧急处置训练。
15: 台湾空军一架机号3414的 T-34 型教练机二号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于上午8:08在冈山基地跑道北头坠落。
16: 部长在第一时间掌握了这个消息了以后，那么就要求空军，那么尽速的，首先要协助我们的飞行员的家属来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那么另外，针对整起事件所发生的原因，也要做彻底的调查。
15: 军方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军事专家认为，失事教练机执行的训练是飞行员养成与复训最核心且具高风险的训练。
17: 它的高度是不高的，那高度不高，改正的空间就相对有限。在低高度，人员怎么爬出来跳伞？怎么能爬出来去拉射低循环的这个把伞解开的这个手柄？没有办法。
15: T-34 教练机过去在台湾已发生6次死亡空难，一共造成15人罹难。针对二号的事故，检方已介入调查、勘验现场，并办理相验程序。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节关注到，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强调，涉及台湾移动海域的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一会儿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城，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2号强调，涉及台湾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发言人毛宁并敦促菲方严格约束官员的言行，不要任由个别政客一再破坏双边稳定关系的努力。
13: 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这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协议划定。
14: 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3: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肥和燃料等物资，但没有展现长期诚意，质疑中方物资和援助是包装和欺骗。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
14: 此人完全不顾

0: 非名声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非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非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
1: 毛宁指出，非方领导人多次表态称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的缓和，希望非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让个别政客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由于划定范围大幅涵盖了台湾经济海域，引发关注。然而赖政府却发表声明肯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二号召开记者会，痛斥民进党当局是丧事喜办，这样的表现已经不是软弱，而是令人匪夷所思。
3: 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部分范围涵盖台湾东部海域，但民进党当局对此不仅没有抗议，还发声明表达肯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深感不满，二号痛批赖政府。
4: 面对这样的危机，民进党政府的态度居然不是忧心，不是警觉，而是继续上演丧事喜办的经典戏码。自己的权益被拿上谈判桌，政府却还在叫好。自己的海域可能被瓜分，却在发新闻稿表示肯定。
3: 国民党指出，日本与菲律宾瓜分台湾经济海域，直接受害的便是台湾渔民。未来若日菲依照双方划界主张管辖权，台湾渔民恐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台湾海巡署又该如何护渔？
4: 你未来拿什么来保护渔民？请问农业部是不是又准备发补助、发津贴，最后面叫渔民改行？难道未来要告诉渔民说，鱼不能捕了，改种地瓜吧，自求多福吧？许多渔民已经真的气到说不出话来，自己的经济海域正被别人拿来划线分配，这就好像有人在你家搬你的家具，你不但没有阻止，还去跑去称赞对方说你搬得很有效率，这种表现已经不是软弱，已经是令人匪夷所思。
3: 国民党团提出三项诉求，包括赖政府要向日菲两国表达立场，台湾也要参与谈判，不能被排除在外。而海巡署需立即提出东部海域护渔专案。另外，相关部会首长要到立法院报告因应方案，捍卫台湾的海洋权益。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国海警一号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巡查，有学者指海警此举是为了展示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面对域外挑衅，未来或许会进行常态化、专项化的执法行动，稳固管控态势。
5: 日本与菲律宾计划启动两国海洋划界谈判，但这部分区域与中国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

0: 与之，体现了中方对相关海域主权和管辖权的覆盖。而面对未来域外势力或台独势力的挑衅，中国海警或进行常态化、专项化的执法行动，以建立更稳固的管控态势。
1: 那么我想首次之后必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那么其实这也预示着今后呢，中国海警可能会进行常态化或者是专项化的这样一个海上执法行动吧。特别是当面对域外势力或者是台独势力的任何嚣张或者是挑衅行动的话，我想中国海警的这样一个反应力度和反应的这样一个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强的。
0: 而从两国提出海洋划界的时间点来看，陈阳指日菲两国均有意通过此次划界来牵制中国正常的海洋维权行动，借此抢占区域海洋博弈主动权。未来也需要尤其警惕东海和南海问题的联动，推高区域冲突风险。
1: 当前我认为最危险的一点就是在于，就是东海和南海一旦是形成联动的话，那么必将会破坏地区的形势稳定。首先从东海层面来讲，如果就是东海出现的问题紧张的话，就是中日在这个东海油气田包括钓鱼岛问题上出现紧张关系的话，那么菲律宾势必会趁机呢强化在自身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的非法行为和主张。反过来，如果南海问题紧张的话，日本也必然会强化在东海问题上的一些这种所谓的海洋权益或者是对抗消极挑衅举措。
0: 对中国来讲，陈阳认为除了常态化的海警巡航执法以外，中国也可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并强化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偶发事件影响区域稳定。凤凰卫视新闻侯有运北京报道。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号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5月下旬连日现身西太平洋，日方将持续监视中方动向。小泉还表示，日本决定加快推进向菲律宾出口二手护卫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号表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国际社会必须要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惩事为患。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二召开记者会，称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5月下旬在西太平洋海域连日活动，中方正试图提升航母运用与远海作战能力。小泉说，日本将继续在周边海域空域保持警戒监视。
4: 合計約170回に上る、この艦載機の、発着艦を確認をしています。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引き続き関連の動向について注視するとともに、我が国周辺海空域における警戒監視活動等に万全を期していく考えです。
3: 日本防衛省周一公布。

0: 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了会谈，双方进一步就装备转移与情报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1: 安倍熊型護衛艦については除籍を速やかに移転をすると。そして TC90 練習機についても一機を2027年度中に移転をする方向で議論を進めることで大筋合意をして、さらに秘密情報保護協定 GSOMIA の正式交渉開始など、制度面と運用面の両輪で防衛協力を大きく進展させていることを再確認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0: 小泉还提到，在香格里拉对话等国际场合，菲律宾对日本的立场表示认同，并且发声。面对严峻的安全环境，日本将进一步加强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的防务合作。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荷兰海军闯入中国西沙群岛，军机侵入中国领空。这挑衅的背后究竟是谁在给他们壮胆？中国解放军实施外逼驱离与警告，又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多个成员国联手提交对华经贸管制提案，这些欧洲国家为何有如此妄想？中方明确表态，若受制裁必将立刻反制，底气从何而来？
3: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正率团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有航空公司明年首季度将会开通往来香港和哈萨克斯坦的直航航班。那此外呢，本次外访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以及合作协议，政府层面也将就税务优惠以及投资协定尽快展开谈判磋商。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他表示，本次行程期间，两地将达成43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科技等多个范畴。他首先宣布，有香港的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通往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
2: 我好相信呢，就好快呢就会对于呢一个航线嘅航期。會作出宣布噶啦，我個人咧就相信咧，一定會一個星期多一班嚇，係兩班定係三班咧，就我等航空公司去處理。我自己飛嚟嘅時候咧，我經過轉機咧，都差唔多要12小時，大家都經歷過啦，所以必然咧係會令到兩地嘅交往咧，同埋其他經貿嘅合作咧，更加係發展得有效嘅。
1: 而在政府层面，李家超表示，已先后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总理及3位副总理级别官员及代表会面，在最高层面推动双边关系。
2: 在政府层面的合作方面，我们取得实质成果，双方同意全速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同埋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尽快落实有关的协定。
1: 期间，港交所也

0: 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以及阿斯塔纳交易所签署合作备忘录。随团的港交所行政总裁陈毅婷表示，期待香港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优势，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融资之余，也成为内地企业出海中亚的集资后盾。
1: 我希望呢，喺未来一段日子呢，我哋会可以见到更多哈萨克斯坦嘅企业。 好好咁利用香港一个资本市场嚟集资啦。其实好多呢啲内地企业咧，都已经喺呢一度，即系哈萨克斯坦咧，展开咗佢哋嘅业务啦。而好多咧当中咧，都已经系喺香港交易所咧系上市嘅。我自己觉得咧，真系非常之鼓舞嘅。咁希望咧，跟住落嚟，我哋可以做更多。
2: 代表团三号将会到访被称为“一带一路”发源地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香港的两所大学也将与对方签署合作备忘录，拓展两地高等教育合作。之后，代表团转往乌兹别克斯坦继续访问行程。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3: 位于哈萨克斯坦首都的阿斯塔纳轻轨开通两周，乘客已经破百万人次，切实改善了当地的民生。承建方中铁亚欧表示，项目更实现了中国标准与技术的出海，授人以渔的同时，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国强大的交通基建能力。
4: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市民出行的公共交通工具多年来只有公交车一个选择。 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寒冷的首都，阿斯塔纳冬天最低气温可达零下51摄氏度，极寒天气让出行变得更加困难。直到它的到来，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全长约22.4公里，设有18个车站，连接南北核心功能区和居民点。自5月16号开通后仅两周，累计运送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
5: 日均客流量达6.5万至7.5万人次，远超原定目标的2.5万。它，好，是，самый лучший в мире。спасибо вам。да каждый день，каждый день，используем。啊，впечатление шикарное。сам вагоны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е，внутри очень удобное。сиденья кожаные。потому что ЛРТ когда ездит от станции до станции и преодолевает такие расстояния。
6: 15-20小时，可能也就是8-3次的3次，以及在地铁的时间呢，提前1.5小时，15-20小时，在周末的午后时分，轻轨的车厢几乎满员，而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车头位置了，因为轻轨啊采用的是国际最高等级的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不需要人手操作驾驶，也看不到传统的仪表盘装置，所以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7: 项目牵头单位中铁亚欧董事长周海威介绍，为了适应当地的极寒与风沙天气，建设还在技术上进行了不少升级突破。轨道采用中国高铁的无缝钢轨技术，避免风沙碎石进入轨道缝隙造成危险。周海威形容轻轨是一项民生工程，为当地带来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8: 公交汽车零下32度，然后老百姓呢在外边等公交。
7: 啊，你戴个10分8分的人都冻透了，所以呢，老百姓其实翘着起盼的，希望呢有呢这个新的轨道交通，它通过这条轻轨，现在已经带动了整个沿线的房地产。现在那个轻轨沿线旁边呢，地产已经翻了一番的价格。阿斯塔纳轻轨不仅是哈萨克斯坦首条城市轻轨，还是中亚地区首条全部采用中国标准。
8: 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建设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周海威认为，比起授人以渔，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包括协助业主哈萨克斯坦城市交通系统公司培训本地职员。
9: 因为这个项目的10年的运营呢，交给我们和这个天轨道集团了。现在呢，这个他们呢已经派了500名这个学员职工到天津轨道集团去培训，啊，已经培训了1年了。
7: 现在这500人得回来，就开始上岗了，所以呢，这个呢，是应该说呢，是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这规范第一次啊，第一次完整的向一个国家输入。随着项目一期取得成功，二期继续交由中铁亚欧承建，其中一条路线去年已动工建设，预计明年开通，另外两条路线目标在2028年底投入使用。
10: жаңа көліктің бағыты біздің тұрғындарымыздың тарапынан да қонақтардың тарапынан да жоғары сенімге екенін көрсетіп отыр.
0: Болашақта LRT жүйесін пайдаланушылар саны күннен арта береді деген ойдамын.
3: 而建设项目二期带来庞大的资金需求，周海威透露，将于6月下旬连同业主到香港与金融机构洽谈，希望借助香港强大的资本市场力量，为轻轨及其他交通基建项目发债融资。在大陆发行这个人民币熊猫债呢，是有一些这个人民行啊，这个交易商协会的一些这个审批手续。香港呢比较国际化。 其实也是发人民币，但是呢，它的审批手续要流程简单，可能呢这个香港的这些金融就成了我们2-3个月就可以发行完，所以呢，香港还是有最国际化这个金融都市，它有自己的一些优势。
4: 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建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下个月赴北京研习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此行有助议员更好地掌握国家发展，协助特区政府制定5年规划。
5: 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7月19至25号将赴北京考察，并参加国家事务研习。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期望议员加深了解国家发展，以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
6: 呢次行程嘅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咧，就系希望让到议员啦，系更加了解国家制定15规划嘅时候嘅。 一啲工作安排，同埋咧係了解包括新質生產力啦、科技啦、以至係地區治理等等嘅議題，咁以便咧係讓到議員咧可以更好準備自己喺香港制定第一份5年規劃裏邊咧發揮更積極嘅作用。
4: 對於近期有政府部門以不點名形式反駁議員的情況，李慧琼表示，相信每名議員發言均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
6: 希望政府官员尊重立法会议员不同意见，令行政立法关系健康发展。个别嘅官员啦，或者系某啲嘅言论咧，好似显示咗我哋嘅关系紧张。咁我一直嘅信念就系行政立法关系咧系一个系进行嘅关系嚟嘅。我哋需要大家。
4: 喺行政主导底下咧，行政同立法咧就各司其职，为嘅目的都系一致嘅，就系更好咁样系去让到施政更好咁样系去推进啦、落实啦，让到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嗰个施政成果。等待李慧琼形容，本届议会是行动型议会，将继续秉持守正创新的精神，成为政府与市民之间双向沟通的桥梁。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香港科技大学二号举行第四届独角兽日，超过160间初创企业参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支持科技创新一直是特区政府的重点工作，当局正着力建立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聚焦重点领域的科研创新，并引领产业应用的发展。
2: 由香港科技大学学生设计的不明白按钮 AI 教育软件。 再到师生团体共同研制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卫星，科技大学举行第四届独角兽日，超过160间初创企业参与。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指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的在核专家参加国家航天任务。 他形容香港正进入研究及发展的黄金时代，当局正着力建立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特区政府用于支持本地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产学研一加计划，已经有73个申请项目，获得了特区政府合共超过30亿港元的资金。Are
8: truly impressiv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as always been on the top agenda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We fully recognize the crucial role of local universities, not only as key partners, but as the backdrop, as the bedrock of Hong Kong's INT ecosystem. To this end, th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forward-looking initiatives. To accelerate research translation.
2: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致辞并指，今年是科大创校35周年，科大将继续致力协助师生实现创业梦想，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方案。 大学会持续拓展版

0: 图，积极布局多个策略性科研领域。
1: We are now embarking the most ambitious initiative for HKUSD, that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dical school. This is not just a new school. We are adopting a model from bedside to the lab to industry. So we are nurturing not just regular safe and competent doctors. We are nurturing doctors who have both the clinical skills and also embrace technology.
0: 科大表示，今年的独角兽日有超过1000名师生及校友、国际及本地政商界代表、投资者、科研人员参与，其中国际展区吸引多国地区的创科企业及机构参与。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工美海关近日公布，今年首4个月，位于珠海的粤港澳物流园跨境电商出口货值达5.57亿元，按年增长15.1%，业务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大湾区跨境电商商品出海的重要通道。依托区位及交通优势，物流园近年吸引多家大型电商平台进驻。 进一步带动珠海跨境物流需求增长。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40.3亿元，占全国25.5%。全国出口机器人每4元产值就有1元来自深圳造，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折射出中国智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 广东省教育厅一日公示，2026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第二批专项资金安排方案。13所高校共安排资金约1.65亿元，其中中山大学拟安排经费最多，为6220万元；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拟安排经费均超2000万元。澳门金融管理局一日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 汇聚来自中国内地6个葡语国家、香港特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及澳门特区的央行、政府部门、金融业界、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的创新合作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2026北京网络安全大会2号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央网信办官员指出，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网络攻击的门槛，极大加剧了攻防双方的不对称性，就强调传统防御体系亟待系统性的变革。

0: 网络安全防御体系。
1: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齐向东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AI 智能体的出现使得物理世界和网络空间得以真正重叠，但过度给 AI 授权或导致空前威胁。
2: 以往人每个人都有超权限，但为什么没有产生风险呢？就是因为人的能力有限。但是智能体不一样，你只要给他一分的权限，他都能把他权限的价值做到二。所以呢，他会昼夜不停的去看他到底有什么权限，他到底能干什么事。那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一个智能体被黑客控制，那我们一个企业辛辛苦苦积攒十年二十年的行业的竞争力可能一夜之间丧失殆尽。
1: 齐向东也表示，如果因为担心安全而不推动人工智能在内部系统的使用，可能会削弱中国在 AI 应用场景上的优势。他并指出， AI 攻防能力迫切提升的需求将为网络安全行业带来重大利好。凤凰卫视宋伟建、吴若明北京报道。
3: 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二号开幕。北京市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主席殷勇表示，依托数字技术培育文旅新业态，深化跨国资源协作，助推全球旅游业互利提质。
4: 本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北京市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主席殷勇是此时表示，数字技术广泛赋能各行各业，重塑旅游业的发展格局。他建议以数字创新培育旅游新业态，立足城市文脉，优化文旅服务，拓展跨国协作，盘活产业资源，协同助力全球旅游产业互利共赢，提质升级。
5: 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推出更多虚拟漫游、全息互动等新业态，深挖城市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优化服务标准流程，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旅游体验，完善全球合作体系，加强政策沟通、市场共建，推动旅游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协同赋能。
6: 文旅部副部长高正建议，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提高便利化水平，促进人员往来，依托数字技术赋能智慧旅游发展。
7: 中方愿支持各旅游城市充分挖掘文化和旅游资源，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文创产品设计、旅游演绎打造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各成员加强智慧旅游经验交流、数据共享，助力旅游新业态创新。中方愿同各国政府持续加强政策对接，在互免签证、快速通关、跨境支付、一境退税等领域推出更多举措。
4: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北京、新加坡和首尔位列榜单前三。同时还发布北京倡议，围绕数字创新、绿色提质、文明联动、开放合作四大方向，凝聚全球文旅协同发展共识。凤凰卫视刘君如、陈琦北京报道。
3: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当地时间的一号晚发文指，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柬埔寨遭到谋杀，敦促检方全力侦办案件。中国驻柬使馆发文表示，柬埔寨金边市5月30号发现一具中国公民的遗体，经警方鉴定，死因为谋杀。使馆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柬警方核实情况，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检方有关部门表示高度关注此案，正全力推进案件侦办工作。使馆已经和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持续敦促检方全力侦办。非洲国家刚果金和乌干达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一号发布了埃博拉病毒诊疗方案2026版。那目前呢，中国尚没有本土以及输入性的病例报告。
0: 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即网称埃博拉出血热，是由埃博拉病毒感染引起的具有高致病性和高病死率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患者、死者或受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及其污染。

0: 的物品等而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突发发热、极度乏力、头痛、肌痛、频繁呕吐、严重腹泻，可伴出血和多器官功能障碍，平均病死率约50%，部分毒株可达90%，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埃博拉病毒对热有中度抵抗力，在室温及40摄氏度环境下存放一个月后，感染性无明显变化，对紫外线等物理因素及甲醛、次氯酸、酚类等消毒剂和酒精等致溶剂均敏感。2007年和2012年，乌干达和刚果金也曾经爆发埃博拉疫情，而本次疫情是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本地不交病毒引起，未有疫苗。方案指目前预防方式包括避免无防护接触疑似或确诊病例及其血液、体液或被其污染的物品等，避免接触果蝠、猴、猩猩等野生动物，避免食用野生动物，食物要彻底煮熟后再食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京市2号发布防汛准备工作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年汛期北京降水总量以及强降雨的日数都将会偏多，南部、东部地区洪涝风险较高。北京市将会加强预报预警、山洪地质灾害防范以及城市内涝治理。
2: 北京已进入汛期，气象部门表示，北京处于多雨带核心区，降水总量及强降水日数预计偏多，气温也偏高，高温日数有所增加。
3: 具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510到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了2到4成，接近近十年的同期，少于去年同期。二是强降水的日数偏多，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于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日数是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
2: 北京市应急部门指，今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低洼片区及西部、北部山区风险较高。目前已完成风险划定，并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提升避险转移能力，同时加强监测的预报预警能力。
4: 我市大力推进山区高标准气象站的建设，实现了2900余个气象站雨情的信息共享，补充建设了地埋式水位计，完成全部440处站点的设备安装调试，可覆盖全部36条跨境河道和11条跨境沟道市界及政界的监测，利用即时的通讯软件，构建了山区防汛信息传递工作群，建立了全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
2: 另外，北京市消防救援局表示，全市462个消防站、16000名消防指战员已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并组建了64支水域救援专业队、4支潜水队等力量，在山洪险村、一级水点等区域前置备勤。凤凰卫视杨希吴热明北京报道。
1: 内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1号起正式实施，多地对外卖餐饮聚集区加强监督整治，确保外卖食品的安全。
5: 在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全部档口已推行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档口需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明厨亮灶标志，明厨亮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天，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正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的153处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加强监管，每一个无糖食聚集区由一名属地市场局的局领导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明厨亮灶、食安封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全省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线索开展集中整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会我来错。啊，这无营养坏事哦，但是就甲大家、甲串门、甲大家伙，生意到我该忘掉。
1: 好，今天我们想要发的新的饮料，
2: 可以 ，OK 的。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呢，受到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东北一带呢，仍然还会有降雨。那么在东北的中南部呢，还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到了后天呢，东北一带的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东北地区的东部一带，像是在黑龙江的东部以及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暴雨天气。所以生活在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防范。另外，明天在长江沿线等地的雨势也是比较强的。像安徽南部、江西的北部、浙江的中北部、湖南的西部和东部，以及贵州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那么到后天啊，这一带的强降雨范围呢将会明显的减少。那么主要是在广西的东北部、湖南的东部，以及在江西的北部，还有浙江的中部一带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大多数地方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那气温方面，进入到六月之后，炎热天气继续。明天呢，华北南部到黄淮大部仍然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后天开始，受到冷空气以及阴雨影响，北方的高温将会有显著的消减。另外，江南的炎热程度也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重点要说一下华南一带的高温啊，因为这里的高温是属于闷热型，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不如北方那么高，但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更高，非常容易引发中暑，大家要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比较高的时段出行。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香港，明天的香港的最高气温呢是31度，后天32度，预计周五的时候，香港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多多的补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像北京呢，明天就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8度。好，再会。
6: 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将保持最高级别军事戒备状态。俄方表示，针对乌克兰的系统性打击还会持续。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遭到法军扣押之后驶入法国港口。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美国与伊朗再度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号晚间宣布，革命卫队海军采用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国和以色列势力船只。此外，在伊朗宣布与美国的谈判因以色列袭击黎巴嫩而暂停之后，美国媒体在一号却报道说，两国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一周之内与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协议。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日宣布，继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萨里斯卡号”。稍早前，伊朗方面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萨里斯卡号”货轮在伊拉克领海内被击中后爆炸，船体受损。伊拉克官员表示，当地时间一日，一艘货轮在伊拉克南部乌姆盖塞尔附近海域遭遇两次爆炸袭击。评估显示，第二次爆炸是由无人机攻击导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日表示，货船右舷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伊朗媒体一日发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击落一架 MQ-1 无人机的视频画面，视频并未显示具体时间，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月31日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并试图实施敌对行动。伊朗新型防空系统发现目标后，使用防空导弹成功将其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日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日23时左右，美军成功拦截两枚针对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伊朗弹道导弹，未造成美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日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谈判的消息，并称两国将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日还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状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穆赫比表示，敌人达到目标的最重要的途径是军事，如果战事重启，敌人的作战方式、使用武器类型等等都将有所不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穆赫比还表示，美国关于伊朗军事能力被削弱的说法并不属实，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当前的战斗水平比以往更高。伊方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欺骗手段以及作战方式的了解比以往更清晰，更指出伊朗在停火期间军事和作战能力都有所提升。穆赫比还表示，美国投入了大量兵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其想要的局面，但最终未能达到目标，而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从未削弱。法国外长巴罗2号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巴罗表示，以色列有权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进行自卫，但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法方呼吁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与此同时，以色列应当停止打击黎巴嫩。另外，据法国媒体的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号表示，针对乌克兰的系统性打击还会持续。
2: Вы видите, что наносятся системные удары по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о Киеву, по другим городам. Эта практик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Как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ось в недавнем заявлен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0: 佩斯科夫表示，基辅政权近日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学校的袭击是蓄意为之。这种对平民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表明战争已经进入新的模式。他还指出，俄罗斯一贯重申愿意透过和平方式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但如果基辅持续拖延，拒绝真正的和平谈判，拒绝推动和平解决的严肃决定，那么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 俄罗斯从1号晚间到2号早上，使用了73枚各种类型的导弹以及656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主要城市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而其中大多数的空中武器集中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这场袭击几乎波及到整座城市，目前已经造成18人死亡。
3: 基辅在夜间传出了数十次强烈的爆炸声，市区内发生了大量火灾，有居民楼、政府机构、加油站、建筑工地、医疗机构、仓库等遭到破坏，清晨的城市被浓烟笼罩。基辅多个地区都有居民楼在袭击中被波及，引发火灾，导弹和无人机的爆炸造成大量建筑玻璃被震碎。舍甫琴科区一栋服务中心大楼被击中后引发大火。 俄罗斯伊耶夫斯基区的一处商场因疑似导弹残骸坠落引发火灾，在基辅专门经销中国极客汽车的销售中心被击中后，同样引发大火，几乎所有新车都被完全烧毁。在第聂伯罗，一栋四重公寓楼在空袭中被击中，现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俄罗斯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能源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防空导弹匮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乌克兰不能抵御弹道和其他导弹的打击，那么俄罗斯将会继续空袭。欧洲需要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只有这样，战争才能最终结束。乌克兰绝对需要美国的帮助，需要向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一艘被认为隶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游轮2号驶入法国港口，此前法国海军以涉嫌悬挂假国旗为由，将这艘游轮扣押。那这也是去年9月以来法国以涉嫌隶属于影子舰队为由扣押的第4艘游轮。这艘遭到扣押的游轮塔格尔号2号被扒到驶入法国西北部的杜瓦纳内湾。 法国当局表示，5月31号上午，塔格尔号俄罗斯集船长拒绝服从指令。随后，法国海军在英国的协助下进行登船检查。法方还表示，塔格尔号悬挂有喀麦隆国旗，是从俄罗斯西北部的摩尔曼斯克出发，开往喀麦隆西部海滨城市林贝。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塔格尔号涉嫌违反国际制裁，运输俄罗斯或伊朗石油，并与伊朗石油运输巨头沙姆哈尼存在关联。 英国伦敦地铁司机工会不满当局的工时调整，决定于2号和4号分别罢工24小时，预计在此期间，伦敦全市将出现严重的交通混乱。在2号的早高峰时期，由于多条市经市中心的地铁线路停驶，站内发生严重拥堵。伦敦交通局计划推行4天工作制，引起伦敦地铁司机所属的铁路、海事和运输工人总工会的不满。 担心会令司机每日工作时间更长，导致疲劳驾驶，而且缩减了排班的灵活性。工会曾在上个月取消罢工，外界一度期望有关争议能在这一窗口期得到解决，但双方1号谈判宣告破裂。伦敦交通局批评工会采取破坏性的罢工行动，强调4天工作制属于自愿性质。当局希望为员工改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 而无意接受的员工依然可以继续选择5天工作制。美元汇价在周二窄幅波动，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触及了历史新低，但人民币近期汇价小涨，创下接近3年半的新高。投资者离场观望美伊谈判进展和美国职位空缺数据，影响美元汇价周二窄幅增持。美汇指数在99.上方窄幅波动，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软。 但对日元维持在159.6日元上方，距离日本当局的干预红线160日元不远。日元对欧元和英镑也触及一个月或以上的新低。
4: 日本财务大臣平山高月虽然不评论干预问题，但表示政府保持做好准备，在有需要时回应汇市震荡的立场，市场解读为日本政府对再次干预持有审慎立场。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早盘一度逼近17900兑1美元，刷新历史新低，但之后传稳，终止五连跌。韩元和台币也转弱，台币收低超过6分，到31.445，脱离超过3个月高位。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187，暂时脱离超过3年最高位，较预测的6.772偏弱467个基点，偏离幅度稍有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一微升0.14%到100.9%，创去年2月5号以来的新高。及期汇价平开后，在窄幅间反复争持，中场小幅收升28个基点，到6.7622，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只有50个基点，成交339亿美元。离岸汇价也牛皮偏稳，曾经涨破6.76水平，同样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与岸价维持微幅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中方强调不允许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开启海域划界。香港将在暑期推出数十万份消费优惠，吸引游客。
5: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强调，涉及台湾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的参与。发言人毛宁还敦促菲方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政客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9: 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这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协议划定。
10: 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9: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肥和燃料等物资，但没有展现长期诚意，质疑中方物资和援助是包装和欺骗。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
10: 此人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
9: 毛宁指出，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称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的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让个别政客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凤凰卫视宋伟健、刘介北京报道。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一号晚间抵达16天访美行程的第一站旧金山，他在机场表示，只有稳定的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台湾才能有美好未来。
11: 大批本地国民党党员和侨胞代表提早来到机场迎接郑丽文一行。有支持者表示，郑丽文在海外党员中拥有高人气，不仅是因为敢于正面与民进党硬刚，更是因为他持续强调两岸和平的重要性。
12: 海外侨胞这次这么热烈的欢迎他，他强调是一定要以和平为主，所以不管是两岸和平，或者说是台海的和平，或者是亚太地区的和平呢，他以这个是最大的诉求。
13: 他的正刚啊，对两岸啊，大家在海外的中国人看到全世界这样子打来打去，作为我们是中国人，看到如果两岸能够和平的，没有讲独立的或者怎么样给人家利用的，那最好了。
11: 郑丽文逐一回应现场党员和支持者的问候，并强调推动两岸和平的立场不会改变，同时也希望理念得到美方以及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14: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让中国国民党负起来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同时让台湾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大家全世界都能够享受到和平的红利。
15: 郑丽文在旧金山停留2天，但行程紧凑，他会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学者闭门座谈，出席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大会以及侨学界的联谊晚宴。方卫视刘海平、谢维、吴纳芬，旧金山国际机场的报道。
0: 好，再来看到位于哈萨克斯坦首都的阿斯塔纳轻轨开通2周，乘客已经破100万人次，切切实实在改善当地的民生。承建方中铁亚欧表示，项目更加实现了中国标准和技术出海，授人以渔的同时，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国强大的交通基建能力。
16: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市民出行的公共交通工具多年来只有公交车一个选择。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寒冷的首都，阿斯塔纳冬天最低气温可达-51摄氏度，极寒天气让出行变得更加困难。直到它的到来，阿斯塔纳轻轨17全长约22.4公里，设有18个车站，连接南北核心功能区和居民点。自5月16号开通后仅2周，累计运送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达6.5万至7.5万人次，远超原定目标的2.5万。
17: Это хороший, самый лучший в мире. Спасибо вам. Да каждый день использую.
18: Впечатления шикарные. Сам вагоны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е, внутри очень удобно. Сиденья кожаные, потому что ЛРТ, когда ездит от станции до станции и преодолевает такие расстояния в течение 5, может 10 минут,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автобус может занимать и полчаса времени.
19: 在周末的午后时分，轻轨的车厢几乎满员，而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车头位置了。因为轻轨啊，采用的是国际最高等级的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不需要人手操作驾驶，也看不到传统的仪表盘装置，所以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6: 项目牵头单位中铁亚欧董事长周海威介绍，为了适应当地的极寒与风沙天气，建设还在技术上进行了不少升级突破。轨道采用中国高铁的无缝钢轨技术，避免风沙碎石进入轨道缝隙造成危险。周海威形容轻轨是一项民生工程，为当地带来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20: 公交汽车-30度，然后老百姓都在外边等公交啊，你待个10分8分，人都冻透了。所以呢，老百姓其实翘首企盼的，希望呢有呢这个新的轨道交通。它通过这条轻轨，现在已经带动了整个沿线的房地产。现在那个轻轨沿线旁边的地产已经翻了一番了价格。
16: 阿斯塔纳轻轨不仅是哈萨克斯坦首条城市轻轨，还是中亚地区首条全部采用中国标准、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建设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周海威认为，比起授人以渔，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包括协助业主哈萨克斯坦城市交通系统公司培训本地职员。
20: 因为这个项目的十年的运营呢，交给我们和这个天轨道集团了。现在呢，这个他们呢已经派了500名这个学员职工到天津轨道集团去培训，啊，已经培训了一年了，啊，现在这500人得回来，已经开始上岗了。所以呢，这个呢，是应该说呢，是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这规范，第一次啊，第一次完整的向一个国家输入。
16: 随着项目一期取得成功，二期继续交由中铁亚欧承建，其中一条路线去年已动工建设，预计明年开通，另外两条路线目标在2028年底投入使用。
1: астана көлік жүйесіндегі жаңа көліктің бағыты біздің тұрғындарымыздың тарапынан да қонақтардың тарапынан да жоғары сенімге екенін көрсетіп отыр. Болашақта LRT жүйесін пайдаланушылар саны күннен-күнге арта береді деген ойдамын.
16: 而建设项目二期带来庞大的资金需求，周海威透露，将于6月下旬连同业主到香港与金融机构洽谈，希望借助香港强大的资本市场力量，为轻轨及其他交通基建项目发债融资。
20: 在大陆发行这个人民币熊猫债呢，是有一些这个人民银行啊，这个交易商协会的一些这个审批手续。香港呢比较国际化，其实也是发人民币，但是呢，它的审批手续要流程简单，啊，可能呢，这个香港的这些金融就成了我们2-3个月可以发行完，啊，所以呢，香港还是有自己国际化这个金融都市，它有自己的一些优势。
16: 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建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香港旅发局日前宣布，将在暑假档期连同商界推出景点、餐饮、交通、购物的全面优惠，提升香港的夏日旅游魅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
21: 为迎接暑假旅游旺季，香港旅游发展局宣布推出全新夏日推广——香港夏日盛会。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这场盛会涵盖文化、体育、娱乐等盛事，鼓励旅客来港，让更多本地行业受惠。
22: 暑假一向系环球旅客出行嘅黄金档期，我哋旅发局把握呢个契机，推出全新嘅夏日推广——香港夏日盛会 （Hong Kong Summer Fun）， 加强全城各项盛事嘅宣传。我哋更加同埋商界、各界携手合作，推出数十万份极具吸引力嘅消费优惠，涵盖餐饮、景点、购物优惠。我哋嘅目标系非常清晰，系就系吸引更多过夜旅客嚟香港，带动整体嘅消费。
21: 香港国际龙舟节将为香港夏日盛会揭开序幕，本月19号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其中龙舟赛事在27至28号举行。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表示，参赛队伍、国家级地区数量更胜去年。今届赛事特别设立50周年渔民杯及50周年锦标赛，并希望向国际展示龙舟运动作为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23: 今年参赛规模再創新高，匯聚了來自16個國家和地區超過220隊隊伍，當中還有首次印尼代表隊參賽，多支世界級強隊齊集，到時一定會有連場精彩的對決。
21: 龙舟节首次延长，共举办13天，横跨端午至七一档期，为市民旅客带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体验，包括星光大道的美食街、啤酒乐园和特色打卡位，更首设非遗工作坊、VR 龙舟体验、现场音乐表演等。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中央气象台表示，内地多地的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发酵，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摄氏度。进入6月之后，各地持续炎热，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也出现了高温天气。不仅高温范围扩大，强度也在不断新高。2号，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摄氏度，而河北邯郸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可以超过38摄氏度，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暑。 好，继续国际消息。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马安拉一个巴勒斯坦村庄在一号夜间遭到了以色列定居者的纵火袭击，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事发当天，村庄内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巴勒斯坦民防人员紧急赶赴现场展开灭火作业，但有目击者表示，以军一度阻止民防车辆进入火场实施救援。截至二号白天，火势基本得到了控制。有视频显示，现场一片狼藉，农田被烧成了炭黑色。村委会主席表示，自今年三月底至今，村庄已经遭到以色列定居者超过30次的袭击，几乎每天都在面临侵犯。联合国的数据显示，自2026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经有至少53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杀害。以军目前还没有就这次袭击做出回应。好，谢谢您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华尔街呢，目前正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巨型科技融资和上市的热潮。除了有 Anthropic、OpenAI， 还有马斯克的 SpaceX 等重磅 IPO 接力外，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呢也宣布了$800亿的融资计划。但是外界认为，市场潜在的考验和波动的风险呢，正在持续的升温。而港股方面，重磅科网股今天出现了报复性的反弹，带动恒生指数今天大涨超过600点，重上26000点。科技指数呢更飙升4.7%，其中腾讯更罕见的大涨超过10%，美团升9%，阿里升6%。而在传统科网股跻身的情况之下，有部分近期遭到爆炒的 AI 半新股呢则持续回吐，其中像智谱 MiniMax 就算有回归 A 股的利好，但是股价仍然下跌超过3%和接近6%。那么相关的话题稍等有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港股独立股评人郭思智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反复造好，其中创业板指升超过2.6%，而算力硬件板块表现亮眼，但是三市的成交则缩减到不足3万亿元。来看报道。
1: 香港股市今天大幅攀升，恒生指数低开3点后掉头上扬，在腾讯等重磅科网股集体大涨的带动下，大盘午后升幅持续扩大，中场大幅收升超过600点，站稳在26000点关口，是超过2周最高位。恒生指数收盘报26038点，上升640点，升幅2.52%，主板成交3737亿港元。前期走势落后的重磅科网股集体大涨，海外媒体报道指腾讯将向中国微信用户推出 AI 代理，刺激股价急升超过10%，美团首季净亏损大幅收窄，推动股价大涨超过9%，阿里巴巴、京东、百度等重磅科网股也集体上扬，联想也上涨超过50%，恒生科技指数大幅收涨4.7%，其他板块也大多数上升，但资源、本地地产和医药以及部分金融股下跌，新消费股也表现落后。沪深股市今天扭转弱势，集体上涨。沪指早段持续走低，但很快探底回升，午后持续高位震荡。算力硬件股集体反弹，带动创业板指数收涨超过2%。昨天急挫的科创50指数也涨超1%。沪指收报4075点，升17点，升幅0.43%。深成指收报15591点，升250点，升幅1.63%。创业板指数上升2.66%，科创50指数上升1.61%，两市成交缩量至不足2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盘面上，行业板块涨多跌少，超过1500只个股上涨 ，CPU 板块持续拉升，小金属和光纤板块涨幅居前。不过，影视院线、文化传媒板块则下跌。亚太股市方面，日本股市跌幅0.3%，韩国股市上升0.15%，台湾股市升幅0.48%，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创历史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火机器人宇树科技递交科创板 IPO， 从受理到过会仅花了73天，创下

0: 近年来 A 股硬科技 IPO 过会最快的记录。不过中国证券报呢发表文章指出，即使宇树顺利上市，它所面临的行业竞争、同质化内卷还有科技交替挑战依然十分的严峻，企业最终呢仍然需要应对商业化的落地和技术突破的考验。
1: 业力人形机器人生产商宇树科技申请在科创板上市，日前获上交所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自上市受理到过会历时仅仅73天，宇树科技计划集资超过42亿人民币，资金将用作智能机器人模型及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和制造基地建设。公司披露，今年首季收入超过4亿元，按年增长超过68%，净利润约5000万元，按年倒退近48%。中国证券报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宇树闪电过会后在 A 股上市已是大概率事件，但认为公司日后仍面临多项挑战。文章指出，大多数硬科技公司仍未实现持续稳定的盈利，业绩波动较大，商业化落地之后或引发估值大幅回调风险，若后续研发投入未能转化为技术成果，将快速失去竞争力。另一方面，继西宇科技之后，另一家内地大模型龙头企业智谱也提出申请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建议 A 股发行量占经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至8%之间，相当于最少910万股，集资金额约150亿人民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谷歌母公司阿法贝计划融资800亿美元，加码 AI 基础设施建设。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也已经同意透过私募的方式注资100亿美元。根据彭博社报道，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成本急剧攀升的庞大资金需求，阿法贝计划呢要增加800亿美元的股本，会采取多管齐下的融资策略发行。其中300亿美元的承销公开发行分为代表强制可转换优先股的存托股份、A 类普通股跟 C 类资本股三部分。另外400亿美元呢是以市价发行，还有100亿美元则是由伯克希尔哈萨维透过私募的方式注入。伯克希尔的新任掌门人葛莱尔·阿贝尔在去年底巴菲特退休后正式接棒，而根据金融网件，截至今年的3月底，伯克希尔呢已经持有总额166亿美元的阿法贝的股票。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要请到的嘉宾郭思智宪。郭宪你好。
2: 你好，你好。
0: 郭宪，我们现在要来谈谈有关港股啊。港股呢，今天在腾讯、阿里还有美团等等这些重磅科网股的这个带动下呢，一口气大涨超过600点，重新回到了26000点大关。成交方面呢，今天也放量到3738亿港元。那你怎么看今天的这个大涨啊？那么另外就是伴随着量能不断的释放，你认为这个反弹是不是还可以持续？
2: 那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今天的上升的确是由腾讯、美团跟八八去拉动的，当然他们是恒生指数成分股占的比重有19%。其实我个人看法，过去一个星期，上个星期二到上个星期五，指数曾经在星期四跌到24727点，当天腾讯也见过440块钱2毛。当然抛售是一定有的，问题就是这几天的成交金额有一共有14984亿，散户一般的散户当然是在这个情况之下都会赶快把股份卖出去，可是问题就是一定有一只手在接的，所以变成来说很大程度上看腾讯、八八跟美团这些主要的恒生指数成分股已经流进一部分的资金手里边，尤其是六月份是一个半年节，我想资金经理抓了这么大批的低价的股份在手，一定会插动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的，所以这个股市在六月份，当然暂时过去2天已经出现一个先低后高，由于低位是昨天的25174点，相对现在26000点，我不觉得会怎么样出现一个明显的大跌的，反而一旦进一步往上升破100天线，目标一定会指向那个5月14号的高位26844点，这个阻力很重要，因为在往上看就是今年1月29号的高位28056点。由于过去一个星期到今天成交金额都是很厉害的，就证明资金入市的态度已经改变过来，所以对后一个阶段股市，我觉得稍微整固一下后，还是会进一步推进的。

0: 我想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往上调整，五月份的高位26844点的。
1: 好，那么因为外国的媒体报道说，腾讯呢计划最快在月内就会推出微信的 AI 助手啊，所以市场憧憬说，随着这个用户的渗透率的提升，那么腾讯的这个 AI 的估值呢会有上行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腾讯呢迎来了久违的这个暴涨，但现在最关注的就是到底这个腾讯这轮的估值修复行情就会怎么走呢？而现在上车，您认为是否还来得及？
0: 其实腾讯现在是很便宜，大家不要忘记。腾讯从683块钱一直跌到440.2块，等于说一共跌了243块钱。其实，在一直下跌当中，腾讯的基本面基本是没有改变的。首先，它的手游跟它的网上广告的收入都很稳定，而且在最低价的时候，腾讯的市盈率才不过15倍左右。说真的，真的是太便宜，太便宜了。好了，现在腾讯已经回升到479块钱以上，这个很重要，因为五月份指数最高是26844点，当天腾讯最高是479块钱，现在已经升破了这个高位，等于说整批从479块钱不理性的抛售股份已经赚到一部分比较大的资金手里边。腾讯稍微整固一下是会进一步往上推的，跌了243块钱，要是反弹1/3的话，第一个目标520块钱，当然这个区间有一点点的下降的裂口，我想会趁这个机会回补的。再往上看，要是反弹243块钱的一半的话，股价更该有机会见到560块钱。既然是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还有 AI 的红利的因素也不断的增加，所以现在加紧去买一点腾讯其实不贵的。当然很多人觉得440块钱到现在已经上升了很多，其实大部分已经忘记腾讯从683块钱跌下来的，现在跌的幅度也是相对比较明显的，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再进一步去反弹的。
1: 好，至于另外一支股份美团啊，美团在昨天发布的首季的业绩，经调整的亏损呢接近50亿元人民币，但是按季来讲的话，已经这个亏损有所收窄了，而且也好过市场的预期。那么随着它的核心业务的亏损显著收窄，加上外卖市场的这个竞争现在也趋于缓和，那都利好今天股价的大涨超过了9%。那美团的部分呢，您预计它股价短期是不是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0: 我觉得啊，既然是啊有一些比较利好的因素出现，美团的股价应该有机会进一步往上挑战93到95块钱的。虽然说亏损已经减少，可是还是在亏损。从基本面来看，我觉得美团还只是一般的。不过当然，加是恒生指数成分股，相对八八加到腾讯还有美团加起来已经有19% 的成分比重。资金经理要是希望在半年的节的时间稍微做好一点点，美团的股价进一步往上挑战93到95块钱的机会是蛮高的，能不能够再进一步往上走，就要看后一个阶段股市的表现是怎么样。再说一次，美团虽然说亏损已经减少，可是基本面还只是一般而已。
1: 另外，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科网股急升的时候呢，有部分近期遭到爆炒的一些 AI 半新股出现了分化的走势啊，其中像这个智普还有 MiniMax 细宇科技，它即使有回归 A 股的这个利好消息支撑，但无助它的股价持续遭到洗仓式的这种下跌。不过这个硬件方面，像中芯国际啊，还有长飞光纤等等这些股份呢，则出现了反弹。所以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未来 AI 股份的这个炒作可能会进一步的分化？
0: 当然会进一步分化。我们想一想，那个智普它的股价从116块钱一直上升到1993块钱，一共上升了17倍。说真的，真的是很投机的。就算是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到1300左右，我觉得也是很普遍，也很正常的。另外来说 ，MiniMax 也从那个220块钱很快已经上升到1330块钱，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大升后的调整之中，我想暂时最好还是

0: 建立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聚焦重点领域的科研创新，并引领产业的应用发展。
1: 由香港科技大学学生设计的不明白按钮 AI 教育软件，再到师生团体共同研制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卫星，科技大学举行第四届独角兽日，超过160间初创企业参与。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指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当局正着力建立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其中，特区政府用于支持本地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产学研一家”计划，已经有73个申请项目，获得了特区政府合共超过30亿港元的资金。
2: We fully recognize the crucial role of local universities, not only as key partners, but as the bedrock of Hong Kong's INT ecosystem.
1: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致辞并指，今年是科大创校35周年，科大将继续致力协助师生实现创业梦想，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方案。大学会持续拓展版图，积极布局多个策略性科研领域。科大表示，今年的独角兽日有超过1000名师生及校友、国际及本地政商界代表、投资者、科研人员参与。其中国际展区吸引多国地区的创科企业及机构参与。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欧元区的通胀率两年半以来首次突破了3%，这也引发了市场对欧央行重启加息的预期升温。我们待会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欧元区五月份的通胀率2年半以来首次突破3%，这引发了市场对欧央行重启加息的预期再强烈的升温。欧元区调和通胀率五月份的初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到3.2%，再创2023年9月以来的新高。其中能源价格在攀升接近1.1%，新鲜食品和服务价格的升势也在加剧。分析师指出，通胀的压力全面升温，特别是服务业通胀加剧，增加了欧央行下周小幅加息的理据。不过央行鸽派执委雷恩认为，本月如果加息也只是保险性质，不会使通胀压力变得牢固。欧洲股市目前普遍的都是温和上涨的，其中科技股大幅攀升，矿业股也强势，带动各股市普遍走高。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情况，在科技股普遍造好的带动下，昨夜三大指数在六月的首个交易日继续创历史跟收市的新高，其中纳指跟标普500指数都是连升第8天，道指则连升第4天。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秘密提交了 IPO 的申请，它的估值接近10,000亿美元，加上 SpaceX 还有 OpenAI 这三家公司呢，正在进一步点燃美国科技企业上。

0: 式的竞赛。但是 AI 资本热潮也引发了争议，有多名美联储的官员警告 AI 短期内呢未必能够缓解通胀，反而可能会因此推高了基建和算力的需求，带来新的价格压力。
1: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周一宣布，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这家估值约9650亿美元的 AI 企业，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登陆公开市场，也让美国资本市场在2026年迎来一场罕见的科技上市竞赛。按目前市场预期 ，Anthropic、SpaceX 和 OpenAI 三家公司可能以至少10000亿美元估值进入公开市场，这在美国 IPO 历史上此前从未发生过。马斯克旗下 SpaceX 预计最快下周启动 IPO， 被认为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Anthropic 和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则被视为争夺第二个上市窗口。Anthropic 上周刚完成650亿美元 H 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融资之一，也使 Anthropic 在估值上超过 OpenAI。分析人士指出，谁率先完成上市，谁就有机会率先定义资本市场眼中的 AI 产业格局，并在行业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不过 AI 热潮也伴随争议， Anthropic 在2026年初迅速崛起，引发软件和 IT 股剧烈波动。与此同时，外界也开始质疑巨额 AI 投入是否真正转化为产出和效率提升。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主张 AI 将成为重要反通胀力量，但多名美联储官员警告不应指望 AI 在短期内解决美国通胀问题。尽管 AI 可能带来长期生产率提升，但这并不足以成为降息理由。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签署公告，调整部分的铜、铝还有钢铁衍生品的进口关税，旨在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还有刺激投资。从美东时间下周一开始，有部分的钢铁和铝的衍生产品，包括了特定类型的农业机械、住宅供暖设备、空调、通风设备，关税呢将会从原本的25%下降到15%。此外，针对推土机、推高机等移动式的工业设备，如果从享有相关待遇的贸易协定国家进口，也将适用15%的优惠税率。此举旨在透过调整税率结构，鼓励企业使用美国制材料，并且预计实施到2027年年底，以加速重建美国的工业基础。美元汇价呢，今天窄幅波动，亚太区货币则走势分化，其中印尼盾触及历史的新低，但人民币及其汇价再创接近3年半的新高。
2: 投资者离场观望美伊谈判进展和美国职位空缺数据，影响美元汇价周二窄幅争持。美汇指数在99点上方窄幅波动，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软，但对日元维持在159.6日元上方，距离日本当局的干预红线160日元不远。日元对欧元和英镑也触及一个月或以上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偏山高月虽然不评论干预问题，但表示政府保持做好准备，在有需要时回应汇市震荡的立场。市场解读为日本政府对再次干预持有审慎立场。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早盘一度逼近17900兑一美元，刷新历史新低，但之后传稳，终止5连跌。韩元和台币也转弱，台币收低超过6分，到31.445，脱离超过3个月高位。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187，暂时脱离超过3年最高位，较预测的6.772偏弱467个基点，偏离幅度稍有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一微升0.14%到100.9%，创去年2月5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平开后，在窄幅间反复争持，中场小幅收升28个基点，到6.7622，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只有50个基点，成交339亿美元。离岸汇价也牛皮偏稳，曾经涨破6.76水平，同样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北京网络安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央网信办的官员表示，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网络攻击的门槛，而传统的防御体系急需系统性的变革。
3: 今年的北京网络安全大会以 AI 时代攻防先行为主题，旨在探讨在 AI 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可信可持续的 AI 安全体系。
4: 我们迫切需要系统性的转变现代的防御范式，全面的拥抱 AI， 以人工智能驱动为核心，升级建强国家网络安全防御体系。
3: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齐向东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AI 智能体的出现使得物理世界和网络空间得以真正重叠，但过度给 AI 授权或导致空前威胁。
5: 以往人每个人都有超权限，但为什么没有产生风险呢？就是因为人的能力有限。但是智能体不一样，你只要给他一分的权限，他都能把他权限的价值做到二。所以呢，他会昼夜不停的去看他到底有什么权限，他到底能干什么事。那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一个智能体被黑客控制，那我们一个企业辛辛苦苦积攒十年二十年的行业的竞争力可能一夜之间丧失殆尽。
3: 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Армале,
6: Рая,
7: Ат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8: Диверсита,
9: Таямниче.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Ихтиром,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据报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伊朗军方强调已为冲突做好准备。特朗普分别与以色列和真主党沟通，双方达成停火共识，以方承诺不会进军贝鲁特。
1: 王毅和英国外交大臣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希望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俄罗斯表示会继续系统性打击乌克兰，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韩美启动安全合作磋商，涉及核潜艇建造，韩国民众批评违背无核化目标。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4: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伊朗媒体2号的报道，伊朗还是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还没有向美方做出回应。
5: 那此外呢，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并将会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同一天表示，伊朗政权的根基已经出现了裂痕，终将垮台。
6: 伊朗媒体2号的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做出回应。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伊朗媒体此前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美谈判已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谈判将持之下，伊朗为期2日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负接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 他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伊朗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武器运用都可能不同。他称，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并表示，伊朗军方经过此前的战场实践，对敌方了解较以往相比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也更高。 前一日，针对美军此前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革命卫队海军已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萨利斯卡号”。另一方面，以色列新任摩萨德局长戈夫曼的就职仪式2日在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在仪式上表示，伊朗的政权根基已经动摇。
7: המחיר שהוא ישלם יהיה כבד ביותר. המחיר שאיראן כבר שילמה הוא כבד מאוד מאוד. היסודות של משטר האימים הזה באיראן נסדקו. הוא לא ישוב להיות מה שהיה, ואני אומר לכם, סופו ליפו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促成双方达成停火共识。

0: 以色列已经撤回派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部队。
1: 那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出了粗口。
2: 在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承诺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通话中告知特朗普，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城市及其公民，以方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按原定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还透露，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良好沟通，双方达成停火约定，停止相互攻击。黎巴嫩方面也释放了积极停火信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确认，黎巴嫩官方已收到真主党的回复，同意美方提出的双向停止敌对行动提案。另据美媒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爆粗口，称他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愤怒的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应说，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报道指，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张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这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美媒认为，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在审慎评估美方提出的谅解备忘录的同时，那在军事上是严阵以待。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来了解更多。郑凯你好。
3: 陈璇你好。
1: 郑凯，目前伊朗官方态度是偏向强硬对抗，还是说继续谈判？另外，当地的民众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3: 好的，我觉得现在目前伊朗当局的态度呢，可以说是既强硬又灵活。强硬是指在军事上，然后继续保持一个高压威慑的状态。然后我看今天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说，现在伊朗的军队已经为任何场景做好了准备，如果敌人再次进入战场的话，伊朗武装力量会展示新的武器，会展示新的战术。这是伊朗军队方面的一个反应。他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是一方面在给谈判团队创造一个相对更大的一个话语空间，另外一方面是在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在谈判之外不要做各种小动作。然后我说第二个方面说灵活呢，是说其实现在在谈判方面呢，其实伊朗的媒体是比较低调的，我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反对谈判或者说我们要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我不能那样的报道，所以基本上是非常谨慎和低调的。因为这一次的回复应该差不多就是临时协议的一个最终回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伊朗当局是非常谨慎的在评估该如何去回复。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会分享一条另外一条小新闻，可以看出现在伊朗当局的一个谨慎的态度对于谈判。然后我看今天伊朗总统办公室的主任去库姆拜访了一位大亚图拉，叫苏布哈尼。然后这个苏布哈尼呢是一个最高阶的一个叫现在在包括在什叶派穆斯林中具有极高的宗教威望，所以今天在会面的时候呢，这个苏布哈尼就是说谈判本身是没有错的，重要的是谈判的结果，所以他呼吁所有的穆斯林民众要尊重谈判，并且接受良好的谈判结果。他这时候其实去接就是说这时候去拜访这个大阿亚图拉，我的感觉是目前就是在伊朗内部可能在这个谈判文本上可能佩德西强遇到了他的政敌的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反对，所以他现在需要得到一些宗教长老的支持，以便能够顺利的推进这个谈判。这是关于谈判的我观察啊。另外关于民众呢，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去集会现场呢，然后比如说像昨天去看到那种声援黎巴嫩的集会现场，你在现场采访民众跟他们聊天的话，这些民众因为特别的爱国，特别仇恨美国，所以基本上就是几乎是反对谈判的，就是也不害怕战争，也不担心经济，就是希望伊朗能够抵抗到底。但是你出了那个广场，出了那个圈子，你在日常生活中你去跟普通伊朗人聊天的话，他们还是其实很关心自己的生活状态。

0: 也很希望自己的日子能过得轻松一点。所以他们这些大部分沉默的人，其实更希望伊朗和美国能够展示出一定的灵活性，尽量的能够达成一个协议，让大家都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圈圈。
1: 嗯，好的，谢谢郑凯。
2: 伊朗民众当地时间1号的深夜，在德黑兰举行大型集会，声援黎巴嫩，支持政府暂停谈判。
1: 有民众认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屡次破坏停火协议，认为目前继续谈判毫无价值。
0: 虽然已是夜里10点，但革命广场上亮如白昼，彩旗飞舞，口号震天。聚集在这里的民众占据了大半个广场的空地，他们看上去精神振奋，为政府所做的决定感到高兴。也有民众表示，现在是让美国和以色列认清自己位置的最佳时机。还有民众认为，过往与美国的谈判没有一次好的结果，考虑到目前黎巴嫩的形势，停火谈判已毫无价值。
3: تجربه خوبی از مذاکرات نداشتیم. توی مذاکرات که ما بودیم یک بار آقا رو از دست دادیم و ایشون رو به ناحق شهید کردن و فکر میکنم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ا این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توی زاهیه و توی بیروت و توی لبنان پیش اومده دیگ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و نقض کردنهای مکرر ترامپ ملعون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نظر من ارزش نداره این آتش بس و ما بخوایم ادامه بدیم.
0: فانویشی، جنکر لیرموسن، دخلن بادار.
2: 来关注最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讯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那根据报道，船帮可以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就可以获得通行许可。
1: 再来看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6月1号国际儿童节的当天发布了一张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照片当中，穆杰塔巴面露笑容，抱着一个婴儿。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并配文称：“这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鲜为人知的照片。”帖文中没有说明这张照片于何时何地拍摄。自穆杰塔巴上台后，从未公开露面，只是通过官媒发表书面讲话。伊朗称，穆杰塔巴之所以不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防止美国和以色列的暗杀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外长巴罗2号接受法国媒体采访，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巴罗指出，以色列有权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自卫，但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法国呼吁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同时以色列也应该停止打击黎巴嫩。另外，根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在6月中旬于巴黎郊区举行，法国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国的立场一贯，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属于防卫性。
1: 下节关注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抵达杭州，开启5天的访华行程。
2: 金正恩访问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祝贺建校80周年。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1: 王沪宁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二号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1: 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莫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二号在北京与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中英要推动形成更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
2: 那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合理界定安全边界，为两国关系发展深化合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3: 这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王毅周二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来访。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丛林法则沉渣泛起，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今年年初，斯塔莫首相访华，两国领导人就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王毅说，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正全面展开，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希望通过这次对话，进一步沟通对表，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成果，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贡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说，当今全球不稳定因素不断加剧，联合国五常国家比以往更需要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以保证共同需要的安全与稳定。谈到双边关系，库珀说，英中两国有相当体量的贸易和投资合作，相信双方将从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中获益，造福两国民众和整个世界。他表示，此行访华将聚焦经济领域合作，同时还将同中方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安全与风险。库珀并透露，今年内还将有多位英国的内阁成员到访中国，期待英中不断加强各领域交流。
4: 这是英国首相斯塔莫在今年1月访华之后，英国高层官员再度访问中国。除了北京举行高级别会议外，库珀此行还将前往深圳参与科技主题活动。今年1月中英双方宣布重启关系后，库珀此行访华也被视为对此前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的延续与具体化，推动中英关系进一步回暖。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英国外相访华是继首相斯塔莫今年一月访华后又一次高规格的对华外交行动，行程还会到访深圳，聚焦经济与人工智能。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丁一凡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丁先你好，就你的观察，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正在出现哪一些的变化？你认为未来双方有哪一些合力可以合作的着力点？
5: 英国外相在英国首相访华之后很快又再次访华呢，那说明这个现在的斯塔莫的工党政府确实希望能在他的任上吧进一步来这个推进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最近一些年来中英关系是不太好的，但是自从这个斯塔莫政府上台以后呢，斯塔莫政府一直希望能够更务实的来看待中国和英国的这种关系，特别是希望中英关系里边的经济和贸易的合作能够成为这个中英关系的压舱石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好像斯塔莫政府在中英关系上变得更加务实了。这次那个英国外相去访问深圳，要这个看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以及寻求人工智能和在以及在应用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机会吧，实际上就是显示出了，现在的斯塔莫政府变得更加务实了。斯塔莫政府要进一步改善这个中英关系的话，它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阻碍，特别是公众舆论方面的阻碍。而现在呢，在前不久进行的这个地方选举中间，工党呢又大败。实际上上台的是极右的这个英国的改革党，英国改革党未来在英国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现在斯塔莫政府想改善与中国关系的这些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实都还值得认真观察。
0: 好，非常谢谢丁先生，我们做点评分析。
2: 再来关注到，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二号的消息，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一号会见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吴思田，并与部分在华英资企业代表交流。那会见之后，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和英中贸协签署了双向投资促进合作谅解备忘录。林基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制度型开放。中英经贸合作正面临着重要的机遇期，希望英资企业发挥服务业创新优势，为中英合作增添新动能。吴思田表示，英中贸协愿一如既往支持双方企业增进交流与合作，深化双方在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合作。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二号也在北京会见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吴思田、总裁白彼得一行。双方就促进中英工商界交流、巩固提升两个机构的合作、共同服务中英企业相互投资以及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二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那当天下午，他在杭州参访科技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谢谢你。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2号到6号应邀国事访问中国，两国是命运共与共的社会主义联邦。当前双方正在加速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两国命运共同体，各层级交往更加密切，更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在涉及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跟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对通伦的到访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是四足机器人灵活的、迅速的爬上楼梯。通伦是含笑观看，并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那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人工智能、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外一家企业时，询问起人工智能具体应用场景，而企业也向他介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最重要的贡献者。
2: 中美两军5月28号到29号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6: 解放军海军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2号强调，涉及台湾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发言人毛宁还敦促菲方严格约束官员的言行，不要任由个别政客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7: 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这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协议划定。
8: 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7: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肥和燃料等物资，但没有展现长期诚意，质疑中方物资和援助是包装和欺骗。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
8: 此人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
7: 毛宁指出，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称，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的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让个别政客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针对乌克兰的系统性打击将会继续。
9: Вы видите, что наносятся системные удары по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о Киеву, по другим городам. Эта практик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как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ось в недавнем заявлен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2: 佩斯科夫表示，基辅政权近日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比尔斯克学校的袭击是蓄意而为之，这种对平民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表明战争已经进入到新的模式。他指出，俄罗斯一贯重申愿意通过和平方式来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但如果基辅继续拖延，拒绝真正的和平谈判，拒绝推动和平解决的严肃决定，那么特别军事行动将会继续进行。
0: 俄罗斯是从1号晚上到2号早上使用发射73枚各类型的导弹和656架不同种类的无人机，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主要城市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当中大多数空中武器集中飞向基辅，袭击几乎波及到整座城市，已造成18人身亡。
10: 基辅在夜间传出了数十次强烈的爆炸声，市区内发生了大量火灾。有居民楼、政府机构、加油站、建筑工地、医疗机构、仓库等遭到破坏。清晨的城市被浓烟笼罩，基辅多个地区都有居民楼在袭击中被波及，引发火灾。导弹和无人机的爆炸造成大量建筑玻璃被震碎。舍普琴科区一栋服务中心大楼被击中后引发大火。格罗西耶夫斯基区的一处商场因疑似导弹残骸

0: 坠落引发火灾。在基辅，专门经销中国极客汽车的销售中心被击中后，同样引发大火，几乎所有新车都被完全烧毁。在第聂伯罗，一栋4重公寓楼在空袭中被击中，现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俄罗斯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能源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防空导弹匮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乌克兰不能抵御弹道和其他导弹的打击，那么俄罗斯将会继续空袭。欧洲需要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只有这样，战争才能最终结束。乌克兰绝对需要美国的帮助，需要向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6月1号，俄军卫生部向俄联邦卫生部提交了战争精神病学诊断标准的新版本。这项标准呢，是建议军人在战区停留的时间不应该超过6个月，如果持续处于战斗状态，则不应该超过2周。
2: 6月1号，俄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亚历山德罗夫卡在顿涅茨克召开的俄全军医学科研交流会上指出，创伤应急障碍的临床治疗研究作为战场救护的重大的课题之一。
3: С диагнозом взрывная травма, острое кровотечение, отрыв верхней и нижней челюсти, отрыв мягких тканей дна полости рта, подбородка.
2: 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首次为俄军事领导层制定了维护军人心理健康的标准。具体而言，俄军的精神病学家们建议军人在战区停留时间不应超过6个月，如果持续处于战斗的状态，则不应超过2周。专家们还复杂性地将 PTSD 的概念引入到野战临床的战场实践，这种症状与典型的平民症状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根据开源的信息，目前在一线作战的乌军部队有近80%没有得到轮换，以及在这些战区频频发生枪杀平民百姓、杀害俘虏等极端行为，这也给一线的己方部队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4: 韩国与美国政府2号在韩国外交部为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安全共识举行正式磋商，内容涉及韩国核潜艇建造、核燃料处理权限等等。
1: 与此同时，有韩国民众在韩国外交部大楼外举行集会，反对韩国研发核潜艇，称此举违背了半岛无核化目标。
5: 美韩两国2日在韩国外交部大楼启动磋商，重点讨论建造核动力潜艇、核燃料浓缩、核燃料后处理以及造船等安全领域协议事项。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胡珀率团访问韩国，韩国方面由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珠等出席。因美伊战争、韩国对美土资速度问题等，落实协议的时间被推迟了，由此双方计划加快工作层面的协商。韩国政府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目的，把重点放在消除美国对核扩散可能性的担忧上。
6: 韩国政府计划通过早日修改民间原子能合作协定，使韩国能够进行核燃料浓缩和再处理，也要加快推进核潜艇研发以及造船业合作。
5: 不过，一些韩国民众2日在外交部大楼前举行集会，强烈反对韩国研发核潜艇。与会者主张，这将导致进一步激化半岛以及东北亚的局势，乃至韩国会被卷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体系。
7: 핵잠수함도입반대한다，
8: 反对，反对，反对，反对。
5: 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4: 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号访问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祝贺建校80周年。
9: 报道称，金正恩当天抵达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受到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热烈欢迎，校园内响彻欢呼声。金正恩热烈祝贺学校建校80周年，并鼓励大家以教育实践、学术研究和成绩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随后，金正恩发表校庆活动讲话，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80年来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并指出，要想使党强大、国家发展，党干部培养工作是重中之重。他并敦促干部学校要继续忠于使命，培养有坚定人生观、道。

0: 德观的骨干分子。金正恩还对学校进行参观，了解学校发展沿革。活动最后，金正恩分别同学校教职工以及应邀出席活动的全国党校教育工作者一起合影留念。金正恩对他们的教学素养和辛勤奉献表示高度赞许，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此外，为庆祝建校80周年，当天活动还举行了女足表演赛。金正恩亲切会见了近期在国际赛事中有出色表现的国家队和我故乡队球员和教练，鼓励他们继续为国争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郑丽文抵达旧金山开启访美行程，强调两岸和平。
2: 新北市长竞争激烈，国民党和民进党候选人交锋不断。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將呢個摺紙藝術在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晚间抵达16天访美行程的首站旧金山。他在机场表示，只有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台湾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1: 大批本地国民党党员和侨胞代表提早来到机场迎接郑丽文一行。有支持者表示，郑丽文在海外党员中拥有高人气，不仅是因为敢于正面与民进党硬刚，更是因为他持续强调两岸和平的重要性。
2: 海外侨胞这次这么热烈的欢迎他，他强调是一定要以和平为主，所以不管是两岸和平，或者说是台海的和平，或者是亚太地区的和平呢，他以这个是最大的诉求。
1: 郑丽文逐一回应现场党员和支持者的问候，并强调推动两岸和平的立场不会改变，同时也希望理念得到美方以及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3: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让中国国民党负起来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同时让台湾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大家全世界都能够享受到和平的红利。
4: 郑丽文在旧金山停留2天，但行程紧凑，他会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学者闭门座谈，出席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大会以及侨学界的联谊晚宴。防卫是刘海平、谢维、吴娜芬，旧金山国际机场的报道。
5: 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由于划定范围大幅涵盖台湾经济海域，引发关注。然而，台湾赖政府却发表声明肯定。那国民党立法院党团2号召开记者会，痛斥民进党当局丧事喜办，这样的表现已经不是软弱，而是令人匪夷所思。
6: 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部分范围涵盖台湾东部海域。但民进党当局对此不仅没有抗议，还发声明表达肯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深感不满，2号痛批赖政府。
7: 面对这样的危机，民进党政府的态度居然不是忧心，不是警觉，而是继续上演丧事喜办的经典戏码。自己的权益被拿上谈判桌，政府却还在叫好；自己的海域可能被瓜分，却在发新闻稿表示肯定。
6: 国民党指出，日本与菲律宾瓜分台湾经济海域，直接受害的便是台湾渔民。未来若日菲依照双方划界主张管辖权，台湾渔民恐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台湾海巡署又该如何护渔？
7: 你未来拿什么来保护渔民？请问农业部是不是又准备发补助、发津贴，最后面叫渔民改行？难道未来要告诉渔民说鱼不能捕了？改种地瓜吧，自求多福吧。许多渔民已经真的气到说不出话来，自己的经济海域正被别人拿来划线分配，这就好像有人在你家搬你的家具，你不但没有阻止，还去跑去称赞对方说你搬得很有效率，这种表现已经不是软弱，已经是令人匪夷所思。
6: 国民党团提出3项诉求，包括赖政府要向日菲两国表达立场，台湾也要参与谈判，不能被排除在外。而海巡署需立即提出东部海域护渔专案。另外，相关部会首长要到立法院报告因应方案，捍卫台湾的海洋权益。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起跑行程拼陆战，争取选民支持。
0: 而李四川是针对财化法、能源政策等等议题频频向苏巧慧喊话，两人交锋不断，隔空过招。
6: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拼陆战，行程满档。他先是来到金山慈护宫辅教讨个好彩头，接着前往金山区渔会和渔民面对面交流。李四川承诺当选后会优化渔港避风设施，争取渔民支持。随后他来到野柳保安宫参拜，为市民祈福。
8: 我在台北县，我在新北市待了将近8年多，我的大咖就是新北市的市民支持我，我一定可以打胜这一个选战。
6: 不过，因租金补贴可能改由赖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负担，这将会增加新北市的财政压力。李四川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隔空喊话：“
8: 中央请客，那地方来出钱，说实在都会拖垮地方的预算。我的对手是不是能够支持我们的财化法的修正？”
6: 李四川抛出财化法、能源等议题，质疑苏巧慧的立场。 之后两人在野柳祭拜的行程中碰面，没有太多互动。
9: 如果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当选新北市长，我真的非常希望和在地的文史工作者让新北的美被大家看到。
6: 新北选战竞争激烈，苏小慧与李四川不止在免费营养午餐、加码敬老卡等政策上过招，近日苏小慧阵营也频频攻击李四川家族涉及恐吓取材、盗采砂石等争议。这场新北之争从政界扭皱打到互控抹黑，也让选战更加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上涨，沪指收盘上涨0.43%，深成指上涨1.63%，两市成交金额缩量到不到2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上来看，行业板块涨多跌少，超过1500只个股上涨，港股进一步大幅攀升，重新回到26,000点大关，是超过两个星期来最高位。恒生指数收盘上涨2.52%，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类股上涨，但资源、本地地产和医药股下跌。台湾股市延续涨势，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创下历史新高。盘面上 ，AI 概念股表现强势，台积电走高，带动加权指数收盘是上涨0.48%。
0: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表示，明年开通来往哈萨克斯坦的直航航班。
5: 而肯尼亚民众示威抗议美国设立埃博拉病毒隔离中心。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也将就税务优惠以及投资协定尽快展开谈判磋商。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他表示，本次行程期间，两地将达成43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科技等多个范畴。他首先宣布，有香港的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通往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
2: 我相信呢，就好快呢就会对于呢一个航线嘅航期。會作出宣布噶啦，我個人咧就相信咧，一定會一個星期多一班嚇，係兩班定係三班咧，就我等航空公司去處理。我自己飛嚟嘅時候咧，我經過轉機咧，都差唔多要12小時，大家都經歷過啦，所以必然咧係會令到兩地嘅交往咧，同埋其他經貿嘅合作咧，更加係發展得有效嘅。
1: 而在政府层面，李家超表示，已先后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总理及3位副总理级别官员及代表会面，在最高层面推动双边关系。
2: 在政府层面的合作方面，我们取得实质成果，双方同意全速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同埋对促进同埋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尽快落实有关的协定。
1: 期间，港交所也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以及阿斯塔纳交易所签署合作备忘录。随团的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表示，期待香港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优势，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融资之余，也成为内地企业出海中亚的集资后盾。
3: 我希望呢，在未来一段日子呢，我们会可以见到更多哈萨克斯坦的企业好好咁利用香港一個資本市場嚟集資啦。其實好多呢啲內地企業咧，都已經喺呢一度，即係哈薩克斯坦咧，展開咗佢哋嘅業務啦。而好多咧當中咧，都已經係喺香港交易所咧係上市嘅。我自己覺得咧，真係非常之鼓舞嘅。咁希望咧，跟住落嚟，我哋可以做更多。
1: 代表团3号将会到访被称为“一带一路”发源地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香港的2所大学也将与对方签署合作备忘录，拓展两地高等教育合作。之后，代表团转往乌兹别克斯坦继续访问行程。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下个月赴北京研习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此行有助议员更好地掌握国家发展，协助特区政府制定5年规划。
4: 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7月19至25号将赴北京考察，并参加国家事务研习。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期望议员加深了解国家发展，以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
5: 呢次行程嘅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咧，就係希望讓到議員啦，係更加了解國家制定15規劃嘅時候嘅一啲工作安排，同埋咧係了解包括新質生產力啦、科技啦、以至係地區治理等等嘅議題，咁以便咧係讓到議員咧可以更好準備自己喺香港制定第1份5年規劃裏邊咧發揮更積極嘅作用。
4: 对于近期有政府部门以不点名形式反驳议员的情况，李慧琼表示，相信每名议员发言均从香港整体利益出发，希望政府官员尊重立法会议员不同意见，令行政立法关系健康发展。李慧琼形容，本届议会是行动型议会，将继续秉持守正创新的精神，成为政府与市民之间双向沟通的桥梁。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6: 世卫组织2号通报，刚果金这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已经累计确认321宗病例，另外有116宗疑似病例。那目前阶段的疫情应对工作更有针对性。
0: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在2号是抵达了金沙萨，支援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工作。另外，有数百名肯尼亚青年1号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当地的空军基地为美国公民设立了埃博拉病毒隔离中心。
7: 刚果金政府1号宣布将重新开放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 并表示机场卫生监测设施已经安装到位，将严格执行洗手和体温检测等公共卫生措施。

0: 措施，机场重新开放有助于为应对疫情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与刚果金政府5月31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当前防疫形势仍充满挑战，包括病例早期检测与隔离、接触者追踪、安全安葬、在医疗机构采取有力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以及加强社区防疫意识等。刚果金、世卫组织及合作伙伴正共同努力，加强协调，调动更多资源，并确保干预措施能够迅速、公平地惠及受影响社区。在肯尼亚中部城镇纳纽基，1号有数百名青年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国在当地的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为美国公民设立埃博拉病毒隔离中心。示威者在空军基地附近点燃路障，呼喊口号，并高举标语，控诉美方做法无比自私。当局在全城部署警力，身着防爆设备的警察在关键区域巡逻、清理道路并维持秩序。有美国官员5月28号表示，计划将身处海外且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公民送往肯尼亚的莱基皮亚空军基地进行隔离治疗，预计在6月5号前会配备50张床位开始运作。肯尼亚律师协会和宪法监督机构质疑美国这一做法可能会威胁当地公众健康，并向肯尼亚高等法院提起诉讼。随后高等法院作出裁决，要求暂时终止隔离中心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2号，我是全全，
2: 我是张声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然后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最近的天气真是热情来了，热得没处躲，情绪上来又刮风又下雨。昨天和今天呢，华北平原等地被高压脊牢牢的控制，干热暴晒的天气全面铺开。你看昨天呢，像是在河北的中南部、河南的北部以及山东西北部一带，最高气温呢甚至是冲到了将近40度的水平，站在太阳底下连风都是烫的。再往北走，来到东北一带，昨天呢，因为受冷涡影响，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冷涡天气系统呢，简单来理解，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冷气团转盘，不断的旋转，甩出冷空气。那么，如果当它甩出的冷空气碰到了暖空气，冷暖的碰撞就非常容易形成对流性的天气。明天呢，受到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在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东北一带的上空仍然还会有降雨，东北中南部呢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强对流天气，这里的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防范。后天东北一带的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东北地区的东部，像黑龙江的东部、吉林东部部分地区呢就将会有暴雨现身。另外呢，明天在长江沿线等地呢，雨势也是比较强的，像安徽的南部、江西的北部、浙江的中北部、湖南的西部和东部，以及贵州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后天呢，这一带的强降雨范围将会减少，主要是在江西的北部、浙江的中部、湖南的东部以及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

分地区有暴雨出现，那其余多地呢，就将主要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了。那气温方面的情况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进入到6月之后呢，炎热天气持续。明天在华北南部到黄淮大部仍然是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的。后天开始呢，受到冷空气以及阴雨影响，北方的高温将会有显著的消减。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北京，昨天和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呢，都达到了高温的水平。明天呢，因为受到冷涡南下影响和暖空气碰撞，北京将会迎来雷阵雨，最高气温也将会跌到28度，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一些凉爽了。预计后天北京还会出现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明天呢上海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雨势明显，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后天呢上海阴转多云，降雨预计将会暂停3天左右的时间，最高气温也将会陆续降到30度以下。最后重点要说一下华南一带的高温，这里的高温是属于闷热型，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不如北方高，但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更容易引发中暑。比方说像香港，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多补水。好，再会。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于一号正式的实施。新规定要求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三大外卖平台必须切实强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消费者餐饮安全。平台需配合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推行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并且鼓励外卖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等方式，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此同时，北京与上海市场监管局已经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跨区域的数据共享、信息互通、风险联控以及执法联动机制。机制的核心在于推动平台落实线上审核加线下核验的双轨制，将商户的食品经营资质与官方数据做及时的对比，让违法商家无处遁形。配合新规的落地，京沪监管部门已经联合召开行政指导会，为三大平台明确划定经营的红线和底线。作为一个经常点外卖的人，我举双手欢迎。再来看到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在6月1号国际儿童节当天发布一张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照片，照片当中穆吉塔巴面露笑容，抱着一个婴儿。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并且配文称，这是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鲜为人知的照片。贴文中没有说明这张照片于何时何地拍摄，自从穆吉塔巴上台后从未公开露面，只是通过官媒发表书面讲话。伊朗称穆吉塔巴之所以不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防止梅姨的暗杀行动。伊朗外交部一号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时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的利益，又指美国除了要对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该对以色列相关行为承担责任。
1: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反整体停火安排，伊朗将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方面重申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基建受损。声明说，伊朗已多次警告，违反停火可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美以持续实施侵略，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一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通话。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通话中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说，伊方过去两天一直积极推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感谢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战事所做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称，因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但是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称，两国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一周内与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有关协议。
2: 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一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塔斯尼姆通讯社称，黎巴嫩局势原本是停火协议的重要前提之一，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相关停火安排已在多个战线遭到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与美国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谈判及文本交换。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伊朗政府正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意在向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施加更大压力。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尚未正式通知美国中断谈判，而美方也不会因此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但不会恢复大规模空袭。特朗普还表示，目前双方之间的沟通已经过于频繁，保持沉默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特朗普同时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中仍掌握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释放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文称，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在以快速节奏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粗口。
3: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爆粗口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愤怒的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应说，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报道称，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而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说，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两人过去有过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开始修理内塔尼亚胡了，这个是演的哪一出呢？又是演给谁看的呢？现在非常讽刺的是，整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伊朗战争当中，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担保居然是由特朗普来做的，就是一个战争贩子当另外一个战争贩子的担保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话，特朗普恐怕不会扮演这个角色的。那美国媒体引述伊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因为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的打击，再加上美国再次空袭了伊朗部分沿海的城市，所以伊朗就决定暂时退出停火和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以色列军方攻击的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里是真主党的重要据点，还打到了黎巴嫩南部山顶有一座十字军东征时期建造城堡的战略高地这是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以色列军队呢最深入的去打击黎巴嫩军队的一次行动了。这种清剿行动在伊朗看来就是在破坏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所以放话要退出谈判，这是伊朗一贯的立场离以停火是美伊谈判的前提条件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伊朗对小兄弟真主党那也是不抛弃不放弃的，现在军事天平已经向伊朗这边倾斜了那更不能见死不救，关键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卧榻之旁安插保留一支能够真正有威胁的武装。这么看来，谁也不是省油的灯。那这件事的本质呢，就是伊朗的强硬已经迫使特朗普退让了。美国媒体报道，他已经打电话教训了内塔尼亚胡据说还报了三字经而且呢坚持认为谈判呢现在还在正轨上。特朗普还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的账号上说，内塔尼亚胡已经向他承诺部队不会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呢也会折返，然后又昭告天下说跟伊朗的谈判正以迅速的快速的步伐呢持续进行。那爆料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两人通话的是美国的媒体阿克西奥斯这个是特朗普的喉舌是故意放风的。 特朗普是气炸了啊，说内塔尼亚胡你忘恩负义，我在救你的命啊，现在所有人都很厌恶以色列，要不是我，你这家伙早就在监狱里面吃牢狱饭了。这种事情如果不是特朗普故意想让所有人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传得出来呢？老特也是这个老奸巨

0: 华呀，啊，他把内塔尼亚胡说成是那个千夫所指的人啊，自己好像瞬间就成了傻白甜救世主，或者说呢，他想丢车保帅啊，断尾求生啊，还真应了那句话，戏子无义啊，政客无情。特朗普现在镇压内塔尼亚胡啊，这个是伊朗战争开战以来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啊，或许是特朗普已经下定了决心，谁想从中作梗哈，他跟谁急。那这场戏呢，应该是演给伊朗看的啊，整个局呢就是他说了算，他能让内塔尼亚胡说打就打，说停就停，所以呢还是你们伊朗人呢乖乖就范。这么气急败坏的去修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无形之中呢其实也暴露自己的塔口啊，看来这个战事啊正在起变化。再来看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的访问行程。郑丽文表示，希望这次访美能够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与区域稳定。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2: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1: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紧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与侨胞会面。郑丽文也相信国民党的路线与主张符合主流民意，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3: 党内其实有不少的人更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因此主席您要如何把这些外访的成果从外销转为内销，提振年底的选举呢？
2: 事实上，我从去北京回来之后，我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1: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郑丽文强调，到美国去呢是要传递和平信息啊，和平啊不但能够保台湾，也是真正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认为台独是两岸冲突最重要的导火线。那特朗普的表态呢也再清楚不过啊，不要妄想啊在所谓的台独这些操弄上啊会得到美国的撑腰。那走一趟美国向来是国民党主席任内的重要的事情啊，连战、马英九、洪秀柱、朱立伦都在任内访美，说明国民党的政策立场，同时呢也要争取美方的信任支持。每位党主席在访美过程中的表态也暗含国民党路线的调整，比如连战就曾经呼吁国际社会敦促民进党当局呢接受九二共识，恢复两岸的对话，维护和平稳定。那马英九说台海应该维持现状，并且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对话。另外洪秀柱呢也曾经强调九二共识，并且批评民进党去中国化。那仿效连战在访问大陆之后去访美，郑丽文他想表达什么呢？我觉得这离不开近期中美元首的会晤这个背景。郑丽文访美的一大任务是要证明台湾是促进两岸和平的关键点，而不是在那里对抗的，不是麻烦制造者。对于美方关注的这个军购的议题，他希望传递的信息应该是台海和平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的稳定，并不是要靠军购才能够实现才能够达到的。和平对话，乃至谅解，比购买再多再先进的武器，都要来得重要。两岸的和平对话不仅仅是缓和台海的形势，它也会降低 中美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关系。那在美方看来呢，郑丽文这一趟行程呢，是为了向美方做一些问题上的一些解释疑惑。郑丽文跟以往几届的国民党的主席他的风格不太一样美方当然想当面了解了解他认识他或者是理解他这个呢或许有助于打破民进党故意在美国人面前去描绘设定的这么一个国民党的形象。所以郑丽文呢要证明自己，也证明国民党不是绿营描绘的那个样子。那先访问大陆再去访问美国郑丽文呢应该是希望向美方去说明并且是争取支持的毕竟行程长达2个多礼拜那从他行前以及多次的表态呢应该可以预判不会去说倒退的话就看他会不会告诉美方台湾主流民意的期待不是仅仅表达自己不是亲美的，如果真给自己贴标签的话，那也要让世界呢仔细看一看郑丽文是否言行合一，在岛内说的在大陆说的以及在美国说的是不是一样。好，现在请看凤威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走廊，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来到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余都集结出发，开启长征。毛泽东主席为战略转移做了精心准备，红军将士的行军小道深藏在赣南密林中，我在余都亲自走了一段当年的红军小道，在没穿草鞋、没有负重的情况下，体验到长征出发时的艰辛，以及三军将士的悲壮、决绝、勇毅和信念。
13: 在1934年的10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呢，从瑞金的云石上来到我们余都，驻扎在哪里呢？在我们北门的和屋。当时呢，住在这里的时候，他做了两个调查工作，一个是巡屋调查，一个是斜岭调查。原来这里没有齐鲁山这个名称，叫斜岭区。
14: 那它的整个这个面积呢，我们看起来它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面积，但是当时赣南省呢，它在这里是坚持了

0: 9个月之久的游击战争。因为在这个到了1935年2、3月份的时候，中央红军主力向外突围转移，那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呢，这个赣南省的这些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斗争，但是大部分也都牺牲了。赣南省它主要就是保卫苏区南大门，扩红筹粮筹款，掩护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啊，军事上不归他管，但是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马上呢就深入到对像于都啊、赣县、登县这些地方调查敌情。9月20号的时候，就在这里发给了周恩来一封密电，啊，发了一封电报给周恩来，就是汇报当时国民党兵力调动啊、部署的这些情况。对啊，我们的这个房间呢，是根据上个世纪70年代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凤啊，根据他们来了之后，对他们的回忆之后呢，这个是复原了这个摆设的。啊，很多人都讲，他说这个床啊，我们是一张门板、一块木板嘛，两个长板凳。说毛主席个子很高，这个不够睡。因为要离开我们的主心骨毛主席，要离开我们的红军主力部队啊，那毛主席呢，当时就给大家分析形势嘛。他说这个敌人这次进攻中央苏区呢，采取的是堡垒战术啊，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来了，因为在不断的压缩我们的苏区嘛。所以说他说啊，他说他们企图断水捉鱼，所以说我们红军主力呢，要顺水而出到敌人的后方去，消灭敌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对。当时他也鼓励大家，他说要不能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啊。他说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啊，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这个小册子也是当时他很放心不下的，就是留守苏区的游击战争的工作啊，游击这支部队的，因为红军主力走了，留守下来的游击斗争肯定会异常的激烈，异常的艰难。所以说毛主席呢，当时对他是通宵达旦，伏案几笔，精心撰写了这样一篇3万多字的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啊。他的这篇文章呢，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印发出来，然后就发给了留守苏区的部队。对，应该来讲是对他们，我们当时留守苏区部队坚持游击斗争是提供了科学的遵循的。
1: 迄今为止，全国长征沿线中保存最完整、最原生态的一条红军长征小道。我们留守部队是没有备足足够的干粮的，因为我们的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他们是提前备足了4天的粮食。那么我们留守部队呢，就是主要是为了引诱敌人。和他们周旋在这一块的话，所以说他很多都是毫无防备的。然后像敌军的话，他们是加动兵力围追堵截，相对来他们在这一块的话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
2: 他们也是往上行军，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道还是古驿道，这条古驿道是在明清的时候就已经铺建好的。而且他们当时为了躲避这个空中敌机侦察，他们就白天休整，晚上行军。所以当时就有3.5万红军战士就是从这里秘密行军的。所以当时1934年10月中旬嘛，然后我们8.6万中央红军是从各个战场撤离以后，再从我们于都集结出发的。然后从八个主要渡口渡河以后呢，那是我们的主力军是来到这里的，因为中央第一纵队、第二纵队，还有我们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都来到了这里，还有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所以这几个部队加起来就是3.5万红军。因为8.6万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以后，为了掩护我们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呢，那么当时就留下了一支部队在这边打游击，这里还是我们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个起源地。
3: 所以安全方面的顾虑还是最大的，是吗？
2: 是的。
3: 那个时候出发，因为是计划了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在后勤物资的准备上啊，还算可以。
2: 是的。
3: 路上随时在补充补给。
2: 嗯，是。
1: 第一个呢，是因为这里的树林茂密，更容易躲藏，没那么容易被这个敌机发现。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啊，就是与3个县城交界，与这个安远县、赣县、于都县城都是比较接近的一个位置。
3: 从这条小路是通到什么方向去啊？
1: 通到安远、信丰、韶关，通向广东的方向。
3: 哦，第一道封锁线那个方向。
1: 对对对对。
3: 那总体方向是往南的，对吗？
1: 是西南方向。
3: 西南方向哈。
1: 对。三年红军战略转移经过这个点的时候，这个芭蕉它是成熟的季节。这种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药，特别名贵的草药，这个叫四叶莲，也叫旱莲。对。它这种草药呢，就可以清热、解火、消肿的作用。所以住在我们山里面的话，当年
2: 红军驻扎在这里，这个伤病员的时候，当时就有好多这个当地的表嫂啊、老表啊，他们就主动的为我们的红军战士去采取一些草药。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阻击线，这条吗？
2: 是的，那里是有一个弹药坑。
3: 这是一个工事吗？
2: 这是一个加枪口。
3: 啊、这是一个射击口吗？
2: 对。
3: 就是部队往前走的时候留下一部分来阻击，是吧？
2: 对对对，
3: 阻击追兵的。
2: 是的。
3: 我们刚刚走完了将近5公里的一条红军的小道，这条道呢总共有19.34公里，从这个数字呢就意味着是当年红军出发的一条小道。当年的红军呢是走夜路的，据说呢当时只能点3把火炬，为的是隐蔽，不让敌军发现。而我们在走完将近5公里的时候呢，可以发现我浑身已经全部湿透。那么当年战士还是在负重的情况下要走完这么长的距离，对他们来讲挑战是更加的大。但是这仅仅是25000里长征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还有更长的路在等着他们。
4: 长征路，长走长新。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外交大臣库珀6月1号到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这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年1月访华之后，中英之间的又一次高层互动。斯塔默领导的英国政府致力于推动中英关系重回正轨。今年以来，包括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在内的官员以及议员代表已经先后访问中国。这次英国外交大臣访华，两国要交流哪些议题？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积极开展外交之际，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国内却陷入水深火热，因为在任命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的时候出现纰漏，再加上日前在英国地方选举当中遭遇惨败，斯塔默遭遇党内逼宫，执政不到2年的他面临最艰难的时刻。斯塔默能够挺过这次下台危机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6月1号到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这是英国又一次高层对华互动，旨在推进双边与多边合作。除了到访北京外，库珀还将前往深圳参加一场科技主题活动。路透社此前分析称，英中两国官员正寻求今年举行更多高层金融与商业对话。斯塔默政府优先考虑吸引来自中国的新投资，而中国则寻求改善英国的市场准入。德新社报道称，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致力于推动英中关系重回正轨。今年以来，包括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在内的官员及议员代表已先后访问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梅姨战事推高油价以及英国经济增长疲弱背景下，英国政府称库珀此行与中国集中讨论如何应对当前最重大的全球挑战。
0: 在今年的1月份，英国首相斯塔默刚刚访华，那时隔5个月呢，英国外交大臣又访华。有分析说，当前的中英关系是进入到了一个加速的回暖期。您怎么来看当前的中英关系？斯塔默政府采取这种积极对华的态度，又有怎样的考量呢？
2: 这次英国外交大臣库珀来访啊，有一个核心议程，就是要和王英外长呢共同主持这个中英第11次的高级别战略对话。应该说这就体现了。今年1月份斯塔默首相来访之后，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在进一步的落实。我们知道中英两国啊都是两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而且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战略对话呢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这次库珀来访呢，我想，实际上是意味着啊，中英双方在大的这个双边关系的方向定下来之后，要逐渐的啊各个层级各个领域。要通过对话来进一步这个推进共识，而且能够达成一些合作。当然这次库珀来访呢，除了战略对话以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行程，就是要参加一些这个科技主题的活动。所以这也可以看出来，现在英国对华外交啊有一个非常优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经济外交的目的，就是通过和中国的这个经济合作，然后来改善英国目前的经济处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应该说现在英国方面啊对稳定中英关系还是有很大的需求的。所以从斯塔默政府上台以来，我们看到工党方面呢在对华政策上呢采取了比保守党政府更加务实的一种态度。所以从斯塔默来访啊，双方大概把关系这个方向定下来以后，我觉得接下来啊中英关系呢尤其是在政府层面啊会逐渐的按照一个稳定向前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加以推进。
0: 刚刚您说到这次库珀来呢会进行中英之间的第11次的战略对话，而且会去到深圳参加一些科技主题的活动，那么从双边的层面来说，库珀这次访华带着怎样的合作的诉求呢？
2: 首先呢我们看战略对话啊，因为在中英关系中啊，我们看到除了比较现实的利益层面的连接以外，还有一点啊比较重要，就是双方呢都希望啊在战略层面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因为毕竟啊现在这个世界的动荡啊这种混乱的形势啊，其实对中英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看到这次在库珀来访之前啊，英国方面的媒体他主要是强调库珀来访的一个背景， 他用了一个什么词儿呢？叫全球混乱，啊，就在英国看来啊，现在无论是地区还是国际形势，都处在一个动荡不止，而且接下去啊，可能会对每个国家都会造成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时候，尤其是英国，我们知道现在英国自从脱欧。

0: 以后啊，他现在似乎啊，他的这个国际环境啊，包括他处理大国关系的时候啊，他显得更加的孤立无援。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在战略层面加强和中国的对话和沟通，对于英国来说啊，对于英国要跻身于啊这个大国外交、大国博弈啊这样一个行列的话，我觉得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中国啊俨然成了这个国际事务的中心啊，无论是此前的特朗普还有普京总统来访，无形中啊，我觉得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整个国际事务中的这个地位。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英国和中方进行这个战略对话，显然啊，对于提升英国的外交影响力，对于英国啊能够继续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这个中心位置来说呢，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科技啊。我们知道其实中英双方啊，尽管过去一些年这个在政治层面的关系呢，起伏不断，但是实际上在经贸层面啊，在科技各方面呢，他们的韧性还是很强。所以我想这次库珀来啊，虽然他是外交大臣，但显然参加科技主题的活动啊，就表明了这样英国对中方主要的啊务实的诉求还是来自于经济啊、科技啊各方面的合作。尤其是我们知道今年是咱们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五规划里面提到要高水平开放啊，这个高水平合作，尤其是今后啊咱们的金融服务业市场要进一步开放，这个对于历来啊以金融服务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英国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所以无论是服务业、金融还有科技，我觉得这些领域呢都会成为今后中英双方啊非常有潜力的合作的领域。
1: 英国媒体还提到呢，库珀这次访华会同中方来聚焦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包括俄乌问题这些全球的议题。英国想跟中国来沟通这些地缘政治的议题背后有怎样的考量？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英之间加强战略沟通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0: 首先这次库珀来，然后和王毅外长对话，我想其中涉及到地区和国际问题的焦点话题啊，无非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几场冲突啊，双方其实此前在比如说俄乌冲突和欧洲安全问题上呢，实际上一直有过这个沟通和交流。当然这一次呢，我想对英方来说，他可能会把重点放在伊朗或者说中东问题上。一方面呢，是因为这是现实的一个需求，因为现在对英国来说啊，这个如果啊，美伊继续冲突，然后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受阻的话，对英国的能源贸易啊，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实际上近些年来啊，英国在能源问题上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它始终也是处在一个成本不断上升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这个时候啊，由于这个美伊冲突，然后继续导致国际的能源供应出现问题的话，那对斯塔莫政府要降低能源成本、改善它的民生来说，毫无疑问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还有一个呢，就是对英国来说啊，如果美伊冲突啊不迟迟得不到解决，中东危机持续的话，对于它国内，你比如说像今后可能会出现的移民问题啊恐怖主义袭击问题等等啊，这些都是非常这个头疼的问题。所以我想对英国来说啊，需要在涉及到美伊冲突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它要找到一个自身的定位。我们看到此前其实斯塔莫政府态度还比较坚决，就是不愿意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呢搅到一块儿去。那不愿意和美国搅到一块儿，然后英国怎么去维护他自己的立场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和在美伊冲突和中东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一个公正立场的中国进行更多的对话和沟通。当然我想这个聚焦于这些热点的地区和国际问题，然后和中国进行对话交流，其实从另一方面也是说明英国啊现在想要通过不断的和这些大国进行接触，然后来进一步提升它的国际地位。说实话，英国在脱欧之后又面临当前和美国的关系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果他再不找到合适的话题和中国进行对话交流，应该说英国今后在国际事务中啊可能会被不断的边缘化。
1: 就在英国加强同中国沟通之际，我们看到一些欧洲的国家又开始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有外媒报道说呢，现在欧盟正在研究要扩大对中国贸易的一个限制。欧盟方面的心态您怎么看？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会进一步的升级吗？
0: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中欧关系啊，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形态啊。一个呢是在欧盟层面，现在欧盟它的主要任务看上去呢，就是不断的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规则啊、措施啊、法律啊等等，而这些所谓的措施和规则呢，毫无例外的都是指向要不断的限制啊中方对欧洲的贸易投资，而且不断的提高这个要价。同时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成员国啊，比如说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法国、德国领导人啊，包括西班牙领导人都先后来访，成员国层面呢又非常愿意和中国保持合作，所以现在看上去啊，这个在欧盟层方面呢是形成了一个大概的对华的分工啊，一个呢就是欧盟层面呢主要是负责啊出规则，然后呢不断的这个去体现强硬啊，甚至呢觉得还不够啊，还要采取一些更有进攻性的手段，主要在贸易问题上、在投资问题上啊来应对所谓的中国震撼啊。当然另一方面在成员国层面呢又离不开中国，所以我想这个实际上是对当前啊中欧关系的一个复杂性的一个写照，就是一方面双方的确利益连接的程度很深，短期内呢其实是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如果站在所谓的经济安全啊甚至是所谓制度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欧盟机构或者说欧洲的一些人呢又始终对中国呢心存疑虑，所以这种疑虑它要表现出来啊，在我看来呢更像是一种应激反应啊，就是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和欧洲的不一样始终在感情上它不能接受，这样的话它就会这个自然的反映在一些政策啊规则上面。所以在我看来呢，中欧关系啊可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尤其是在欧洲方面的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之前，会处于这样一个看上去啊非常复杂，但是实际上呢又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状况。
1: 那在中英的这波互动之后，您觉得在欧洲内部能不能够形成一个正面的示范效应，带动中欧关系向一个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
0: 其实我们看到在欧洲内部啊，对如何发展中欧关系始终是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一方呢就是比较务实的立场，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像德国总理默茨来访，像英国首相斯塔默来访，他们其实代表的是说前些年这些国家搞的对华政策看上去呢是一个单向的，比如说强调去风险，强调降依赖，然后强调在政治上要和中国保持距离，甚至要在政治上和中国出现某种对立，经济上要竞争等等。但是前些年搞了这些政策以后呢，发现第一个呢是收效不大，再一个呢很难落实。因为说实在啊，说实话，就是你要让企业，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市场有很大利益的企业，要让他们主动的去放弃利益离开中国市场，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其实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对华政策呢都在进行某种程度的回摆，这个所谓回摆呢就是重新找平衡，就是或许呢他们现在在政治上啊仍然对中国心有芥蒂，但是在经济上回到现实层面呢，他们又必须承认说还是得和中国保持对话，甚至在可能情况下呢还是要寻求合作。所以我想在这种这个欧洲方面现在目前对华比较矛盾的心态情况下，如果就是像中英啊，如果接下来合作比较平稳，而且能够推出一些务实成果，毫无疑问啊，就会在两种不同的观念之间呢，它会起到一个这个提升积极面的作用。因为消极的一面始终是存在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啊，无论是中英、中德还是中法，如果有合作成果产出，然后能够增进双方的互信，那对于当前或者说今后一段时期在欧洲还会存在的对华关系的争论中啊，这个积极的一面呢就会有所增强。
1: 在访问完中国之后呢，英国外交大臣还会去到印度，推动印英之间的2035愿景合作计划。印英之间的合作，你有怎样的观察？
0: 这次库珀来访啊，两个主要的亚洲大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当然和中国不太一样的是， 实际上英国对于发展和印度的关系啊，他一直是有想法的。一个呢是在英国看来，由于历史的联系，
1: 对，
0: 这个如果是在所谓英联邦范围之内，那现在看上去，印度无论它的体量也好啊，它的这个所谓人口。

0: 主要是讨论啊，这个如何双方以一个所谓前瞻性的方式来发展双边关系，无论是经贸也好，还是政治外交也好，但是我想，对英国来说，它当前对印度的影响力啊，已经今非昔比，所以多大程度上啊，能够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觉得这个呢，现在主动权呢，似乎更多的是掌握在印度一方。
1: 好，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遭遇党内逼宫。英国媒体说，英国首相斯塔莫面临最艰难的时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2: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英国首相斯塔莫于周一被迫公布数百份和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以及其政府成员之间的私人通信记录，或将进一步危及其首相职位。
6: 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在去年被解职后，斯塔莫政府迫于议会压力，向公众公布部长、顾问和高级官员之间与曼德尔森有关的短信和电子邮件。2025年2月，斯塔莫任命曼德尔森出任驻美大使，但曼德尔森履职仅7个月就被爆出与爱泼斯坦关系密切，并涉嫌泄密，之后遭到解职。这次披露曼德尔森的通信记录，可能会使斯塔莫岌岌可危的首相职位面临更大危险。此外，英国5月举行了地方选举，斯塔莫领导的工党在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大量地方和地区议席的流失，意味着工党政府失去了大批选民的信任。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叠加此前在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的任命上存在问题，多名工党议员和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英国媒体认为，斯塔莫迎来最艰难时刻。
1: 英国媒体现在形容说，斯塔莫面临至暗时刻，因为在任命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的时候出现纰漏，他已经2度面临下台的压力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为什么影响面会这么大呢？
0: 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啊，这个斯塔莫首相此前面临的这个被迫辞职的这个风波或者说危险，主要呢是由于这个所谓的爱泼斯坦案引发的这个在英国政坛的各种丑闻，事件里面牵扯到工党一位非常资深的前政要，就是曼德尔森。曼德尔森呢曾经担任过英国工党政府的这个工商大臣，而且呢他的问题呢主要他和斯塔莫之间的牵连呢主要是在于在他这个获任啊，要出任这个英国驻美大使之前，据说呢，这个斯塔莫当时已经了解到这个曼德尔森呢可能会涉及到爱泼斯坦案，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呢，斯塔莫呢并没有啊这个 履行他的职责，比如说要么去

0: 终止这个任命啊，或者说以别的方式来处理，而是以一种默认的方式就让曼德尔森去当大使去了。这样这个事情被揭露以后呢，在这个英国的舆论和公众看来，这涉及到一方面呢，斯塔默呢可能会涉及到徇私的问题，因为由于你和曼德尔森的个人的关系，他犯了错误你就给他放过去了。还有一个呢，可能更为严重的就是涉及到一个这个隐瞒事实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英国的这个政坛上啊，涉及到这个领导人啊个人操守，或者说一些私生活、一些生活细节问题上，往往这个舆论压力会比较大，而且很容易被反对党啊、被政治对手抓住这个机会来进行反击。我们不要忘了，像此前保党政府的这个约翰逊，当时就是因为比如说他私下里在违反了疫情期间的规定，参与私人聚会等等，就由于这样一些看上去啊，这个似乎是小事和细节，但是呢，很容易被放大为对领导人本身的这个诚信啊、品格的这种质疑。其实我想，这个对斯塔默来说啊，的确啊，他或许有难言的苦衷，但是显然，他的这样一种啊，隐瞒，向公众隐瞒事实的这种做法，我觉得实际上已经对他个人的这个政治上的这样一个形象啊，已经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污点，而且这个污点啊，我觉得接下来还会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的被舆论和政治对手拿出来炒作。
1: 除此之外，在今年五月份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我们看到斯塔默所领导的工党也是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那这一次选举对于斯塔默和他所领导这个工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在这个爱泼斯坦案牵连到曼德尔森，进而牵连到斯塔默首相本人之后，最近的这个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啊，对工党、对斯塔默本人来说呢，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地方议会选举呢，其实，在选举之前，外界就预期，就觉得工党呢这次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但是也仍然没想到啊，是一个大败的方式。除了像这个反对党啊，特意的去挑起一些现在对工党政府来说力所难及的政策领域之外，我觉得民众呢的确对工党呢也有一种普遍的失望情绪。因为在斯塔默上台的时候啊，他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要在尽快的改善英国的经济，然后稳定甚至提升民生。但是在执政到现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斯塔默本人和他的政府给外界的印象呢，似乎是稳重有余，进取不足。而且斯塔默首相本人呢，也不是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短期内呢，我觉得各种的压力、各种的批评的指责啊，就会不断的集中到斯塔默本人和他的政府上。
1: 斯塔默的任职啊，还不满两年的时间，现在又面临一个下台的危机。其实我们看到，英国在过去一段时间走马灯式的更换首相，十年换了六任首相，很多媒体都不约而同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下的英国，就是无法治理。您怎么来看当前英国的状况？
0: 的确，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无法治理这个概念啊，近年来啊，已经在欧洲啊多次被用到啊，在这次在英国身上不是第一次。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呢是，当前欧洲一些国家啊，包括英国，面临的很多问题呢，已经不是他们现有的体制啊能够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现在，从之前从法国到德国再到英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你比如说，有原有的这个政党轮换啊，然后议会和政府的博弈啊等等这些方式，他们来调解的矛盾呢，现在看上去已经越来越失控了。尤其是英国，我们知道英国的政治体制啊，其实此前一段时间相比于法国、相比于意大利、相比于德国这些其他的欧洲国家来说呢，它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长期以来都是两党执政啊，轮流执政。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个在保守党十二年执政，然后不断的有各种丑闻，然后保守党呢最终黯然下台，再到现在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工党上台啊，工党上台之初，似乎给英国民众带来了一些幻想啊，就觉得他能改变保守党的这个他能改变保守党的这种形象，然后来帮助英国的政治啊、经济啊进入一种改革的阶段。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啊，其实整个的效果呢非常 不尽人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民众也好，舆论也好，他就自发的有一种疑问，就如果通过两党轮流执政都不能解决问题，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所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第三种势力啊，也就是现在在英国以这个英国改革党为代表的极右翼的势力，在德国以这个德国选择党为代表的，在法国以这个国民联盟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啊，这个反建制、反精英的力量就不断的成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觉得现在英国也好，欧洲一些国家也好，他们的很多的问题呢，已经构成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不是他现有的体制能够解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有体制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现有体制又不能动，那接下来的结果呢，似乎就只能是无法治理了。
1: 好，非常感谢今天崔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俄罗斯表示，若乌军撤出俄罗斯领土，战事可以在一天内结束。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还在评估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柬埔寨与泰国启动重叠海域强制调解程序。关注这一节的焦点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而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此一目标。但如果乌克兰继续拖延，拒绝真正的和平谈判，那特别军事行动就会继续推进。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

0: 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
1: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Зеленского и завершения войны до конца года, вой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завершена до конца суток. Мы тоже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выступая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еред руководящим составом. Для этого Зеленскому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ать приказ своим вооруженным силам покинуть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0: 佩斯科夫还说，俄方针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1: Вы видите, что наносятся системные удары по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о Киеву, по другим городам. Эта практик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как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ось в недавнем заявлен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0: 据乌克兰官方消息，一号晚至二号清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二号表示，美方代表团将在这个星期出席在俄罗斯举行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将与俄罗斯的官员会谈。乌沙科夫表示，美方代表团是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库克率领，是自2017至18年以来美方第一次出席这个论坛。而根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还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还没有向美方回应。此外，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会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表示，伊朗政权的根基已经出现裂痕，终将垮台。
3: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做出回应。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伊朗媒体此前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美谈判已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谈判僵持之下，伊朗媒体二日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伊朗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武器运用都可能不同。他称，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并表示，伊朗军方经过此前的战场实践，对敌方了解较以往相比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也更高。前一日，针对美军此前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革命卫队海军已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萨利斯卡号”。另一方面，以色列新任摩萨德局长戈夫曼的就职仪式二日在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在仪式上表示，伊朗的政权根基已经动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葬礼。那根据哈梅内伊生前的遗愿以及亲属的建议，他的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穆里萨圣陵。 以色列和黎巴嫩二号在美国华府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会谈预计为期两天。那这次会谈是由美国新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尼德姆与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共同主持。以黎两国派出各自的驻美大使作为首席代表出席会议。那报道指出，黎方谈判代表团可能希望通过这次的磋商，推动以色列全面停止军事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结束占领行动，而双方此前已经举行过三轮会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二号表示，日本政府能够确保日本国内的石脑油供给一直到明年跨年，并正在采取多种措施稳定供给。
4: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国内所需的石脑油供给可以确保到明年跨年。石脑油供应量包括生产量、库存释放及进口量，日本政府正优先扩大替代采购，采取多种措施确保稳定供给。
5: 日本全体として必要となる量を確保できております。でナフサについては、国内での生成継続、中東以外からの輸入拡大、それから中間段階の化学製品の在庫活用、あるいはまあそれ自体の輸入というの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が、年を超えて継続できる見込み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4: 日本经产省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日本国内石脑油生产量约为 90.6 万千升，比前一年同期减少约23%，部分企业忧虑供给不足。赤泽表示，目前由于定期检修，石脑油产量有一定减少，预计七月检修结束后，产量能够恢复往年正常水平。
5: 今月はちゃんと例年通り原料入ってきてるのに供給絞っちゃう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が起きたりとか、あるいは事業者間でのタイムリー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不足、一部の流通需要側による過剰発注で、そういったようなことで実際に一部で供給の偏りや流通の目詰まりが発生をしています。
4: 由于石脑油供应不稳，日本有食品企业自五月下旬起陆续减少包装花色，部分产品包装甚至采用黑白两色，以确保产品长期稳定供应。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任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5月22号陈词。而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那立法最终需要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的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天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立法，实施关税削减措施。那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表示美国自去年7月以来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协议。那此前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几个月的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还没有履行协议，就会大幅提高欧盟输往美国产品的关税。那虽然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但欧洲议会内部也有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保障条款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单方面行动。而泰国和美国现行关税措施即将在7月下旬到期，泰国总理阿努廷二号在内阁会议上责成商务部以及各部门加速推进与美国的关税谈判，争取尽快达成协议，来维护泰国出口竞争力和国家整体利益。
6: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恰达在内阁会议后引述总理阿努廷表示，目前美国已与多个贸易伙伴完成相关谈判，包括部分东盟国家、欧盟、日本和韩国，而泰国剩余的谈判时间有限，因此要求加快推进谈判工作。
7: ทุกกระทรวง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เนี่ยทำงานแบบเร่งรัดแต่ต้องรอบคอบยึดผลประโยชน์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ป็นหลักค่ะ。
6: 发言人表示，政府已于四月成立美国贸易谈判战略工作组，负责推动泰美互惠贸易协定谈判，并解决遗留问题。 五月初，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长苏帕基率团赴美国华盛顿与美方举行会谈，双方同意继续在政策和技术层面推进磋商。发言人尹淑阿努廷强调，需全力推动谈判进程，避免泰国在全球贸易竞争中失去优势。
7: โดยในเรื่องนี้นะคะก็ได้มอบหมายให้ท่านรองนายกและ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พาณิชย์คุณสุภจีสุธรรมพันธ์เนี่ยแล้วก็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ๆเนี่ยขับเคลื่อน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ก่อนที่อัตราภาษีปัจจุบันจะสิ้นสุดลงซึ่งคาดว่าจะอยู่ในช่วงวันที่24กรกฎาคมค่ะ
6: 美国目前是泰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今年第一季度，泰国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升至23.3%。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道。
2: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二号表示，柬埔寨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对此，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柬埔寨此一行为不会令泰国处于不利地位。
8: 洪马奈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指，柬方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旨在依据国际法保护柬埔寨主权和海洋权利。
9: We have delivered a formal notice to Thailand an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begin compulsory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 Clause. We have taken the steps.To protect Cambodia's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8: 洪马奈强调，启动这一国际法律程序并不意味着柬埔寨放弃对话，而是将双边对话引入两国都认可的结构化的国际框架内进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泰国将在收到通知后的21天内任命两名本国调解员。随后，双方任命的4名调解员将共同选举产生1名主席，组成5人调解委员会。整个程序将由联合国秘书长负责监督。此次行动直接回应泰国上月的单边决定。泰国内阁会议此前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通伦国事访华，在杭州参访多家科技企业。而日本福岛市发生黑熊袭击事件，有4个人受伤。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部分時間都會來接旨，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6: 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7: 盛阳你好。
6: 好，佑明，请告诉我们星期二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7: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开盘以来，目前呢是在平盘线上方。那么此前的市场是因为在前一天创下了新高之后呢，是有点震荡盘整啊。那么市场似乎又迎来了人工智能热潮和中东局势担忧之间的拉锯战。那么能源市场方面，油价则是在小幅的上涨和下跌之间波动，目前是回落的状态。那么此前一天，由于市场担忧美伊和平谈判可能因为黎巴嫩的局势陷入僵局，那么国际油价是大幅上涨。债券市场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有所回落。那么此前一天，市场担忧战争持续时间延长可能会推高通胀，那么也是推动了美债收益率的上升。地缘政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止交火，不过这一进展具体如何的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目前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23%，纳指上涨0.26%，而道指则是上涨0.25%。那么投资者也在继续消化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动态。那么前一天 AI 公司 Anthropic 已经提交了 IPO 申请，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则是计划融资800亿美元，用于扩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受到 AI 服务器需求强劲推动，那么惠普企业已经股价今天是上涨接近1/4，而 Marvell Technology 也是继续走高。尽管市场已经连续上涨多周，但是呢，技术分析师仍然认为牛市尚未完全结束。那么目前的短期和中期和长期的动能指标，标普500指数都是处于一个积极的状态。那么另外呢，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中的黄金占比在2025年底升至27%，超过了美国国债的22%。周二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5%附近。盛阳，
6: 好，非常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2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那当天下午，通伦在杭州参访多家科技企业。
8: 通伦走进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对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询问起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香港特首李家超二号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继续哈萨克斯坦的访问。中午他出席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共同主办的商务午餐，介绍香港的营商优势和发展机遇。李家超在午宴上表示，很高兴宣布这次的行程达成多项成果，当中香港与哈萨克斯坦双方同意全速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科税的协定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讨论，尽快落实相关的协定。此外，李家超还指，香港商贸代表团总共达成43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航空、金融与贸易、创新科技、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日前，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跟随神舟23号成功升空，掀起本地学生的太空热。有学校举办课程，鼓励学生追梦，长大成为航天人才。
9: 在香港，这群小学生正在进行一个特别的任务，要完成模拟火箭回收舱制作，首先要克服很多难关。
10: 成日都是升到上去之后就可能跌落嚟，但系开唔到个山，就我哋要不断地尝试同埋了解翻错咗喺边。
9: 校长表示，航天科技系列课程广受学生欢迎。
11: 喺有一个计划咧，就系内地同香港嘅老师嚟香港，咁佢每一个星期嚟到我哋学校有一日，咁我哋嘅老师又好想学啊，咁大家一齐嘅去处理啊，点样揼石仔咁样揼出嚟？呢个课程其实我哋用咗2年咧去揼啊。
9: 来到系列课程最后一节，即将验收成果。最终降落伞没能打开，不过同学们的航天热情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榜样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
10: 见到香港出咗一个太空人，就会令到我哋对太空更加有兴趣，同埋上堂嗰时就可能会做得更興奮同埋更好。
12: 如果想成為太空人，係冇自己想象中咁簡單，係要真係好，要好刻苦，要好真係努力先可以成為到好似佢咁樣就可以上到太空。
9: 黎嘉莹還在執行神舟23号航天任務，學生對他也有很多好奇。
12: 始終我哋平時係睇，可能淨係睇嗰啲即係卡通版嘅，但係未真係可以見到真實嘅，就可能會叫佢。即係會問下佢話啊，係多謝有咩感受？見到係點樣？大概形容一下咯。
13: 佢都帶咗我哋香港嘅相機去上去啦。我想去睇下佢哋相機嘅呢個嘅過程順唔順利咯。
9: 神舟23号航天组成员最快将于明年上半年来港交流，而在这之前，学生们也告诉记者，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机会和他们进行一场天宫对话。相信一颗航天梦的种子正在悄然发芽。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6: 作为国际公益创新双年展的重点海外落地项目，国际公益创新博览会将在今年的11月19到23号在上海举行。
14: 国际公益创新双年展每2年举办一届，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公益美术界盛会。作为双年展的海外落地项目，国际公益创新博览会将为全球艺术家、设计师、艺术机构和品牌打造当代手工艺领域的创新平台。
15: 国际公益创新双年展落地中国，打造中国国际公益博览会，正是展会国际化发展愿景的生动实现。
14: 中国手工艺作品是双年展的常客，竹编、陶瓷、木纹金、漆器、藏檀等都曾在展会上亮相，吸引全球目光。
15: 本届博览会通过促成项目合作，推动行业交流，助力创作者提升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深化中法艺术圈之间的连结。
14: 近年来，中法各领域投资交流持续扩大。2025年，中国对法投资在各国中位居前列，并位列亚洲第一。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6: 根据应急管理部2号的消息，黑龙江省近期发生极端大风灾害，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2号派出工作组前往灾区实地勘察灾情，指导协助地方执行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灾害救助工作。而北京市2号发布防汛准备工作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年汛情，北京降水总量和强降雨的日数后都将偏多，南部、东部地区洪涝风险比较高。北京市将加强预报的预警、山洪地质灾害的防范以及城市内涝的治理。
16: 北京已进入汛期，气象部门表示，北京处于多雨带核心区，降水总量及强降水日数预计偏多，气温也偏高，高温日数有所增加。
17: 具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510到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偏多了2到4成，接近近十年的同期，少于去年同期。二是强降水的日数偏多，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于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偏多。
16: 北京市应急部门指，今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低洼片区及西部、北部山区风险较高。目前已完成风险划定，并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提升避险转移能力，同时加强监测的预报预警能力。
18: 我市大力推进山区高标准气象站的建设，实现了2900余个气象站雨情的信息共享，补充建设了地埋式水位计，完成全部440处站点的设备安装调试，可覆盖全部36条跨境河道和11条跨境沟道市界及政界的监测，利用即时的通讯软件，构建了山区防汛信息传递工作群，建立了全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
16: 另外，北京市消防救援局表示，全市462个消防站、16000名消防指战员已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并组建了64支水域救援专业队、4支潜水队等力量，在山洪险村、一级水点等区域前置备勤。凤凰卫视杨希吴热明北京报道。
6: 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日本福岛市当天发生一起黑熊袭击人类的事件，导致4个人受伤。那根据监控画面显示，黑熊先是在制铁工厂入口追扑并且扑倒一名男性员工，随后黑熊进入工厂的内部又咬伤另外一名员工。黑熊离开工厂之后，在附近另外一家公司袭击一名男性，而且在周边的居民区攻击一名80多岁的老妇。消防部门表示，4名伤者已经送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截至当天下午，肇事的黑熊还是没有捕获，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周边2间学校宣布停课，并发布安全预警。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0: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于一号正式的实施。新规定要求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三大外卖平台必须切实强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消费者餐饮安全。平台需配合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推行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并且鼓励外卖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等方式，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此同时，北京与上海市场监管局已经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跨区域的数据共享、信息互通、风险联控以及执法联动机制。机制的核心在于推动平台落实线上审核加线下核验的双轨制，将商户的食品经营资质与官方数据做及时的对比，让违法商家

0: 无处遁形。配合新规的落地，京沪监管部门已经联合召开行政指导会，为三大平台明确划定经营的红线和底线。作为一个经常点外卖的人，我举双手欢迎。再来看到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在6月1日国际儿童节当天发布一张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照片，照片当中穆吉塔巴面露笑容，抱着一个婴儿。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并且配文称，这是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鲜为人知的照片。贴文中没有说明这张照片于何时何地拍摄。自从穆吉塔巴上台后，从未公开露面，只是通过官媒发表书面讲话。伊朗称，穆吉塔巴之所以不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防止美伊的暗杀行动。伊朗外交部1日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时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的利益，又指美国除了要对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该对以色列相关行为承担责任。
1: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反整体停火安排。伊朗将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方面重申4月8日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基建受损。声明说，伊朗已多次警告违反停火可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美以持续实施侵略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1日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通话。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通话中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说，伊方过去2天一直积极推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感谢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战事所做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1日报道称，因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但是美国媒体1日报道称，两国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一周内与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有关协议。
2: 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1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塔斯尼姆通讯社称，黎巴嫩局势原本是停火协议的重要前提之一，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相关停火安排已在多个战线遭到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与美国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谈判及文本交换。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伊朗政府正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意在向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施加更大压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尚未正式通知美国中断谈判，而美方也不会因此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但不会恢复大规模空袭。特朗普还表示，目前双方之间的沟通已经过于频繁，保持沉默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特朗普同时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中仍掌握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释放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文称，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在以快速节奏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粗口。
3: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

0: 话中爆粗口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愤怒的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应说，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报道称，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而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说，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两人过去有过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开始修理内塔尼亚胡了啊！这个是演的哪一出呢？啊，又是演给谁看的呢？现在非常讽刺的是，整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伊朗战争当中，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担保啊，居然是由特朗普来做的。就是一个战争贩子当另外一个战争贩子的担保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话，特朗普恐怕不会扮演这个角色的。那美国媒体引述伊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因为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的打击，再加上美国再次空袭了伊朗部分沿海的城市，所以伊朗就决定暂时退出停火和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以色列军方攻击的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啊，这里是真主党的重要据点，还打到了黎巴嫩南部啊，山顶有一座十字军东征时期建造城堡的战略高地啊，这是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以色列军队呢最深入的去打击黎巴嫩军队的啊一次行动了。这种清剿行动在伊朗看来就是在破坏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啊，所以放话要退出谈判，这是伊朗一贯的立场啊。离以停火是美伊谈判的前提条件啊。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伊朗对小兄弟真主党那也是不抛弃不放弃的。现在军事天平已经向伊朗这边倾斜了啊，那更不能见死不救。关键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卧榻之旁安插保留一支能够真正有威胁的武装，这么看来谁也不是省油的灯。那这件事的本质呢，就是伊朗的强硬已经迫使特朗普退让了。美国媒体报道，他已经打电话教训了内塔尼亚胡啊，据说还报了三字经，而且呢坚持认为谈判呢现在还在正轨上。特朗普还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的账号上说，内塔尼亚胡已经向他承诺部队不会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呢也会折返，然后又昭告天下，说跟伊朗的谈判正以迅速的快速的步伐呢持续进行。那爆料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两人通话的是美国的媒体阿克西奥斯啊，这个是特朗普的喉舌啊，是故意放风的。特朗普是气炸了啊，说内塔尼亚胡你忘恩负义，我在救你的命啊，现在所有人都很厌恶以色列，要不是我啊，你这家伙早就在监狱里面吃牢狱饭了。这种事情如果不是特朗普故意想让所有人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传得出来呢？老特也是这个老奸巨猾呀，他把内塔尼亚胡说成是那个千夫所指的人啊，自己好像瞬间就成了傻白甜救世主，或者说呢他想丢车保帅啊，断尾求生啊，还真应了那句话，戏子无意啊，政客无情。特朗普现在镇压内塔尼亚胡啊，这个是伊朗战争开战以来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事出反正必有妖啊，或许是特朗普已经下定了决心，谁想从中作梗啊，他跟谁急。那这场戏呢应该是演给伊朗看的啊，整个局呢就是他说了算，他能让内塔尼亚胡说打就打说停就停，所以呢还是你们伊朗人呢乖乖就范。这么气急败坏的去修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无形之中呢其实也暴露自己的塔口啊，看来这个战事啊正在起变化。

0: 再来看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的访问行程。郑丽文表示，希望这次访美能够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与区域稳定。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2: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1: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紧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与侨胞会面。郑丽文也相信国民党的路线与主张符合主流民意，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3: 党内其实有不少的人更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因此主席您要如何把这些外访的成果从外销转为内销，提振年底的选举呢？
2: 事实上，我从去北京回来之后，我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1: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郑丽文强调，到美国去呢是要传递和平信息啊，和平啊不但能够保台湾，也是真正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认为台独是两岸冲突最重要的导火线。那特朗普的表态呢也再清楚不过啊，不要妄想啊在所谓的台独这些操弄上啊会得到美国的撑腰。那走一趟美国向来是国民党主席任内的重要的事情啊。连战、马英九、洪秀柱、朱立伦都在任内访美，说明国民党的政策立场，同时呢也要争取美方的信任支持。每位党主席在访美过程中的表态也暗含国民党路线的调整，比如连战就曾经呼吁国际社会敦促民进党当局呢接受九二共识，恢复两岸的对话，维护和平稳定。那马英九说台海应该维持现状，并且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对话。另外洪秀柱呢也曾经强调九二共识，并且批评民进党去中国化。那仿效连战在访问大陆之后去访美，郑丽文他想表达什么呢？我觉得这离不开近期中美元首的会晤这个背景。郑丽文访美的一大任务是要证明台湾是促进两岸和平的关键点，而不是在那里对抗的，不是麻烦制造者。对于美方关注的这个军购的议题，他希望传递的信息应该是台海和平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的稳定，并不是要靠军购才能够实现才能够达到的。和平对话，乃至谅解，比购买再多再先进的武器，都要来得重要。两岸的和平对话不仅仅是缓和台海的形势，它也会降低中美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关系。那在美方看来呢，郑丽文这趟行程呢是为了向美方做一些问题上的一些解释疑惑。郑丽文跟以往几届的国民党的主席他的风格不太一样，美方当然想当面了解，了解他，认识他或者是理解他，这个呢或许有助于打破民进党，故意在美国人面前去描绘设定的这么一个国民党的形象。所以郑丽文呢要证明自己，也证明国民党不是绿营描绘的那个样子。那先访问大陆再去访问美国，郑丽文呢应该是希望向美方去说明并且是争取支持的，毕竟行程长达2个多礼拜。那从他行

目前以及多次的表态呢，应该可以预判不会去说倒退的话就看他会不会告诉美方台湾主流民意的期待不是仅仅表达自己不是亲美的。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来到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余都集结出发，开启长征。毛泽东主席为战略转移做了精心准备。红军将士的行军小道深藏在赣南密林中。我在余都亲自走了一段当年的红军小道，在没穿草鞋、没有负重的情况下，体验到长征出发时的艰辛，以及三军将士的悲壮、决绝、勇毅和信念。
11: 在1934年的10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呢从瑞金的云石上来到我们余都，驻扎在哪里呢？在我们北门的河屋。当时呢驻扎这里的时候，他做了两个调查工作，一个是巡湖调查，一个是斜岭调查。原来这里没有记录上这个名称，叫斜岭区。
12: 那它的整个这个面积呢，我们看起来它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面积，但是当时赣南省呢，它在这里是坚持了9个月之久的游击战争。因为在这个到了1935年2、3月份的时候，中央红军主力向外突围转移，那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呢，这个赣南省的这些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斗争，但是大部分也都牺牲了。赣南省它主要就是保卫苏区南大门、扩红、筹粮筹款，掩护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啊，军事上不归他管，但是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马上呢就深入到对像余都啊、赣县、登县这些地方调查敌情。9月20号的时候，就在这里发给了周恩来一封密电，发了一封电报给周恩来，就是汇报当时国民党兵力调动啊、部署的这些情况。对啊，我们的这个房间呢，是根据上个世纪70年代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凤啊，根据他们来了之后，对他们的回忆之后呢，这个是复原了这个摆设的。很多人都讲，他说这个床啊，我们是一张门板、一块木板嘛，两个长板凳。毛主席个子很高，这个不够睡。因为要离开我们的主心骨毛主席，要离开我们的红军主力部队啊，那毛主席呢，当时就给大家分析形势嘛。他说这个敌人这次进攻中央苏区呢，采取的是堡垒战术啊，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来了，因为在不断的压缩我们的苏区嘛。所以说他说啊，他说他们企图断水捉鱼，所以说我们红军主力呢要顺水而出到敌人的后方去，消灭敌人打击敌人。对，当时他也鼓励大家，他说要不能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啊。他说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啊，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这个小册子也是当时他很放心不下的，就是留守苏区的游击战争。

0: 的工作啊，游击这支部队的，因为红军主力走了，留守下来的游击斗争肯定会异常的激烈，异常的艰难。所以说毛主席呢，当时对他是通宵达旦，伏案几笔，精心撰写了这样一篇30000多字的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啊。他的这篇文章呢，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印发出来，然后就发给了留守苏区的部队。对，应该来讲是对他们，我们当时留守苏区部队坚持游击斗争是提供了科学的遵循的。
1: 迄今为止，全国长征沿线中保存最完整、最原生态的一条红军长征小道。我们留守部队是没有备足足够的干粮的，因为我们的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他们是提前备足了4天的粮食。那么我们留守部队呢，就是主要是为了引诱敌人，和他们周旋在这一块的话，所以说他很多都是毫无防备的。然后像敌军的话，他们是加动兵力围追堵截，相对来他们在这一块的话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他们也是往上行军，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道还是古驿道，这条古驿道是在明清的时候就已经铺建好的。而且他们当时为了躲避这个空中敌机侦察，他们就白天休整，晚上行军，所以当时就有3.5万红军战士就是从这里秘密行军的。所以当时1934年10月中旬嘛，然后我们8.6万中央红军是从各个战场撤离以后，再从我们于都集结出发的。然后从八个主要渡口渡河以后呢，那是我们的主力军是来到这里的，因为中央第一纵队、第二纵队，还有我们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都来到了这里，还有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所以这几个部队加起来就是3.5万红军。因为8.6万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

0: 那个时候出发，因为是计划了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在后勤物资的准备上啊、还算可以。
1: 是的。
0: 路上随时在补充补给。
1: 嗯，是。第一个呢，是因为这里的树林茂密，更容易躲藏，没那么容易被这个敌机发现。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啊，就是与三个县城交界，与这个安远县、赣县、于都县城都是比较接近的一个位置。
0: 从这条小路是通到什么方向去啊？
1: 通到安远、信丰、韶关，通向广东的方向。
0: 哦，第一道封锁线那个方向。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总体方向是往南的，对吗？
1: 是西南方向。
0: 西南方向哈。
1: 对。三年红军战略转移经过这个点的时候，这个芭蕉它是成熟的季节。这一种，这种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药，特别名贵的草药，这个叫四叶莲，也叫旱莲。对，它这种草药呢，就可以清热、解火、消肿的作用。所以住在我们山里面的话，当年红军驻扎在这里这个山边缘的时候，当时就有好多这个当地的表嫂啊、老表啊，他们就主动的为我们的红军战士去采取一些草药。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阻击线，这条吗？
1: 是的，那里不是有一个弹药坑？
0: 这是一个工事吗？
1: 这是一个加枪口。
0: 啊、这是一个射击口吗？
1: 对。
0: 就是部队往前走的时候，留下一部分来阻击，是吧？
1: 对对对。
0: 阻击追兵的。
1: 是的。
0: 我们刚刚走完了将近5公里的一条红军的小道，这条道呢总共有19.34公里，从这个数字呢就意味着是当年红军出发的一条小道。当年的红军呢是走夜路的，据说呢当时只能点3把火炬，为的是隐蔽，不让敌军发现。而我们在走完将近5公里的时候呢，可以发现我浑身已经全部湿透。那么当年战士还是在负重的情况下要走完这么长的距离，对他们来讲挑战是更加的大。但是这仅仅是25000里长征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还有更长的路在等着他们。
2: 长征路，长走长新。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府举行新一轮会谈，据报磋商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卢比奥指美国正与伊朗谈判，伊朗指仍评估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尚未回应美方。俄罗斯只愿与乌克兰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二在美国华府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为期两天。那会谈是由美国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尼德姆和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共同主持，以黎两国派出各自的驻美大使作为首席代表出席会议。那报道指，黎巴嫩谈判代表团可能希望通过这次的磋商来推动，以色列全面停止军事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且结束占领行动。而双方此前已经举行过三轮会谈。法国外长巴罗星期二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
1: 巴罗表示，以色列有权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进行自卫，但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法方呼吁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同时以色列应停止打击黎巴嫩。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的一座巴勒斯坦村庄星期一晚上遭到以色列定居者纵火袭击，目前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那事发当晚，村庄内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巴勒斯坦民防人员赶赴现场灭火，但有目击者表示，以军一度阻止民防车辆进入火灾现场救援。那截至星期二的白天，火势基本获得控制。画面显示，现场是一片狼藉，农田已经被烧成焦黑炭黑色。村委会主席表示，自今年3月底至今，村庄已经遭到以色列定居者超过30次的袭击，几乎每一天都在面临侵犯。联合国的数据显示，自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经有至少53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定居者或者士兵杀害。以军目前没有为这次的袭击事件做出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为国务院的年度预算事宜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期间，卢比奥被问到美方当前与伊朗谈判进展，他表示谈判正在推进，协议最快可能在今天、明天或下个星期达成。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谈判，伊朗现阶段的常规防御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可能已经同意为其此前拒绝在谈判中提到的与核计划相关的一些内容磋商。而对于部分民主党人对于美方的伊朗制裁问题所提出的质询，卢比奥再次重申，当前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必须承诺为高浓缩铀的处置与美国有具体谈判，但强调美方不会光是因为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

0: 撤销制裁。卢比奥还透露，有迹象表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依然生存活着，某种程度上正在日益主动地参与相关事务。伊朗媒体星期二报道，伊朗还在评估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还没有向美方回应。此外，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的战备水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政权的根基已经出现裂痕，终将垮台。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伊朗媒体此前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以美谈判已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谈判将持之下，伊朗为其2日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检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 他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伊朗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武器运用都可能不同。他称，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并表示，伊朗军方经过此前的战场实践，对敌方了解较以往相比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也更高。 前一日，针对美军此前在阿南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革命卫队海军已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萨利斯卡号”。另一方面，以色列新任摩萨德局长戈夫曼的就职仪式2日在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在仪式上表示，伊朗的政权根基已经动摇。
2: המחיר שהוא ישלם יהיה כבד ביותר. המחיר שאיראן כבר שילמה הוא כבד מאוד מאוד. היסודות של משטר האימים הזה באיראן נסדקו. הוא לא ישוב להיות מה שהיה, ואני אומר לכם, סופו ליפול.
0: 伊朗媒体星期二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的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那根据报道，船方可以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就可以获得通行许可。 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星期二的报道，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葬礼。德黑兰文化与社会事务副市长托瓦卡利扎德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将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预计在本月中下旬举行。那目前已经规划为期三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以及在德黑兰举行的至少24小时的出殡游行。德黑兰政府正在为1500万到2000万的人群规模筹备工作。根据哈梅内伊本人的遗嘱以及他亲属的建议，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林。
3: 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前景未明，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协商正在快速推进。土耳其专家分析认为，如果美方不做出让步，那美以一战争可能会长期延续。伊朗方面一日表示要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为局势降温，称谈判没有中断，将在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土耳其学者认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过大，希望尽早结束战争。
4: ABD'nin burada daha fazla maliyet üretiyor olması, bütün bakın küresel piyasaları, ekonomiyi, müttefiklerini hepsini artık kaçınılmaz şekilde, negatif bir şekilde etkilediği için burada Trump söylemini yumuşatmaya başladı. Burada aslında anlaşmaya İran'dan ziyade ABD'nin çok daha ihtiyacı var ama özellikle Trump hükümetinin ihtiyacı var. Çünkü dediğim gibi destek azalıyor, sorgu, neden biz bu işe giriştik, her gün şu kadar savaşa para harcıyoruz. Peki elimizde ne var diye sorulduğunda zaten açık olan Hürmüz döngüsünün kapanmış olması, kronikleşmiş olan hiçbir sorunun hala çözülmemiş olması.
3: 虽然美日双方之前均表达谈判意愿，但各自主张强硬，条件苛刻，缺乏让步空间，使局势陷入僵局。学者认为，若美国率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战争或有望平息，否则冲突可能长期延续。
4: Aslında eğer ABD geri adım atarsa az önce söylediğim maddeleri mesela dondurulmuş varlıkları bile yani yarısını İran serbest bırakılmasını istedi. Bunu bile yapsalar belki İran bunu pozitif bir adım olarak değerlendirebilecek. Mutlaka arkada görüşmeler, müzakereler, pazarlıklar sürüyordur. Yani net bir şekilde Hürmüz Boğazı meselesi rejimi çözülürse bu çok pozitif bir başlangıç olarak görebiliriz. Ve evet bu mesele artık yavaş yavaş çözülüyor diyebiliriz. Ama aynı şekilde hiçbir şey mutabık kalınmıyorsa, Hürmüz meselesi bile çözülmüyorsa, pozitif hiçbir adım gelmeyecekse İran ve ABD arasındaki bu çatışma hakikaten bir donmuş çatışma alanına dönebilir.
3: 战争初期，土耳其积极参与斡旋，但目前土方持有绝对的中立和谨慎态度。专家认为，土方必须考虑到如何处理战争局势变动可能会带来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建立多方关系，降低一切可能的损失。华为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伊萨贝认为，隶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游轮星期二驶入法国港口。此前，法国海军以涉嫌悬挂假国旗为由，将游轮扣押。那这也是自去年9月以来，法国以涉嫌隶属于影子舰队为由扣押的第四艘游轮。遭扣押的游轮塔戈尔号星期二被拍到驶入法国西北部的杜瓦纳内湾。 法国当局表示，星期天上午，塔戈尔号的俄罗斯籍船长拒绝服从指令。随后，法国海军在英国的协助下登船检查。那法国还表示，塔戈尔号悬挂的喀麦隆国旗从俄罗斯西北部的摩尔曼斯克出发，开往喀麦隆西部海滨城市林贝。而根据法国媒体报道，塔戈尔号涉嫌违反国际制裁，运输俄罗斯或伊朗石油，并与伊朗石油运输巨头沙姆哈尼存在关联。

0: 俄罗斯从星期一晚间到星期二早上，使用73枚各类型导弹以及发射653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主要城市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当中，大多数空中武器集中飞向首都基辅，袭击几乎波及到整座城市，已造成18人身亡。
1: 基辅在夜间传出了数十次强烈的爆炸声，市区内发生了大量火灾，有居民楼、政府机构、加油站、建筑工地、医疗机构、仓库等遭到破坏，清晨的城市被浓烟笼罩。基辅多个地区都有居民楼在袭击中被波及，引发火灾，导弹和无人机的爆炸造成大量建筑玻璃被震碎。舍甫琴科区一栋服务中心大楼被击中后引发大火。 格罗西耶夫斯基区的一处商场因疑似导弹残骸坠落引发火灾，在基辅专门经销中国极客汽车的销售中心被击中后，同样引发大火，几乎所有新车都被完全烧毁。在第聂伯罗，一栋四重公寓楼在空袭中被击中，现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俄罗斯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能源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防空导弹匮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乌克兰不能抵御弹道和其他导弹的打击，那么俄罗斯将会继续空袭，欧洲需要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只有这样，战争才能最终结束。乌克兰绝对需要美国的帮助，需要向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凤凰卫视 TVB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而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此一目标。但如果乌克兰继续拖延，拒绝真正的和平谈判，那特别军事行动会继续推进。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谈及一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无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
3: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Зеленского и завершения войны до конца года, вой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завершена до конца суток. Мы тоже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выступая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еред руководящим составом. Для этого Зеленскому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ать приказ своим вооруженным силам покинуть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2: 佩斯科夫还说，俄方针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3: Вы видите, что наносятся системные удары по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о Киеву, по другим городам. Эта практик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как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ось в недавнем заявлен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2: 据乌克兰官方消息，1号晚至2号清晨。 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在北京与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中英要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成果，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希望英国能够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合理界定安全边界，为两国发展关系深化合作营造良好气氛。
4: 这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王毅周二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来访。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丛林法则沉渣泛起，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今年年初，斯坦默首相访华，两国领导人就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王毅说，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正全面展开，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希望通过这次对话，进一步沟通对表，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成果，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贡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说，当今全球不稳定因素不断加剧，联合国五常国家比以往更需要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以保证共同需要的安全与稳定。谈到双边关系，库珀说，英中两国有相当体量的贸易和投资合作，相信双方将从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中获益，造福两国民众和整个世界。他表示，此行访华将聚焦经济领域合作，同时还将同中方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安全与风险。库珀并透露，今年内还将有多位英国的内阁成员到访中国，期待英中不断加强各领域交流。这是英国首相斯坦默在今年1月访华之后，英国高层官员再度访问中国。除了北京举行高级别会议外，库珀此行还将前往深圳参与科技主题活动。今年1月，中英双方宣布重启关系后，库珀此行访华也被视为对此前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的延续与具体化，推动中英关系进一步回暖。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面对英国媒体提问，关于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事件的看法，英国外交大臣库珀星期二表示，曼德尔森不应该成为驻美大使。
1: 英国政府日前公布了1500多页的内部文件，披露了更多任命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的过程细节。由于曼德尔森被曝曾与已故性犯罪者爱泼斯坦长期保持社交联系，一些外交与安全顾问曾提醒政府，曼德尔森的背景可能对英国的国际形象造成风险，但工党依然继续推进任命。现在英国政坛将目光集中在首相斯塔默是否提前知情，以及工党政府是否刻意淡化风险评估，反对党则借此持续向工党施压。
2: Peter Mandelson should never have been appointed as th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ok, of course, there's been a lot of transparency now about messages being released. That's always an unedifying process, but right to be transparent. But we mustn't forget two things. First is that in the end, this whole thing started about Epstein's abuse of young women and girls, and sometimes the conversation gets a long way away from that. And secondly,I think the whole government is getting on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that affect our country.
1: 自从工党上台执政之后，因为不断调整的福利政策和增加更多税收，已经引得不少英国民众的不满。而曼德尔森事件的曝光，无疑让民众更排斥工党政府。根据2号最新的民调显示，现在工党的支持率只有18%，再加上英国的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为了挽回英国选民的信任。工党政府试图在对华政策上继续扩大经贸投资往来，缓解英国经济增长疲弱的情况。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星期二抵达浙江杭州，开始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当天下午，他在杭州参访多家科技企业。
3: 通伦走进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
4: 谢谢你。
3: 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对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询问起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浙江省委书记王浩星期二下午在杭州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一行。王浩表示，今年是两国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发挥好中老铁路作用，持续深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教科文体各领域的合作成果，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携手展开更高质量互利共赢，共同助力中老友好薪火相传，共增人民福祉。通伦表示，希望以这次的访问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的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走深走实，携手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发展，助力老中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强调，涉及台湾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并敦促菲方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政客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5: 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这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协议划定。
6: 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5: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肥和燃料等物资，但没有展现长期诚意，质疑中方物资和援助是包装和欺骗。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
6: 此人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
7: 毛宁指出，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称，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的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让个别政客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星期二表示，柬埔寨已经正式通知泰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那对此，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柬埔寨此一行为不会令泰国处于不利地位。
3: 洪马奈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指，柬方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旨在依据国际法保护柬埔寨主权和海洋权利。
8: We have delivered a formal notice to Thailand an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begin compulsory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 Clause). We have taken this step.To protect Cambodia's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3: 洪马奈强调，启动这一国际法律程序并不意味着柬埔寨放弃对话，而是将双边对话引入两国都认可的结构化的国际框架内进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泰国将在收到通知后的21天内任命两名本国调解员。随后，双方任命的四名调解员将共同选举产生一名主席，组成5人调解委员会。整个程序将由联合国秘书长负责监督。此次行动直接回应泰国上月的单边决定。泰国内阁会议此前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星期二表示，美方代表团将在这个星期出席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将与俄罗斯的官员会谈。乌沙科夫表示，美方代表团是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库克率领，是自2017至18年以来美方第一次出席这个论坛。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星期二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那立法最终需要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的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立法，来实施关税削减措施。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表示美国自去年7月以来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协议。那此前欧盟对于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几个月的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还没有履行协议，就会大幅提高欧盟输入美国产品的关税。那虽然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国希望能够尽快批准协议，但是欧洲议会内部也有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协议中加入保障条款，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等等的单方面行动。泰国和美国现行关税措施将会在7月下旬到期。泰国总理阿努廷星期二在内阁会议上责成商务部以及各部门加速推进与美国的关税谈判，争取尽快达成协议，来维护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以及国家的整体利益。
6: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恰达在内阁会议后引述总理阿努廷表示，目前美国已与多个贸易伙伴完成相关谈判，包括部分东盟国家、欧盟、日本和韩国，而泰国剩余的谈判时间有限，因此要求加快推进谈判工作。
9: ซึ่งเรื่องนี้ท่านนายกก็ได้เน้นย้ำกับ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เรื่องนี้ไม่ใช่เป็นประเด็นขอ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ใดกระทรวงหนึ่งนะคะแต่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 ั้งภาค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ภาค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เกษตรกรและแรงงานของไทยทั้งระบบ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ท่านก็ได้กำชับให้ทุกกระทรวง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เนี่ยทำงานแบบเร่งรัดแต่ต้องรอบคอบยึดผลประโยชน์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ป็นหลักค่ะ
6: 发言人表示，政府已于四月成立美国贸易谈判战略工作组，负责推动泰美互惠贸易协定谈判，并解决遗留问题。五月初，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长素帕基率团赴美国华盛顿与美方举行会谈，双方同意继续在政策和技术层面推进磋商。发言人引述阿努廷强调，需全力推动谈判进程，避免泰国在全球贸易竞争中失去优势。
9: โดยในเรื่องนี้นะคะก็ได้มอบหมายให้ท่านรองนายกและ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พาณิชย์คุณสุภจีสุธรรมพันธ์เนี่ยแล้วก็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ๆเนี่ยขับเคลื่อน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ก่อนที่อัตราภาษีปัจจุบันจะสิ้นสุดลงซึ่งคาดว่าจะอยู่ในช่วงวันที่24กรกฎาคมค่ะ
6: 美国目前是泰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今年第一季度，泰国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升至23.3%。凤凰卫视刘元王涛，泰国曼谷道。
0: 英国伦敦地铁司机工会不满当局的工时调整方案，决定在星期二和星期四分别罢工24小时。预计在此期间，伦敦全市会出现严重的交通混乱。星期二早上的高峰期间，由于多条时经市中心的地铁路线停驶，站内发生严重拥堵。伦敦交通局计划推行4天工作制，引发伦敦地铁司机所属的铁路、海事和运输工人总工会不满，担心会导致司机每一天的工时更长，导致疲劳驾驶，而且缩减排班的灵活性。那工会曾经在上个月取消罢工，外界一度期望的争议能够在这个窗口得到解决，但双方星期一的谈判宣告破裂。伦敦交通局批评工会采取破坏性的罢工行动，强调4天工作制属于自愿性质，当局希望为员工改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而无意接受员工仍可以继续维持5天工作制。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4: 沈阳你好。
0: 好，佑明，请告诉我们进入午盘之后，目前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14: 好的，那么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美股三大指数依然是在高位盘整。那么市场似乎又迎来了人工智能热潮和中东局势担忧之间的拉锯战。能源市场方面，油价在小幅上涨和下跌之间波动之后，目前是转为上涨。那么此前一天，由于市场担忧美伊和平谈判可能因为黎巴嫩局势陷入僵局，国际油价是大幅上涨。那么地缘政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止交火。不过呢，这一进展具体会如何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目前仍然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另外，特朗普则是将进口的农业设备关税从25%下调至15%，有效期至2027年底，理由是拖拉机和收割机等设备对于保障美国的粮食供应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特朗普还将住宅的供暖和空调零部件以及物料搬运设备纳入了适用15%较低关税的范畴。同时呢，特朗普还签署了 AI 网络安全行政令。那么几周之前呢，特朗普是特意的推迟了这一签署仪式，表示他不喜欢其中的部分条款。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继续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15%，纳指上涨0.15%，而道指则是上涨0.17%。那么房地美和房地美这股价周二则是下跌，因为比尔普尔特被任命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代理，而普尔特是特朗普的亲密盟友，目前则是负责监管联邦住房金融局。那么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黄金占比则是在2025年底升至27%，超过了美国国债的22%。美国劳动力市场需求则是在4月份的时候意外升温。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二公布的职缺报告则是显示，4月份的职位空缺升至760万个，较前一个月大增73.1万个。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46%。沈阳。
0: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走势分化，港股涨势最为强劲，对人工智能的乐观情绪推动港股大涨2.52%，收复26000点关口，来到超过两个星期的最高位。其中腾讯急涨超过10%，沪深股市也集体上涨，沪指温和收高，深成指攀升1.63%，创业板攀升2.66%。日本股市小跌，暂时脱离历史最高位，投资者评估中东局势风险偏好下降，拖累大盘回调，最多下挫2%，但芯片商砍霞大涨将近7%，有助于大盘脱离最低位。台湾股市温和收高，再创历史的收盘新高，科技类股跟随美股上涨，支撑大盘持续上涨，但获利了结又影响到大盘的好淡拉锯，中场上涨幅超过减半。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二窄幅波动，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触及历史新低，但人民币及其汇价小涨，刷新接近3年半的新高。
15: 投资者离场观望美伊谈判进展和美国职位空缺数据，影响美元汇价周二窄幅争持，美汇指数在99点上方窄幅波动，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软，但对日元维持在159.6日元上方，距离日本当局的干预红线160日元不远。日元对欧元和英镑也触及一个月或以上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偏山高月虽然不评论干预问题，但表示政府保持做好准备，在有需要时回应汇市震荡的立场，市场解读为日本政府对再次干预持有审慎立场。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早盘一度逼近17900兑一美元，刷新历史新低，但之后传稳，终止五连跌。韩元和台币也转弱，台币收低超过6分，到31.445，脱离超过3个月高位。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187，暂时脱离超过3年最高位，较预测的6.772偏弱467个基点，偏离幅度稍有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一微升0.14%到100.9%，创去年2月5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平开后，在窄幅间反复争持，中场小幅收升28个基点，到6.7622，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只有50个基点，成交339亿美元。离岸汇价也牛皮偏稳，曾经涨破6.76水平，同样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全面升温，再次印证欧洲行本月有加息的理据。欧元区调和通货膨胀率5月份的初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速到3.2%，再创2023年9月以来新高，但符合预期。其中，能源价格再攀升将近11%，新鲜食品和服务价格的升势也加剧。有分析师指出，通货膨胀的压力全面升温，特别是服务业通货膨胀加剧，增加欧洲央行下个星期小幅加息的理据。不过，央行的鸽派职位雷恩认为，这个月如果加息，也只是属于保险性质，不是通货膨胀压力变得牢固。香港特首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以及内地的商贸代表团继续访问哈萨克斯坦，他在星期二的中午出席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共同主办的商务午宴，介绍香港的营商优势以及发展机遇。李家超在午宴上表示，很高兴宣布此行达成多项成果，当中香港与哈萨克斯坦双方同意全速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来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讨论尽快落实相关协定。 此外，李家超还指香港商贸代表团总共已经达成43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航空、金融与贸易、创新科技、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另外，李家超还宣布，有航空公司明年第一季度将开通往来香港和哈萨克斯坦的直航航班。
1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他表示，本次行程期间，两地将达成43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科技等多个范畴。他首先宣布，有香港的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通往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
17: 我相信呢，就好快呢就会对于呢一个航线嘅航期会作出宣布噶啦。我个人呢就相信呢，一定会一个星期多一班吓，系2班定系3班呢，就我等航空公司去处理。我自己飞嚟嘅时候呢，我经过转机呢都差唔多要12小时，大家都经历过啦，所以必然呢系会令到两地嘅交往呢同埋其他经贸嘅合作呢更加系发展得有效嘅。
16: 而在政府层面，李家超表示，已先后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总理及3位副总理级别官员及代表会面，在最高层面推动双边关系。
17: 在政府层面的合作方面，我们取得实质成果，双方同意全速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以及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尽快落实有关的协定。
16: 期间，港交所也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以及阿斯塔纳交易所签署合作备忘录。随团的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表示，期待香港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优势，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融资之余，也成为内地企业出海中亚的集资后盾。
18: 我希望呢，在未来一段日子呢，我们会可以见到更多哈萨克斯坦的企业好好咁利用香港一個資本市場嚟集資啦。其實好多呢啲內地企業咧，都已經喺呢一度，即係哈薩克斯坦咧，展開咗佢哋嘅業務啦。而好多咧當中咧，都已經係喺香港交易所咧係上市嘅。我自己覺得咧，真係非常之鼓舞嘅。咁希望咧，跟住落嚟我哋可以做更多。
16: 代表团3号将会到访被称为“一带一路”发源地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香港的两所大学也将与对方签署合作备忘录，拓展两地高等教育合作。之后，代表团转往乌兹别克斯坦继续访问行程。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星期一晚间抵达16天访美行程的第一站旧金山。他在机场表示，只有稳定的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台湾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
19: 大批本地国民党党员和侨胞代表提早来到机场迎接郑丽文一行。有支持者表示，郑丽文在海外党员中拥有高人气，不仅是因为敢于正面与民进党硬刚，更是因为他持续强调两岸和平的重要性。
20: 海外侨胞这次这么热烈的欢迎他，他强调是一定要以和平为主，所以不管是两岸和平，或者说是台海的和平，或者是亚太地区的和平呢，他以这个是最大的诉求。
21: 他的正刚啊，对两岸啊，大家在海外的中国人看到全世界这样子打来打去，作为我们是中国人，看到如果两岸能够和平的，没有讲独立的或者怎么样给人家利用的，那最好了。
19: 郑丽文逐一回应现场党员和支持者的问候，并强调推动两岸和平的立场不会改变，同时也希望理念得到美方以及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22: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让中国国民党负起来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同时让台湾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大家全世界都能够享受到和平的红利。
23: 郑丽文在旧金山停留2天，但行程紧凑，他会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学者闭门座谈，出席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大会以及侨学界的联谊晚宴。方卫视刘海平、谢维、吴娜芬，旧金山国际机场的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Armale，
7: Roya，
8: Atle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emnice，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星期二通报，刚果金这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已经累计确诊321宗病例，另外有116宗疑似病例。目前阶段的疫情应对工作更有针对性。援助刚果金的中国抗疫医疗第一批专家组星期二抵达金沙萨，来支援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工作。另外，数百名肯尼亚的青年星期一示威抗议美国在当地的空军基地为美国公民设立埃博拉病毒隔离中心。
18: 刚果金政府1号宣布将重新开放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并表示机场卫生监测设施已经安装到位，将严格执行洗手和体温检测等公共卫生措施。机场重新开放有助于为应对疫情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与刚果金政府5月31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当前防疫形势仍充满挑战，包括病例早期检测与隔离、接触者追踪、安全安葬、在医疗机构采取有力的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以及加强社区防疫意识等。刚果金世卫组织及合作伙伴正共同努力，加强协调，调动更多资源，并确保干预措施能够迅速公平地惠及受影响社区。在肯尼亚中部城镇纳纽基，1号有数百名青年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国在当地的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为美国公民设立埃博拉病毒隔离中心。示威者在空军

0: 院作出裁决，要求暂时终止隔离中心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出现中等强度或者是可能比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全球气温升温，增加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温暖的海水正在推动厄尔尼诺现象的发展，并预测会在六月到八月期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高出平均值，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几率达到80%。海洋温度的升高加剧极端气候，澳大利亚、中美洲、印尼还有南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干旱，而且会在太平洋中部和东部引发飓风。绍洛还指出，厄尔尼诺现象会增加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对粮食和供水系统也构成威胁。一些国家气象机构预测，这将会是十年来最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福岛市星期二发生一起黑熊袭击事件，导致四个人受伤。监控画面显示，黑熊先在制铁工厂入口追逐并扑倒一名男性员工，随后黑熊就进入工厂内部，又咬伤另外一名员工。黑熊离开工厂后，又在附近的另外一家公司袭击一名男性，并在周边居民区攻击一名80多岁的老妇人。那消防部门表示，四名伤者已经送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而截至当天下午，肇事黑熊还是没有被捕获，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周边两间学校宣布停课，发布安全预警。香港旅游发展局宣布，会在暑假档期连同商界推出景点、餐饮、交通和购物优惠，提升香港的夏季旅游吸引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
2: 为迎接暑假旅游旺季，香港旅游发展局宣布推出全新夏日推广——香港夏日盛会。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这场盛会涵盖文化、体育、娱乐等盛事，鼓励旅客来港，让更多本地行业受惠。
3: 暑假一向是环球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我们旅发局把握这个契机，推出全新的夏日推广——香港夏日盛会（ （Hong Kong Summer Fun）， 加强全城各项盛事的宣传。我们更加和商界、各界携手合作，推出数十万份极具吸引力的消费优惠，涵盖餐饮、景点、购物优惠。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清晰，是就是吸引更多过夜旅客来香港，带动整体的消费。
2: 香港国际龙舟节将为香港夏日盛会揭开序幕，本月19号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其中龙舟赛事在27至28号举行。中国香港龙舟总会主席钟志乐表示，参赛队伍国家级地区数量更胜去年，今届赛事特别设立50周年渔民杯及50周年锦标赛，并希望向国际展示龙舟运动作为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4: 今年参赛规模再創新高，匯聚了來自16個國家和地區超過220隊隊伍，當中還有首次印尼代表隊參賽，多支世界級強隊齊集，到時一定會有連場精彩的對決。
2: 龙舟节首次延长，共举办13天，横跨端午至七一档期，为市民旅客带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体验，包括星光大道的美食街、啤酒乐园和特色打卡位，更首设非遗工作坊、VR 龙舟体验、现场音乐表演等。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从西班牙前往墨西哥参加世界杯。麦赫迪塔杰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会在星期六启程前往西班牙，之后球队将直接前往墨西哥的蒂华纳市。他表示，战争打乱球队的计划，原本安排几场热身赛，当中包含一场对阵西班牙的比赛。而此前伊朗足协表示，由于获取签证过程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球队的世界杯驻地从美国的 Arizona 亚利桑那州 Tucson 图森市改为墨西哥的 Tijuana， 并且已经得到国际足联批准。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已故澳门赌王何鸿燊儿子何猷君，2019年向内地超模奚梦瑶求婚成功，同年领。

0: 正结婚，之后诞下一子一女，不过两人一直未有举行婚礼。近日两人以承诺如约而至作为主题，在法国圣米歇尔山城堡补办了一场盛大的世纪婚礼，两人的一对子女更担当花童，见证了爸爸妈妈的幸福时刻。婚礼邀请了众多名人参加，例如歌手王嘉尔担任伴郎，奥运冠军谷爱凌也惊喜现身。婚礼后，何猷君与奚梦瑶同步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系列绝美婚纱照，并配文我们的纪念日加一与网民分享他们的喜悦。有消息指他们预计九月在澳门举行答谢礼。香港歌手洪家豪出席香港建造学院开放日活动与学生交流，他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将会与同公司的女歌手合作推出新歌。
1: 是啊，但是六月尾啦，你当系咯，咁样有咁啊有新嘅合作嘅伙伴啊，今次咁呢个合作伙伴咧，大家都可能有少少惊喜嘅，好少嘅啫，少少。咁啊都系我公司一啲歌手啦，咁样咁就其实嗰合作程度又都系少少嘅啫，咁样咯。咁啊，所以就但系嗰只歌开心歌咁样咯，系。
0: 香港女团 Lolita 其中四位成员吴倩怡、刘启婷、黄敏乔和郑芷淇一起出席活动。当中黄敏乔与郑芷淇最近已签约新公司，不知他们又觉得怎样呢？
2: 好兴奋又好紧张的感觉咯，
3: 冇得咁样比较咯，我觉得。
2: 系啊系啊。
3: 始终Even 系之前啦，同埋而家嘅公司，大家都是一起进步紧嘅，一起向住同一个方向去進發緊嘅感覺咯，
4: 同埋嚟緊我哋八個都有一個團 job 一起做嘅，係啦，但係唔係公開嘅活動嚟嘅。
2: 係。
0: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5: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继续谈判，特朗普表示一周内达成协议。伊朗将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以色列、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还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美方。此外，伊朗军方和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并会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表示，伊朗政权的根基已经出现裂痕，终将垮台。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做出回应。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伊朗媒体此前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美谈判已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谈判僵持之下，伊朗媒体二日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伊朗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武器运用都可能不同。他称，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并表示伊朗军方经过此前的战场实践，对敌方了解较以往相比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也更高。前一日，针对美军此前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革命卫队海军已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萨利斯卡号”。另一方面，以色列新任摩萨德局长戈夫曼的就职仪式二日在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在仪式上表示，伊朗的政权根基已经动摇。
2: המחיר שהוא ישלם יהיה כבד ביותר. המחיר שאיראן כבר שילמה הוא כבד מאוד מאוד. היסודות של משטר האימים הזה באיראן נסדקו. הוא לא ישוב להיות מה שהיה, ואני אומר לכם, סופו ליפול.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已全面开放，全球的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任何时段通过伊朗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会获得海峡通行许可。而伊朗官方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葬礼。德黑兰文化与社会事务副市长托瓦卡利扎德二号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将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预计会在这个月中下旬举行。目前已经规划为期三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以及在德黑兰举行的至少24小时的出兵游行。德黑兰政府正在为1500到2000万人群规模做筹备工作。根据哈梅内伊本人的遗嘱，还有他的亲属建议，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为国务院的年度预算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期间，他被问到美方当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他表示谈判正在进行，协议最快可能今天、明天或下个星期达成。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谈判，而伊朗现阶段的常规防御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可能已经同意为此前拒绝的谈判中提到的核计划相关的内容展开磋商。而对于部分民主党人对于美方向伊朗的提出的制裁问题所提出的质询，卢比奥则是再次重申，当前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必须承诺为高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与美国有具体谈判，但强调美方不会光是因为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撤销制裁。卢比奥还透露，有迹象表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还依然活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日益主动的参与事务。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前景未明，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商正在快速推进。他表示协商正在快速推进。那土耳其专家就分析认为，如果美方不让步，那美伊的战争可能会长期延续。
1: 伊
3: 伊朗方面一日表示要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为局势降温，称谈判没有中断，将在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土耳其学者认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过大，希望尽早结束战争。
4: ABD'nin burada daha fazla maliyet üretiyor olması, bütün bakın küresel piyasaları, ekonomiyi, müttefiklerini hepsini artık kaçınılmaz şekilde, negatif bir şekilde etkilediği için burada Trump söylemini yumuşatmaya başladı. Burada aslında anlaşmaya İran'dan ziyade ABD'nin çok daha ihtiyacı var ama özellikle Trump hükümetinin ihtiyacı var. Çünkü dediğim gibi destek azalıyor, sorgu, neden biz bu işe giriştik, her gün şu kadar savaşa para harcıyoruz. Peki elimizde ne var diye sorulduğunda zaten açık olan Hürmüz'ün kapanmış olması, kronikleşmiş olan hiçbir sorunun hala çözülmemiş olması.
3: 虽然美伊双方之前均表达谈判意愿，但各自主张强硬，条件苛刻，缺乏让步空间，使局势陷入僵局。学者认为，若美国率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战争或有望平息，否则冲突可能长期延续。
4: Aslında eğer ABD geri adım atarsa az önce söylediğim maddeleri mesela dondurulmuş varlıkları bile hani yarısını İran serbest bırakılmasını istedi. Bunu bile yapsalar belki İran bunu pozitif bir adım olarak değerlendirebilecek. Mutlaka arkada görüşmeler, müzakereler, pazarlıklar sürüyordur. Yani net bir şekilde Hürmüz Boğazı meselesi rejimi çözülürse bu çok pozitif bir başlangıç olarak görebiliriz. Ve evet bu mesele artık yavaş yavaş çözülüyor diyebiliriz. Ama aynı şekilde hiçbir şey mutabık kalınmıyorsa, Hürmüz meselesi bile çözülmüyorsa, pozitif hiçbir adım gelmeyecekse İran ve ABD arasındaki bu çatışma hakikaten bir donmuş çatışma alanına dönebilir.
3: 战争初期，土耳其积极参与斡旋，但目前土方持有绝对的中立和谨慎态度。专家认为，土方必须考虑到如何处理战争局势变动可能会带来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建立多方关系，降低一切可能的损失。凤凰卫视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以色列和黎巴嫩二号在美国华府。

0: 举行新一轮的会谈，预计为期两天。会谈是由美国新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尼德姆和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共同主持。 两国派出各自的驻美大使作为首席代表出席。报道指，黎巴嫩谈判代表团可能希望通过这次的磋商，推动以色列全面停止军事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结束占领行动。而双方此前已经举行过三轮会谈。
1: 法国外长巴罗星期二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
2: 巴罗表示，以色列有权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进行自卫，但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打发呼吁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同时以色列应停止打击黎巴嫩。 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贸然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来避免夸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那立法最终需要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天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立法，实施关税削减措施。 委员会的主席朗格表示，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认为美国自去年7月以来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协议。此前，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几个月的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还没有履行协议，就会大幅提高欧盟输往美国的产品关税。那虽然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多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但欧洲议会内部也有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协议中加入保障条款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单方面行动。 面对英国媒体提问关于与已故美国富商埃伯斯坦交往密切的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事件的看法，英国外交大臣库珀2号表示，曼德尔森不应该成为驻美大使。英国政府日前公布了1500多页的内部文件，披露了更多任命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的过程细节。 由于曼德尔森被曝曾与已故新犯罪者埃珀斯坦长期保持社交联系，一些外交与安全顾问曾提醒政府，曼德尔森的背景可能对英国的国际形象造成风险，但工党依然继续推进任命。现在英国政坛将目光集中在首相斯塔默是否提前知情，以及工党政府是否刻意淡化风险评估，反对党则借此持续向工党施压。
3: Peter Mandelson should never have been appointed as th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ok, of course, there's been a lot of transparency now about messages being released. That's always an unedifying process, but right to be transparent. But we mustn't forget two things. First is that in the end, this whole thing started about Epstein's abuse of young women and girls, and sometimes the conversation gets a long way away from that. And secondly, I think the whole government is getting on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that affect our country.
2: 自从工党上台执政之后，因为不断调整的福利政策和增加更多税收，已经引得不少英国民众的不满。而曼德尔森事件的曝光，无疑让民众更排斥工党政府。根据2号最新的民调显示，现在工党的支持率只有18%。再加上英国的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为了挽回英国选民的信任。 工党政府试图在对华政策上继续扩大经贸投资往来，缓解英国经济增长疲弱的情况。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心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参访杭州的科技公司。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克兰。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用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個屏幕中所看到的畫面，都記錄着最新最熱。

0: 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2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当天下午，他在杭州参访多家科技公司。
2: 通伦走进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对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询问起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浙江省委书记王浩2号下午在杭州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一行。王浩表示，今年是两国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发挥好两国铁路作用，持续深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教科文体各领域的合作成果，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携手展开更高质量的互利共赢，共同助力中老友好薪火相传，共增人民福祉。通伦表示，希望这一次的访问能够作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的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推动走深走实，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助力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俄罗斯从1号晚间到2号的早上发射73枚各类型的导弹和656架各类型的无人机，大规模空袭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当中大多数的空中武器都集中飞向基辅，袭击几乎波及到整座城市，已造成18人身亡。
1: 基辅在夜间传出了数十次强烈的爆炸声，市区内发生了大量火灾，有居民楼、政府机构、加油站、建筑工地、医疗机构、仓库等遭到破坏。清晨的城市被浓烟笼罩，基辅多个地区都有居民楼在袭击中被波及，引发火灾。导弹和无人机的爆炸造成大量建筑玻璃被震碎。舍普琴科区一栋服务中心大楼被击中后引发大火。格罗西耶夫斯基区的一处商场因疑似导弹残骸坠落引发火灾。在基辅，专门经销中国捷克汽车的销售中心被击中后同样引发大火，几乎所有新车都被完全烧毁。在第聂伯罗，一栋4重公寓楼在空袭中被击中，现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俄罗斯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能源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防空导弹匮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乌克兰不能抵御弹道和其他导弹的打击，那么俄罗斯将会继续空袭。欧洲需要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只有这样战争才能最终结束。乌克兰绝对需要美国的帮助，需要向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自海里翻找，
1: 事发的时候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准备融资800亿美元来开拓 AI 的建设，而美国 AI 企业 Anthropic 提交了上市的申请。有分析认为 AI 推高了基建和算力需求，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另外一方面，香港和哈萨克斯坦达成了43份的备忘录以及合作协议，同时明年首季度将会开通直航的班机。日元是接近了160大关，日本财相表示必要时将会采取措施，而日本媒体也在关注中国的国债吸引力在持续的出现攀升。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目前在 AI 领域各个竞争是在不断的白热化的阶段当中，特别是已经延伸到了资本市场的上市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在周一宣布计划进行800亿美元的股权融资，那么为其在人工智能竞赛当中的巨额资本支出筹集基金。同时呢， Alphabet 也表示这次募集的所得将用于数据中心的扩建，并且确保获得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所需要的算力。那其中呢，也有了解有100亿美元是来自曾经由巴菲特执掌的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出资。那么也有消息指出，这次呢Alphabet 的融资有3部分组成，有300亿美元是通过了承销发行，还有强制性可转换的优先股方式筹集，有400亿美元是以市价发行，还有100亿美元呢则是由伯克希尔哈萨维通过私募的方式注入。那伯克希尔的新任掌门人格雷格尔阿贝尔呢，在去年底巴菲特退休之后正式接棒。根据监管文件啊，截止到今年3月底，伯克希尔哈萨维已经持有了总额166亿美元的 Alphabet 的股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人工智能的 AI 美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呢，同样在6月1号有了最新的动作，它已经宣布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那么这个公司呢，在2026年内上市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出现了提升，这将为继6月美国的 SpaceX 之后 AI 领域的又一宗大型 IPO， 是值得市场在重点关注的。目前银行业已经告知了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谁能够率先上市，谁将能够定义这个新兴的行业，并且优先获得渴望投资 AI 新公司的庞大资金池。如果两家公司大约在同一时间向监管机构提交初步文件，那么任何一方都仍然有机会抢在对方之前进行上市。现在有问题就指出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 IPO 速度之争为何这么的重要呢？现在有分析指出啊，拔得头筹是显而易见的优势啊，同样重要的是屈居次席面临重大的劣势。也就是说，即便市场再火，这个资金也并非是取之不尽的，所以投资者可能会从其他的股票当中抽离资金转投 SpaceX， 那么随后在今年晚些时候或者明年再次调仓来压住 OpenAI 和 Anthropic， 谁先上市谁就有可能会吞噬掉更多日益稀缺的资本。总的来说，谁能够抢得优先，谁有资本的青睐。那么现在有分析说认为，先上市意味着第一个把 AI 账本摊开给了公开市场，第一个承受财务的压力测试，这就让很多的AI 大模型公司的 IPO 竞赛就变得更加具体了。也现在是变成谁先接受公开市场的审视，谁就会给前沿的 AI 公司拥有更多的定价权。那目前来看，主要是还是因为 IPO 的这个窗口打开了之后，钱并不是用之不竭的，所以资金池就只有这么多，谁先上市谁就会拥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叙事和话术的权利。那我们可以看到 AI 之间的这样的竞争，是导致了整个 AI 股出现了全线的爆发。我们可以看到标普500指数刚刚创下了历史的表现最好的双月涨幅之一，历史数据表明了标普五百在大涨过后，接下来6个月往往会持续的走高。那是存储芯片的狂热呢正在日益的高涨，推动股市上演历史性的反弹，科技股一在一路的狂飙，让人想起了网络泡沫鼎盛时期的景象。那么华尔街的预期和历史经验都表明，这波涨势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那目前来看，美股在周一是全线向好的，三大指数收盘全部刷新了历史的高位，科技股呈现了一个结构性的行情。英伟达公布了和微软合作开发 AI 芯片，那么旨在将 AI 功能直接集成到用户电脑当中，也提振了市场对于 AI 商业化进一步落地的信心，所以带动了两家公司的股价明显出现了上扬。

好，那我们就来重点的关注一下英伟达。英伟达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上宣布进军个人电脑的市场，华人勋也说了，从今年秋天开始，旗下全新的这个 RTX Spark 超级芯片将率先用于像戴尔、联想和惠普等等 PC 品牌的电脑当中。那么这也是英伟达首批专为 AI 代理而设的一个 PC 的产品。现在受到此消息的影响，可以看到英伟达的股票收涨了6.26%。那目前来看，这些 PC 瞄准了高端市场，被指示图是打破像苹果、英特尔还有超微半导体以及高通在 PC 市场的这样一个垄断优势，推动电脑产品进入到 AI 时代，来维持英伟达在 AI 开发和应用领域的一个主导地位。那目前来看呢，这一款的电脑可以说是备受关注，主要是将芯片和 PC 变成了人工智能的助手。也有分析认为，英伟达进入到 AI 电脑的市场，对于整个苹果的 Mac 系统和 Mac 电脑将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力所在。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啊，英伟达呢新一代人工智能个人电脑芯片的这样一个带动，可以看到美股四大指数同步的改写了收盘的一个新高的记录。那么台湾加权指数呢也受到了激励，出现大幅的走高，盘中最高是触及到了45,915点，中场收在45,557点，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目前来看，科技股跟随美股上市支持大盘的上升，但获利了结的影响其实是影响了大盘，最后啊出现了一个好淡拉锯的情况，中场的涨幅有一个减半的情况，但是不影响台湾股市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上涨。那台湾和韩国股市在近期表现都非常非常的好，台股的总市值日前超越了印度，成为了全球第五大的股票市场之后，还有晶片巨头持续飙升的推动，韩国股市也出现了超越印度股市的情况，成为了世界第六大的股市，仅次于台股。那么这些晶片巨头呢推动了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今年韩国上市公司的总市值飙升了86%，达到了50,000亿美元。那印度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则是下降了4.8万亿美元的。那么受到这一系列的利好的这样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韩国不只是三星、海力士，老牌的财阀 LG 旗下的这个全线出现飙升，所以导致了 LG 电子在今年它的市值已经飙升了，股价已经飙升累计300%。分析师指出了，市场重新定价的不是谁来构建 AI 服务，而是谁将搭建运行 AI 所需要的具体的实体基础。所以 LG 电子股价今年暴涨背后，能看到从一家传统企业蜕变为韩国市场最受瞩目 AI 相关目标之一。所以具体用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日本股市今天微跌0.3%，暂时脱离到了历史的最高位。那么投资者开始评估中东的局势，所以风险偏好出现了一定的拖累。那么韩国股市则是微升0.15%，刷新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啊。科技股攀升带动大盘一度上升1.7%，回吐了卖盘，让大盘在中段大幅的倒跌超过3%，但资金继续流入芯片还有其他的科技股，所以有助于大盘是翻红做收的。我们再来看日本软银集团在最近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动作，它的这个市值6月1号跃居了日本国内的第一，原因就是他们为人工智能企业的增长这个预期高涨，那么出资对象就是美国的 OpenAI 为核心。那么软银通过了像数据中心、半导体、机器人这三支箭拓展业务。那软银集团的会长兼社长孙正义就说了，全力投入 AI 进行全面的出击，并不断的加大投资，核心就是开发OpenAI， 其全球用户接近10亿，远超竞争对手。他就认为说，他会成为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公司，计划在10月份之前继续向 OpenAI 一共计投资约10万亿日元。同时呢，孙正义还表示啊，科网泡沫经历了痛苦的破裂程序和历程，但事实证明了泡沫的爆破只是长期增长故事当中的一个小插曲，认为 AI 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术和认知革命。那么其后呢，连续他也表示啊，说1929年华尔街崩盘的时候，汽车和电子股票暴跌，但其后连续多年上涨，持续了接近100年，所以对他来说，市场调整将会是一个最佳的投资机会。那目前来看，在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过去2个月上涨了接近69%，创下历史最佳的表现。那同时记忆晶片股呢更是受到了追捧，全球三大记忆也就是芯片生产商美光、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呢，在今年股价分别上涨累计240%、260%和190%。现在呢很多人就在关注啊 AI 泡沫之后再次引发的关注，就是很多友好的分析认为说，这一轮熔井是来自于结构性的改变，正在重塑长期以来因为周期性特质而被诟病的整个半导体的产业。不过也有人看淡市场，则认为说市场只是因为最新的热门主题而亢奋，那很可能估值呢已经出现了过热的情况，因此对于整个 AI 的这个投资在未来的前景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分化的情况。好，我们再来看看整个资本市场在亚太区的一些表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的表现，港股在今天是进一步的出现了大幅的攀升啊，并且
且重上26000点大关。对于人工智能的乐观情绪呢？

0: 是推动了大盘，并且在小幅的低开三点之后开始出现了上冲，并持续扩大涨幅，中场大幅的收升超过600点，贴近了日高，并且重新上到了26000点关口的上方，这是超过2周以来的高位了。从盘面来看，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股呢是升势的火车头，传媒报道将会推出 AI 助理的腾讯急涨超过10%，阿里也上升超过了6%，业绩是好过了预期的美团同样急涨超过了9%。那么恒生指数最终收盘报在26038点，上升640点，升幅达到了2.52%。沪指早段是持续的走低，但很快探底就出现了回升，午后呢持续在高位的震荡，最终沪指是收在了4075点，上升17点，升幅达到了0.43%。深成指收在了15591点，上升250点，升幅是1.63%。那么刚刚在1月份上旬上市的这个智谱已经宣布了，建议向中国相关的监管机构申请配发以及发行 A 股，并且准备申请到上海证券交易科创板上市，建议 A 股发行数量占扩大之后总股本的2%到8%之间，也就是发行909.88万股到3876.89万股新 A 股，集资是差不多150亿元的人民币，规模高于今年初的 H 股的48.96亿港元。有关建议呢，必须是带股东的批准。那么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已经公布了一个审议结果，准备在科创板上市的杭州六小龙之一内地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呢，符合这样的一个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的要求，并且获得上市委员会通过，宇树科技准备发行不少于4044万 A 股，集资42亿元人民币。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也已经宣布将会和宇树科技进一步的进行合作，推出新一代的人形机械人，参考设计 H2 加，也被称之为是 ISAC GROOT GROOT 系统，那么将会面向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研究人员开放。不过呢，有美国相关的议员说，宇树科技和中国政府的军方有广泛的联系，美国议员准备提出一项法案，禁止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使用宇树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机器人。不过也有消息，我们重点来关注的就是英伟达和宇树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人形机器人呢，有消息说出来，它是身高是1.8米，重约68公斤的 H2 型的人形机器人，英伟达提供AI 计算平台和模拟系统支持，那么机械手臂则是由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机器人独角兽公司 Sharper 来制造，那么这个系统将会面向高等教育机构开放，包括了美国 Stanford 大学等等。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前4个月半导体和机器人行业的利润是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啊，电子专用材料的利润也激增了601.7%，那光纤制造增长了347.6%，工业控制计算机的增长达到了128.6%。现在来看，整个月利润都是出现了一个井喷的情况。那现在很多投资人出现了一个新的形象，就是说投资人想见企业的负责人却约不到，逐渐这个企业现在有多火爆。那么投资人如何来看待后续的市场是值得关注的，增长是否可持续呢？现在来看，主要源于 AI 产业高景气度延续了国产算力自主的可控进程的出现加速，因此相对来对于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波罗的首席经济学家 Slock 已经警告了，科技巨头资本的支出正在半导体、能源、劳动力三条战线同步的推高通胀。那么 PCE 呢已经来到了3.8%，这是2年的新高。生产力的红绿呢已经远远是变成了远水难救近火的这样一情况。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快速降息的愿景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现实的冲击。那今年加息的预期概率已经飙升来到了80%。那这一轮呢，美联储的官员也在警告 AI 短期内未必能够缓解通胀，反而可能会因为推高基建和算力的需求带来新的价格压力。
1: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周一宣布，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这家估值约9650亿美元的 AI 企业，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登陆公开市场，也让美国资本市场在2026年迎来一场罕见的科技上市竞赛。按目前市场预期， Anthropic、 SpaceX 和 OpenAI 三家公司可能以至少10000亿美元估值进入公开市场，这在美国 IPO 历史上此前从未发生过。马斯克旗下 SpaceX 预计最快下周启动 IPO， 被认为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Anthropic 和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则被视为争夺第二个上市窗口。 Anthropic 上周刚完成650亿美元 H 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融资之一，也使 Anthropic 在估值上超过 OpenAI。分析人士指出，谁率先完成上市，谁就有机会率先定义资本市场眼中的 AI 产业格局，并在行业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不过 AI 热潮

0: 也伴随争议，Anthropic 在2026年初迅速崛起，引发软件和 IT 股剧烈波动。投资者担心 AI 可能颠覆科技企业传统商业模式，并加速各行业重组。与此同时，外界也开始质疑巨额 AI 投入是否真正转化为产出和效率提升。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主张 AI 将成为重要反通胀力量，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强美国竞争力，为较低利率提供空间。但多名美联储官员警告，不应指望 AI 在短期内解决美国通胀问题。尽管 AI 可能带来长期生产率提升，但这并不足以成为降息理由。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莱姆上周表示，依赖未来生产率更快增长来解决今天的通胀问题是有风险的。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也表示，他对 AI 长期前景保持乐观，但仍希望看到更多证据证明相关生产率提升是持久且可持续的。美联储理事库克则指出，AI 投资需求本身可能正在推高相关基础设施价格，并可能成为继伊朗战争和关税之后的又一轮价格冲击。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那么推升通胀呢，不光是 AI 的热潮，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美伊的冲突还在持续的加剧的过程当中，这就会对于全球的资本市场带来怎样影响？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持续为您解读和分析，一会儿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香港特区在接下来寻求更多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啊。现在香港在寻求不断的走出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开启了他的中亚访问之行啊，他是率团首先来到了哈萨克斯坦，了解经济科创金融发展，同时也希望和哈萨克斯坦进行更多的合作。同时这一次呢，也率团可以看到内地企业和香港企业共同出海，把握哈萨克斯坦经济。

等等这样的一些知名的业界的代表啊。那么同样还看到像大型的国有企业和行业龙头的代表，像山东能源集团、内蒙古能源集团等等。根据了解呢，现在李家超希望是达成多份的协议，要把合作的大门持续的打开。他也表示了将会共同的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当中碰撞思想，在优势互补当中实现共赢。他也相信此行一定会收获满满，为香港、内地和中亚地区的长期经贸合作要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同时他还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的访问进一步的建立香港和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遇和机缘。同时呢，也有分析指出这一次的合作很明显的凸显了地缘政治催化多边合作，那么香港和中亚将会缔造一个黄金组合。那么汇丰控股的行政总裁艾乔治在2024年上任之后，随即就大规模重组了集团的业务架构，那么香港就成为了他的发展重点之一。那么过去一段时间，艾乔治亲身带同汇丰管理层在香港和客户进行生意的洽谈，同样也为大中华区的主要客户包括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等定制短片寻求合作。那么至今已经接触了400多个大客，目前来看汇控是将接下来的发展重心重点的描绘上了大中华的地区。那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啊，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可以看到，美伊的冲突可以说再次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也导致了全球的资本市场同时带来了一些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震动。可以看到油价和美债的收益率是持续的出现了飙升，周一的油价上涨创下了通胀的担忧，并且对于债券价格压力构成了一个压力。那么 Tradeweb 的数据显示，10年期的美债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来到了4.475%，目前是在4.2428%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也有分析说这个局势升温会使许多分析师先前形容为对冲掉已清新的石油市场重回高度戒备的状态。那目前来看基准的布兰特原油期货5月份出现了疫情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之后，周一这个合约价上涨了4.2%，来到了每桶94.98美元。那受到了一系列压力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美汇指数是在99左右徘徊，而日元则是在159.7左右在不断的调整的过程当中。现在日本的资本市场也开始要着重的关注，就是会不会出现黑天鹅事件的突袭。现在来看，日本再次跌向到了红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呢已经表示，当局会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于货币采取一个措施。此前几天发布的数据已经显示，日本当局在4月底到5月底期间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的汇价市场，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岸价收盘，即期汇价是在6.7622，上升了28个基点，这已经创下了2023年2月3号以来的一个新高度。而人民币的离岸是在6.76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那么由于中东动荡化呢长期化，所以世界各国的利率都在急剧的上涨。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的国债投资吸引力是在不断的提高的。由于充裕的能源资源库存、低通胀还有货币政策的可预期性，作为分散投资的配置对象，中国国债的存在感是正在提高的。那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呢，4月下旬是将中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从负面上调至稳定。那么同时也有越来越多观点认为，在存在着物价和财政隐忧的日本还有欧洲和美国相比，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对来说比较低，更适合投资。那么也有分析说，在全球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投资组合分散得到重视。那么和其他国家动态的联动性较低、通胀压力较小的中国债券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同时呢，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较为明确，这也被是选为投资对象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对象之一了。那我们都说到了美伊的局势是在急转直下的，现在伊朗已经称啊是暂停了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谈判，很可能会彻底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方面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说以军必须要停止袭击黎巴嫩和加沙。那么同时呢表示啊要停止这样的军事行动，并且从黎巴嫩全面撤出，否则伊朗不会进行任何谈判。也就是说现在来看美伊的局势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的中央司令部的司令阿卜杜拉希在周一也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了攻击，那么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应该离开，避免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伊朗很可能会威胁要打击以色列了。那伊朗重开超过70%的导弹基地的隧道，这也是一个不太相对来说对于局势紧张来说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美国和以色列的猛攻的这个地下导弹的基地入口说是大幅的削弱了伊朗的军力，但是卫星图片已经显示了69处的入口当中有50处，也就是超过70%其实已经被伊朗以推土机等一般的工具重新打开。另外根据报道，美军过去3周秘密引导

0: 到了约70艘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推测的航道应该是临近阿曼附近的。那么美国 CNN 的消息指出了，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只是利用推土机和泥头车等简易设备就能够重新打通入口，反映了之前美军的轰炸策略是有非常强的局限性的。那同时呢，伊朗方面指出希望推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伊朗不仅会停止和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
1: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反整体停火安排。伊朗将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方面重申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基建受损。声明说，伊朗已多次警告违反停火可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美以持续实施侵略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1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通话。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通话中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说，伊方过去2天一直积极推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感谢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战事所做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看到一边伊朗已经宣布和美国停止谈判，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的表态却有些不太一样，他仍然表示说正在继续的谈判当中啊。他们在1号已经竭力的否认谈判已经停止这个说法，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谈判正在很快的速度推进当中，同时他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表示已经让此前派往黎巴嫩首都的部队出现了返回。同时呢，特朗普还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的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当中仍然掌握着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就在他社交媒体上释放了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言说，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经暂停和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然是在以快速的节奏持续的推进的过程当中。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来，送外卖啊，早，早，早，早，变身热血派，
1: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2: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是做最强，
1: 何金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子。
0: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继续谈判，特朗普表示一周内达成协议。伊朗将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以色列、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还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美方。此外，伊朗军方和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并会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表示，伊朗政权的根基已经出现裂痕，终将垮台。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做出回应。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伊朗媒体此前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美谈判已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谈判僵持之下，伊朗媒体二日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伊朗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武器运用都可能不同。他称，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并表示伊朗军方经过此前的战场实践，对敌方了解较以往相比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也更高。前一日，针对美军此前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革命卫队海军已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萨利斯卡号”。另一方面，以色列新任摩萨德局长戈夫曼的就职仪式二日在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在仪式上表示，伊朗的政权根基已经动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已全面开放。

0: 全球的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任何时段通过伊朗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会获得海峡通行许可。而伊朗官方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葬礼。德黑兰文化与社会事务副市长托瓦卡利扎德二号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将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预计会在这个月中下旬举行。目前已经规划为期三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以及在德黑兰举行的至少24小时的出兵游行。德黑兰政府正在为1500到2000万人群规模做筹备工作。根据哈梅内伊本人的遗嘱，还有他的亲属建议，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为国务院的年度预算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期间，他被问到美方当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他表示谈判正在进行，协议最快可能今天、明天或下个星期达成。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谈判，而伊朗现阶段的常规防御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可能已经同意为此前拒绝在谈判中提到的核计划相关的内容展开磋商。而对于部分民主党人对于美方向伊朗的提出的制裁问题所提出的质询，卢比奥则是再次重申，当前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必须承诺为高浓缩油的处置问题与美国有具体谈判，但强调美方不会光是因为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撤销制裁。卢比奥还透露，有迹象表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还依然活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日益主动的参与事务。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前景未明，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商正在快速推进。他表示协商正在快速推进。那土耳其专家就分析认为，如果美方不让步，那美伊伊的战争可能会长期延续。
1: 伊朗方面一日表示要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为局势降温，称谈判没有中断，将在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土耳其学者认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过大，希望尽早结束战争。
2: ABD'nin burada daha fazla maliyet üretiyor olması, bütün bakın küresel piyasaları, ekonomiyi, müttefiklerini hepsini artık kaçınılmaz şekilde, negatif bir şekilde etkilediği için burada Trump söylemini yumuşatmaya başladı. Burada aslında anlaşmaya İran'dan ziyade ABD'nin çok daha ihtiyacı var ama özellikle Trump hükümetinin ihtiyacı var. Çünkü dediğim gibi destek azalıyor, sorgu, neden biz bu işe giriştik, her gün şu kadar savaşa para harcıyoruz, peki elimizde ne var diye sorulduğunda zaten açık olan hükümetimizin kapanmış olması, kronikleşmiş olan hiçbir sorunun hala çözülmemiş olması.
1: 虽然美伊双方之前均表达谈判意愿，但各自主张强硬，条件苛刻，缺乏让步空间，使局势陷入僵局。学者认为，若美国率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战争或有望平息，否则冲突可能长期延续。
2: Aslında eğer ABD geri adım atarsa az önce söylediğim maddeleri mesela dondurulmuş varlıkları bile yani yarısını İran serbest bırakılmasını istedi. Bunu bile yapsalar belki İran bunu pozitif bir adım olarak değerlendirebilecek. Mutlaka arkada görüşmeler, müzakereler, pazarlıklar sürüyordur. Yani net bir şekilde Hürmüz Boğazı meselesi rejimi çözülürse bu çok pozitif bir başlangıç olarak görebiliriz ve evet bu mesele artık yavaş yavaş çözülüyor diyebiliriz ama aynı şekilde hiçbir şey mutabık kalınmıyorsa, Hürmüz meselesi bile çözülmüyorsa pozitif hiçbir adım gelmeyecekse İran ve ABD arasındaki bu çatışma hakikaten bir donmuş çatışma alanına dönebilir.
1: 战争初期，土耳其积极参与斡旋，但目前土方持有绝对的中立和谨慎态度。专家认为，土方必须考虑到如何处理战争局势变动可能会带来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建立多方关系，降低一切可能的损失。广为市民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以色列和黎巴嫩二号在美国华府举行新一轮的会谈，预计为期两天。会谈是由美国新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尼德姆和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共同主持。两国派出各自的驻美大使作为首席代表出席。报道指，黎巴嫩谈判代表团可能希望通过这次的磋商，推动以色列全面停止军事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结束占领行动。而双方此前已经举行过三轮会谈。法国外长巴罗星期二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
3: 我 巴罗表示，以色列有权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进行自卫，但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法方呼吁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同时以色列应停止打击黎巴嫩。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那立法最终需要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天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立法，实施关税削减措施。委员会的主席朗格表示，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认为美国自去年7月以来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协议。此前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几个月的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还没有履行协议，就会大幅提高欧盟输往美国的产品关税。那虽然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多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但欧洲议会内部也有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协议中加入保障条款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单方面行动。面对英国媒体提问，关于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事件的看法，英国外交大臣库珀2号表示，曼德尔森不应该成为驻美大使。
4: 英国政府日前公布了1500多页的内部文件，披露了更多任命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的过程细节。由于曼德尔森被曝曾与已故性犯罪者爱泼斯坦长期保持社交联系，一些外交与安全顾问曾提醒政府，曼德尔森的背景可能对英国的国际形象造成风险，但工党依然继续推进任命。现在英国政坛将目光集中在首相斯塔默是否提前知情，以及工党政府是否刻意淡化风险评估，反对党则借此持续向工党施压。
5: Peter Mandelson should never have been appointed as th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ok, of course, there's been a lot of transparency now about messages being released. That's always an unedifying process, but right to be transparent. But we mustn't forget two things. First is that in the end, this whole thing started about Epstein's abuse of young women and girls, and sometimes the conversation gets a long way away from that. And secondly,I think the whole government is getting on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that affect our country.
4: 自从工党上台执政之后，因为不断调整的福利政策和增加更多税收，已经引得不少英国民众的不满。而曼德尔森事件的曝光，无疑让民众更排斥工党政府。根据2号最新的民调显示，现在工党的支持率只有18%，再加上英国的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为了挽回英国选民的信任，工党政府试图在对华政策上继续扩大经贸投资往来，缓解英国经济增长疲弱的情况。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下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参访杭州的科技公司。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克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0: 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二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启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当天下午，他在杭州参访多家科技公司。
2: 通伦走进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对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询问起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二号下午在杭州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一行。王浩表示，今年是两国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发挥好两国铁路作用，持续深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教科文体各领域的合作成果，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携手展开更高质量的互利共赢，共同助力中老友好薪火相传，共增人民福祉。通伦表示，希望这一次的访问能够作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的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推动走深走实，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助力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俄罗斯从一号晚间到二号的早上发射73枚各类型的导弹和656架各类型的无人机，大规模空袭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当中大多数的空中武器都集中飞向基辅，袭击几乎波及到整座城市，已造成18人身亡。
1: 基辅在夜间传出了数十次强烈的爆炸声，市区内发生了大量火灾，有居民楼、政府机构、加油站、建筑工地、医疗机构、仓库等遭到破坏。清晨的城市被浓烟笼罩，基辅多个地区都有居民楼在袭击中被波及，引发火灾。导弹和无人机的爆炸造成大量建筑玻璃被震碎。舍甫琴科区一栋服务中心大楼被击中后引发大火。格罗西耶夫斯基区的一处商场因疑似导弹残骸坠落引发火灾，在基辅专门经销中国捷克汽车的销售中心被击中后同样引发大火，几乎所有新车都被完全烧毁。在第聂伯罗，一栋4重公寓楼在空袭中被击中，现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俄罗斯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能源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防空导弹匮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乌克兰不能抵御弹道和其他导弹的打击，那么俄罗斯将会继续空袭。欧洲需要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只有这样战争才能最终结束。乌克兰绝对需要美国的帮助，需要向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凤凰卫视TV记者李夏，基辅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此一目标，但如果乌克兰继续拖延，拒绝真正的和平谈判，那特别军事行动就会继续。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无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
3: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Зеленского и завершения войны до конца года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折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折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林工集團鳳凰財經日報，由林工重機，具名贊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华尔街呢，目前正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巨型科技融资和上市的热潮。除了有 Anthropic、OpenAI， 还有马斯克的 SpaceX 等重磅 IPO 接力外，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呢也宣布了8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但是外界认为，市场潜在的考验和波动的风险呢，正在持续的升温。而港股方面，重磅科网股今天出现了报复性的反弹，带动恒生指数今天大涨超过600点，重上26000点。科技指数呢更飙升4.7%，其中腾讯更罕见的大涨超过10%，美团升9%，阿里升6%。而在传统科网股跻身的情况之下，有部分近期遭到爆炒的 AI 半新股呢则持续回吐，其中像智普 MiniMax 就算有回归 A 股的利好，但是股价仍然下跌超过3%和接近6%。那么相关的话题稍等，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港股独立股评人郭思志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反复造好，其中创业板指升超过2.6%，而算力硬件板块表现亮眼，但是三市的成交则缩减到不足3万亿元。来看报道。
1: 香港股市今天大幅攀升，恒生指数低开3点后掉头上扬，在腾讯等重磅科网股集体大涨的带动下，大盘午后升幅持续扩大，中场大幅收升超过600点，站稳在26000点关口，是超过2周最高位。恒生指数收盘报26038点，上升640点，升幅2.52%，主板成交3737亿港元。前期走势落后的重磅科网股集体大涨，海外媒体报道指腾讯将向中国微信用户推出 AI 代理，刺激股价急升超过10%，美团首季净亏损大幅收窄，推动股价大涨超过9%，阿里巴巴、京东、百度等重磅科网股也集体上扬，联想也上涨超过50%，恒生科技指数大幅收涨4.7%。其他板块也大多数上升，但资源、本地地产和医药以及部分金融股下跌，新消费股也表现落后。沪深股市今天扭转弱势，集体上涨，沪指早段持续走低，但很快探底回升，午后持续高位震荡。算力硬件股集体反弹，带动创业板指数收涨超过2%，昨天急挫的科创50指数也涨超1%。沪指收报4075点，升17点，升幅0.43%。深成指收报15591点，升250点，升幅1.63%。创业板指数上升2.66%，科创50指数上升1.61%，两市成交缩量至不足2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盘面上，行业板块涨多跌少，超过1500只个股上涨 ，CPU 板块持续拉升，小金属和光纤板块涨幅居前。不过，影视院线、文化传媒板块则下跌。亚太股市方面，日本股市跌幅0.3%，韩国股市上升0.15%，台湾股市升幅0.48%，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创历史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火机器人宇树科技递交科创板 IPO， 从受理到过会仅花了73天，创下近年来 A 股硬科技 IPO 过会最快的记录。不过中国证券报呢发表文章指出，即使宇树顺利上市，它所面临的行业竞争、同质化内卷还有科技交替挑战依然十分的严峻，企业最终呢仍然需要应对商业化的落地和技术突破的考验。
2: 业力人形机器人生产商宇树科技申请在科创板上市，日前获上交所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自上市受理到过会历时仅仅73天，宇树科技计划集资超过42亿人民币，资金将用作智能机器人模型及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和制造基地建设。公司披露，今年首季收入超过4亿元，按年增长超过68%，净利润约5000万元，按年倒退近48%。中国证券报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宇树闪电过会后在 A 股上市已是大概率事件，但认为公司日后仍面临多项挑战。文章指出，大多数硬科技公司仍未实现持续稳定的盈利，业绩波动较大，商业化落地之后或引发估值大幅回调风险，若后续研发投入未能转化为技术成果，将快速失去竞争力。另一方面，继西宇科技之后，另一家内地大模型龙头企业智普也提出申请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建议 A 股发行量占经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至8%之间，相当于最少910万股，集资金额约150亿人民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计划融资800亿美元，加码 AI 基础设施建设。而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也已经同意透过私募的方式注资100亿美元。 根据彭博社报道，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成本急剧攀升的庞大资金需求，阿法贝计划呢要增加800亿美元的股本，会采取多管齐下的融资策略发行。其中300亿美元的承销公开发行分为代表强制可转换优先股的存托股份、A 类普通股跟 C 类资本股三部分。另外400亿美元呢是以市价发行，还有100亿美元则是由伯克希尔哈撒韦透过私募的方式注入。伯克希尔的新任掌门人葛莱尔·阿贝尔在去年底巴菲特退休后正式接棒，而根据监管文件，截至今年的3月底，伯克希尔呢已经持有总额166亿美元的阿法贝的股票。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郭思智先生。郭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首先我们现在来谈谈有关港股啊，港股呢今天在腾讯、阿里还有美团等等这些重磅科网股的这个带动下呢，一口气大涨超过600点，重新回到了26000点大关。成交方面呢，今天也放量到3738亿港元。那你怎么看今天的这个大涨啊？那么另外就是伴随着量能不断的释放，你认为这个反弹是不是还可以持续？
3: 那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今天的上升的确是有腾讯、美团跟八八去拉动的，当然他们是恒生指数成分股占的比重有19%。其实我个人看法，过去一个星期，上个星期二到上个星期五，指数曾经在星期四跌到24727点，当天腾讯也见过440块钱两毛。当然抛售是一定有的，问题就是这几天的成交金额有一共有14984亿，散户一般的散户当然是在这个情况之下都会赶快把股份卖出去，可是问题就是一定有一只手在接的，所以变成来说很大程度上看腾讯、八八跟美团这些主要的恒生指数成分股已经流进一部分的资金手里边，尤其是六月份是一个半年节，我想资金经理抓了这么大批的低价的股份在手，一定会插动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的，所以这个股市在六月份，当然暂时过去两天已经出现一个先低后高，由于低位是昨天的25174点，相对现在26000点，我不觉得会怎么样出现一个明显的大跌的，反而一旦进一步往上升破100天线，目标一定会指向那个5月14号的高位26844点，这个着力很重要，因为再往上看就是今年1月29号的高位28056点。由于过去一个星期到今天成交金额都是很厉害的，就证明资金入市的态度已经改变过来，所以对后一个阶段股市我觉得稍微整固一下后还是会进一步推进的，我想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往上挑战5月份的高位2万。

0: 啊6844点的。
1: 好，那么因为外国的媒体报道说，腾讯呢计划最快在月内就会推出微信的 AI 助手啊，所以市场憧憬说，随着这个用户的渗透率的提升，那么腾讯的这个 AI 的估值呢会有上行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腾讯呢迎来了久违的这个暴涨，但是现在最关注的就是到底这个腾讯这轮的估值修复行情就会怎么走呢？而现在上车，您认为是否还来得及？
0: 其实腾讯现在是很便宜，大家不要忘记。腾讯从683块钱一直跌到440.2块，等于说一共跌了243块钱。其实，在一直下跌当中，腾讯的基本面基本是没有改变的。首先，它的手游跟它的网上广告的收入都很稳定，而且在最低价的时候，腾讯的市盈率才不过15倍左右。说真的，真的是太便宜，太便宜了。好了，现在腾讯已经回升到479块钱以上，这个很重要，因为五月份指数最高是26844点，当天腾讯最高是479块钱，现在已经升破了这个高位，等于说整批从479块钱不理性的抛售股份已经赚到一部分比较大的资金手里边。腾讯稍微整固一下是会进一步往上推的，跌了243块钱，要是反弹1/3的话，第一个目标520块钱，当然这个区间有一点点的下降的裂口，我想会趁这个机会回补的。再往上看，要是反弹243块钱的一半的话，股价更加有机会见到560块钱。既然是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还有 AI 的红利的因素也不断的增加，所以现在加紧去买一点腾讯其实不贵的。当然很多人觉得440块钱到现在已经上升了很多，其实大部分已经忘记腾讯从683块钱跌下来的，现在跌的幅度也是相对比较明显的，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再进一步去反弹的。
1: 好，至于另外一支股份美团啊，美团在昨天发布的首季的业绩，经调整的亏损呢接近50亿元人民币，但是按季来讲的话，已经这个亏损有所收窄了，而且也好过市场的预期。那么随着它的核心业务的亏损显著收窄，加上外卖市场的这个竞争现在也趋于缓和，那都利好今天股价呢大涨超过了9%。那美团的部分呢，您预计它股价短期是不是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0: 我觉得既然是有一些比较利好的因素出现，美团的股价应该有机会进一步往上挑战93到95块钱的。虽然说亏损已经减少，可是还是在亏损。从基本面来看，我觉得美团还只是一般的。不过当然，加是恒生指数成分股，相对加到腾讯还有美团加起来已经有19%的成分比重。资金经理要是希望在半年的节的时间稍微做好一点点，美团的股价进一步往上挑战93到95块钱的机会是蛮高的，能不能够再进一步往上走，就要看后一个阶段股市的表现是怎么样。再说一次，美团虽然说亏损已经减少，可是基本面还只是一般而已。
1: 另外，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科网股急升的时候呢，有部分近期遭到爆炒的一些 AI 半新股出现了分化的走势啊，其中像这个智普还有 Minimax 细宇科技，它即使有回归 A 股的这个利好消息支撑，但无助它的股价持续遭到洗仓式的这种下跌。不过这个硬件方面，像中芯国际啊，还有长飞光纤等等这些股份呢，则出现了反弹。所以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未来 AI 股份的这个炒作可能会进一步的分化？
0: 当然会进一步分化。我们想一想，那个智普它的股价从116块钱一直上升到1993块钱，一共上升了17倍，说真的真的是很投机的。就算是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到1300左右，我觉得也是很普遍，也很正常的。另外来说， Minimax 也从那个220块钱很快已经上升到1330块钱，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大升后的调整之中，我想暂时最好还是靠边站先看一看，反而就是长飞光纤还有其他的

0: 像981的那个啊、那个中芯国际还是有机会再往上走。我个人觉得中芯国际要上破最近的高位93块钱只是时间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进一步往上挑战98到100块钱的。当然我是看好中芯国际后一个阶段股价的发展的。
1: 嗯，以上提到个股呢，不然你有没有持有？
0: 我没有持有的。
1: 好，非常谢谢郭先生就我们今天港股做的分析，非常谢谢。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香港的创新科技和工业局局长孙中表示，支持科技创新一直是特区政府的重点工作，当局正着力建立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聚焦重点领域的科研创新，并引领产业的应用发展。
2: 由香港科技大学学生设计的不明白按钮 AI 教育软件，再到师生团体共同研制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整合卫星，科技大学举行第四届独角兽日，超过160间初创企业参与。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指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当局正着力建立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其中，特区政府用于支持本地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产学研一家”计划，已经有73个申请项目，获得了特区政府合共超过30亿港元的资金。
3: We fully recognize the crucial role of local universities, not only as key partners, but as the backdrop, as the bedrock of Hong Kong's INT ecosystem.
2: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致辞并指，今年是科大创校35周年，科大将继续致力协助师生实现创业梦想，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方案。大学会持续拓展版图，积极布局多个策略性科研领域。科大表示，今年的独角兽日有超过1000名师生及校友、国际及本地政商界代表、投资者、科研人员参与，其中国际展区吸引多国地区的创科企业及机构参与。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欧元区的通胀率两年半以来首次突破了3%，这也引发了市场对欧央行重启加息的预期升温。我们待会见。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欧元区五月份的通胀率两年半以来首次突破3%，这引发了市场对欧央行重启加息的预期在强烈的升温。欧元区调控通胀率五月份的初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到3%。

0: 天，道指则连升第四天。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秘密提交了 IPO 的申请，它的估值接近10,000亿美元，加上 SpaceX 还有 OpenAI 这三家公司呢，正在进一步点燃美国科技企业上市的竞赛。但是 AI 资本热潮也引发了争议，有多名美联储的官员警告 AI 短期内呢未必能够缓解通胀，反而可能会因此推高了基建和算力的需求，带来新的价格压力。
1: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周一宣布，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这家估值约9650亿美元的 AI 企业，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登陆公开市场，也让美国资本市场在2026年迎来一场罕见的科技上市竞赛。按目前市场预期， Anthropic、SpaceX 和 OpenAI 三家公司可能以至少10,000亿美元估值进入公开市场，这在美国 IPO 历史上此前从未发生过。马斯克旗下 SpaceX 预计最快下周启动 IPO， 被认为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Anthropic 和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则被视为争夺第二个上市窗口。 Anthropic 上周刚完成650亿美元 H 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融资之一，也使 Anthropic 在估值上超过 OpenAI。分析人士指出，谁率先完成上市，谁就有机会率先定义资本市场眼中的 AI 产业格局，并在行业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不过 AI 热潮也伴随争议， Anthropic 在2026年初迅速崛起，引发软件和 IT 股剧烈波动。与此同时，外界也开始质疑巨额 AI 投入是否真正转化为产出和效率提升。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主张 AI 将成为重要反通胀力量，但多名美联储官员警告，不应指望 AI 在短期内解决美国通胀问题。尽管 AI 可能带来长期生产率提升，但这并不足以成为降息理由。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签署公告，调整部分的铜、铝还有钢铁衍生品的进口关税，旨在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还有刺激投资。从美东时间下周一开始，有部分的钢铁和铝的衍生产品，包括了特定类型的农业机械、住宅供暖设备、空调、通风设备，关税呢将会从原本的25%下降到15%。此外，针对推土机、推高机等移动式的工业设备，如果从享有相关待遇的贸易协定国家进口，也将适用15%的优惠税率。此举旨在透过调整税率结构，鼓励企业使用美国制材料，并且预计实施到2027年年底，以加速重建美国的工业基础。美元汇价呢，今天窄幅波动，亚太区货币则走势分化，其中印尼盾触及历史的新低，但人民币及其汇价再创接近3年半的新高。
2: 投资者离场观望美伊谈判进展和美国职位空缺数据，影响美元汇价周二窄幅争持，美汇指数在99点上方窄幅波动，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软，但对日元维持在159.6日元上方，距离日本当局的干预红线160日元不远。日元对欧元和英镑也触及一个月或以上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偏山高月虽然不评论干预问题，但表示政府保持做好准备，在有需要时回应汇市震荡的立场，市场解读为日本政府对再次干预持有审慎立场。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早盘一度逼近17900兑一美元，刷新历史新低，但之后传稳，终止5连跌。韩元和台币也转弱，台币收低超过6分，到31.445，脱离超过3个月高位。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187，暂时脱离超过3年最高位，较预测的6.772偏弱467个基点，偏离幅度稍有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一微升0.14%，到100.9，创去年2月5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平开后，在窄幅间反复争持，中场小幅收升28个基点，到6.7622，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只有50个基点，成交339亿美元。离岸汇价也牛皮偏稳，曾经涨破6.76水平，同样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北京网络安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央网信办的官员表示，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网络攻击的门槛，而传统的防御体系急需系统性的变革。
3: 今年的北京网络安全大会以 AI 时代攻防先行为主题，旨在探讨在 AI 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可信可持续的 AI 安全体系。
4: 我们迫切需要系统性的转变现代的防御范式，全面的拥抱 AI， 以人工智能驱动。

0: 为核心，升级建强国家网络安全防御体系。
1: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齐向东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AI 智能体的出现使得物理世界和网络空间得以真正重叠，但过度给 AI 授权或导致空前威胁。
2: 以往人每个人都有超权限，但为什么没有产生风险呢？就是因为人的能力有限。但是智能体不一样，你只要给他一分的权限，他都能把他权限的价值做到二。所以呢，他会昼夜不停的去看他到底有什么权限，他到底能干什么事儿。那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一个智能体被黑客控制，那我们一个企业辛辛苦苦积攒十年二十年的行业的竞争力，可能一夜之间丧失殆尽。
1: 凤凰卫视宋伟建、吴若明北京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伊继续谈判，特朗普表示一周内达成协议。伊朗将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以色列、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还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美方。此外，伊朗军方和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并会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表示，伊朗政权的根基已经出现裂痕，终将垮台。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做出回应。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伊朗媒体此前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美谈判已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谈判僵持之下，伊朗媒体二日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伊朗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武器运用都可能不同。他称，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并表示，伊朗军方经过此前的战场实践，对敌方了解较以往相比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也更高。前一日，针对美军此前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革命卫队海军已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萨利斯卡号。另一方面，以色列新任摩萨德局长戈夫曼的就职仪式二日在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在仪式上表示，伊朗的政权根基已经动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已全面开放，全球的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任何时段通过伊朗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会获得海峡通行许可。而伊朗官方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葬礼。德黑兰文化与社会事务副市长托瓦卡利扎德二号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将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预计会在这个月中下旬举行。目前已经规划为期三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以及在德黑兰举行的至少24小时的出兵游行。德黑兰政府正在为1500到2000万人群规模做筹备工作。根据哈梅内伊本人的遗嘱还有他的亲属建议，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为国务院的年度预算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期间，他被问到美方当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他表示谈判正在进行，协议最快可能今天、明天或下个星期达成。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谈判，而伊朗现阶段的常规防御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可能已经同意为此前拒绝在谈判中提到的核计划相关的内容展开磋商。而对于部分民主党人对于美方向伊朗的提出了制裁问题所提出的质询，卢比奥则是再次重申，当前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必须承诺为高浓缩油的处置问题与美国有具体谈判，但强调美方不会光是因为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撤销制裁。卢比奥还透露，有迹象表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还依然活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日益主动的参与事务。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前景未明，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商正在快速推进。他表示协商正在快速推进。那土耳其专家就分析认为，如果美方不让步，那美伊的战争可能会长期延续。
2: 伊朗方面一日表示要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为局势降温，称谈判没有中断，将在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土耳其学者认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过大，希望尽早结束战争。
3: ABD'nin burada daha fazla maliyet üretiyor olması, bütün bakın küresel piyasaları, ekonomiyi, müttefiklerini hepsini artık kaçınılmaz şekilde, negatif bir şekilde etkilediği için burada Trump söylemini yumuşatmaya başladı. Burada aslında anlaşmaya İran'dan ziyade ABD'nin çok daha ihtiyacı var ama özellikle Trump hükümetinin ihtiyacı var. Çünkü dediğim gibi destek azalıyor, sorgu, neden biz bu işe giriştik, her gün şu kadar savaşa para harcıyoruz, peki elimizde ne var diye sorulduğunda zaten açık olan Hürmüz'ün kapanmış olması, kronikleşmiş olan hiçbir sorunun hala çözülmemiş olması.
2: 虽然美伊双方之前均表达谈判意愿，但各自主张强硬，条件苛刻，缺乏让步空间，使局势陷入僵局。学者认为，若美国率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战争或有望平息；否则，冲突可能长期延续。
3: Aslında eğer ABD geri adım atarsa az önce söylediğim maddeleri mesela dondurulmuş varlıkları bile hani yarısını İran serbest bırakılmasını istedi. Bunu bile yapsalar belki İran bunu pozitif bir adım olarak değerlendirebilecek. Mutlaka arkada görüşmeler, müzakereler, pazarlıklar sürüyordur. Yani net bir şekilde Hürmüz Boğazı meselesi rejimi çözülürse bu çok pozitif bir başlangıç olarak görebiliriz ve evet bu mesele artık yavaş yavaş çözülüyor diyebiliriz ama aynı şekilde hiçbir şey mutabık kalınmıyorsa, Hürmüz meselesi bile çözülmüyorsa pozitif hiçbir adım gelmeyecekse İran ve ABD arasındaki bu çatışma hakikaten bir donmuş çatışma alanına dönebilir.
2: 战争初期，土耳其积极参与斡旋，但目前土方持有绝对的中立和谨慎态度。专家认为，土方必须考虑到如何处理战争局势变动可能会带来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建立多方关系，降低一切可能的损失。广播视频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以色列和黎巴嫩二号在美国华府举行新一轮的会谈，预计为期两天。会谈是由美国新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尼德姆和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共同主持。两国派出各自的驻美大使作为首席代表出席。报道指，黎巴嫩谈判代表团可能希望通过这次的磋商，推动以色列全面停止军事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结束占领行动。而双方此前已经举行过三轮会谈。法国外长巴罗星期二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
4: 巴罗表示，以色列有权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进行自卫，但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法方呼吁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同时以色列应停止打击黎巴嫩。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那立法最终需要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天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立法，实施关税削减措施。委员会的主席朗格表示，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认为美国自去年7月以来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协议。

0: 此前，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几个月的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还没有履行协议，就会大幅提高欧盟输往美国的产品关税。那虽然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多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但欧洲议会内部也有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协议中加入保障条款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单方面行动。 面对英国媒体提问关于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事件的看法，英国外交大臣库珀2号表示，曼德尔森不应该成为驻美大使。
1: 英国政府日前公布了1500多页的内部文件，披露了更多任命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的过程细节。由于曼德尔森被曝曾与已故新犯罪者爱泼斯坦长期保持社交联系，一些外交与安全顾问曾提醒政府，曼德尔森的背景可能对英国的国际形象造成风险。但工党依然继续推进任命。现在英国政坛将目光集中在首相斯塔默是否提前知情，以及工党政府是否刻意淡化风险评估。
2: 反对党则借此持续向工党施压。 That in the end, this whole thing started about Epstein's abuse of young women and girls, and sometimes the conversation gets a long way away from that. And secondly, I think the whole government is getting on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that affect our country.
1: 自从工党上台执政之后，因为不断调整的福利政策和增加更多税收，已经引得不少英国民众的不满。而曼德尔森事件的曝光，无疑让民众更排斥工党政府。 根据2号最新的民调显示，现在工党的支持率只有10%。再加上英国的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为了挽回英国选民的信任，工党政府试图在对华政策上继续扩大经贸投资往来，缓解英国经济增长疲弱的情况。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心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参访杭州的科技公司。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克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2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当天下午，他在杭州参访多家科技公司。
3: 通伦走进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
4: 谢谢你。
3: 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对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

0: 高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询问起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二号下午在杭州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一行。王浩表示，今年是两国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发挥好两国铁路作用，持续深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教科文体各领域的合作成果，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携手展开更高质量的互利共赢，共同助力中老友好薪火相传，共增人民福祉。通伦表示，希望这一次的访问能够作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的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推动走深走实，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助力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俄罗斯从一号的晚间到二号的早上发射73枚各类型的导弹和656架各类型的无人机，大规模空袭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当中大多数的空中武器都集中飞向基辅，袭击几乎波及到整座城市，已造成18人身亡。
1: 基辅在夜间传出了数十次强烈的爆炸声，市区内发生了大量火灾，有居民楼、政府机构、加油站、建筑工地、医疗机构、仓库等遭到破坏，清晨的城市被浓烟笼罩。基辅多个地区都有居民楼在袭击中被波及引发火灾，导弹和无人机的爆炸造成大量建筑玻璃被震碎，舍甫琴科区一栋服务中心大楼被击中后引发大火，格罗西耶夫斯基区的一处商场。 因疑似导弹残骸坠落引发火灾，在基辅专门经销中国极客汽车的销售中心被击中后，同样引发大火，几乎所有新车都被完全烧毁。在第聂伯罗，一栋四重公寓楼在空袭中被击中，现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俄罗斯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能源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防空导弹匮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如果乌克兰不能抵御弹道和其他导弹的打击，那么俄罗斯将会继续空袭。欧洲需要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只有这样战争才能最终结束。乌克兰绝对需要美国的帮助，需要向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凤凰卫视TVG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此一目标。但如果乌克兰继续拖延，拒绝真正的和平谈判，那特别军事行动就会继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 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谓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谈及一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无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
3: Мы тоже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выступая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еред руководящим составом. Для этого Зеленскому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ать приказ своим вооруженным силам покинуть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2: 佩斯科夫还说，俄方针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3: Вы видите, что наносятся системные удары. По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о Киеву, по другим городам. Эта практик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как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ось в недавнем заявлен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2: 据乌克兰官方消息，1号晚至2号清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于1号正式的实施。新规定要求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三大外卖平台必须切实强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消费者餐饮安全。平台需配合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并且鼓励外卖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等方式，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此同时，北京与上海市场监管局已经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跨区域的数据共享、信息互通、风险联控以及执法联动机制。机制的核心在于推动平台落实线上审核加线下核验的双轨制，将商户的食品经营资质与官方数据做及时的对比，让违法商家无处遁形。配合新规的落地，京沪监管部门已经联合召开行政指导会，为三大平台明确划定经营的红线和底线。作为一个经常点外卖的人，我举双手欢迎。再来看到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在6月1号国际儿童节当天发布一张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照片，照片当中穆吉塔巴面露笑容，抱着一个婴儿。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并且配文称，这是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鲜为人知的照片。贴文中没有说明这张照片于何时何地拍摄，自从穆吉塔巴上台后从未公开露面，只是通过官媒发表书面讲话。伊朗称穆吉塔巴之所以不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防止梅姨的暗杀行动。伊朗外交部1号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时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的利益，又指美国除了要对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该对以色列相关行为承担责任。
1: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反整体停火安排，伊朗将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方面重申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基建受损。声明说，伊朗已多次警告违反停火可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美以持续实施侵略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1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通话。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通话中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说，伊方过去2天一直积极推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感谢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战事所做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1号报道称，因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但是美国媒体1号报道称，两国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1周内与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有关协议。
2: 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1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塔斯尼姆通讯社称，黎巴嫩局势原本是停火协议的重要前提之一，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相关停火安排已在多个战线遭到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与美国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谈判及文本交换。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伊朗政府正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意在向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施加更大压力。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尚未正式通知美国中断谈判，而美方也不会因此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但不会恢复大规模空袭。特朗普还表示，目前双方之间的沟通已经过于频繁，保持沉默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特朗普同时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中仍掌握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释放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文称，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在以快速节奏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粗口。
3: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爆粗口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愤怒的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应说，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报道称，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而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说，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两人过去有过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开始修理内塔尼亚胡了啊。这个是演的哪一出呢？啊，又是演给谁看的呢？现在非常讽刺的是，整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伊朗战争当中，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担保啊，居然是由特朗普来做的。就是一个战争贩子当另外一个战争贩子的担保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话，特朗普恐怕不会扮演这个角色的。那美国媒体引述伊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因为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的打击，再加上美国再次空袭了伊朗部分沿海的城市，所以伊朗就决定暂时退出停火和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以色列军方攻击的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啊，这里是真主党的重要据点，还打到了黎巴嫩南部啊，山顶有一座十字军东征时期建造城堡的战略高地啊，这是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以色列军队呢最深入的去打击黎巴嫩军队的啊一次行动了。这种清剿行动在伊朗看来就是在破坏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啊，所以放话要退出谈判，这是伊朗一贯的立场啊。离以停火是美伊谈判的前提条件啊，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伊朗对小兄弟真主党那也是不抛弃不放弃的。现在军事天平已经向伊朗这边倾斜了啊，那更不能见死不救。关键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卧榻之旁安插保留一支能够真正有威胁的武装。

0: 这么看来谁也不是省油的灯。那这件事的本质呢，就是伊朗的强硬已经迫使特朗普退让了。美国媒体报道他已经打电话教训了内塔尼亚胡啊，据说还报了三字经。而且呢坚持认为谈判呢现在还在正轨上。特朗普还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的账号上说，内塔尼亚胡已经向他承诺部队不会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呢也会折返。然后又昭告天下，说跟伊朗的谈判正以迅速的快速的步伐呢持续进行。那爆料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两人通话的是美国的媒体阿克西奥斯啊，这个是特朗普的喉舌啊，是故意放风的。特朗普是气炸了啊，说内塔尼亚胡你忘恩负义，我在救你的命啊，现在所有人都很厌恶以色列，要不是我，你这家伙早就在监狱里面吃牢狱饭了。这种事情如果不是特朗普故意想让所有人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传得出来呢？老特也是这个老奸巨猾呀，他把内塔尼亚胡说成是那个千夫所指的人啊，自己好像瞬间就成了傻白甜救世主，或者说呢，他想丢车保帅啊，断尾求生啊，还真应了那句话，戏子无义啊，政客无情。特朗普现在镇压内塔尼亚胡啊，这个是伊朗战争开战以来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或许是特朗普已经下定了决心，谁想从中作梗哈，他跟谁急。那这场戏呢应该是演给伊朗看的啊，整个局呢就是他说了算，他能让内塔尼亚胡说打就打说停就停，所以呢还是你们伊朗人呢乖乖就范。这么气急败坏的去修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无形之中呢其实也暴露自己的塔口啊，看来这个战事啊正在起变化。再来看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的访问行程。郑丽文表示，希望这次访美能够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与区域稳定。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2: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1: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紧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与侨胞会面。郑丽文也相信国民党的路线与主张符合主流民意，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3: 党内其实有不少的人更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因此主席您要如何把这些外访的成果从外销转为内销，提振年底的选举呢？
2: 事实上我从去北京回来之后，我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1: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郑丽文强调，到美国去呢是要传递和平信息啊，和平啊不但能够保台湾，也是真正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认为台独是两岸冲突最重要的导火线。那特朗普的表态呢也再清楚不过啊，不要妄想啊在所谓的台独这些操弄上啊会得到美国的撑腰。那走一趟美国向来是国民党主席任内的重要的事情啊，连战、马英九、洪秀柱、朱立伦都在任内访美，说明国民党的政策立场，同时呢也要争取美方的信任支持。每位党主席在访美过程中的表态也暗含国民党路线的调整，比如连战就曾经呼吁国际社会敦促民进党当局呢接受九二共识，恢

复两岸的对话，维护和平稳定。那马英九说，台海应该维持现状，并且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对话。另外，洪秀柱呢也曾经强调九二共识，并且批评民进党去中国化。那访校连战在访问大陆之后去访美，郑丽文他想表达什么呢？啊，我觉得这离不开近期中美元首的会晤这个背景。郑丽文访美的一大任务是要证明台湾是促进两岸和平的关键点，而不是在那里对抗，不是麻烦制造者。对于美方关注的这个军购的议题，他希望传递的信息应该是，台海和平，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的稳定啊，并不是要靠军购才能够实现，才能够达到的。和平对话啊，乃至谅解，比购买再多再先进的武器啊，都要来得重要。两岸的和平对话不仅仅是缓和台海的形势，它也会降低中美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关系。那在美方看来呢，郑丽文这一趟行程呢，是为了向美方做一些问题上的一些解释疑惑。郑丽文跟以往几届的国民党的主席他的风格不太一样啊，美方当然想当面了解了解他认识他或者是理解他这个呢或许有助于打破民进党故意在美国人面前去描绘设定的这么一个国民党的形象。所以郑丽文呢要证明自己，也证明国民党不是绿营描绘的那个样子。那先访问大陆再去访问美国郑丽文呢应该是希望向美方去说明，并且是争取支持的毕竟行程长达两个多礼拜那从他行前以及多次的表态呢，应该可以预判不会去说倒退的话就看他会不会告诉美方台湾主流民意的期待不是仅仅表达自己不是亲美的。如果真给自己贴标签的话，那也要让世界呢仔细看一看郑丽文是否言行合一，在岛内说的在大陆说的以及在美国说的是不是一样。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新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

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

0: 出发时的艰辛，以及三军将士的悲壮、决绝、勇毅和信念。
1: 在1934年的10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呢，从瑞金的云石上来到我们于都，驻扎在哪里呢？在我们北门的河屋。当时呢，驻扎这里的时候，他做了两个调查工作，一个是巡湖调查，一个是斜岭调查。原来这里没有齐鲁山这个名称，叫斜岭区。
2: 那它的整个这个面积呢，我们看起来它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面积，但是当时赣南省呢，它在这里是坚持了9个月之久的游击战争。因为在这个到了1935年2、3月份的时候，中央红军主力向外突围转移，那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呢，这个赣南省的这些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斗争，但是大部分也都牺牲了。赣南省它主要就是保卫苏区南大门、扩红、筹粮筹款，掩护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啊，军事上不归他管，但是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马上呢就深入到对像于都啊、赣县、登县这些地方调查敌情。9月20号的时候，就在这里发给了周恩来一封密电啊，发了一封电报给周恩来，就是汇报当时国民党兵力调动啊、部署的这些情况。嗯，对啊，我们的这个房间呢，是根据上个世纪70年代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凤啊，根据他们来了之后，对他们的回忆之后呢，这个是复原了这个摆设的。啊，很多人都讲，他说这个床啊，我们是一张门板、一块木板嘛，两个长板凳，毛主席个子很高，这个不够睡。因为要离开我们的主心骨毛主席，要离开我们的红军主力部队啊，那毛主席呢，当时就给大家分析形势嘛。他说这个敌人这次进攻中央苏区呢，采取的是堡垒战术啊，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来了，因为在不断的压缩我们的苏区嘛。所以说他说啊，他说他们企图断水捉鱼，所以说我们红军主力呢要顺水而出到敌人的后方去，消灭敌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对。当时他也鼓励大家，他说要不能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啊。他说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啊，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这个小册子也是当时他很放心不下的，就是留守苏区的游击战争的工作啊，游击这支部队的，因为红军主力走了，留守下来的游击斗争肯定会异常的激烈，异常的艰难。所以说毛主席呢，当时对他是通宵达旦，伏案几笔，精心撰写了这样一篇3万多字的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啊。他的这篇文章呢，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印发出来，然后就发给了留守苏区的部队。对，应该来讲是对他们，我们当时留守苏区部队坚持游击斗争是提供了科学的遵循的。
3: 迄今为止，全国长征沿线中保存最完整、最原生态的一条红军长征小道。我们留守部队是没有备足足够的干粮的，因为我们的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他们是提前备足了4天的粮食。那么我们留守部队呢，就是主要是为了引诱敌人，和他们周旋在这一块的话，所以说他很多都是毫无防备的。然后像敌军的话，他们是加动兵力围追堵截，相对来他们在一块这一块的话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他们也是往上行军，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道还是古驿道，这条古驿道是在明清的时候就已经铺建好的。而且他们当时为了躲避这个空中敌机侦察，他们就白天休整，晚上行军，所以当时就有3.5万红军战士就是从这里秘密行军的。所以当时1934年10月中旬嘛，然后我们8.6万中央红军是从各个战场撤离以后，再从我们于都集结出发的。然后从8个主要渡口渡河以后呢，那是我们的主力军是来到这里的，因为中央第一纵队、第二纵队，还有我们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都来到了这里，还有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所以这几个部队加起来就是3.5万红军。因为8.6万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以后，为了掩护我们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呢，那么当时就留下了一支部队在这边打游击，这里还是我们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个起源地。
4: 所以安全方面的顾虑还是最大的，是吗？
3: 是的。
4: 嗯，那个时候出发，因为是计划了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在后勤物资的准备上啊，还算可以。
3: 是的。
4: 路上随时在补充补给。
3: 嗯，是。第一个呢，是因为这里的树林茂密，更容易躲藏，没那么容易被这个敌机发现。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啊，就是与3个县城交界，与这个安远县、赣县、于都县城都是比较接近的一个位置。
4: 从这条小路是通到什么方向去啊？
3: 通到安远、信丰、韶关，通向广东的方向。
4: 哦，第一道封锁线那。

0: 的方向。
1: 对对对。
0: 那总体方向是往南的，对吗？
1: 是西南方向。
0: 西南方向哈。
1: 对。三宁红军战略转移经过这个点的时候，这个芭蕉它是成熟的季节。这一种，这种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药，特别名贵的草药，这个叫四叶莲，也叫旱莲。对，它这种草药呢，就可以清热、解火、消肿的作用。对了，住在我们山里面的话，当年红军驻扎在这里这个山病源的时候，当时就有好多这个当地的表嫂啊、老表啊，他们就主动的为我们的红军战士去采取一些草药。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阻击线，这条吗？
1: 是的，那里是一个弹药坑。
0: 这是一个工事吗？
1: 这是一个加枪口。
0: 啊、这是一个射击口吗？
1: 对。
0: 就是部队往前走的时候，留下一部分来阻击，是吧？
1: 对对对。
0: 阻击追兵的。
1: 是的。
0: 我们刚刚走完了将近5公里的一条红军的小道，这条道呢总共有19.34公里，从这个数字呢就意味着是当年红军出发的一条小道。当年的红军呢是走夜路的，据说呢当时只能点3把火炬，为的是隐蔽，不让敌军发现。而我们在走完将近5公里的时候呢，可以发现我浑身已经全部湿透。那么当年战士还是在负重的情况下要走完这么长的距离，对他们来讲挑战是更加的大。但是这仅仅是25000里长征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还有更长的路在等着他们。
2: 长征路，长走长新。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2: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And in Iowa,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1: 在路上，六月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还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美方。此外，伊朗军方和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并会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表示，伊朗政权的根基已经出现裂痕，终将垮台。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伊朗媒体此前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美谈判已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谈判僵持之下，伊朗媒体二日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检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伊朗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武器运用都可能不同。他称，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并表示伊朗军方经过此前的战场实践，对敌方了解较以往相比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也更高。前一日，针对美军此前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革命卫队海军已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萨利斯卡号”。另一方面，以色列新任摩萨德局长戈夫曼的就职仪式二日在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在仪式上表示，伊朗的政权根基已经动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已全面开放，全球的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任何时段通过伊朗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会获得海峡通行许可。而伊朗官方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葬礼。德黑兰文化与社会事务副市长托瓦卡利扎德二号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将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预计会在这个月中下旬举行。目前已经规划为期三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以及在德黑兰举行的至少24小时的出兵游行。德黑兰政府正在为1500到2000万人群规模做筹备工作。根据哈梅内伊本人的遗嘱，还有他的亲属建议，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为国务院的年度预算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期间，他被问到美方当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他表示谈判正在进行，协议最快可能今天、明天或下个星期达成。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谈判，而伊朗现阶段的常规防御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可能已经同意为此前拒绝的谈判中提到的核计划相关的内容展开磋商。而对于部分民主党人对于美方向伊朗的提出的制裁问题所提出的质询，卢比奥则是再次重申，当前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必须承诺为高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与美国有具体谈判，但强调美方不会光是因为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撤销制裁。卢比奥还透露，有迹象表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还依然活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日益主动的参与事务。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前景未明，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商正在快速推进。他表示协商正在快速推进。那土耳其专家就分析认为，如果美方不让步，那美伊的战争可能会长期延续。
1: 伊
2: 伊朗方面一日表示要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为局势降温，称谈判没有中断，将在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土耳其学者认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过大，希望尽早结束战争。
3: ABD'nin burada daha fazla maliyet üretiyor olması, bütün bakın küresel piyasaları, ekonomiyi, müttefiklerini hepsini artık kaçınılmaz şekilde, negatif bir şekilde etkilediği için burada Trump söylemini yumuşatmaya başladı. Burada aslında anlaşmaya İran'dan ziyade ABD'nin çok daha ihtiyacı var ama özellikle Trump hükümetinin ihtiyacı var. Çünkü dediğim gibi destek azalıyor, sorgu, neden biz bu işe giriştik, her gün şu kadar savaşa para harcıyoruz, peki elimizde ne var diye sorulduğunda zaten açık olan Hürmüz'ün kapanmış olması, kronikleşmiş olan hiçbir sorunun hala çözülmemiş olması.
2: 虽然美伊双方之前均表达谈判意愿，但各自主张强硬，条件苛刻，缺乏让步空间，使局势陷入僵局。学者认为，若美国率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战争或有望平息，否则冲突可能长期延续。
3: Aslında eğer ABD geri adım atarsa az önce söylediğim maddeleri mesela dondurulmuş varlıkları bile hani yarısını İran serbest bırakılmasını istedi. Bunu bile yapsalar belki İran bunu pozitif bir adım olarak değerlendirebilecek. Mutlaka arkada görüşmeler, müzakereler, pazarlıklar sürüyordur. Yani net bir şekilde Hürmüz Boğazı meselesi rejimi çözülürse bu çok pozitif bir başlangıç olarak görebiliriz. Ve evet bu mesele artık yavaş yavaş çözülüyor diyebiliriz. Ama aynı şekilde hiçbir şey mutabık kalınmıyorsa, Hürmüz meselesi bile çözülmüyorsa, pozitif hiçbir adım gelmeyecekse İran ve ABD arasındaki bu çatışma hakikaten bir donmuş çatışma alanına dönebilir.
2: 战争初期，土耳其积极参与斡旋，但目前土方持有绝对的中立和谨慎态度。专家认为，土方必须考虑到如何处理战争局势变动可能会带来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建立多方关系，降低一切可能的损失。凤凰卫视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以色列和黎巴嫩二号在美国华府举行新一轮的会谈，预计为期两天。会谈是由美国新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尼德姆和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共同主持。两国派出各自的驻美大使作为首席代表出席。报道指，黎巴嫩谈判代表团可能希望通过这次的磋商，推动以色列全面停止军事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结束占领行动。而双方此前已经举行过三轮会谈。法国外长巴罗星期二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
4: 巴罗表示，以色列有权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进行自卫，但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法方呼吁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同时以色列应停止打击黎巴嫩。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那立法最终需要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天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立法，实施关税削减措施。委员会的主席朗格表示，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认为美国自去年7月以来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协议。此前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几个月的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还没有履行协议，就会大幅提高欧盟输往美国的产品关税。那虽然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多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但欧洲议会内部也有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协议中加入保障条款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单方面行动。面对英国媒体提问关于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事件的看法，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二号表示，曼德尔森不应该成为驻美大使。

0: 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2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当天下午，他在杭州参访多家科技公司。
4: 通伦走进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对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4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询问起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浙江省委书记王浩2号下午在杭州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一行。王浩表示，今年是两国建交

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发挥好两国铁路作用，持续深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教科文体各领域的合作成果，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携手展开更高质量的互利共赢，共同助力中老友好薪火相传，共增人民福祉。通伦表示，希望这一次的访问能够作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的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推动走深走实，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助力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俄罗斯从一号的晚间到二号的早上发射73枚各类型的导弹和656架各类型的无人机，大规模空袭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当中大多数的空中武器都集中飞向基辅，袭击几乎波及到整座城市，已造成18人身亡。
1: 基辅在夜间传出了数十次强烈的爆炸声，市区内发生了大量火灾，有居民楼、政府机构、加油站、建筑工地、医疗机构、仓库等遭到破坏。清晨的城市被浓烟笼罩，基辅多个地区都有居民楼在袭击之中被波及，引发火灾。导弹和无人机的爆炸造成大量建筑玻璃被震碎。舍普琴科区一栋服务中心大楼被击中后引发大火。格罗西耶夫斯基区的一处商场因疑似导弹残骸坠落引发火灾。在基辅，专门经销中国捷克汽车的销售中心被击中后同样引发大火，几乎所有新车都被完全烧毁。在第聂伯罗，一栋4重公寓楼在空袭中被击中，现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俄罗斯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能源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防空导弹匮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乌克兰不能抵御弹道和其他导弹的打击，那么俄罗斯将会继续空袭。欧洲需要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只有这样战争才能最终结束。乌克兰绝对需要美国的帮助，需要向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夏，基辅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此一目标。但如果乌克兰继续拖延，拒绝真正的和平谈判，那特别军事行动就会继续。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谈及一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无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
3: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Зеленского и завершения войны до конца года, вой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завершена до конца суток.Мы тоже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выступая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еред руководящим составом. Для этого Зеленскому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ать приказ своим вооруженным силам покинуть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2: 佩斯科夫还说，俄方针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3: Вы видите, что наносятся системные удары.По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о Киеву, по другим городам. Эта практик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как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ось в недавнем заявлен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2: 据乌克兰官方消息，一号晚至二号清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在官邸会见即将出席岛国海洋会议的多国领袖和各界人士。共同社报道，会议是在考虑到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影响力的背景下，旨在推动实现日本所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理念。报道指出，出席会晤的有来自帕劳、马绍尔群岛、库克群岛、图瓦鲁等太平洋岛国的领袖。高市早苗宣称，为实现日本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理念，海洋领域的法治是重要议题之一，同时强调有必要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和海洋。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继续谈判，特朗普表示一周内达成协议。伊朗将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以色列、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还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美方。此外，伊朗军方和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并会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表示，伊朗政权的根基已经出现裂痕，终将垮台。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做出回应。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伊朗媒体此前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美谈判已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谈判僵持之下，伊朗媒体二日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检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伊朗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武器运用都可能不同。他称，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并表示伊朗军方经过此前的战场实践，对敌方了解较以往相比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也更高。前一日，针对美军此前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革命卫队海军已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萨利斯卡号。另一方面，以色列新任摩萨德局长戈夫曼的就职仪式二日在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在仪式上表示，伊朗的政权根基已经动摇。
2: המחיר שהוא ישלם יהיה כבד ביותר. המחיר שאיראן כבר שילמה הוא כבד מאוד מאוד. היסודות של משטר האימים הזה באיראן נסדקו. הוא לא ישוב להיות מה שהיה, ואני אומר לכם, סופו ליפול.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已全面开放，全球的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任何时段通过伊朗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会获得海峡通行许可。而伊朗官方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葬礼。德黑兰文化与社会事务副市长托瓦卡利扎德二号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将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预计会在这个月中下旬举行。目前已经规划为期三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以及在德黑兰举行的至少24小时的出兵游行。德黑兰政府正在为1500到2000万人群规模做筹备工作。根据哈梅内伊本人的遗嘱，还有他的亲属建议，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为国务院的年度预算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期间，他被问到美方当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他表示谈判正在进行，协议最快可能今天、明天或下个星期达成。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谈判，而伊朗现阶段的常规防御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可能已经同意为此前拒绝的谈判中提到的核计划相关的内容展开磋商。而对于部分民主党人对于美方向伊朗的提出的制裁问题所提出的质询，卢比奥则是再次重申，当前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必须承诺为高浓缩油的处置问题与美国有具体谈判，但强调美方不会光是因为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撤销制裁。卢比奥还透露，有迹象表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还依然活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日益主动的参与事务。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前景未明，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商正在快速推进。他表示协商正在快速推进。那土耳其专家就分析认为，如果美方不让步，那美伊的战争可能会长期延续。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2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当天下午，他在杭州参访多家科技公司。
12: 通伦走进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
13: 谢谢你。
12: 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对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询问起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中国浙江省委书记王浩2号下午在杭州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一行。王浩表示，今年是两国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发挥好两国铁路作用，持续深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教科文体各领域的合作成果，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携手展开更高质量的互利共赢，共同助力中老友好薪火相传，共增人民福祉。通伦表示，希望这一次的访问能够作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的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推动走深走实，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助力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俄罗斯从1号的晚间到2号的早上发射73枚各类型的导弹和653架各类型的无人机，大规模空袭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当中大多数的空中武器都集中飞向基辅，袭击几乎波及到整座城市，已造成18人身亡。
1: 基辅在夜间传出了数十次强烈的爆炸声，市区内发生了大量火灾，有居民楼、政府机构、加油站、建筑工地、医疗机构、仓库等遭到破坏，清晨的城市被浓烟笼罩。基辅多个地区都有居民楼在袭击中被波及，引发火灾。导弹和无人机的爆炸造成大量建筑玻璃被震碎。舍甫琴科区一栋服务中心大楼被击中后引发大火。 格罗西耶夫斯基区的一处商场因疑似导弹残骸坠落引发火灾，在基辅专门经销中国极客汽车的销售中心被击中后，同样引发大火，几乎所有新车都被完全烧毁。在第聂伯罗，一栋四重公寓楼在空袭中被击中，现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俄罗斯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能源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防空导弹匮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乌克兰不能抵御弹道和其他导弹的打击，那么俄罗斯将会继续空袭。欧洲需要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只有这样，战争才能最终结束。乌克兰绝对需要美国的帮助，需要向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凤凰卫视 TVB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此一目标，但如果乌克兰继续拖延，拒绝真正的和平谈判，那特别军事行动就会继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 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谓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谈及一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无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
3: Мы тоже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выступая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еред руководящим составом. Для этого Зеленскому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ать приказ своим вооруженным силам покинуть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2: 佩斯科夫还说，俄方针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3: Вы видите, что наносятся системные удары по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о Киеву, по другим городам. Эта практик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как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ось в недавнем заявлен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2: 据乌克兰官方消息，1号晚至2号清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官邸会见即将出席岛国海洋会议的多国领袖和各界人士。共同社报道，会议是在考虑到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影响力的背景下，旨在推动实现日本所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理念。报道指出，出席会晤的有来自帕劳、马绍尔群岛、库克群岛、图瓦鲁等太平洋岛国的领袖。 高市早苗宣称，为实现日本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理念，海洋领域的法治是重要议题之一。同时强调，有必要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和海洋问题，期待与各岛国深化合作。岛国海洋会议将在3号到4号在日本东京举行。高市早苗表示，会有大约30个岛国和国际组织的300多名代表出席。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2号表示，日本政府能够确保日本国内的石脑油供给一直到明年跨年，正在采取多种措施来稳定供给。
4: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国内所需的石脑油供给可以确保到明年跨年。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还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美方。此外，伊朗军方和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并会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表示，伊朗政权的根基已经出现裂痕，终将垮台。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伊朗媒体此前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美谈判已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谈判僵持之下，伊朗媒体二日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伊朗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武器运用都可能不同。他称，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并表示伊朗军方经过此前的战场实践，对敌方了解较以往相比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也更高。前一日，针对美军此前在阿南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革命卫队海军已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萨利斯卡号”。另一方面，以色列新任摩萨德局长戈夫曼的就职仪式二日在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在仪式上表示，伊朗的政权根基已经动摇。
2: המחיר שהוא ישלם יהיה כבד ביותר. המחיר שאיראן כבר שילמה הוא כבד מאוד מאוד. היסודות של משטר האימים הזה באיראן נסדקו. הוא לא ישוב להיות מה שהיה, ואני אומר לכם, סופו ליפול.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已全面开放，全球的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任何时段通过伊朗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会获得海峡通行许可。而伊朗官方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葬礼。德黑兰文化与社会事务副市长托瓦卡利扎德二号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将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预计会在这个月中下旬举行。目前已经规划为期三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以及在德黑兰举行的至少24小时的出兵游行。德黑兰政府正在为1500到2000万人群规模做筹备工作。根据哈梅内伊本人的遗嘱还有他的亲属建议，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为国务院的年度预算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期间，他被问到美方当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他表示谈判正在进行，协议最快可能今天、明天或下个星期达成。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谈判，而伊朗现阶段的常规防御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可能已经同意为此前拒绝在谈判中提到的核计划相关的内容展开磋商。而对于部分民主党人对于美方向伊朗的提出的制裁问题所提出的质询，卢比奥则是再次重申，当前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必须承诺为高浓缩油的处置问题与美国有具体谈判，但强调美方不会光是因为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撤销制裁。卢比奥还透露，有迹象表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还依然活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日益主动的参与事务。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前景未明，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商正在快速推进。他表示协商正在快速推进。那土耳其专家就分析认为，如果美方不让步，那美伊的战争可能会长期延续。
3: 伊朗方面一日表示要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为局势降温，称谈判没有中断，将在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土耳其学者认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过大，希望尽早结束战争。
4: ABD'nin burada daha fazla maliyet üretiyor olması, bütün bakın küresel piyasaları, ekonomiyi, müttefiklerini hepsini artık kaçınılmaz şekilde, negatif bir şekilde etkilediği için burada Trump söylemini yumuşatmaya başladı. Burada aslında anlaşmaya İran'dan ziyade ABD'nin çok daha ihtiyacı var ama özellikle Trump hükümetinin ihtiyacı var. Çünkü dediğim gibi destek azalıyor, sorgu, neden biz bu işe giriştik, her gün şu kadar savaşa para harcıyoruz. Peki elimizde ne var diye sorulduğunda zaten açık olan Hürmüz'ün kapanmış olması, kronikleşmiş olan hiçbir sorunun hala çözülmemiş olması.
3: 虽然美伊双方之前均表达谈判意愿，但各自主张强硬，条件苛刻，缺乏让步空间，使局势陷入僵局。学者认为，若美国率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战争或有望平息；否则，冲突可能长期延续。
4: Aslında eğer ABD geri adım atarsa az önce söylediğim maddeleri mesela dondurulmuş varlıkları bile hani yarısını İran serbest bırakılmasını istedi. Bunu bile yapsalar belki İran bunu pozitif bir adım olarak değerlendirebilecek. Mutlaka arkada görüşmeler, müzakereler, pazarlıklar sürüyordur. Yani net bir şekilde Hürmüz Boğazı meselesi rejimi çözülürse bu çok pozitif bir başlangıç olarak görebiliriz. Ve evet bu mesele artık yavaş yavaş çözülüyor diyebiliriz. Ama aynı şekilde hiçbir şey mutabık kalınmıyorsa, Hürmüz meselesi bile çözülmüyorsa, pozitif hiçbir adım gelmeyecekse İran ve ABD arasındaki bu çatışma hakikaten bir donmuş çatışma alanına dönebilir.
3: 战争初期，土耳其积极参与斡旋，但目前土方持有绝对的中立和谨慎态度。专家认为，土方必须考虑到如何处理战争局势变动可能会带来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建立多方关系，降低一切可能的损失。广播视频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以色列和黎巴嫩二号在美国华府举行新一轮的会谈，预计为期两天。会谈是由美国新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尼德姆和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共同主持。两国派出各自的驻美大使作为首席代表出席。报道指，黎巴嫩谈判代表团可能希望通过这次的磋商，推动以色列全面停止军事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结束占领行动。而双方此前已经举行过三轮会谈。法国外长巴罗星期二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
5: 巴罗表示，以色列有权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进行自卫，但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法方呼吁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同时以色列应停止打击黎巴嫩。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那立法最终需要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天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立法，实施关税削减措施。委员会的主席朗格表示，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认为美国自去年7月以来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协议。此前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几个月的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还没有履行协议，就会大幅提高欧盟输往美国的产品关税。那虽然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多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但欧洲议会内部也有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协议中加入保障条款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单方面行动。面对英国媒体提问关于与已故美国富商埃伯斯坦交往密切的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事件的看法，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二号表示，曼德尔森不应该成为驻美大使。
6: 英国政府日前公布了1500多页的内部文件，披露了更多任命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的过程细节。由于曼德尔森被曝曾与已故性犯罪者埃伯斯坦长期保持社交联系，一些外交与安全顾问曾提醒政府，曼德尔森的背景可能对英国的国际形象造成风险，但工党依然继续推进任命。现在英国政坛将目光集中在首相斯塔默是否提前知情，以及工党政府是否刻意淡化风险评估。反对党则借此持续向工党施压。
7: Peter Mandelson should never have been appointed as th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ok, of course, there's been a lot of transparency now about messages being released. That's always an unedifying process, but right to be transparent.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個屏幕中所看到的畫面，都記錄着最新、最熱、最重要的新聞資訊。每天黃金時段準時出發，與您共同前往第一現場，跟隨前方記者的步伐，以最專業的新聞視角，多角度宏觀分析事情脈絡。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2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当天下午，他在杭州参访多家科技公司。
4: 通伦走进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对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询问起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浙江省委书记王浩2号下午在杭州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一行。王浩表示，今年是两国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发挥好两国铁路作用，持续深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教科文体各领域的合作成果，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携手展开更高质量的互利共赢，共同助力中老友好薪火相传，共增人民福祉。通伦表示，希望这一次的访问能够作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的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推动走深走实，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助力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俄罗斯从1号晚间到2号的早上发射73枚各类型的导弹和656架各类型的无人机，大规模空袭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当中大多数的空中武器都集中飞向基辅，袭击几乎波及到整座城市，已造成18人身亡。
1: 基辅在夜间传出了数十次强烈的爆炸声，市区内发生了大量火灾，有居民楼、政府机构、加油站、建筑工地、医疗机构、仓库等遭到破坏，清晨的城市被浓烟笼罩。基辅多个地区都有居民楼在袭击中被波及引发火灾，导弹和无人机的爆炸造成大量建筑玻璃被震碎，舍甫琴科区一栋服务中心大楼被击中后引发大火，格罗西耶夫斯基区的一处商场。 因疑似导弹残骸坠落引发火灾，在基辅专门经销中国极客汽车的销售中心被击中后，同样引发大火，几乎所有新车都被完全烧毁。在第聂伯罗，一栋4重公寓楼在空袭中被击中，现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俄罗斯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能源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防空导弹匮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如果乌克兰不能抵御弹道和其他导弹的打击，那么俄罗斯将会继续空袭。欧洲需要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只有这样战争才能最终结束。乌克兰绝对需要美国的帮助，需要向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导弹。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此一目标。但如果乌克兰继续拖延，拒绝真正的和平谈判，那特别军事行动就会继续。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谈及一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无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
3: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Зеленского и завершения войны до конца года, вой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завершена до конца суток. Мы тоже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выступая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еред руководящим составом. Для этого Зеленскому необходимо дать приказ своим вооруженным силам покинуть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2: 佩斯科夫还说，俄方针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3: Вы видите, что наносятся системные удары по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по Киеву, по другим городам. Эта практика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как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ось в недавнем заявлен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2: 据乌克兰官方消息，1号晚至2号清晨。
0: 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官邸会见即将出席岛国海洋会议的多国领袖和各界人士，共同社报道，会议是在考虑到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影响力的背景下，旨在推动实现日本所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理念。报道指出，出席会晤的有来自帕劳、马绍尔群岛、库克群岛、图瓦鲁等太平洋岛国的领袖。高市早苗宣称为实现日本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理念，海洋领域的法治是重要议题之一。同时强调有必要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和海洋问题，期待与各岛国深化合作。 岛国海洋会议将在3号到4号在日本东京举行。高市早苗表示，会有大约30个岛国和国际组织的300多名代表出席。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2号表示，日本政府能够确保日本国内的石脑油供给一直到明年跨年，正在采取多种措施来稳定供给。
5: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国内所需的石脑油供给可以确保到明年跨年。石脑油供应量包括生产量、库存释放及进口量。日本政府正优先扩大替代采购，采取多种措施确保稳定供给。日本全体として必要となる量を確保できております。で、ナフサについては国内での生成継続、中東以外からの輸入拡大。
0: それから中間段階の化学製品の在庫活用、あるいはまあそれ自体の輸入というの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が、年を超えて継続できる見込み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2: 日本经产省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日本国内石脑油生产量约为90.6万千升，比前一年同期减少约23%。部分企业忧虑供给不足，斥责表示，目前由于定期检修，石脑油产量有一定减少，预计七月检修结束后，产量能够恢复往年正常水平。
0: 今月はちゃんと例年通り原料入ってきてるのに供給絞っちゃおう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が起きたりとか、あるいは事業者間でのタイムリー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不足、一部の流通需要側にある過剰発注で、そういったようなことで、実際に一部で供給の偏りや流通の目詰まりが発生をしています。
2: 由于石脑油供应不稳，日本有食品企业自五月下旬起陆续减少包装花色，部分产品包装甚至采用黑白两色，以确保产品长期稳定供应。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4: 泰国与美国的现行关税措施即将在七月下旬到期，泰国总理阿努廷二号在内阁会议上责成商务部以及各部门加速推进与美国的关税谈判，争取尽快达成协议，来维护泰国出口竞争力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5: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恰达在内阁会议后引述总理阿努廷表示，目前美国已与多个贸易伙伴完成相关谈判，包括部分东盟国家、欧盟、日本和韩国，而泰国剩余的谈判时间有限，因此要求加快推进谈判工作。
6: ซึ่งเรื่องนี้ท่านนายกก็ได้เน้นย้ำกับ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เรื่องนี้ไม่ใช่เป็นประเด็นขอ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ใดกระทรวงหนึ่งนะคะแต่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ทั้งภาค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ภาค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เกษตรกรและแรงงานของไทยทั้งระบบ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ท่านก็ได้กำชับให้ทุกกระทรวง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เนี่ยทำงานแบบเร่งรัดแต่ต้องรอบคอบยึดผลประโยชน์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ป็นหลักค่ะ。
5: 发言人表示，政府已于四月成立美国贸易谈判战略工作组，负责推动泰美互惠贸易协定谈判，并解决遗留问题。五月初，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长素帕基率团赴美国华盛顿与美方举行会谈，双方同意继续在政策和技术层面推进磋商。发言人引述阿努廷强调，需全力推动谈判进程，避免泰国在全球贸易竞争中失去优势。
6: โดยในเรื่องนี้นะคะก็ได้มอบหมายให้ท่านรองนายกและ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พาณิชย์คุณสุภจีสุธรรมพันธ์เนี่ยแล้วก็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ๆเนี่ยขับเคลื่อน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ก่อนที่อัตราภาษีปัจจุบันจะสิ้นสุดลงซึ่งคาดว่าจะอยู่ในช่วงวันที่24 กรกฎาคมค่ะ。
5: 美国目前是泰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今年第一季度，泰国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升至23.3%。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道。
4: 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袭击日本，日本首都圈的交通三号受到严重影响，预计会有超过800个航班停飞，东京附近多条常规铁路停运。台风蔷薇来势汹汹，在冲绳造成至少16人受伤，还刮倒一棵百年榕树。鹿儿岛县超过30,000户家庭停电，将近13万户被迫紧急撤离。日本气象厅指出，蔷薇是7年来第一次在六月直扑本州的台风。日本航空公司宣布，三号将停飞超过300个航班，预计会影响将近4万名旅客。全日空公司也决定取消超过280个航班，预计会影响4万多人。铁路方面，东京都市圈部分常规路线已经暂停营运，东海道新干线暂时没有停运的计划，但可能会因为天气而停运。五月下旬，南部战区海军登陆舰支队湖北舰奔赴南海海域，展开为期几天的实战化海上训练。训练期间，湖北舰抵达预定海域，遭遇突发敌情，雷达报告发现不明空中目标，湖北舰随即进入战斗状态，引导副炮依令开炮，成功击落目标。随后训练随机砍入舰载机中弹起火，人员受伤的复合特勤，损管队员迅速出动扑灭火灾，并且高效的展开伤者的救援和医疗运后送。此次海上训练全程紧贴实战演练，舰载机起降、海上防空、舰艇损管等多个核心科目，有效检验湖北舰的作战能力，锤炼全舰官兵的应急处置和技战术水平，为深化海军的立体作战能力奠定坚实基础。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7: 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7: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外交大臣库珀6月1号到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这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年1月访华之后，中英之间的又一次高层互动。斯塔默领导的英国政府致力于推动中英关系重回正轨。今年以来，包括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在内的官员以及议员代表已经先后访问中国。这次英国外交大臣访华，两国要交流哪些议题？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积极开展外交之际，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国内却陷入水深火热，因为在任命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的时候出现纰漏，再加上日前在英国地方选举当中遭遇惨败，斯塔默遭遇党内逼宫，执政不到两年的他面临最艰难的时刻。斯塔默能够挺过这次下台危机吗？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6月1号到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这是英国又一次高层对华互动，旨在推进双边与多边合作。除了到访北京外，库珀还将前往深圳参加一场科技主题活动。路透社此前分析称，英中两国官员正寻求今年举行更多高层金融与商业对话。斯塔默政府优先考虑吸引来自中国的新投资，而中国则寻求改善英国的市场准入。德新社报道称，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致力于推动英中关系重回正轨。今年以来，包括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鲍威尔在内的官员及议员代表已先后访问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梅姨战事推高油价以及英国经济增长疲弱背景下，英国政府称库珀此行与中国集中讨论如何应对当前最重大的全球挑战。
0: 在今年的1月份，英国首相斯塔默刚刚访华，那时隔5个月呢，英国外交大臣又访华。有分析说，当前的中英关系是进入到了一个加速的回暖期。您怎么来看当前的中英关系？斯塔默政府采取这种积极对华的态度，又有怎样的考量呢？
2: 这次英国外交大臣库珀来访啊，有一个核心议程，就是要和王英外长呢共同主持这个中英第11次的高级别战略对话。应该说这就体现了。今年1月份斯塔默首相来访之后，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在进一步的落实。我们知道中英两国啊都是两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而且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战略对话呢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这次库珀来访呢，我想，实际上是意味着啊，中英双方在大的这个双边关系的方向定下来之后，要逐渐的啊各个层级各个领域。要通过对话来进一步这个推进共识，而且能够达成一些合作。当然这次库珀来访呢，除了战略对话以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行程，就是要参加一些这个科技主题的活动。所以这也可以看出来，现在英国对华外交啊有一个非常优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经济外交的目的，就是通过和中国的这个经济合作，然后来改善英国目前的经济处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应该说现在英国方面啊对稳定中英关系还是有很大的需求的。所以从斯塔默政府上台以来，我们看到工党方面呢在对华政策上呢采取了比保守党政府更加务实的一种态度。所以从斯塔默来访啊，双方大概把关系这个方向定下来以后，我觉得接下来啊中英关系呢尤其是在政府层面啊会逐渐的按照一个稳定向前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加以推进。
0: 刚刚您说到这次库珀来呢会进行中英之间的第11次的战略对话，而且会去到深圳参加一些科技主题的活动，那么从双边的层面来说，库珀这次访华带着怎样的合作的诉求呢？
2: 首先呢我们看战略对话啊，因为在中英关系中啊，我们看到除了比较现实的利益层面的连接以外，还有一点啊比较重要，就是双方呢都希望啊在战略层面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因为毕竟啊现在这个世界的动荡啊这种混乱的形势啊，其实对中英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看到这次在库珀来访之前啊，英国方面的媒体他主要是强调库珀来访的一个背景， 他用了一个什么词呢？叫全球混乱，啊，就在英国看来啊，现在无论是地区还是国际形势，都处在一个动荡不止，而且接下去啊，可能会对每个国家都会造成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时候，尤其是英国，我们知道现在英国自从脱欧以后啊，他现在似乎啊，他的这个国际环境啊，包括他处理大国关系的时候啊，他显得更加的孤立无援。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在战略层面加强和中国的对话和沟通，对于英国来说啊，对于英国要跻身于啊这个大国外交、大国博弈啊这样一个行列的话，我觉得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看到最近，中国啊俨然成了这个国际事务的中心啊，无论是此前的特朗普还有普京总统来访，无形中啊，我觉得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整个国际事务中的这个地位。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英国和中方进行这个战略对话，显然啊，对于提升英国的外交影响力，对于英国啊能够继续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这个中心位置来说呢，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科技啊。我们知道其实中英双方啊，尽管过去一些年这个在政治层面的关系呢起伏不断，但是实际上在经贸层面啊，在科技各方面呢，他们的韧性还是很强。所以我想这次库珀来啊，虽然他是外交大臣，但显然参加科技主题的活动啊，就表明了这样英国对中方主要的啊务实的诉求还是来自于经济啊、科技啊各方面的合作。尤其是我们知道今年是咱们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五规划里面提到要高水平开放啊，这个高水平合作，尤其是今后啊咱们的金融服务业市场要进一步开放，这个对于历来啊以金融服务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英国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所以无论是服务业、金融还有科技，我觉得这些领域呢都会成为今后中英双方啊非常有潜力的合作的领域。
0: 英国媒体还提到呢，库珀这次访华会同中方来聚焦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包括俄乌问题这些全球的议题。英国想跟中国来沟通这些地缘政治的议题背后有怎样的考量？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英之间加强战略沟通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2: 首先这次库珀来，然后和王毅外长对话，我想其中涉及到地区和国际问题的焦点话题啊，无非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几场冲突啊，双方其实此前在比如说俄乌冲突和欧洲安全问题上面实际上一直有过这个沟通和交流。当然这一次呢，我想对英方来说，他可能会把重点放在伊朗或者说中东问题上。一方面呢是因为这是现实的一个需求，因为现在对英国来说啊，这个如果啊美伊继续冲突，然后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受阻的话，对英国的能源贸易啊，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实际上近些年来啊，英国在能源问题上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它始终也是处在一个成本不断上升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这个时候啊，由于这个美伊冲突，然后继续导致国际的能源供应出现问题的话，那对斯塔默政府要降低能源成本、改善它的民生来说，毫无疑问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还有一个呢，就是对英国来说啊，如果美伊冲突啊不迟迟得不到解决，中东危机持续的话，对于它国内，你比如说像今后可能会出现的移民问题啊恐怖主义袭击问题等等啊，这些都是非常这个头疼的问题。所以我想对英国来说啊，需要在涉及到美伊冲突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它要找到一个自身的定位。我们看到此前其实斯塔默政府态度还比较坚决，就是不愿意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呢搅到一块儿去。那不愿意和美国搅到一块儿，然后英国怎么去维护他自己的立场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和在美伊冲突和中东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一个公正立场的中国进行更多的对话和沟通。当然我想这个聚焦于这些热点的地区和国际问题，然后和中国进行对话交流，其实从另一方面也是说明英国啊现在想要通过啊不断的和这些大国进行接触，然后来进一步提升它的国际地位。说实话，英国在脱欧之后又面临当前和美国的关系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果他再不找到合适的话题和中国进行对话交流，应该说英国今后在 国际事务中啊，可能会被不断的边缘化。
0: 就在英国加强同中国沟通之际，我们看到一些欧洲的国家又开始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有外媒报道说呢，现在欧盟正在研究要扩大对中国贸易的一个限制。欧盟方面的心态您怎么看？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会进一步的升级吗？
2: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中欧关系啊，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形态啊。一个呢是在欧盟层面，现在欧盟它的主要任务看上去呢，就是不断的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规则啊、措施啊、法律啊等等，而这些所谓的措施和规则呢，毫无例外的都是指向要不断的限制啊中方对欧洲的贸易投资，而且不断的提高这个要价。同时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成员国啊，比如说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法国、德国领导人啊，包括西班牙领导人都先后来访，成员国层面呢，又非常愿意和中国保持合作，所以现在看上去啊，这个在欧盟层方面呢是形成了一个大概的对华的分工啊，一个呢就是欧盟层面呢主要是负责啊出规则，然后呢不断的这个去体现强硬啊，甚至呢觉得还不够啊，还要采取一些更有进攻性的手段，主要在贸易问题上、在投资问题上啊来应对所谓的中国震撼啊。当然另一方面在成员国层面呢又离不开中国，所以我想这个实际上是对当前啊中欧关系的一个复杂性的一个写照，就是一方面双方的确利益连接的程度很深，短期内呢其实是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如果站在所谓的经济安全啊甚至是所谓制度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欧盟机构或者说欧洲的一些人呢又始终对中国呢心存疑虑，所以这种疑虑它要表现出来啊，在我看来呢更像是一种应激反应啊，就是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和欧洲的不一样，始终在感情上它不能接受，这样的话它就会这个自然的反映在一些政策啊规则上面。所以在我看来呢，中欧关系啊可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尤其是在欧洲方面的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之前，会处于这样一个看上去啊非常复杂，但是实际上呢又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状况。
0: 那在中英的这波互动之后，您觉得在欧洲内部能不能够形成一个正面的示范效应，带动中欧关系向一个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
2: 其实我们看到在欧洲内部啊，对如何发展中欧关系，始终是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一方呢就是比较务实的立场，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像德国总理默茨来访，像英国首相斯塔姆来访，他们其实代表的是说。前些年啊，这些国家搞的对华政策啊，看上去呢是一个单向的，比如说强调去风险，强调降依赖，然后强调在政治上要和中国保持距离，甚至啊要在政治上和中国出现某种对立，经济上要竞争等等。但是前些年搞了这些政策以后呢，发现第一个呢是收效不大，再一个呢很难落实。因为说实在啊，说实话，就是你要让企业，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市场有很大利益的企业，要让他们主动的去放弃利益，离开中国市场，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其实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对华政策呢，都在进行某种程度的回摆。这个所谓回摆呢，就是重新找平衡，就是或许呢，他们现在在政治上啊，仍然对中国心有芥蒂，但是在经济上。回到现实层面呢，他们又必须承认说还是得和中国保持对话，甚至在可能情况下呢还是要寻求合作。所以我想在这种这个欧洲方面现在目前对华比较矛盾的心态情况下，如果就是像中英啊，如果接下来合作比较平稳，而且能够推出一些务实成果，毫无疑问啊，就会在两种不同的观念之间呢，它会起到一个这个提升积极面的作用。因为消极的一面始终是存在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啊，无论是中英、中德还是中法，如果有合作成果产出，然后能够增进双方的互信，那对于当前或者说今后一段时期在欧洲还会存在的对华关系的争论中啊，这个积极的一面呢就会有所增强。
0: 在访问完中国之后呢，英国外交大臣还会去到印度，推动印英之间的2035愿景合作计划。印英之间的合作你有怎样的观察？
2: 这次库珀来访啊，两个 主要的亚洲大国哈，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当然和中国不太一样的是，实际上英国对于发展和印度的关系啊，它一直是有想法的。一个呢是，在英国看来，由于历史的联系，
0: 对，
2: 这个如果是在所谓英联邦范围之内，那现在看上去，印度无论它的体量也好啊，它的这个所谓人口规模也好，对英国来说呢都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所以啊，即便是从经贸这个角度出发，我想接下来英国呢也会对印度呢有所投入。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对英国来说，可能比较吃力的是，现在短期了呀，就是印度在西方国家眼里啊，似乎成了香饽饽。你比如此前，美国方面啊，也通过这个所谓四方机制来拉拢印度，所以我们现在看上去啊，这个在英国啊对印度有所诉求的时候，但是现在双方的这个所谓的地位啊，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当然这次呢，我想库珀去印度，应该说姿态还是摆得比较低啊，就是主要是讨论啊，这个如何双方以一个所谓前瞻性的方式来发展双边关系啊，无论是经贸也好，还是政治外交也好。但是我想，对英国来说，它当前对印度的影响力啊，已经今非昔比。所以多大程度上啊，能够有实质性的进展？我觉得这个呢，现在主动权呢，似乎更多的是掌握在印度一方。
0: 好，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遭遇党内逼宫。英国媒体说，英国首相斯塔默面临最艰难的时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5: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英国首相斯塔默于周一被迫公布数百份和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以及其政府成员之间的私人通信记录，或将进一步危及其首相职位。
7: 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在去年被解职后，斯塔默政府迫于议会压力，向公众公布部长、顾问和高级官员之间与曼德尔森有关的短信和电子邮件。2025年2月，斯塔默任命曼德尔森出任驻美大使，但曼德尔森履职仅7个月就被爆出与爱泼斯坦关系密切，并涉嫌泄密，之后遭到解职。这次披露曼德尔森的通信记录，可能会使斯塔默岌岌可危的首相职位面临更大危险。此外，英国5月举行了地方选举，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在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大量地方和地区议席的流失，意味着工党政府失去了大批选民的信任。 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叠加此前在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的任命上存在问题，多名工党议员和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英国媒体认为，斯塔莫迎来最艰难时刻。
0: 英国媒体现在形容说，斯塔莫面临至暗时刻，因为在任命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的时候出现纰漏，他已经两度面临下台的压力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为什么影响面会这么大呢？
2: 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啊，这个斯塔莫首相此前面临的这个被迫辞职的这个风波或者说危险，主要呢是由于这个所谓的爱泼斯坦案引发的。这个在英国政坛的各种丑闻，事件里面牵扯到工党一位非常资深的前政要，

0: 这个英国的舆论和公众看来，这涉及到一方面呢，斯塔莫呢可能会涉及到徇私的问题，因为由于你和曼德尔森的个人的关系，他犯了错误，你就给他放过去了。还有一个呢，可能更为严重的就是涉及到一个这个隐瞒事实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英国的这个政坛上啊，涉及到这个领导人个人操守，或者说一些私生活、一些生活细节问题上，往往这个舆论压力会比较大，而且很容易被反对党被政治对手抓住这个机会来进行反击。我们不要忘了，像此前保守党政府的这个约翰逊，当时就是因为比如说他私下里在违反了疫情期间的规定，参与私人聚会等等，就由于这样一些看上去这个似乎是小事和细节，但是呢，很容易被放大为对领导人本身的这个诚信品格的这种质疑。其实我想，这个对斯塔莫来说的确他或许有难言的苦衷，但是显然，他的这样一种隐瞒，向公众隐瞒事实的这种做法，我觉得实际上已经对他个人的这个政治上的这样一个形象已经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污点，而且这个污点我觉得接下来还会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的被舆论和政治对手拿出来炒作。
1: 除此之外，在今年五月份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我们看到斯塔莫所领导的工党也是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那这一次选举对于斯塔莫和他所领导这个工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在这个爱泼斯坦案牵连到曼德尔森，进而牵连到斯塔莫首相本人之后，最近的这个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对工党、对斯塔莫本人来说呢，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地方议会选举呢，其实，在选举之前，外界就预期，就觉得工党呢这次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但是也仍然没想到是一个大败的方式。除了像这个反对党特意的去挑起一些现在对工党政府来说力所难及的政策领域之外，我觉得民众呢的确对工党呢也有一种普遍的失望情绪。因为在斯塔莫上台的时候他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要在尽快的改善英国的经济，然后稳定甚至提升民生。但是在执政到现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斯塔莫本人和他的政府给外界的印象呢，似乎是稳重有余，进取不足。而且斯塔莫首相本人呢，也不是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短期内呢，我觉得各种的压力、各种的批评的指责就会不断的集中到斯塔莫本人和他的政府上。
1: 斯塔莫的任职还不满两年的时间，现在又面临一个下台的危机。其实我们看到英国在过去一段时间走马灯式的更换首相，十年换了六任首相，很多媒体都不约而同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下的英国，就是无法治理。您怎么来看当前英国的状况？
0: 的确，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无法治理这个概念近年来已经在欧洲多次被用到在这次在英国身上不是第一次。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呢是，当前欧洲一些国家包括英国，面临的很多问题呢，已经不是他们现有的体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现在，从之前从法国到德国再到英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你比如说，用原有的这个政党轮换然后议会和政府的博弈等等这些方式，他们来调解的矛盾呢，现在看上去已经越来越失控了。尤其是英国，我们知道英国的政治体制其实此前一段时间，相比于法国、相比于意大利、相比于德国这些其他的欧洲国家来说呢，它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长期以来都是两党执政轮流执政。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在保守党12年执政，然后不断的有各种丑闻，然后保守党呢最终黯然下台，再到现在短短的不到2年时间，工党上台工党上台之初，似乎给英国民众带来了一些幻想就觉得他能改变保守党的这个他能改变保守党的这种形象，然后来帮助英国的政治经济进入一种改革的阶段。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整个的效果呢非常不尽人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民众也好，舆论也好，他就自发的有一种疑问，就如果通过两党轮流执政都不能解决问题，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0: 所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第三种势力啊，也就是现在在英国以这个英国改革党为代表的极右翼的势力，在德国以这个德国选择党为代表的，在法国以这个国民联盟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啊，这个反建制、反精英的力量就不断的成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觉得现在英国也好，欧洲一些国家也好，他们的很多的问题呢，已经构成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不是他现有的体制能够解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有体制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现有体制又不能动，那接下来的结果呢，似乎就只能是无法治理了。
1: 好，非常感谢今天崔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继续谈判，特朗普表示一周内达成协议。伊朗将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以色列、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还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美方。此外，伊朗军方和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并会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表示，伊朗政权的根基已经出现裂痕，终将垮台。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伊朗媒体此前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美谈判已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日援引消息。

0: 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谈判僵持之下，伊朗媒体2日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检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伊朗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武器运用都可能不同。他称，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并表示，伊朗军方经过此前的战场实践，对敌方了解较以往相比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也更高。前一日，针对美军此前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革命卫队海军已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萨利斯卡号”。另一方面，以色列新任摩萨德局长戈夫曼的就职仪式2日在特拉维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在仪式上表示，伊朗的政权根基已经动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媒体2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已全面开放，全球的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任何时段通过伊朗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会获得海峡通行许可。而伊朗官方媒体2号报道，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葬礼。德黑兰文化与社会事务副市长托瓦卡利扎德2号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将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预计会在这个月中下旬举行。目前已经规划为期3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以及在德黑兰举行的至少24小时的出兵游行。德黑兰政府正在为1500到2000万人群规模做筹备工作。根据哈梅内伊本人的遗嘱还有他的亲属建议，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为国务院的年度预算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期间，他被问到美方当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他表示谈判正在进行，协议最快可能今天、明天或下个星期达成。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谈判，而伊朗现阶段的常规防御能力已经大幅削弱，可能已经同意为此前拒绝的谈判中提到的核计划相关的内容展开磋商。而对于部分民主党人对于美方向伊朗的提出的制裁问题所提出的质询，卢比奥则是再次重申，当前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必须承诺为高浓缩油的处置问题与美国有具体谈判，但强调美方不会光是因为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撤销制裁。卢比奥还透露，有迹象表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还依然活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日益主动的参与事务。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前景未明，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协商正在快速推进。他表示协商正在快速推进。那土耳其专家就分析认为，如果美方不让步，那美伊伊的战争可能会长期延续。
2: 伊朗方面一日表示要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为局势降温，称谈判没有中断，将在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土耳其学者认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过大，希望尽早结束战争。
3: ABD'nin burada daha fazla maliyet üretiyor olması, bütün bakın küresel piyasaları, ekonomiyi, müttefiklerini hepsini artık kaçınılmaz şekilde, negatif bir şekilde etkilediği için burada Trump söylemini yumuşatmaya başladı. Burada aslında anlaşmaya İran'dan ziyade ABD'nin çok daha ihtiyacı var ama özellikle Trump hükümetinin ihtiyacı var. Çünkü dediğim gibi destek azalıyor, sorgu, neden biz bu işe giriştik, her gün şu kadar savaşa para harcıyoruz. Peki elimizde ne var diye sorulduğunda zaten açık olan Hürmüz'ün kapanmış olması, kronikleşmiş olan hiçbir sorunun hala çözülmemiş olması.
2: 虽然美伊双方之前均表达谈判意愿，但各自主张强硬，条件苛刻，缺乏让步空间，使局势陷入僵局。学者认为，若美

0: 国率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战争或有望平息，否则冲突可能长期延续。
1: Aslında eğer ABD geri adım atarsa az önce söylediğim maddeleri mesela dondurulmuş varlıkları bile hani yarısını İran serbest bırakılmasını istedi. Bunu bile yapsalar belki İran bunu pozitif bir adım olarak değerlendirebilecek. Mutlaka arkada görüşmeler, müzakereler, pazarlıklar sürüyordur. Yani net bir şekilde Hürmüz Boğazı meselesi rejimi çözülürse bu çok pozitif bir başlangıç olarak görebiliriz ve evet bu mesele artık yavaş yavaş çözülüyor diyebiliriz ama aynı şekilde hiçbir şey mutabık kalınmıyorsa, Hürmüz meselesi bile çözülmüyorsa, pozitif hiçbir adım gelmeyecekse İran ve ABD arasındaki bu çatışma hakikaten bir donmuş çatışma alanına dönebilir.
0: 战争初期，土耳其积极参与斡旋，但目前土方持有绝对的中立和谨慎态度。专家认为，土方必须考虑到如何处理战争局势变动可能会带来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建立多方关系，降低一切可能的损失。凤凰卫视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2: 以色列和黎巴嫩二号在美国华府举行新一轮的会谈，预计为期两天。会谈是由美国新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尼德姆和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勒共同主持。两国派出各自的驻美大使作为首席代表出席。报道指，黎巴嫩谈判代表团可能希望通过这次的磋商，推动以色列全面停止军事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结束占领行动。而双方此前已经举行过三轮会谈。法国外长巴罗星期二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
3: 巴罗表示，以色列有权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进行自卫，但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持续占领毫无正当理由。法方呼吁真主党停止袭击以色列，同时以色列应停止打击黎巴嫩。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那立法最终需要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天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立法，实施关税削减措施。委员会的主席朗格表示，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认为美国自去年7月以来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协议。此前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几个月的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号还没有履行协议，就会大幅提高欧盟输往美国的产品关税。那虽然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多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但欧洲议会内部也有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协议中加入保障条款，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单方面行动。面对英国媒体提问，关于与已故美国富商埃伯斯坦交往密切的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事件的看法，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二号表示，曼德尔森不应该成为驻美大使。
4: 英国政府日前公布了1500多页的内部文件，披露了更多任命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的过程细节。由于曼德尔森被曝曾与已故性犯罪者埃伯斯坦长期保持社交联系，一些外交与安全顾问曾提醒政府，曼德尔森的背景可能对英国的国际形象造成风险，但工党依然继续推进任命。现在英国政坛将目光集中在首相斯塔默是否提前知情，以及工党政府是否刻意淡化风险评估。反对党则借此持续向工党施压。
5: Peter Mandelson should never have been appointed as th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ok, of course, there's been a lot of transparency now about messages being released. That's always an unedifying process, but right to be transparent. But we mustn't forget two things. First is that in the end, this whole thing started about Epstein's abuse of young women and girls, and sometimes the conversation gets a long way away from that. And secondly,I think the whole government is getting on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that affect our country.
4: 自从工党上台执政之后，因为不断调整的福利政策和增加更多税收，已经引得不少英国民众的不满。而曼德尔森事件的曝光，无疑让民众更排斥工党政府。根据2号最新的民调显示，现在工党的支持率只有18%，再加上英国的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为了挽回英国选民的信任。工党政府试图在对华政策上继续扩大经贸投资。

0: 自往来，缓解英国经济增长疲弱的情况。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下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参访杭州的科技公司。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克兰。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2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当天下午，他在杭州参访多家科技公司。
4: 通伦走进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对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询问起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浙江省委书记王浩2号下午在杭州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一行。王浩表示，今年是两国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发挥好两国铁路作用，持续深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教科文体各领域的合作成果，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携手展开更高质量的互利共赢，共同助力中老友好薪火相传，共增人民福祉。通伦表示，希望这一次的访问能够作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的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推动走深走实，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助力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俄罗斯从一号晚间到二号的早上发射73枚各类型的导弹和656架各类型的无人机，大规模空袭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当中大多数的空中武器都集中飞向基辅，袭击几乎波及到整座城市，已造成18人身亡。
1: 基辅在夜间传出了数十次强烈的爆炸声，市区内发生了大量火灾，有居民楼、政府机构、加油站、建筑工地、医疗机构、仓库等遭到破坏，清晨的城市被浓烟笼罩，基辅多个地区都有居民楼在袭击中被波及，引发火灾。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美国的舰队陈兵古巴周围海域多时，何时开打猜测从未停歇，但其实美国已经在动手了。外交、情报、军事三条战线极限施压，两国的博弈正处在最关键的十字路口。委内瑞拉的厄利在前，古巴如何绝地求生？
1: 当地时间5月14日，美国中情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到访古巴，这是自古巴革命以来中情局局长首次公开踏上古巴本土。1961年，中情局带着豪情壮志试图策划一场针对菲尔德·卡斯特罗的行动，但折戟珠弯。与60多年前的灰头土脸不同，拉特克里夫此次春风得意，趾高气扬。据美官员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行的目的就是向古巴政府发出警告，要求其进行改革。一周后，特朗普更是直言不讳自己对古巴的势在必得。
2: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ould be happy to do.
3: 美国对古巴的限制或者叫封锁，那么一般认为始于1962年。所谓的隔离状态正式开始，然后到96年

0: 有这个霍尔姆斯伯顿法案，再加上在这个冷战结束之后，那么古巴事实上是从苏联没有办法再获得更多的支持啊，所以古巴的整个的境况越来越受到影响。
1: 1962年2月3日，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签署了第3447号公告，自此开启了美国对古巴的全面禁运时代。
2: Cuba must not be abandoned to the communists, and we do not intend to abandon it either.
1: 资料显示，在不同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虽说对古巴的禁运限制力度或多或少有所改变，却从未停止。
3: 在过去的这个半个多世纪，美国对古巴的政策一直是大棒政策，而且是全方位的封锁啊。这个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这个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实施全方位制裁持续时间最长的啊。你还找不出第二个国家。
1: 古巴共和国是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的岛国，扼守墨西哥湾入口，共有16个商业港口和23个辅助港口。其对外贸易主要依托海运完成，所以事实上，美国的禁运政策64年来都让古巴如鲠在喉。特朗普从去年年底开始的一系列能源绞杀动作，更是让如鲠在喉升级为掐断气管。《纽约时报》称，这是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美国首次对古巴实施最有效的封锁。古巴是典型的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国家，本土石油产量仅够覆盖国内不到40%的电力供应，90%以上的石油依靠外部供应。这些进口石油，其主要来自于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两国，其中，委内瑞拉更是古巴最大也最核心稳定的供应方。自2000年代初起，委内瑞拉就开始以优惠价格向古巴输送石油，古巴则为委内瑞拉提供情报、安保等支持，两国形成深度绑定的石油安全同盟。据船舶追踪数据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内部文件显示，尽管近年来委内瑞拉石油产量下降，但它依旧是古巴最大的石油供应国。2025年，委内瑞拉对古石油日均出口量约为26500桶，几乎占据古巴石油缺口的50%。但这一关系在2026年初戛然而止。2026年1月3日，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突袭，抓捕马杜罗，随后彻底掌控委内瑞拉石油产业。1月11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会再有石油或资金从委内瑞拉流向古巴，一分钱也不会。我强烈建议古巴尽快达成协议，以免为时过晚。特朗普也确实这样做了，委内瑞拉这条古巴最大的能源生命线被斩断了。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美国的能源绞杀组合拳接踵而至。1月29日，特朗普签署第14380号行政命令，将古巴定义为美国国家安全异常威胁，正式对其实施更为严苛的全面石油封锁禁令。这份政令中还涵盖一项全球威慑政策，任何国家若向古巴供应石油，美国将对其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随后，墨西哥率先暂停了对古巴的供油，巴西、安哥拉等石油出口国也纷纷选择观望避让。至此，古巴两大传统能源通道被彻底切断。此外，美国还对古巴实施了海上封锁，美军出动海岸警卫队在加勒比海展开拦截，对所有驶往古巴的油轮实施跟踪、驱离、扣押。《纽约时报》航运数据与卫星图像分析显示，自2月起，古巴油轮进出港口几乎完全停滞，一些原定驶向古巴的油轮也会被美军海岸警卫队强行拦截，被迫改道。
3: 这古巴现在面临的这个能源危机，可以说是古巴革命以来是最最最严重的。当时苏联解体以后，古巴也曾经面临过 严重的经济危机，包括能源危机，但是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非常非常严重，停电的现象，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旅游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幸亏我们中国紧接援助提供了一些这个太阳能的设备，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个帮助只能是临时性的，而且是在很小很小的范围呢能够帮帮忙。这么一个大的国家，你要是没有石油供应，它的经济能源供应确实是非常非常严重。
1: 当地时间5月13日，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维森特对媒体宣告，战略石油储备彻底枯竭。
4: Que no tenemos absolutamente nada de fuel, que no tenemos absolutamente nada de diésel. Estoy siendo repetitivo. Lo único que tenemos es gas.
1: 美国媒体称，古巴迎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古巴也确实进入了实质上的黑暗时刻，在本该灯火通明的现代社会。古巴停电却成为了常态。如今在哈瓦那，每日停电时长甚至长达20至22小时，民众只能抓住短暂供电窗口期煮咖啡、给手机充电、储备食物。一旦中途断电，只能依靠木炭、木柴生火做饭。此外，能源短缺还引发了一系列民生灾难。古巴各地的垃圾车因无燃油停运，街道垃圾堆积如山，食品价格飞涨，航空公司停运，学校停课，医院暂停手术，农业生产也陷入停滞，甚至连农作物都无法收割，粮食供应岌岌可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多次发出警告，美国的能源封锁已严重威胁古巴粮食安全，供水系统与医疗体系正在制造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0: 古巴方面从3月份开始，那么全3次以上的全国性大停电，那么大概有100万以上的居民受到停电的影响。古巴在2018年，那么仍然还可以接待差不多500万左右的游客，但是到今年，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可能只能到上万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制裁，然后医疗体系受到的压力是最大的，从这个孕妇、新生儿到这个已经病入膏肓的老年人，其实全面都在受到影响。但是是不是真正已经到了最为黑暗的情况，我觉得很有可能还会面临一个更大的风险。
3: 对，未来一段时间，在美国的更高压的这个封锁制裁下，古巴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古巴国内会发生什么，这个恐怕是很难预料的。
1: 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古巴领导层主动释放出愿意和美国对话谈判的信号。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于3月13日公开证实，古巴正在与美国进行谈判，以寻求解决两国分歧的方案。随后，古巴同意释放51名政治犯。到了4月4日，古巴政府承诺释放囚犯的数量已经达到2000人，这是近年来古巴规模最大的一次赦免行动。也许是古巴的妥协之举求人得人，也许是美国觉得到时候谈了。4月下旬，美古双方终于面对面坐在了谈判桌上。
5: 大部分時間都會來接旨，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接旨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四月下旬，美国国务院高级代表团正式造访古巴，在谈判桌上，他们直接抛出了一份改革清单，从经济、网络、政治三大核心维度，对古巴提出了颠覆性的苛刻要求。《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出现了这份改革清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古巴需要引入星链卫星互联网，并允许免费连接；第二，古巴要进行一系列经济改革，除了吸引外国资本发展私营部门向市场经济转型外，还需要补偿在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古巴革命后美国公民及公司被没收的财产；第三，古巴需要释放更多政治犯，并给予民众更大的政治自由；第四，美国认为古巴本土存在俄罗斯等国的间谍基地，需要尽快排除这些威胁。
2: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美国方面抛出这个东西来压根儿就没有准备谈。因为你像之前这个 PBS， 那 PBS 应该是那个纳瓦兹采访了古巴的外交部副部长，叫这个费雷罗，就明确的讲，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改造清单里面提到了美国认为古巴有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情报站，有其他国家的军事存在，这个古巴方面就十分十分的愤怒。在古巴的土地上唯一的海外军事存在是美国的关塔纳摩基地，这个是古巴自己的话，这件事情国际社会也都知道，但是美国方面非要指责说是古巴土地上有对美国造成威胁的国外的这种情报跟军事力量，就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完全罔顾事实的这样的一种行动。而且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描述古巴跟美国离得很近，那么为什么美国就可以去干涉古巴内政呢？这个我们讲它是不符合最基本的国际交流的最基本的规则，但是这个就是美国现在所操作的。当然这个也是之前几十年美国在古巴身上所操作的事情，这种所谓的清单也好，所谓的很多的目标也罢，无论是不是被真正的比如说接受，那美国方面还会再加码。美国最后的目的实际上就是颠覆政权。
1: 回溯历史，我们发现早在1996年，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就已经在法律上将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与古巴的政治变革挂钩，明确规定，除非古巴出现过渡政府或民选政府，否则美国不会解除禁运。特朗普第二任执政时期，对古巴的态度就是这份法案所表达的。美国官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极限施压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在古巴实现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包括可能罢免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而美国对于颠覆古巴政权的尝试，早在1961年就已经开始进行，那就是猪湾事件。
3: Combatientes cubanos podrá contar el movimiento revolucionario en cualquier rincón de la tierra。
1: 古巴革命后，一批反对者逃亡到美国佛罗里达州，随后美国中情局就从他们当中选择了近1300人进行秘密培训。1961年4月17日，这支中情局培训的队伍从猪湾登陆返回古巴，试图推翻卡斯特罗的统治，但很快就被镇压。虽然经历了失败，美国中情局却从未放弃对古巴的渗透、策反，甚至是暗杀行动。电影《暗杀卡斯特罗的638种方式》展现了美国中情局在冷战期间策划的至少638次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行动，手段包括毒雪茄、爆炸贝壳、毒潜水服、毒药丸、美人计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卡斯特罗曾经调侃地说，如果奥运会设有躲避暗杀项目，我早就是冠军。当然638这个数字有些夸大，中情局最终针对卡斯特罗付诸的暗杀行动实际上远远少于这个数量。不过 从这样的暗杀历史中，我们不难窥探中情局和古巴政权之间的延续数十年的仇怨。因此，当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的仿古之行信息被披露后，就立刻吸引了全球关注。互联网中各种解读和分析层出不穷，其中有两种说法比较主流。一种说法是中情局在物色能够颠覆古巴政权的二号人物。美官员对外透露了行程细节，称拉特克里夫会见了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的孙子，被誉为古巴未来接班人的政坛新星劳尔罗德里格斯卡斯特罗。古巴军警实权核心内政部长拉萨罗阿尔瓦雷斯卡萨斯，以及古巴情报部门负责人拉蒙罗梅罗库尔韦洛。
4: 这古巴外交部的副部长，他在回答美国记者这个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到了古巴以后做了什么，谈了什么，你有什么可透露的，他说我不想谈这个问题。所以就此而言，这方面的信息确实外界知道的很少，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1: 对于物色二号人物的说法，我们无法从媒体报道中找到确切消息，但网络中的第二种主流猜测却有迹可循。分析称，拉特克里夫此去古巴充满威胁意味，是在下最后通牒，如果古巴不改革，将会成为下一个委内瑞拉。纽约时报的文章给出了证实，拉特克里夫此次访问就是为了对古巴政府施压，要求其尽快落实四月会谈时特朗普政府对古巴改造清单中的一部分内容，包括经济改革和停止允许俄罗斯等国在古巴设立情报机构。而我们在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的报道中还看到另一条佐证信息，中情局此行带上了一名全程参与掳走马杜罗行动的特工，而在这次行动中有32名古巴军警人员丧生。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拉特克里夫还特意向古巴领导人介绍了这位特工，称他就是当时杀害古巴军警的凶手。
4: 中央情报局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一直扮演着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这么一个角色，我们从过去几月中间也看得出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也很活跃，所以这一次他们让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领导人到古巴去，他的用意是显而易见，无非就是想用这种特殊的手段告诉古巴人民，告诉古巴领导人，你必须要屈服。另外一点，我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肯定到了古巴以后也会做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比如说试图与这种反政府的人士接触啊，所谓的搞一些间谍活动啊，这些都是不能排除的。
2: 古巴虽然政权面临着很大的困境，古巴的民众承受着很大的艰难，但是我想这么多年古巴人对美国政府的形象，对美国政府会做什么事情应该还是很清楚的，所以美国方面呢，想要通过这种恐吓的方式直接在这种不对等的外交的博弈之中取得胜利，我觉得在古巴身上实现的可能性确实也不是很大。
1: 在各方分析和报道中，我们看到很多特朗普政府官员都明确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让古巴完成颠覆性的改革，但对于这样的要求，古巴政府表示坚决拒绝。拉特克里夫离开古巴后，5月18日，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强势发文，世界头号强国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众所周知，这种威胁本身已构成国际罪行，如果威胁成真，将引发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血腥屠杀，并对古巴造成毁灭性影响。那么古巴到底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委内瑞拉？让我们再把视线拉回2026年1月，特朗普政府在针对委内瑞拉的行动中依靠禁运封锁、策反内奸、司法定罪、军事威慑的四步连招，短短数天就颠覆了马杜罗政权。据说这套模式已被特朗普政府奉为是美国最经典的政权颠覆剧本。现在这份针对委内瑞拉的剧本似乎开始复制粘贴到了古巴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对古巴的禁运封锁，中情局

0: 来到加勒比海，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就位。
1: 古巴跟委内瑞拉有许多方面是大不相同的了。你比如说，在委内瑞拉有许多反对派啊，如果下一次举行大选，这个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在美国的帮助下或许能够上台，但在古巴，我据我所知，古巴的政治上的反对派有一些人，但这些人是不成气候的。我们退一步说，如果假设古巴真的要做什么民主选举，每人投一票，我相信古巴人民还会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让那些所谓的反对派来当政。所以这一点，我希望美国也要放弃他的梦想。
2: 在委内瑞拉，美军的行动实际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赌博。在古巴身上，如果还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发动行动的话，那么就要考虑，比如说之前在伊朗的事件，美国这一任政府似乎就是完全靠一两个人的想法，然后就去进行赌博。那这种赌博风险是很大的。当然，现在我们说在委内瑞拉的事件跟伊朗的事件之后啊，外界已经没有办法去推测美国人会怎么做了。我们只能讲，如果美国方面完全无限的使用，不计后果，在军事上，在这个古巴身上发动行动，并且取得胜利的概率是很高的。古巴跟美国很近呐、太近。从军事角度来讲，古巴几乎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应对来自于美国的这种无限使用力量的打击。
0: 无论美国是否会对古巴发动军事攻击，能源短缺带来的生存危机都是古巴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据公开报道显示，自一月美国禁令颁布以来，仅有一艘来自俄罗斯的油轮经美方批准后到达古巴，船上载有10万吨原油。这些石油对于如今的古巴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面对严苛的能源封锁，目前古巴方面也在寻求新的能源渠道。据 CNN 报道，在中国的帮助下，古巴正在快速进行太阳能革命。过去一年，古巴已经建成了数十座太阳能发电园区。一份行业报告显示，古巴若要实现约93%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将耗资80亿美元。而这意味着古巴的电力系统运行在未来将不再依靠进口石油和天然气。
2: 古巴方面在这个石油禁运的背景之下，在迅速的转向太阳能，用新能源的方式来试图应对这种冲击。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呢，应该来讲国际社会还是有足够的产能的。而且之前我们也看到古巴接受了来自于俄罗斯、来自于中国的一系列人道主义援助，但是现在来讲还不足以迅速的解决古巴所面临所有的问题。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在委内瑞拉也好，在伊朗的问题上面没有及时的介入，最终导致的困境、导致的混乱，其实整个国际社会，那么包括各个大国都在承受。那么这一次在古巴的身上，如果国际社会仍然不愿意及时的介入，不愿意以足够强的方式去介入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我们看到之前在加勒比海，在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很多困境还会进一步的放大。
3: 特朗普政府展现出准备充分、把握十足，但其实并非没有忌惮。尚未解决的伊朗问题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对于动武仍是谨慎。而无论对古巴是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还是以极限施压迫使古巴国内变局，这些都是对国际秩序更严重的损害。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预计美伊将在本周内达成协议，伊朗媒体则表示伊美双方信息交换实际已暂停。
1: 据报，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全面开放，而全球船只可以在任何时段提交申请。
0: 以色列与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
1: 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袭击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而乌总理呼吁美官员防务推动谈判进程。
0: 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开始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首天参访杭州多家科企，对中国人工智能信心浓厚。
1: 台风蔷薇袭击日本，而日本首都圈的交通预计将会有超过800个航班停飞，而东京附近多条常规铁路停运。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3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小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目前在当地时间6月3号的凌晨，根据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当地居民的报告提到，听到了这个地方附近传出了爆炸声响，目前还不清楚爆炸的具体性质。
0: 另一方面，科威特军方称防空部队当天拦截了来袭的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的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阿里阿尔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战营。
1: 至于说现在两边的交流怎么走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再次强调，美伊双方的沟通是没有中断的，并敦促伊朗尽快的达成协议。
0: 而据报，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临时停战方案，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换取经济压力缓解。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紧急介入调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试图为此前因地区局势升级而受阻的美伊谈判创造条件后，伊朗媒体二日报道称，德黑兰正在审议一份由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草案，但尚未就临时协议最终文本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特朗普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伊朗已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报道。他表示，相关报道并不属实，美伊双方始终保持沟通，过去数日双方接触从未中断。特朗普同时强调，目前尚无法判断谈判最终将取得何种结果，但他重申，伊朗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并达成协议，而不能继续无限期地拖延谈判进程。此外，据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正寻求推动达成一项有限的临时协议，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消息人士称，德黑兰希望协议内容包括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条战线的敌对行动，获得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取得原油出口豁免，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至于在美伊谈判方面，伊朗的媒体二号报道，伊美双方信息的交换实际已经暂停。同一个时间点，美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特朗普是希望伊朗能够将有关核问题让步细化落实，纳入初步协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尽管美方声称美伊的接触正在快速的推进，而双方的信息交换实际上已经是停滞了数天，而伊方发出的最后一条信息则是与黎巴嫩的局势有关。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以及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认为伊朗只有在口头承诺核问题让步的力度不够，他要求德黑兰具体的说明细节，并且落实书面形式。而消息人士也提到，伊朗谈判代表先前曾经口头保证，伊朗的政权最终会同意与伊朗的核计划相关的某些条款，但特朗普在上周五在战情室的会议上认定这些承诺还不够有力。
2: 伊朗媒体在二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1: 地中海航运公司表示，旗下的货轮萨里斯卡五号在一号于伊拉克的乌姆盖斯尔港遭到了两枚的飞行物袭击，引发了连环爆炸。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对此次的袭击负责。
2: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战机在二号晚间袭击了一艘伊朗相关油轮，而遭袭油轮的船员弃船逃生。
3: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一天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此项管控措施推进的同时，全球航运巨头地中海航运公司表示，旗下货轮萨里斯卡五号于一号在伊拉克乌姆盖斯尔港遭到两枚飞行物袭击，引发连环爆炸，所幸火势得到控制，无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地中海航运公司强调，萨里斯卡五号是一艘中立商业运输船只，与美国或以色列无关，却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的无端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战机二号晚间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遭袭油轮船员弃船逃生。美国周恩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改道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在6月1号国际儿童节当天发布了一张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照片，而照片里头穆杰塔巴是面露笑容，抱着一名婴儿。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并配文称，这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鲜为人知的照片。帖文中没有说明这张照片于何时何地拍摄。自穆杰塔巴上台后，从未公开露面，只是通过官媒发表书面讲话。伊朗称穆杰塔巴之所以不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防止美国和以色列的暗杀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将会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德黑兰文化与社会事务副市长托瓦卡利扎德在二号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会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预计在本月中下旬举行。目前已经规划了为期三天的遗体告别仪式，以及在德黑兰举行的至少24小时的出殡游行。德黑兰政府正在为1500万到2000万的人群规模做筹备工作。根据哈梅内伊本人的遗嘱及其亲属的建议，哈梅内伊的遗体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
1: 美国务卿卢比奥在二号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期间，被问及美方当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他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而协议最快可能在1天内，或者是2天内，或是下周就会达成。
5: 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实施怒火行动成功大幅削弱了伊朗导弹能力，迫使伊朗近期首次开始就其核计划的某些关键内容展开磋商。卢比奥并称，协议很快就能达成。
6: There is the prospect before us, which could happen today, it could happen tomorrow, it could happen next week,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certainly in my memory,They have agreed to negotiate aspects of their nuclear program that just a month ago, just a year ago, they were refusing to even mention, much less enter into discussions about. That is not a guarantee that ultimately it will lead to a deal that's acceptable to the Senate or acceptabl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we'll be able to engage them in a process to truly test the proposition of how far they're willing to go.
5: 卢比奥补充指，谈判之所以进展缓慢，是因为伊朗领导层不稳定，每次反馈需较长时间。他同时透露，有迹象表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活着，且正日益主动地参与谈判相关事务。至于对伊制裁问题，卢比奥重申，当前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必须承诺就高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与美展开具体磋商。他强调，美方不会仅因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撤销制裁，在解除任何制裁措施之前，伊朗必须就核问题及铀浓缩问题做出重大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对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曝在电话当中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
1: 有外界的评论理解特朗普这个说法，但是并指到特朗普更不满的是内塔尼亚胡早前极力游说主动发动中东战争这件事。
7: 在特朗普对与伊朗达成协议表现出乐观情绪时，周一伊朗不满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严厉打击，让谈判陷入停滞。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及其他消息人士的说法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忧心这将连累美伊谈判破局，紧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便在电话当中称其疯了，对其破口大骂，爆了粗口。报道称，特朗普在电话中怒骂内塔尼亚胡万恩负义。特朗普称，以军若真的攻击黎巴嫩首都，以色列将在国际上更为孤立。知情人士称，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说，现在所有人都讨厌你，因为这件事情所有人都讨厌以色列。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清楚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也认同以色列有权自卫，但他认为内塔尼亚胡近来的做法已经超出必要范围，正在不断升高冲突的局势。 CNN 的评论员民主党战略顾问阿克塞尔罗德周一晚表示，理解特朗普这一做法，认为总统的分析没有错。在他看来，内塔尼亚胡已经对以色列以及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造成巨大的伤害。他还提到，特朗普真正愤怒的原因可能是早前《纽约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在说服总统相信发动这场中东战争是个好主意这件事情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才是真正让特朗普生气的地方。评论进一步表示，特朗普愤怒的原因在于内塔尼亚胡给他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美国民众最为关心的是经济，而他却让情况变得更糟。 凤凰卫视杨福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之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暂缓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是也遭到了国内强硬派的猛烈批评。
1: 黎巴嫩真主党的高级官员在2号表示，真主党不会仅仅与以色列达成部分的停火协议。而黎巴嫩卫生部在2号也证实，以军前一天袭击提尔市有一所医院，一共造成4个人死亡，127人受伤，其中包括了39名的医院工作人员。
8: 被击中的提尔市医院部分墙壁损毁，设备和地上布满血迹，儿童的重症监护室也遭到破坏，医护人员被迫要一边照顾病患，一边检查受损的房间和设备。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清理瓦砾。以军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引发伊朗强烈谴责。德黑兰一度宣布终止与美国的间接谈判，以军行动的扩大也引起了美国不满。据报，特朗普此后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达抗议。以色列国防部长2日证实了相关消息，称应美国的要求，以军暂停了对黎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但警告称，若真主党继续炮击以色列北部社区，以军将重启对贝鲁特的轰炸。
9: האמריקאים תקפו את העיקרון הזה, שהוא שינוי לעומת מה שהיה, והודיעו עליו לממשלת לבנון ולכל הגורמים שנוגעים בדבר, היישובים הישראליים מול ביירות. לא יהיה שקט פה, לא יהיה שקט שם.
8: 然而，真主党2日强调，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真主党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冲突爆发前的局面。另一方面，有报道指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内外压力。内塔尼亚胡喊停了对贝鲁特的袭击，引起了国内不满。极右议员利伯曼批评内塔尼亚胡让以色列沦为美国的附庸国，声称以军应立刻把贝鲁特南郊彻底夷平。反对派阵营政治党的党魁艾森科特、新联盟团结党的拉皮德也敦促内塔尼亚胡应继续对真主党施加军事压力。而同一时间，大批正统派犹太教徒在1日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发起示威，抗议内塔尼亚胡政府强行征兵。示威者一度堵塞主要街道，警方出动七警及水炮车进行驱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美国的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2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轮会谈，外界关注双方能否推动停火机制取得进展。而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呼吁透过谈判巩固停火成果，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指责伊朗试图干扰谈判进程。
0: 2日，以色列与黎巴嫩第4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此次会谈由美国新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尼德姆和国务院顾问霍勒共同主持，以色列和黎巴嫩分别由各自驻美大使代表出席。会议开始前，双方代表在短暂的拍照环节中面对媒体，但并未回应记者提出的问题。当天，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公开对华盛顿重启相关谈判表示支持，并将其视为缓和局势、推动流离失所民众重返家园的重要途径。萨拉姆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黎巴嫩全境巩固停火成果。他强调，对于黎巴嫩及黎巴嫩人民而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始终是代价最小、最现实的选择。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批评伊朗正试图阻碍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合作，并尽可能拖延谈判进程。卢比奥同时强调，美国直接对接的是黎巴嫩合法政府，而非真主党。他表示，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在削弱和解除真主党武装力量的同时，进一步增强黎巴嫩政府及其安全机构的能力。事实上，自美国介入斡旋以来，以黎双方已于4月14日、23日以及5月14日至15日期间在华盛顿举行多轮会谈。 双方还曾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于4月23日宣布将停火期限延长3周。然而，停火协议落实情况始终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本轮会谈能否推动停火机制进一步落实，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近日则是与黎巴嫩真主党频频交火，美以伊之间也处在不战不和的敏感又紧张的状态。有以专家表示，两条战线很难通过和谈结束战争。来看前方记者从以色列发回的报道。
10: 在以色列北部临近黎巴嫩的边境城镇，近日频频遭受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军也在黎南部地区持续对真主党目标进行打击。美国建议真主党不攻击以色列境内，换取以军不攻击贝鲁特，这一方案已被真主党方面拒绝。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以军目前不会撤离黎南部。
11: Israel is not going to withdraw its forces without Lebanese commitment to disarm Hezbollah. And on the other hand, what will happen in case the IDF, the Israeli forces in Lebanon, detect some kind of activity carried out by Hezbollah, which is considered by Israel as a threat? And what will Hezbollah do in retaliation? So I think those are very sensitive days.
10: 以色列总理近日在情报部门长官就职仪式上表示，以色列将推动伊朗现政权从世界消失。伊朗方面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并在美伊谈判中表现出强硬姿态。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当前不战不和的状态令各方持续为此支付代价。
11: The price, mostly the economic price paid by both sides,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on the one side and the Iranians on the other side, might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continue with this status quo. So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despite the fact that nobody really wants to go back to military hostilities, as long as there is no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sides, we can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resume hostilities.
10: 由以色列智库专家向本台表示，若美伊之间的战争变成一场长期战争，以色列可能无法承受其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凤凰卫视胡晓宇、特拉维夫报道。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双方攻入加沙城，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13: 王毅就提到，中英要推动这形成更多的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了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英商环境，合理界定安全边界，为两国发展关系深化合作，营造良好氛围。
14: 这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王毅周二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来访。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丛林法则沉渣泛起，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

0: 会常任理事国应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今年年初，斯坦默首相访华，两国领导人就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王毅说，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正全面展开，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希望通过这次对话进一步沟通对表，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成果，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贡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说，当今全球不稳定因素不断加剧，联合国五常国家比以往更需要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以保证共同需要的安全与稳定。谈到双边关系，库珀说，英中两国有相当体量的贸易和投资合作，相信双方将从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中获益，造福两国民众和整个世界。他表示，此行访华将聚焦经济领域合作，同时还将同中方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安全与风险。库珀并透露，今年内还将有多位英国的内阁成员到访中国，期待英中不断加强各领域交流。
1: 这是英国首相斯坦默在今年一月访华之后，英国高层官员再度访问中国。除了北京举行高级别会议外，库珀此行还将前往深圳参与科技主题活动。今年一月，中英双方宣布重启关系后，库珀此行访华也被视为对此前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的延续与具体化，推动中英关系进一步回暖。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二号消息，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一号会见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吴思甜，并且与部分在华英资企业代表进行交流。
3: 那么在会见之后，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局是投资促进的事务局呢，是与英中就贸协是签署了双向投资促进合作谅解备忘录。我们详细来看一下吧。林基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新制生产力，扩大制度型的开放，而中英贸易合作正面临重要的机遇期，也希望英资企业发挥服务业创新优势，为中英合作增添新动能。而吴思甜就表示了，英中贸协愿一如既往地支持双方企业增进交流与合作，深化双方在现代的服务业、绿色低碳、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合作。而中国贸促会的会长任宏斌二号也是在北京会见了英中贸易协会的主席吴思甜、总裁白彼得一行，而双方就促进中英工商界交流，巩固提升两个机构的合作，共同服务中英企业相互投资，以及开展第三方的市场合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
2: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二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当天下午，通伦在杭州参访多家科技企业。
4: 通伦走进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对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询问起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乌战火的方面，目前没有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已经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而遇难者当中包括了2名儿童。而泽连斯基同时警告，俄军可能在2号的晚间再次的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也提醒民众要留意空袭警报。
1: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街道遍地瓦砾，建筑外墙焦黑。而在第聂伯，住宅楼屋顶坍塌，损毁严重，现场堆积着大量混凝土石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日在晚间视频讲话中称，俄罗斯对乌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大量人员伤亡。乌方救援、警务、市政及急救人员持续开展灭火、人员搜救与伤员救治工作。他形容这是一场对乌克兰的残酷袭击。
2: Жорстокий був удар, більше ніж 70 ракет.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більше ніж 650 дронів за ніч. В день сьогодні росіяни продовжили атаки, ще близько 100 дронів було. На жаль, рівень постачання для нашої ППО зараз не дозволяє збивати значну частину ракет. Були влучання.
1: Зеленський 同时呼吁欧洲各国及所有伙伴致力于确保乌克兰获得防空武器、关键情报等必要资源，并强调欧洲需要拥有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应对任何威胁。他表示将通过外交磋商和会谈促成目标实现。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日晚至2日清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目标为乌克兰国防军工企业、油料储运设施及军用机场。与此同时，正在爱沙尼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2日表示，乌方由衷希望美国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并再次推动谈判进程。他强调，来到基辅同乌克兰社会和士兵交流，对于了解乌克兰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号表示，美方代表团将于本周出席在俄罗斯举行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且将与俄方官员举行会谈。
0: 乌沙科夫就强调了，美方代表团是由美国的美术委员会主席库克率领，这也是自2017年到2018年以来美方首次出席这个论坛。
3: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听证会上就中美关系表示，尽管两国关系可能面临常年的挑战，但仍然需要持续对话，以缓解可能引发的冲突。
4: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have to speak. I mean, there's really, it's not a choice here.We have to have some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if for nothing else, in order to de-escalate potential points of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broader. There are obviously very significant irritant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me of these are long-term problems that we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And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manage a perio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areas of our relationship in which we are going to have struggles, not just for years, but perhaps for decades. We recognize this.
0: 接下来看到是特朗普突然的任命普尔特担任情报总监，从房地产跨界情报圈，这普尔特真的能够胜任吗？而白宫记者晚宴7月也将再次登场，安保问题怎么解决呢？
3: 今天我们要和在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你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5: 您好，陈子祥义。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做出引发争议的人事安排。白宫2号宣布，由现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兼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接替日前宣布辞职的加巴德。不过，由于普尔特缺乏情报或是国安领域经验，引发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士质疑，担忧情报体系进一步政治化。
6: 华府权力核心再次出现人事大洗牌，负责监管美国住房金融市场的官员，如今却将掌管全美18个情报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透过社群媒体宣布，将指派现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跨行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接掌这个统领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18个核心谍报体系宝座。这个极为不寻常的人事任命，也立即引起外界不小讨论。普尔特在代理国家情报总 监同时仍将保留原职，继续担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同时兼任联邦房地产巨头房地美与房利美的董事会主席。现任38岁的普尔特是美国知名房产富豪家族企业第三代继承人，此前常年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与社群慈善活动。他在2025年3月被特朗普提拔担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但这位含着金汤匙的商人过去没有任何军事背景，更不具备情报界或国防体系任何实战资历。事实上，对比前述提及的专业技能，恐怕他身上具备一种特朗普当今最看重的特质——忠诚度。外媒报道指出，打从执掌联邦住房金融署以来，普尔特将该机构变成清算政敌的

0: 火引起，大局利用内部数据与法规，配合司法部全面清查与起诉多位常年与特朗普敌对的民主党重量级政客，如联邦参议员西夫。另外，他更曾跨界向联邦法院提交报告，促成特朗普一度要开除持反对意见的美联储理事库克。分析认为，普尔特接掌情报体系后，美国情报机构与白宫之间的关系是否进一步朝政治化方向发展，将成为华府未来关注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美国白宫记者协会二号宣布，将在7月24号重新举办晚宴。由于在4月底举行的晚宴遭遇到枪击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嘉宾撤离了现场，而晚宴也被迫中断。美国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宣布，重新举办的晚宴将会更加精简，安保措施也将大幅升级。
1: 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二号在一封标题为《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2.0》的邮件中告知记者协会成员，2026年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将于7月24号星期五在华盛顿重新举办。过去几周中，白宫记者协会已经筹集了资金，确保此前购买晚宴门票的会员如参加新的活动无需再次支付费用。重新举办的晚宴规模将更加精简，并为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提供往返华盛顿的旅行资助，活动具体地点、购票等更多信息将会在稍后公布。今年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开始不久后，一名枪手试图突破安保并袭击特朗普政府官员。当时，蒋维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表示，将在4周后重新举办晚宴。时隔一个多月，蒋维嘉在邮件中表示，重新安排这场晚宴并不是一个自动做出的决定，而是白宫记者协会董事会经过深思熟虑并广泛听取会员意见后做出的选择。新的晚宴活动将采取大幅升级的安保措施，并实施新的入场程序。蒋维嘉称，白宫记者协会晚宴100多年来一直象征着新闻自由以及新闻业在美国民主制度中的重要作用。而今年，当枪声在4月25号打断这场活动，进一步凸显了白宫记者协会的使命，即捍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因此，记者协会不会允许暴力成为这件事最后的注脚，尤其是在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重新思考美国价值与精神的重要时刻。
2: 特朗普二号发表声明称，自己已经接受了白宫记者协会的邀请，不能因为某些疯子而改变原有的日程安排。但特朗普表示，自己可能不会发表原本计划的尖锐言论或者狠话。而晚宴的举办地点将会是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这里曾经是特朗普酒店。特朗普称，连宴会厅都是他建造的。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而《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现在计划大幅收紧联邦补助金的发放标准，未来所有联邦补助计划都必须证明有助于推动总统的施政目标，否则可能就会失去资金支持。而根据白宫最新公布长达400页的行政蓝图，所有的补助申请都必须经由政治任命官员审查，涵盖医疗、住房、科学研究、教育等领域。政府将禁止资助被认定为协助非法移民或是宣扬所谓反美价值的项目。此外，获得补助的非营利组织、大学、地方政府及研究机构，未来还可能会面临到更严格的监督，包括宗教自由合规审查、外部组织关系检视等等。如果被认定不符标准，补助资金可能随时遭到终止。特朗普政府表示，此举旨在确保纳税人的资金获得妥善运用，但批评者就认为将使联邦补助制度政治化，赋予白宫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利，进一步扩大行政部门对公共资金分配的控制。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关注的重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3: 好的，谢谢怀珍带来的介绍。
4: 再看到丹麦即将要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了施政纲领，表示将会在格陵兰岛的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相关的原则。丹麦的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率领执政联盟各党领导人公布施政纲领，而施政纲领就说，格陵兰岛近期受到的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决权等基本原则。另外一方面，双方将会在丹麦王国框架内与盟友密切合作，继续推进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 丹麦的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晚间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从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的扬言要得到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
3: 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在当地时间的3号6点拉开帷幕。这一届地方选举将会产生16名市道的政府领导人，227名区市郡的政府领导人，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教育监，还将会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
4: 这一届的地方选举也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的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所以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3: 好，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郑丽文抵达旧金山开启美国行，强调两岸和平。一会儿见。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称预计美伊将在本周内达成协议。伊朗媒体则表示，伊美双方信息交换实际已暂停。而据包括穆斯海峡的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而全球船只可以在任何时段提交申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真主党拒绝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
1: 泽连斯基表示，俄军的袭击造成了20人死亡、130人受伤。乌总理就呼吁美官员访乌来推动谈判进程。
0: 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开始为期5天访华行程，首日参访杭州多家科企，对中国人工智能兴趣浓厚。
1: 台风强威袭击日本，日本首都圈的交通预计将会有超过800个航班停飞，而东京附近的多条常规铁路也停运。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晚间抵达16天访美行程的首站旧金山。
3: 他在机场表示，只有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台湾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大批本地国民党党员和侨胞代表提早来到机场迎接郑丽文一行。
4: 有支持者表示，郑丽文在海外党员中拥有高人气，不仅是因为敢于正面与民进党硬刚，更是因为他持续强调两岸和平的重要性。海外侨胞支持这么热烈的欢迎他，他强调是一定要以和平为主，所以不管是两岸和平，或者说是台海的和平，或者是亚太地区的和平呢，他以这个是最大的诉求。
3: 郑丽文逐一回应现场党员和支持者的问候，并强调推动两岸和平的立场不会改变，同时也希望理念得到美方以及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5: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让中国国民党复起来稳定两岸关系，开创两岸和平，同时让台湾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大家全世界都能够享受到和平的红利。
0: 郑丽文在旧金山停留2天，但行程紧凑，他会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学者闭门座谈，出席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大会以及侨学界的联谊晚宴。方卫视刘海平、谢维、吴娜芬，旧金山国际机场的报道。
6: 正率团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有航空公司明年首季将会开通往来香港及哈萨克斯坦的直航航班。此外，这次外访将达成43份备忘录以及合作协议。政府层面也将会就税务优惠及投资协定尽快展开谈判磋商。
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他表示，本次行程期间，两地将达成43份备忘录及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科技等多个范畴。他首先宣布，有香港的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通往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
8: 我相信呢，就好快呢，就会对于呢一个航线嘅航期。 会作出宣布噶啦，我个人呢就相信呢，一定会一个星期多一班，系两班定系三班呢，就我等航空公司去处理。我自己飞嚟嘅时候呢，我经过转机呢，都差唔多要12小时，大家都经历过啦，所以必然呢，系会令到两地嘅交往呢，同埋其他经贸嘅合作呢，更加系发展得有效嘅。
7: 而在政府层面，李家超表示，已先后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总理及3位副总理级别官员及代表会面，在最高层面推动双边关系。喺政府层面嘅合作方面，我哋取得实质成果。双方同意全速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同埋对促进同埋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
9: 尽快落实有关嘅协定。
10: 期间，港交所也与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以及阿斯塔纳交易所签署合作备忘录。随团的港交所行政总裁陈毅婷表示，期待香港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优势，协助哈萨克斯坦企业融资之余，也成为内地企业出海中亚的集资后盾。
11: 我希望咧啊喺未来一段日子咧，我哋会可以见到更多啊哈萨克斯坦嘅企业。 好好咁利用香港一个资本市场嚟集资啦。其实好多呢啲内地企业咧，都已经喺呢一度，即系哈萨克斯坦咧，展开咗佢哋嘅业务啦。而好多咧当中咧，都已经系喺香港交易所咧系上市嘅。我自己觉得咧，真系非常之鼓舞嘅。咁希望咧跟住落嚟，我哋可以做更多。
1: 代表团三号将会到访被称为一带一路发源地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香港的两所大学也将与对方签署合作备忘录，拓展两地高等教育合作。之后代表团转往乌兹别克斯坦继续访问行程。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2: 接下来关注到香港电台的一个报道，香港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了一名43岁的本地男子以及一名39岁的本地女子。根据了解，两个人曾经声称早年在芬兰诞下了两名女儿，而大女儿出生一个月就之后夭折，而两个人被芬兰的警方控告涉嫌疏忽照顾等等。而之后两个人又前往瑞典，二女儿是被当地的部门强制接管。两个人回到香港之后也自行产下了一名男婴，但是一直没有领取出生证明，原因是因为拒绝按照入境处的要求提供血缘关系证明。
3: 警方怀疑他们没有向婴儿提供适当的照顾，而相关部门也高度关注，并且也组成了跨部门联合小组跟进调查。香港西九龙总区重案组人员经过调查之后，在2号下午在香港长沙湾区拘捕了这二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虐待或忽略。被捕人现在正在被扣留调查，警方前往位于荔枝角的一家旅馆搜证。另外，社会福利署将男婴送到了医院接受检查及评估，正在向法庭申请保护令。
2: 待会来关注到的是美股，标普纳指再创下新高，待会见。

0: 玩折紙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原來佢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折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歲月靜好，難免會遇到風險，為自己、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再看到美股在周二继续走高，而标普五百指数是连续九天上涨，已经追平了自1995年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不过板块也呈现结构性的分化行情，资金在 AI 相关的概念板块中轮动，而光通信还有半导体等投资主题继续领涨。
1: 另外，受到昨天港股大涨的推动，中概股普遍向好，金融指数收涨接近2%。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307点，涨228点，涨幅是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093点，涨7点，涨幅是0.03%。标普白指数收报7609点，涨9点，涨幅是0.13%。
0: 欧洲央行的周二发布的报告也显示，黄金已经是正式的取代了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的储备资产。报告也提到了，截至2025年底，黄金占全球央行储备资产的比例从前一年的20%攀升到了27%，而美国国债的占比从25%降低到了22%，首次被黄金反超。而按重量来计算的话，全球的央行目前所持有的黄金超过了36000吨，已经接近了布林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38000吨。而报告是认为，储备资产结构的变化源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造成的去美元化的浪潮，而尤其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冻结了俄罗斯的美元储备，也让许多国家重新开始审慎持有美元资产的潜在风险。
1: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在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会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
2: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刚果金卫生部代表马留斯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他表示，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的到来是对刚果金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支持。他期待专家组此行进一步增强刚方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为早日控制并结束疫情发挥积极作用。专家组领队陆明表示，将按照刚方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中方专家组将同刚方一道守护民众生命健康，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中国力量。
3: 我们希望来到刚果金以后，掌握第一手资料，报回准确的相关的信息，同时呢，也为我们的驻刚的使馆、中资企业、中资机构、华人华侨提供相应的传染病防控的诊疗方面的知识和培训。当然，我们也会和刚果金卫生部门以及相关的研究机构一起，那么了解疾病的发展动态，特别是它的演进形势，那么制定下一步的防控的具体的方案和策略，包括援助的相关的方案。
2: 据介绍，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并推动与刚果金医疗。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称预计美伊将在本周内达成协议，伊朗媒体则表示伊美双方信息交换实际已暂停。
1: 据报，霍姆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只可以在任何时段提交申请。
0: 以色列与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真主党拒绝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
1: 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袭击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乌总理呼吁美官员访乌，推动谈判进程。
0: 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开始为期5天访华行程，首日参访杭州多家科企，对中国人工智能兴趣浓厚。
1: 台风蔷薇袭击日本，而日本首都圈的交通预计将会有超过800个航班停飞，而东京附近有多条常规铁路也停运。早安，欢迎持续加入我们。接下来跟进到的是科威特的军方3号的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了一份声明，说科威特的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那是防空系统拦截袭击的结果。而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遇袭。
0: 当地时间的3号凌晨1点左右，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了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据报，爆炸声是来自科威特城西北方向的杰赫拉省，而这一省份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是美军在科威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而据伊朗媒体报道，巴林上空也传出了警报声。
1: 根据伊朗媒体3号的稍早时间的报道指出，伊拉克的南部格什姆岛传出了爆炸声响，也还不清楚上述的事件之间是不是有关联。但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就是在格什姆岛传出了一声爆炸后立即发生的。
0: 另外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号再次强调，美伊双方沟通从未中断，并且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报，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临时停战方案，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换取经济压力缓解。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紧急介入调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试图为此前因地区局势升级而受阻的美伊谈判创造条件后，伊朗媒体2日报道称，德黑兰正在审议一份由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草案，但尚未就临时协议最终文本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特朗普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伊朗已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报道。他表示，相关报道并不属实，美伊双方始终保持沟通，过去数日双方接触从未中断。特朗普同时